0: 生态、人文以及一系列的自然的元素。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今天我们要继续在这片天地间走得更远，走到更广，同样离不开中央水塔的南北河。
1: 好，同学们啊，我们现在开始上课。西汉的大文学家司马相如在他的《上林赋》里面描绘了巴水绕长安的美景，终时灞产，出入精卫。
2: 我今天要探访的这个对象呀，是一个叫朱继伟的老师，他是西安理工大学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1: 因为我们后面要恢复巴水绕长安，要揭开巴水的真面目。我们这巴水啊，有七条水跟秦岭有关系，是不是？有一条水呢，从这个黄土高原那块过来。公园内的生态环境还是比较好的。
3: 对，这个水是丰河的水。
1: 丰河是长安八水之一，从秦岭里面的丰峪口流出来。秦岭是我们名副其实的中央水塔，从南部来的水汽翻越秦岭的时候抬高，形成径流。北侧呢，秦岭流下来的水啊，从我们包括秦岭七十二峪到这些支流，到流入渭河，又孕育了我们关中平原。长安八水是指哪八条河呢？从东灞河、浐河、决河和濠河，最后汇到丰河、户县的涝河，以及我们的渭河，还有泾河。每条河上面有几个沟沟叉叉，这就是我们河流从山里面出来的这个峪口。峪口保护好了，水源能得到涵养了，那么我们这些河流也就有了生命，也就有了血液了。这一块是汉城湖，过去是漕运名渠，
3: 也就相当于它的护城河。
1: 哎，这是汉长安城嘛，这是它的一个护城河的一段。漕运名渠呢，主要运送过去的粮草，护城河的功能就是防御。后来啊，随着水库的淤积，还有往里排污水，还有垃圾的倾倒啊，这个水库啊，就是成了这个西北区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卫生间了。到了2006年，西安市启动了团结水库综合整治，2011年左右呢，就建成咱现在的汉城湖。当时我们来的时候是2000年嘛，到现在25年，这么多年过去了，你像到现在，这明显的感觉城市面貌啊焕然一新，城市变绿了，水变清了，空气变得湿润了。
3: 那这个山变清水变蓝跟您的工作有关系没？
1: 肯定有关系啊，我们做的就是这河湖水系的保护和治理，这里面肯定少不了我们水利人的贡献。
4: 2014年，我来从事咱们的水源地巡查工作。我们的任务主要是顺着水库沿线围网21.36公里，咱们的水源地关系着咱西安上千万人的饮用水。一级保护区跟咱二级保护区衔接路一共有13条，基本上大部分都是要走路，一天走路下来基本上都在20多公里左右。
5: 这害怕有钓鱼的？
4: 钓鱼的人
5: 有人没？
4: 有人没有？谁的摩托车在这边？是的，我们到水边再去看一下。我围网今天开了，
5: 嗯，
4: 铁丝被拧开了，估计可能是钓鱼的，我们下面看一看，
5: 看完看
4: 是不是下面。好，走。从这边下去就可以直接到咱们水边，特别这几天刚下过雨，发生一些危险呀之类的一些活动进行劝离。先照相，把记录下来。师傅，把你们的鱼竿收了。咱们这水源地严禁钓鱼游玩。啊，为了你们的安全，请抓紧时间离开。我们这就叫1道梁、2道梁，基本上就是咱们秦岭最北路最边缘的山，现在基本上海拔高度最高的地方，也就是像咱们看有个800多米高。水源地的源头也就是太白。

0: 山留下的雪水，所以这个水现在目前是在咱们全国属于那个比较好的饮用水源地，排到前几名了。我的工作也很平凡，但我们责任很重大，管好这一部水，照顾西安千万人，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使命和责任。
1: 今天我带你吃泡馍，
2: 好啊，
1: 这个小炒
2: 啊，
1: 嗯，走。
3: 中国那前面
4: 走。那我吃个
1: 羊肉泡，
4: 羊肉泡，
1: 羊肉泡吧，自己掰，
3: 自己掰。
1: 自己掰啊！
4: 自己掰，
1: 自己掰。
4: 那我要是掰不好，你俩教我。
1: 我给你教你咋掰。
4: 好好好好。
1: 泡馍呀，陕西这一般有四类。
4: 哦。
1: 一个是梅汤，一个是一口汤，
4: 哦、
1: 一个是水围城，一个是全是汤。
4: 这个水围城的形状，怪不得叫水围城。
1: 对，像个城墙，周围像护城河一样，是吧？嗯。西安这个泡馍好吃啊。
4: 嗯。
1: 也是与它的这个水有关系，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像今天咱们吃泡馍这个用的水，
4: 嗯，
1: 就是我们金台水库的水，
4: 哦，
1: 送到我们的水厂，
4: 哦，
1: 我们的水厂再供到我们的自来水。黑河水呈弱碱性，
4: 嗯，
1: 在全国这各大城市里，
4: 哦，
1: 都算比较好的水源。西安这么多年的发展，尤其是在水生态环境方面的建设，在河湖水系的整治啊，在我们水源的保护啊，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其实还觉得挺自豪的，因为我们做了好多的事情。我们到水源地呢，监测水源地的水质，为保障我们这个城市供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5: 这个水怎么看着这么黄？
1: 这个就是刚下完雨嘛，最近连续下雨。咱们测水质的目的，一个是了解下完雨以后这些泥沙含量、它的浊度、水质的情况，再一个看不同深度的水的分布，
4: 是
1: 吧？汛期嘛，快结束，我们又去检测水质。就是为了了解最近的降雨，还有库区的径流，还有水库的水质它的变化规律，根据这个里面的这种科学规律来进一步做好这个水源地的保护和流域的生态修复。
6: 发源于太白山脉的黑河啊，是渭河南岸最大的支流，远离了都市的喧嚣，人烟稀少。今天的西安市民每喝十杯水就有六杯来自金盆水库。
1: 咱水深多少深？
7: 现在90，
1: 92米，水深是92米。
4: 哦，
1: 咱们在水库坝前、库中、库尾，咱们找5个位置，每个位置取3个水样，20米、40米和80米。
8: 这个绳子满打满算全放完了，得有多少？
7: 一百多米。
8: 如果是笼屋的话，那个得30多层啊。
1: 嗯，差不多。
8: 地下有30多层的大楼房。
1: 嗯，你看它那个深层的水还是有一定浊度。我们现场测的是 pH 值、电导率、水温、浊度，
8: 就这个机器直接就出来了，是吧？
9: 现在水温是13.2
10: ，pH 8.5。
1: 嗯。你看啊，今天看的采的这个水样是从肉眼上看是有一定浊度的。
8: 哦。
1: 平时呢，我们采的水样呢，没有这个浊度，这个只能是感觉上，我们还要靠仪器来说。通过长期的监测和我们实验室的分析啊。金盆水库的水质一直是达到了或者是优于了地表水的二类标准，就是大部分的指标都是比较稳定的，个别的指标比如说溶解氧啊，可能有时候它会有一些措施来进行处理。
6: 朱老师的团队他们所做的这个水样监测，不同于日常的金盆水库的工作人员所进行的这种监测，他们的样本会更加丰富，他们的数据会更加的细致，采样的周期条件相对来说呢要更加的机动灵活，把金盆水库每一滴优质的水资源输送到千家万户的餐桌上，就是他们的工作使命。
11: 陕茶一号，陕西茶叶的当家品种嘛，从2019年开始种的，今年算起来是第6个年头了。原来我们这都是种的庄稼，由于近几年这个天比较旱，水源也不太充足，国家要在这里修水库的话，我们就考虑从这个水土流失或保持这个生态平衡这一方面来说，考虑都规划种这个茶。因为这个茶

0: 树栽了以后最少是要管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对这个土地表层是不会破坏的，保持水土的话它可以说是功劳最大，比起其他的这些种粮食作物的来说的话，那都好得多的。通过这个移民搬迁以后，我们这个人居环境各方面得到了大量的改善，基础设施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水库修起了以后，对我们这里还是有很大的促进和带动作用。
1: 这次我来到了秦岭，看到了山岚，雾霭阑珊的从我面前一层一层的拨开，我一瞬间就有个恍惚，这是在江南，这是在巴山夜雨之间，还是在忽然间我意识到这是秦岭。
2: 今天啊，人类对科技的应用程度已经远超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而这份科技智慧又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更好地服务于水资源，服务于人们的生产生活呢？
3: 银汉泾渭就是一个陕西省的南水北调工程，从岭南，就是我们汉中，从汉江把水调到我们的渭河流域，解决的是我们关中广大老百姓的吃水的问题，生产的问题。三河口水利枢纽是整个引汉济渭工程的调蓄中枢，我们调的水可以支撑相当于两个西安市的全年的用水量，一年调的水。
1: 水从高的地方往低的地方流，这是一个常识，也是一个自然的一个规律。但是引汉济渭工程恰恰要打破这样的一个规律，它要把往低处走的水让它往高处去引流，而且还不是一般的高，它是要达到就是300多米400米这样绝对的一个落差。
3: 调水工程呢，主要是由两个水利枢纽和一条秦岭输水隧洞来构成的，一个洞子洞穿秦岭，就是从秦岭底部，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秦岭底部一条洞子穿越秦岭，98.3公里长。
4: 这里温度低，里面温度高，它湿气本身洞子就潮啊，过水了。这洞相当于烟筒往外在抽，那个雾气更大。
1: 从洞外进入到洞里的时候，这视线也就被雾气笼罩，我们就顺着这个光晕，越野车慢慢的开，我的视线慢慢往前走，一开始完全看不到路啊，我这个心里其实是揪起来的，那个感觉特别像恐怖片。
4: 小心。
3: 这条就是秦岭输水隧洞的主洞。
1: 哦，主洞。
3: 对，全长从，这个黄金峡开始算，全长98公里。到我们正常供水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洞子的过水流量是每秒钟70立方米，一年能够保证向关中供水15亿立方米。
1: 刘总，您这次带着咱们这个小组过来，主要是干什么呀？
3: 我们要对隧洞做一个全面的一个检查工作，主要是看我们输水隧洞在过水了这么长时间以后，在不工作的状态底下，我们能够看到一些是不是有一些缺陷。
5: 从三河口一直到秦岭输水隧洞，我们两组人是从两边对着检修，用脚步就是丈量过去了。
3: 13个流量的时候，大概是在1.5米左右，
1: 1.5米
3: 左右的这个水深
1: 到这儿，
3: 对，而且有2.7米左右的流速，
1: 站都站不住。
3: 供水的时候我们是进不来的。
1: 那引汉济渭工程它不光光是要对抗地心的引力，由低往高，还需要横着再穿两堵特别厚的墙，这个墙最厚的地方能够达到90多公里啊。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太难了。

0: 报，但是我们宁汉精密工程居然做到了。
1: 他测一下水深，
2: 这个水深是13.5公分，13.5。对，
3: 这个水的深度算是一个。
1: 这就是我们停水以后，洞子里头只过裂隙水，洞内渗水的量，差不多就是这个量。
3: 那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一些测试呀？
1: 这个就是看我们洞内上游的渗水是不是正常，到了这个范围内。
3: 也就是说，每隔几段都要这么测。
1: 对对对。
3: 如果突然间有一个段高了，就说明它上面的那个水是深的厉害的。哦。
4: 拿那个测缝仪过来吧。
3: 刘总，这个仪器是可以监测什么？
1: 监测我们裂缝的这个大小和深度。哦。啊，看一下这个裂缝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裂缝。
3: 那一般这个裂缝分成哪几类啊？
1: 洞内的裂缝基本上就是透过我们第二次衬气的这个，就是贯通到岩石的这种贯通缝。哦。看有没有这种贯通缝。哦。还有一些表面裂缝，这个深度非常窄，就是表面混凝土发生了一点的裂缝，那个就不用去做处理。哦。也没有什么渗漏。测缝剂测的数据来看，就是一个局部的细微的裂缝，没有形成贯通面，所以这个我们记录在案。
0: 我们到了三合浦水库的时候呢，正好是秦岭一带的雨季，是已经连续这个雨下了50天，所以就造成了河水有这个泛滥的情况，水位呢远比平时的时候高出很多。这些施工人员他们每一个洞都要细细的看，通过头灯，通过手电，在那么黑漆麻乌的这一片的这个涵洞里面，而且经常他们都不会回头哦，隧道都是四通八达的。所以呢，可能从3号隧道入，从4号隧道出，那整整的这一趟下来就要3、4个小时、5、6个小时，这半天的时间都会有。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07-6996，400-807-699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8: 400-807-699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

其实从汉江去调水这个思路在建国初期就有，到了70年代80年代都不敢想能够这样去做。三河沟水利枢纽这在2014年才开始建设的，2007年开始打到2022年才通，打了15年的水。

0: 就是受长江流域的水调到黄河流域。有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进步，有国家在基建方面的这样的发展，我觉得才能去做这样的超级工程。
1: 左右岸边坡是5层100米高，坡度将近70度，全靠那个爬梯往上爬。钢梯它是5级，每级20米，1米7个台阶左右，也有将近上1000个台阶了。而且它是下面只有外围有一个钢丝护栏，你是站在上面往下看，就是害怕的很。刚来的时候还觉得自己恐高，那会儿就是施工期，那个时候栏杆就是两个钢管往那儿一放，那时候往那儿一看都感觉自己恐高了，但是后面走多了就感觉还好，当时心里真是扑通扑通的跳，一个人都不敢走的那种。边坡就是稳定那个坝体的，直接把大体固定在那儿。比如说高水位运行下，它会对坝产生压力嘛，它压力最后通过那个坝体传导给两岸坝间了，这个时候坝间就是长期也是受压状态，然后我们就要查看那个边坡的那个位移量是不是有变形，变了多少，是不是在那个理论许可范围内，如果是一旦超出范围了，我们就要采取措施，比如说要么加固，要么就是赶紧泄水。
2: 先看一下棱镜周围有没有破坏，都好的。行，那咱把设备拿
1: 回来。安全这块更需要积累历史资料，因为很多问题它不是一天发生的，你光看短期数据根本看不出来的问题在哪儿。你会把长期数据就是从建成开始一直到发生问题那天中间所有的数据，你把它串联起来看才能看出来问题。我是湖北十堰的南水北调中线源头丹江口，就在我们老家那块儿啊。我当时毕业之后就直接来到这个银行机会公司开始进行建设。我是属于从小也是在农村长大山里的嘛，所以对这环境适应性还好一点，从小也是喝着汉江水长大的，现在也是投身汉江建设吧，就是有一种那种感觉，像一衣带水那种感觉。
3: 教授您好，那今天请带您进博物馆。
4: 好，谢谢。
3: 前面的这一个地图上就展示到了秦岭，它是在整个中国版图几何中心的位置。大个秦岭它的整个山域总面积是40万平方公里，这是广义上的秦岭范围。那我们所熟知的狭义秦岭其实指的是秦岭山脉中段，相当于是我们陕西省南部的这一部分。在这个地图上也清晰地展示了商洛和西安的地理位置。
5: 秦岭横跨中国地势3级阶梯，东西面延1500公里，南北或约300公里。
6: 秦岭呢是我们的中央水塔，平均的海拔大概在2000米以上。据统计呢，现在秦岭的水资源总的储量呢大概是220亿立方米以上，非常的丰沛。南麓为180亿立方米。北路呢40亿立方米，北边的这部分水呢最后流到了渭河，大概占到渭河流域多年平均净流量的40%。那么渭河呢，它支撑了咱们陕西省大概65%的这个经济总量，还哺育了64%的这个人口，所以说它整个的对陕西省的这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秦岭南边的这个水呢最后就回到汉江，成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我们最新的监测资料显示，汉丹江流域的35个国共断面，它的这个水质呢都是达到2类级以上，部分地区呢达到了1类以上，所以这个水质也非常好。守护咱们的中央水塔就是守护咱们陕西的未来。
7: 从八水绕长安的生态复苏，到引汉继位的穿山越岭，再到南水北调的跨区域调水，这些跨越时代的超级工程交织成了一张充满生命力的水利生态体系。探访中我了解到，首都北京人民每喝一杯水中有70%来自秦岭，确保

一泓清水涌续北上，你在陕西深入人心。秦岭作为中央水塔，不仅滋养出丰饶的土地，更延续了中华文脉的生生不息。水润南北，泽披万物。秦岭见证并养育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世事。

0: 您说他知道自己叫七仔吗？
1: 叫的多了或许就知道。
2: 哎，别动别动别动，停留停留，他往那边去了，他那个灌木丛里面好多好多。
3: 马上进入猴群了，不能喂猴子，也不能摸猴子。
4: 所有的动物的行为研究里面有第一步就是要认个体，因为我们所有的研究都是基于个体的研究。那么个体身份的识别等于说是我们所有工作的第一步。
5: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6: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7: 美好时光海苔，
6: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8: 美好时光海苔，
9: 相亲相爱又同分享，
10: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2: 营养，
1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3: 健康，
1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4: 好吃。
1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15: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

0: 在清远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勇敢地去追。

武当山深藏于神州腹地的一处秘境，七十二峰朝大顶，如万军列阵，拱卫着云巅之上那座中国现存等级最高的皇家鎏金铜殿。千年道运流转，宫观楼阁在雾霭中时隐时现。这里不仅是生物多样性的沃土福地，更早已从自然奇观升华为文化圣地。然而武当之秘远非目之所及，它的神秘镌刻在时光深处。八亿年前的深海烈焰如何凝铸成今日的陡峭峰林？五亿年前的灵光微芒为何又沉淀为世所罕见的绿松石？史前巨龙为何在此集群繁衍？冰期生灵又如何于此绝境逢生？它的神秘烙印在文明的源头。百万年前是谁的足迹在此停留，留下了撼动世界的云县人头骨？数千年间又是哪个族群于此崛起，开启了筚路蓝缕的楚人篇章？究竟是怎样的天地造化令其卓然于五岳，被尊为大岳、太岳，更成为太和这一至高哲学境界的化身？武当山这座云遮雾绕的秘境，究竟还隐藏着多少未解的自然玄机与人文智理？

0: 在通往武当之巅的路上，湖北省地质科学研究院专家赵毕率领的调查队已经搜寻了数天。他们要找的不是道教仙迹，而是这座名山隐藏着的身世密码。
1: 你其实带着知识去看这座山的话，你会发现这座山其实远远的没有我们现在说的道教名山武当这么简单。
0: 武当群峰从不同的方向朝着最高峰天柱峰俯首，俗称72峰朝大顶。这一神奇景观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呢？
1: 可以往上爬。
2: 上来了，
1: 我们注意啊，
3: 这有点不好走啊。
0: 武当山地处秦岭造山带东南端，地表广泛裸露着前寒武纪时期的变质岩和火山岩。
1: 它这个石头的名字就叫武当岩，一种变质岩嘛，卷缘石英片岩差不多，然后夹大量的石英脉。其实武当山它处在我们中国整个大陆演化的一个关键位置，出入的岩石和地层代表了整个造山带七八亿年以来的比较完整。

0: 叠的岩石中，黑绿和黄白颜色相间。
1: 你看，就是这些黑绿黄白相间的，有点像千层糕，它就是武当岩群典型的形态。你绝对想象不到，这些冰冷的石头曾经是滚烫的深海烈焰。
0: 约7.6亿年前，海底火山的基性与酸性岩浆交替喷发，在海底堆积起数千米厚的火山岩层蛋糕。历经数千万年高压高温变质，重新结晶组合，就像面团被反复揉捏烘焙，最终演变为富含石英等稳定矿物的绢云母石英片岩和绿泥钠长片岩，为武当山未来陡峭山峰的塑造提供了钢筋铁骨。
1: 再靠更上面也有绿色的出现。
0: 然而，这些原本深藏海底的火山岩蛋糕又是怎样出露到地面的呢？
2: 这是咱们秦岭里边一套火山岩的东西，然后这个也是咱们秦岭。
0: 西北大学张国伟院士团队数十年来一直在解译武当山所在的秦岭造山带的奥秘。
2: 从地质的角度来讲，武当呢还有一个特殊的结构，所以是秦岭的组成部分，但是又是个特殊的物质组成或特殊结构的不可忽视的一个标志性的单元。
0: 2亿年前，崖中隆盛。
2: 它整个的秦岭的板块构造碰撞的时候，我们武当呢实际上呢是最突出的一个大的特殊体，所以有它这个特，还有它这个具体的特殊武当特殊体。你看武当这个筷子呢，就是相当的特殊前面。在特殊的本身的基地里，又有隆盛，形成了一个穹状。剥蚀之后，就是现在的这样的。
0: 在那场波澜壮阔的板块碰撞中，武当岩群被一股洪荒伟力整体向南推覆了数十公里，同时向上隆升成穹状山体，就像巨手托着蛋糕，从海底举到云端。
2: 经过一剥蚀，不是现在你看武当山，现在的主要是武当群的火山。
0: 沉睡于海底数亿年的武当岩群，随着磅礴的构造运动被托举而出，成为全球该时期出入最壮观、记录最完整的地质宝库之一。这片位于北纬32度附近，以石岩为核心，绵延上万平方公里的区域，被地质学界庄严命名为武当地块。作为秦岭造山带的核心组成部分，它是揭示中国大陆块体拼合过程的重要窗口，其完整的地层序列堪称一部记录地球童年的无字天书。而这一大块远古的石头蛋糕，又是如何继续被自然伟力塑造成如今看到的群峰耸立的模样呢？
3: 好，上来起飞。
0: 5000万年前，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再塑山河，青藏高原向东推挤，在武当山刻画下两组天宫刻纹。东西向断裂，如同纬线划定山脉骨架；北东向断裂，如刀锋斜切岩体，将武当地块切割成上百个菱形岩块。这些岩块或抬升或下沉，共同构筑起武当72群峰错落有致的奇观根基。
1: 基本在整个隆升的武当山的中心，我们所在的位置其实是它的隆升的最中间。
0: 地质调查队发现，受两组不同方向的一系列断裂带控制，这些抬升的菱形岩块倾斜度也不一致。

0: 大量的武当山地区的断裂，我发现有那么几组断裂是非常的发育。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天柱峰在中间，两边的山峰好像是朝向它。
1: 天柱峰东西两侧发育着两组宏伟的近南北向断裂，西侧受一组倾向西的断裂控制，其岩壁经侵蚀后形成面向东的陡崖，东侧则受一组倾向东的断裂控制，形成了面向西的陡崖。数千万年的风雨侵蚀，沿着这些陡峭的裂隙不断切割，最终雕琢出一系列朝向中心倾斜的单面山与断块山。于是我们看到西侧群峰以其东面扶手，东侧众山以其西面倾身，如同被无形巨手精心编排，共同构成了这万山来朝的磅礴画卷。这鬼斧神工的72峰朝大顶，正是地质构造与侵蚀作用共同写就的一部关于大地运动的宏伟史诗。

0: 除了构成72峰的坚硬的变质岩，实验武当山地区还蕴藏着很多神秘的地质宝藏。
1: 武当山它本身是一套古老的火山物质记录，它的周边有很多很多不同时代的岩石、矿产、生物化石，当然也包括了大量的一些生命的遗迹，等待着我们去发现。
2: 这个地方明显是有断裂，
3: 对，就是你刚才说的，
2: 这就是一个破碎带嘛，
3: 对，有一窝，肯定有一窝，
2: 它一打它就掉石头，这个地方。哦，我记得这里有个。
0: 武当山西北，云阳云盖寺绿松石国家矿山公园，这里曾经是历史悠久的绿松石老矿洞。
2: 错了，好像。
0: 考古研究发现，距今近4000年的二里头遗址出土的被誉为中华第一龙的龙形礼器，以及大量铜牌饰，它们上面所镶嵌的绿松石极有可能也来自云盖寺。然而，这些绿松石的价值远不止于宝石。
1: 然后到了51多年，也就是武当山靠西部那个，到了我们云盖寺那个地方，它是寒武纪的地层，有可能是5.3、5.2亿年，反正是51多年前的地层，就是有机质很高，当时海洋生物很多。
0: 这些绿松石的蔚蓝光泽，竟与5亿年前的生命革命血脉相连。磷，作为关键的钥匙，既点燃了寒武纪海洋的生命繁花，其遗骸又在海底铸就了富集的矿层。10000年流转，富含铜、铝的水流经这些磷矿，三者相遇，在岩层的裂隙中，悄然将古老生命的遗迹结晶为璀璨的宝石。
2: 还有点云雾，有点偏侧，
1: 它有一些是很高，就是很黑。它因为是什么？他们叫生物大爆发时期的。
0: 目前，实验室的绿松石资源以探明储量约占全球50%。这些樱花璀璨的绿松石，不仅仅是地质矿物，更是一枚枚封存了生命起源密码的时间胶囊。经历51年前的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之后，到了1亿多年前的侏罗纪时期，武当山西北的实验青龙山地区，因适宜的气候地理条件，吸引来了一种目前尚未被充分认知的史前巨兽。成千上万的恐龙，年复一年在这里的山前冲积扇集群产卵，然后悄然消失。

0: 就是一定要在那个坡面上面仔细的清理，寻找在里面争取找到一些其他的化石。
1: 青龙山国家地质公园，一个无比恢宏的史前时代，呈现在知名恐龙蛋专家张树康的眼前。
0: 第一次我记得是2011年吧，这个地方确实是很大的。
2: 你看，像这种握基础的都是四个一条，怎么也是41、16、16往上走。
0: 青龙山肯定是全世界最大的原址保护的恐龙蛋化石群，它是原位保存在那里的，它那个蛋窝包括它蛋的排列方式都是原始的，所以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全世界其他的地方基本上都是被后期改造过的。
1: 这些8600万年前的恐龙蛋早已石化，张树康依然希望从中破解这群恐龙的身世之谜。
0: 你看它不稍微大点，
3: 大块才有。
0: 对啊，虽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是哪种恐龙，但是至少这种恐龙的繁殖行为以前是没有人研究过的，这也是它很特别的，包括它的这个蛋壳的结构啊，也是比较特别的。
1: 在实验室的切片中，答案逐渐浮现。每一个恐龙蛋的蛋壳都密布大小结构不同的气孔，在漫长的地质作用下，地下水携带泥沙经由蛋壳气孔渗透到蛋内，逐渐置换原有的蛋白和蛋黄。唯有坚硬的钙质组成的蛋壳历经千万年沧桑，依然清晰保留了原始气孔结构，成为辨别不同恐龙蛋化石的关键特征。
0: 你已经能看到树枝的新的结构。
1: 张树康初步认定，这里的化石属于典型的树枝蛋。这一发现不仅将这种特殊的恐龙繁殖行为与特定的蛋壳结构联系起来，也为了解晚白垩世中期恐龙家族的多样性提供了关键证据。
0: 它代表一种很特殊的恐龙，而且这个蛋的生存时间就从蛋上面看不是很长，它等于说在晚白垩的中期相当于短时间内就灭绝了。
1: 除了在实验室里拾骨寻踪，青龙山恐龙蛋原位保存的珍贵状态更让张树康得以穿越时空窥见远古的繁衍现场。
0: 它的原始环境是一些冲击扇，内陆小盆地它本身就是一个相当于我们现在看到的水草丰美的一个好地方。
1: 1亿多年前，武当山隆起所塑造的群山与盆地为生命的繁盛提供了舞台，恐龙精准地选择了这片由武当山地区流水滋养的肥美之地作为种群的育婴中心。
0: 我觉得恐龙选择这个地方产卵也是很有眼光，他也知道冲击扇是个好地方，所以说呢他就会也都跑到冲击扇上面去，然后冲击扇上面有些水有些植被，他又在上面产蛋。
1: 遥远的白垩纪晚期，青龙山这片恐龙曾经的繁衍乐土最终归于沉寂。然而武当山地区的生命史诗从未停下笔触，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结伴，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运。

0: 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5: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6: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当青龙山的恐龙消失于白垩纪的尘埃，武当山的西涧深处却悄然延续着另一场生命奇迹。一种与恐龙同时代的生灵，正以独特的生存智慧守望至今。这是全球现存体型最大的两栖动物，侏罗纪的孑遗物种大鲵，俗称娃娃鱼。
1: 出来了的小苗子有空尝尝，没出来的卵子有空要嚼一嚼啊。
2: 好，
1: 慢点啊。
0: 每年秋天，武当山地区的娃娃鱼都会迎来繁衍的季节。

0: 面对着河。
1: 这个可以。
0: 它自己在羊水里面游动孵化，四天之内都出壳了。
2: 在武当娃娃鱼繁育中心，育苗技工精心照顾尚未孵化的鱼卵，它们将是下一批野生放流的重点种苗。
0: 娃娃鱼就是每年立秋开始产卵，从出生到最后出壳也就45天左右嘛。母鱼产卵两度自由了，然后其余都有公鱼来孵化。
2: 山川巨变，岁月流转，娃娃鱼的每一颗卵都在尽情绽放生命的魅力。
0: 娃娃鱼就是喜欢这种野生的环境，要求水中的含氧量也多。我们武当山这附近的环境、水温各方面都能跟得上娃娃鱼的要求。
2: 地质年代，武当山随着秦岭隆起，承接丰沛雨水，而地质造化形成的断裂沟壑

0: 则铸就了天然的水系根基。万千溪流自此发端，蜿蜒穿行于武当山路之间，水质清冽见底，水温清凉沁骨，这正是娃娃鱼魂牵梦萦的家园。它们藏身于溪石缝隙间，拥有极强的耐饥饿能力，能够长时间等待猎物的到来，凭借一身节能生存术跨越亿万年存活至今。
1: 我从小都生活在武当山，武当山是个名山宣山，记录着生活在这里的大量的动物植物。

0: 当第四季冰期的严寒笼罩北半球，巍峨的秦岭为武当山挡住了南下的寒流，东南季风携带着丰沛水汽沿河谷深入，将这里滋养为一片生命的诺亚方舟。于是拱桐、银杏、水杉等穿越了亿万年时光的活化石再次躲过了灭顶之灾。更令人惊叹的是，新的物种至今依然会在这片云雾缭绕的秘境中悄然现身。
1: 教授好。
2: 你看一下，花开了，但是大多数它有脱落了，没有果子。
3: 半硕菊它两个就是一个种。
2: 就是一个种，我感觉这两个凤仙花好像总是有一点不一样。你看它这个花冠呐、花冠和那个花冠是不一样的。再传两个图片，你看看。
0: 武当山西南，实验室竹溪县城郊的农家小院，这般探讨在近些年时常发生。电话的另一头是全国各大科研院所的顶尖植物专家。
2: 是吧？前面他是尖头的，另外这个他是望京。
0: 25年间，小县城的民间植物学家甘启良，踏遍群山万壑，只为编纂一部实验室植物志。
4: 山西月报人是1904年德国植物学家在山西秦岭南部发现的，因为二战时候啊，贝岭标本馆被炸掉了，所以呢，莫氏标本被毁，100多年时间，没有人再在野外发现，所以这个植物界认为这个物种已经灭绝。
0: 报春花在冰期通过高山草甸生境避寒，武当山地区海拔1000到2000米的林园溪流边，是报春花的主要分布区。部分物种为武当山和秦岭特有，
4: 但是2006年呢，我在周溪和舟山偶尔间发现的几株这个报春花，当时我认得，我晓得它是报春花，但是我不知道是山西的报春，我更不知道它是个北疆绝迹之物。
0: 这个平凡的农家小院仿佛一个连接古今的驿站，生命的奇迹不断在此被重新发现。2000年至今，甘启良于国际植物学杂志上发表的植物新种已达23个。

0: 慢点哦。
1: 嗯。
0: 干慢点。哎。
1: 我。
0: 您慢点哦。
1: 你这头您慢慢的。
2: 年纪渐长，一次大病之后，甘启良每周末的野外出行必须获得女儿的首肯和陪同。
1: 对合的对划的。
0: 哪一个？
1: 对对。你咬对吧？
0: 可以了。
2: 依循国际惯例，新物种的发现者享有对该物种的命名权。
0: 这菜和这大豆子。
2: 民间植物学家甘启良命。

0: 随缘，感谢了各个帮助自己的专家，同时也感谢了家人。他用妻子的名字命名了圣兰凤仙花。
1: 那你咋那个呢？还搞了一个主意，我妈名字命名的。咋没以我名字命名的？
2: 你妈对，人家文稿里都是因为感谢他多年的帮助和支持。
1: 那个花好看呐、啊。
3: 有的表文做的是弄那个纸条子，后面那点文档。
0: 实验室植物志的编纂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但武当山的秘密仍吸引着他一次次走进深山。

0: 隆冬腊月，武当萧瑟，一种藤本植物依然苍翠。
1: 还差点事儿，
2: 这不是前面那个洞旁边那个，
1: 我再往上上啊。
0: 这株无名青藤很可能又是一位冰期幸存者。当更新世冰川掩覆北国，武当山地区的湿润森林护佑了他们。
1: 这一层
2: 啊，下面那碰
1: 这个是吧？
2: 啊，
0: 甘启良推测，这株青藤很可能是自己发现的第24个植物新种。如果论文得以发表，他打算将其命名为武当青风藤。2024年，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6次缔约方大会上，实验室获评全球生物多样性魅力城市。世界所认可的正是武当山地区这份跨越古今的生命力。从冰河时期幸存的报春花、青风藤，到如今山中繁茂的数千种高等植物，这里不仅是神农尝百草的传说之地，更是李时珍曾实地考察过的药材宝库。《本草纲目》中记载的1892种中草药，其中80%以上的种类实验武当山地区都有。而民间学者甘启良20多年的跋涉与记录，正是这部生命史诗的当代篇章。他将一草一木的药用与智慧悉数编入地方植物志。
3: 所以我搞植物志的时候，我把它拿些植物能作用的，拿些能吃的，拿些能那个的，基本上我把这方面内容补充进去了。这样东西呢，我觉得对老百姓最有利用价值。
0: 人与草木在此相生相融，共同谱写着一段跨越千年的生命传奇。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嚼着吃的，
2: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购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武当山脉的北部山路地带，汉江之滨。
3: 你还做的是不是还有一条船了？还有一条船。
2: 考古队正对附近的山头进行田野勘探。
4: 我们当年2004年就正的那个江边这条路，但是要得从里面出来了，这个河沟已经过不去了。
2: 汉水悠悠，从武当山北萦绕而过。这条被誉为江河淮汉四大水系之一的古老河流，其流域的发育是人类文明诞生和发展的命脉所系，发源于秦岭的汉江，与崛起于其南侧的武当山脉，如同一对相伴相生的地质孪生子。武当山的雨露渗入古老地层，化为干裂山泉，最终注入奔腾的汉江。今日在此拦江筑坝形成的丹江口水库，已成为南水北调中线的宏大源头，让源自武当的一泓清水奔流北上。然而这片土地的真正传奇，早在水库建成之前的一万年便已开始。在经历了数亿年的地质变迁，沧海桑田之后，武当山地区开始出现远古人类的星星之火。
4: 我很早以前我就知道这个地方有一些人两具完整的头骨，这是很少见的。
2: 1989年与1990年云县学堂梁子遗址，两具距今约百万年的头骨分别在相距仅 3.3 米的黄土层中重见天日。这便是震惊世界的云县人一号与二号。这一发现为东亚古人类本土连续演化提供了关键证据。
4: 既然有这么两具完整的头骨，这个遗址那肯定是毫无疑问的，这个世界级的遗址。那个年代就是遗留了很多问题，
5: 包括头骨本身虽然是很完整，但因长期地层挤压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变形，
4: 严重影响了大家一些研究。所以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古人类学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遗憾了。
2: 2021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多家单位对学堂梁子遗址启动了新一轮的考古发掘与研究。
4: 你好，我们是对面考古队的考古调查。我是说以前有化石，他们说挖出龙骨来了。
6: 是好像日本的，挖的时候挖出来
4: 的。那有个坟的话，它这地点就很明确了。
3: 有个明确的地点了。
4: 对，这里很难得的。这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看看这个，有名的。你看我们这个地方地形非常理想，当时汉江水面应该离这不远，我们这里相当于差不多一个河漫滩一样的一个地方。石碑啊，包括动物饲养呢非常丰富，所以非常适合古人类居住。到处都有，就是你看到对面的都有，都分布有的石器，很丰富。
7: 始终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东西。你这个到时候你
4: 这还得再修一点嘛，对吧？
7: 这还得往
4: 这是结合吧？
7: 这啊也是。
2: 经过半年的发掘，大量。

0: 第四季更新是早期的史前巨兽相继出土，
1: 大型动物剑齿象是很大的，然后那个犀牛啊、野牛、大角鹿啊、格子斑鹿，还有一些墨，我们叫三眼墨，还有武陵山大熊猫、老虎，现在还有剑齿虎。
0: 大量的野生动植物聚集，往往是古人类栖息繁衍的先决条件。
1: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那些化石，有些是断裂成半块半块的，这种现象就联想到，可能就跟当时人类的那个消费行为有关，就是它削骨吸髓呀，或者肢解呀有关。
0: 这些珍贵的线索，不断坚定着考古队的信心。
1: 因为之前已经有122了，就我们相当于100万的岩谷的祖先在问我们，想跟我们见面，想跟我们说什么。
0: 2022年5月18日，在云县人一号头骨发现33年之后，考古学家在相距约33米的地层地面上，揭露出云县人三号头骨化石。
1: 地下，地下，看得到吗？灯要不要这么打？所以我们在就这个地方，相当于这个地方写了1400多，
2: 还有连着，
1: 还有一点点，还有一点点，对。
2: 哎，动了，动了。
1: 哎，有点沉了。
2: 我不
1: 能。一起啊！我一个冲
0: 啊！这一头骨化石保存极为完好，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欧亚内陆发现的同时代最完整的直立人头骨化石。为东亚古人类面部特征研究提供了首个三维样本。云县人三号头骨的发现，进一步确证东亚同样是早期人类的发祥地。秦岭地区110万年前的蓝田人，汉江流域100万年前的云县人，50万年前的白龙洞直立人，以至10万年前的黄龙洞晚期智人，连缀成一个研究人类演化的黄金地带。
1: 首先，汉江的发掘很古老，而且我们这个地方跟它的地形有关吧。它这个东西向的，它北边是秦岭，南边是武当山和大巴山，而这两山交界的位置，向东又打开一个开口，东边亚热带西风往里面输送水分。
3: 我觉得汉江流域挺有意思。长江、黄河是一个平行线，汉江流域就恰恰相当于往上有个斜差。这个大武当山这个区域，实际上包括周围的云县啊这一带，这个区域包括人的起源，它是一个进化的廊道，然后进入10000年，此后进入5000文明时代。
0: 3000多年前，一支从中原而来的族群迁徙到丹水与均水交汇的地方，成为楚人的祖先。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武当山周围也出现了楚人的身影。这响彻山间的唢呐与锣鼓，仿佛穿越时空，应和着楚人崇巫上祭的传统。就在楚人扎根这片土地的同时，武当山天柱峰南麓的武当口村，一株银杏破土而出。谁曾想到，他将成为一位历经2800多年的沉默史家。亲政武当山从自然天成的洞天福地，一步步演变为举世闻名的道教圣山。

这部作品2800多年了，从古到现在他孕育了很多人，他也造福了很多人，祖祖辈辈他记了好几辈。

0: 老百姓把他当了父母一样，把他祖先一样来供着。
1: 楚文化重视祭祀，这种风俗一直流传到今天。每年秋天，这棵银杏便以最美的身姿提醒当地人寒衣节到了。
2: 大概是在今天的武当山一带，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区域呢，就非常靠近啊，就是从西周以来的楚文化的发展的区域，我们从这个图上会看得比较清楚啊。这个地方呢是武当山，西周时期在武当山东麓的丹水、西水所在的丹溪之会的地区，就出现了楚国的都城，我们称之为丹阳。这个区域呢是楚人早期的政治中心，是楚国崛起的摇篮之地。
1: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这句话正是楚国先民在此披荆斩棘艰苦创业的真实写照。
2: 到了这个春秋和战国时期，武当山地区成为楚国的一个北部的边境重地了，也是楚国和秦国交界的一个区域。它会面临着这个秦人向南攻打和楚人向北，这个防守的一个不断的一个冲突和融合的一个区域。
1: 战国烽烟中，朝秦暮楚道尽了这片土地的沧桑，地处秦楚要冲，实验武当山以其山势之险成为一方天然屏障，素有以武当之的说法。有观点认为，武当之名或许正源于此，而另一种流传更广的说法，则将武当溯源至中国古代四灵之一的玄武。
3: 我们知道这个玄武是北方之神，然后呢它在是一个文化象征，那么就是武当山本身它的山形是如龟蛇，就是一个天生的玄武之象。这一点呢，实际上在先秦时期古人应该是已经意识到了。既然玄武象征着北方与水德，南方则属火，用北方水神坐镇南方，就可以起到这个水火既济、阴阳调和的这个作用。那么这一点呢，就把它浓缩，叫做非玄武不足以当之，简称武当。
1: 得益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武当山地区不仅仅是秦楚争锋的前线，更是四方交汇的重要枢纽。
2: 在它的西北方向是关中地区，从汉到唐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区。东北方向是以洛阳为核心的中原地区，也是我们国家文化的一个核心区。西南方向通过汉水流域可以进入汉中，然后再往南进入巴蜀地区，向东南就进入江汉平原和这个长江流域。它其实虽然不是处于一个中心区，但是这无论是哪个中心文化区，它向其他文化区进行交流和融合的时候，它必须要经过这个区域。所以我们说大武当地区是枢纽是很恰当的。
4: 它原来是从那个台阶是从这边上的，
5: 对，
4: 这是一个大的月台。
1: 在建筑史学者万千看来，武当山是研究人类早期居所的绝佳地点。
4: 这个是他们道人的道房，然后那个住处，他这也是就地取材的。
5: 对，你尽管我们看这个崖壁比较大，上面有一块整个由于自然的雨水抛石然后形成的这一个半深入进去的岩穴。武当像这种天然形成的带有半覆盖性质的这种岩穴非常多，里面只要简单的像这样围合一下，它就可以变成一个供人类居住的场所。
1: 这经过亿万年雕琢的山水架构，为修行者提供了绝佳的栖居条件。七十二峰，秉绝尘嚣，

0: 24件保障水源，星罗棋布的岩穴则成为天然净室，一个自我完足的生命支持系统已然天成。中国古代的修行者为此类理想生境赋予了一个充满诗意的名字，洞天福地。正因如此，唐代道教典籍将武当山庄严册封为地久福地。
1: 它的生态非常的优美，比如像它里面有吉祥的动物，空气非常的甘甜，所以是非常的优质，可以说是具有一个完美的生态结构。包括武当山在内的这些洞天福地，其实就是人类最早的生态保护区。
0: 2500年前，函谷关令尹喜得到老子传授的《道德经》之后，来到武当山隐居修行。他在武龙宫的隐仙岩搭建草屋居住，成为有明确记载的最早在武当山修道的人。随着《道德经》在岩洞间传颂，武当山与道结下了不解之缘。
2: 您现在看的最早的郭店初建，公元前300多年，他就完整的《道德经》。尹喜这个人到武当山来，通过武当山这样一个我们说的祈福圣地，传播到整个楚地，他有历史上的一个必然性。所以说尹喜在武当山传播《道德经》，为我们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0: 自尹喜之后，无数隐逸之士接踵而至，在此修心养性。孙思邈在这里采药著书，陈抟在这里谪居辟谷，张三丰在这里创立了武当内家拳。他们以岩洞为家，体悟天道，道家道法自然的理念在此得到了最本真的实践。
3: 就像这样的这种自然风化，在千百年来、千万年来，它可能不断地在进行当中，而人类不过是在这苍茫宇宙当中的这个过客。所以早期的这种修行者，他们确实有可能，他们面对这些自然的有所感悟。
4: 洞天福地并不是什么虚幻的神话，而是古人对特殊的地质、生物、环境的一种直觉性的、充满诗意的科学总结。属于武当这个地区是自然的挑战、人文的挑战，促成了人类思想智慧的一个结晶之地。整个我们秦岭南北是中国的发展的一个核心家。人类从上古一直到现在一直绵延不断，说这里我说武当山和我们秦岭呢，是独特的地球上人与自然的天然的结合，也是道家最后的注解。
0: 从81年前凝结的深海岩层，到百万年前燃起的人类星火，从《诗经》流淌的古老歌谣，到《道德经》传颂的玄妙哲思，时光在实验武当的山水之间深深沉淀，交融成一部磅礴的史诗。这片自然的秘境由此升华为文明的熔炉与精神的图腾，它曾被誉为大岳，尊荣五岳之上。而今它更超越时空尺度，突破山体界限，滋养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股清流北上千里，一脉道运贯通古今。武当山这方永恒的太和之境，正向世界昭示着天人合一的中华智慧。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蛇是一类神秘的生物，古老的传说常常将它们塑造成邪恶的形象，现代科学则让我们认识到了它们非凡的能力：强大、致命、速度极快。从毒牙到尾巴，蛇处处都藏着令人惊叹的秘密。地球上有超过4000种蛇，为了适应不同的环境，它们演化出了丰富多样的形态。如果没有蛇，啮齿类动物的数量将失去控制。在本片中，我们将深入探索世界各地的蛇，重新认识这些被误解的生命。抛开既有成见，了解他们真实的生活。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蛇的神秘世界。在世界闻名的亚马逊雨林里，栖息着一些神秘且适应力强大的动物。其中就包括花园树蚺，这种巨型蛇类藏身于幽深的雨林，在这里繁衍生息。花园树蚺身上的花纹可不是为了美观，而是一种巧妙的伪装，能让它与雨林中的树皮和落叶融为一体。捕猎时，它伸出分叉的舌头品尝空气中的气味分子，捕捉气味信息。它的视力不错，可以用眼睛观察周围的环境。这条年轻的雌性花园树蚺身体还比较轻巧，能在树上活动，它在树枝上静静等候伺机捕猎。猎物出现了，花园树蚺一点也不急躁，它最不缺的就是耐心。

花园树然用身体紧紧缠住老鼠，阻断老鼠的血液循环，很快老鼠的心脏就停止了跳动。尽管有许多人害怕蛇，但包括然科在内的大部分蛇都能有效地控制啮齿类动物的数量，在维护生态系统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如果在雨林中遇到蛇，只要人类不主动招惹它们，它们也不会伤害人类。况且花园树然的速度不算快，也没有毒。它已经完全适应了亚马逊雨林的生活。花园树然擅长潜行，它们沉稳且有耐心，是雨林中神出鬼没的捕猎高手。位于南美洲的潘塔纳尔湿地是世界上最大的热带湿地，拥有独特且丰富的动植物资源。这里生活着大食蚁兽、色彩鲜艳的金刚鹦鹉、身形矫健的美洲豹，还有这种迷人的动物——黄水蚺。它那一身光滑带有黑色斑纹的鳞片令它轻松融入阴影之中，难以被发现。这样的伪装能帮助黄水蚺伏击猎物以及躲避天敌。雌性黄水蚺的体型比雄性大得多，体重可达50公斤。哪怕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啮齿类动物，它们也能制服。作为半水生动物，黄水蚺在水中也十分灵活，可以在不被猎物察觉的情况下悄悄逼近。然而眼下还有一个捕食者也在附近觅食，黄水蚺很有可能成为对方捕食的目标。面对体型更大的美洲豹，黄水蚺选择了避让。不用担心，这片丛林里还有很多水豚可供它捕食。在哥伦比亚茂密湿润的雨林里，奇特的动植物令人目不暇接。林冠层生活着南浣熊、南美棉毛负鼠，还有各种各样的鸟类。这里的每一种生物都带着格外鲜明的外形特征。

斜角棕榈腹也不例外。这种蛇体色艳丽，和一些花朵的颜色非常相近，可以迷惑前来采食花蜜的蜂鸟。斜角棕榈腹擅长伏击，攻击速度极快，哪怕是空中的蜂鸟，它捉起来也不成问题。经过适应性演化的尾部强壮且灵活，方便斜角棕榈腹在树上活动。它眼睛上方

长酷似睫毛的特化鳞片是睫角棕榈腹的标志性特征，这种结构能够模糊它的头部轮廓，帮助它更好地隐藏身形，在与自己体色相近的环境中

斜角棕榈腹毒液中的多种毒素会破坏猎物的血液细胞和肌肉组织，中毒后的猎物很快就会死亡。进食后的斜角棕榈腹继续前行，它金黄色的身影宛如一道照进雨林的阳光，耀眼而夺目。哥伦比亚的奥里诺基亚地区地形多样，这里的红泛平原上栖息着一种神秘的动物，这就是南美响尾蛇，当地人对它们既恐惧又敬畏。南美响尾蛇在当地也被称为卡斯卡贝尔，它们是这片大陆上最危险的蛇之一。尽管声名在外，南美响尾蛇其实十分胆小，行事谨慎，致命的毒液也主要用于捕猎。然而再强大的捕食者也有可能成为其他动物的猎物。南美响尾蛇摇动尾尖，发出响声，警告上方的猫头鹰。它摇动尾尖的频率可达每秒100次，这是它震慑天敌的方式。而捕猎时的南美响尾蛇十分安静，它会耐心潜伏，伺机捕猎。一只林斑地鸠在附近觅食，这种地栖鸟类也是南美响尾蛇捕食的对象。不过相较之下，南美响尾蛇更喜欢吃啮齿类动物，并且它很清楚该去哪里伏击猎物。

南美响尾蛇的捕猎策略就是咬一口就松开。不同于大部分腹亚科蛇类，南美响尾蛇的毒液具有神经毒性，会导致中毒者神经系统失常，并进一步引发心脏骤停。

拥有致命毒液的南美响尾蛇令人畏惧，但它们在控制啮齿类动物数量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海拔数千米之上，安第斯山脉的云雾森林静静地见证着极端环境中的生命奇迹。动物们要在这里生存，需要强大的适应能力、顽强的生命力以及足够的耐心。而委内瑞拉一种毒性极强的蛇具备了以上所有特质。委内瑞拉毛头蝮是伏击高手，它可以长时间静卧在落叶堆中，伪装藏匿身形，等待猎物自己送上门。

淹死猎物并不是委内瑞拉毛头副惯用的捕猎技巧，只是这次的猎物不肯轻易就范，想从水路逃走。委内瑞拉毛头副活动了一下上下颌，一点也不着急，猎物逃不远的。他注入的强效毒液正在破坏猎物的血液细胞和肌肉组织。眼下他要做的就是找到逃跑的猎物。

委内瑞拉毛头蝮伸出舌头，收集空气中的气味分子，送入其上颚的离鼻器中。离鼻器会解析这些化学信号，形成一张气味地图，引导委内瑞拉毛头蝮找到身中剧毒的猎物。委内瑞拉毛头蝮的另一个可怕之处在于，它的攻击性极强。委内瑞拉毛头蝮离猎物越来越近，它眼睛下方的颊窝感知到了猎物的体温。毒液已经发挥作用，并开始分解猎物体内的部分组织。一旦被委内瑞拉毛头蝮咬中，很少有动物能够幸免于难。

哥斯达黎加繁茂的云雾森林迎来了雨季，森林里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此时食物资源丰富，吸引了不少森林动物在林中四处活动觅食。在森林深处，有一个捕食者正伺机而动。中美响尾蛇耐心潜伏着，树上的猴子不是它捕猎的目标。中美响尾蛇清楚，只要在铺满落叶的藏身处静静等待，猎物终会自己送上门来。周围有很多猎物可供它捕食，就算有专心觅食的猎物从它身旁经过，它也不急着攻击。

中美响尾蛇身上那些带棱的鳞片是它伪装的一部分。这些鳞片在它体表花纹的基础上增添了独特的纹理，让中美响尾蛇在落叶之间穿行时更难被察觉。而响尾蛇标志性的尾部响环则是每次蜕皮后的产物。大多数时候，中美响尾蛇都不会发出声音。它在灌木丛中穿行，寻找新的伏击地点。

0: 墨西哥的自然环境丰富多样，北部有长满仙人掌的荒漠，西部有广袤而荒凉的沙丘，南部有被葱郁森林环绕的埃尔奇夫隆瀑布，而西北部的铜峡谷更是以雄浑之势塑造出令人震撼的地貌奇观。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在墨西哥腹地还矗立着一座活火山，这里也栖息着一种可怕的蛇，那就是多斑响尾蛇。这个强大的捕食者行事谨慎，如果有其他捕食者靠得太近，他会摇动尾巴警告对方。

在已知的四十多种响尾蛇中，多斑响尾蛇和大部分同类一样，都是伪装高手，身上的花纹让它完美融入了周围的环境。多斑响尾蛇眼睛下方的颊窝具有热感应功能，可以帮助它锁定恒温动物的位置。

致命。它向猎物体内注入了大量毒液，其中含有的多种毒素会破坏猎物的肌肉组织。多斑响尾蛇的三角形头部结构增加了上下颌张开的幅度，以便吞下猎物。它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完全消化这顿美餐。猎物的羽毛、喙和骨骼会在多斑响尾蛇的胃里慢慢分解。响尾蛇属的蛇类拥有强效的毒液、发达的热感应夹窝、敏锐的感知能力以及清脆作响的尾部响环，是演化程度最高的蛇之一。

巨人柱是生长在北美洲的一种巨型仙人掌，可长到十米多高，为栖息在荒漠里的许多动物提供了食物和栖身之所。墨西哥黑王蛇凭借深色的鳞片，可以巧妙藏身阴影之中，躲避天敌。大雕鸮会捕食墨西哥黑王蛇这一类大型无毒蛇。金雕也会对墨西哥黑王蛇构成威胁，因此墨西哥黑王蛇十分谨慎。它周围的动物都非常危险。不过墨西哥黑王蛇也不是好惹的。墨西哥黑王蛇喜欢捕食其他爬行动物，它用舌头搜集气味，寻找容易捕获的猎物。墨西哥黑王蛇经过长期演化，拥有了一身强健的肌肉，可以通过缠绕杀死猎物。它的强大之处不止于此，墨西哥黑王蛇还对响尾蛇的毒液免疫，只要抓住时机，它就能迅速制服一条响尾蛇，然后像吞食这只老鼠一样轻松地把响尾蛇吃掉。墨西哥黑王蛇已经完全适应了荒漠的生存环境，而每一种蛇都有独属于自己的生存秘诀。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生活着一些体型庞大令人生畏的动物，在这片广袤无垠的荒野上，生存的残酷被体现得淋漓尽致，而这正成就了西部林斑响尾蛇的威名。这种响尾蛇十分

而这次他的猎物竟然还能反击。老鼠还在进行最后的抵抗，可毒液中的溶血毒素已经使它的血液细胞大量破裂。

然而，人人惧怕的响尾蛇却发挥着非常重要的生态作用。响尾蛇能控制栖息地啮齿类动物的数量，维持当地的生态系统平衡。

如果响尾蛇种群繁盛，就说明当地环境状况良好。响尾蛇每蜕一次皮，尾尖上就会增加一节响环。我们可以通过响环的总长大致判断响尾蛇的年龄。这条年老的雄性西部羚斑响尾蛇感知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气息，那是一条雌性留下的信息素。雌性西部羚斑响尾蛇已经做好了交配的准备，就在这时，一个不速之客打断了雄性的行动。一只球鱼也看中了这个洞穴。西部羚斑响尾蛇的夹窝感知到了有闯入者。不到迫不得已，它不会发起攻击。而眼下，它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处加利福尼亚州的约书亚树国家公园常年气候干旱，这里的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维持着微妙的平衡。对高度特化的加州王蛇来说，要捕捉它钟爱的猎物需要极其精准的判断。它频繁地吐出舌头追踪猎物留下的气味。这是一条西部灵斑响尾蛇，这个可怕的捕食者在加州王蛇面前丝毫不占上风。因为加州王蛇对响尾蛇的毒液免疫，加州王蛇本身没有毒，它靠的是速度，还有强大的肌肉力量制服猎物。进食时，加州王蛇会从响尾蛇的头部开始吞食。在这片长着约书亚树的古老荒漠中，决定生死的从来不是有没有毒，而是巧妙的适应能力。一路向东，荒漠峡谷渐渐隐去，郁郁葱葱的山林映入眼帘。这片位于肯塔基州的迷人森林是许多动物的家园。林间地面铺满了落叶，一条铜头蝮正在觅食。

铜头妇主要靠伪装和突袭捕猎，她是一个捕鼠高手。

比起响尾蛇，铜头蝮的毒性不算强，但美国每年被毒蛇袭击的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被铜头蝮咬伤的。铜头蝮的伪装技巧高超，遇到威胁时往往会静止不动，而不是立刻逃跑，因此徒步者很容易跟他们意外相遇。现在这条铜头蝮要赶赴一场特殊的约会，繁殖季到了。

0: 如果一切顺利，雌性铜头蝠将在夏末秋初以卵胎生的方式产下约十条幼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

0: 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春天，生活在美国肯塔基州森林深处的动物们都忙碌了起来。林中水稻交错，水温还稍显清凉，每周河狸就急着下水去修整它们的水坝了。在布满沙子的岸边，随着气温回升，一位拟态大师也开始四处活动。玉米锦蛇没有毒，但由于外形酷似有毒的铜头蝮，其他动物对它也多有防范。就算没有毒液，玉米锦蛇在捕食啮齿类动物方面也很有一套。

玉米锦蛇没有毒牙，却有一身强健的肌肉，可制服猎物。它的身体紧紧缠绕住猎物，阻断猎物的血液循环，从而杀死猎物。这只老鼠看起来比玉米锦蛇的头大得多，可玉米锦蛇还是很快就把老鼠整个吞了下去。

尽管玉米锦蛇的外形跟铜头蝮并非百分百相似，但这种拟态也大幅降低了玉米锦蛇被捕食的风险。

继续向南1000多公里，便抵达了佛罗里达州的沼泽区，这里栖息着许多凶名在外的爬行动物，

这是北美洲的一种大型负亚科毒蛇。东部鳞斑响尾蛇，它们能长到2米以上。跟其他响尾蛇一样，东部鳞斑响尾蛇的食谱中，啮齿类动物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这种蛇还以静浮不动的生活方

等猎物靠近后，咬一口便松开，然后等待毒液起效。东部灵斑响尾蛇一次可注入远超致死剂。

奇效极快且破坏力惊人。等到东部鳞斑响尾蛇开始进食时，毒液中的溶血毒素与细胞毒素早已将猎物的部分体内组织分解。从体型上看，东部鳞斑响尾蛇就是响尾蛇这个大家族中的大块头，它们独特的适应性在沿海生态系统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纵观整个美洲大陆，多样的栖息地既孕育出了极度危险的毒蛇，也造就了擅长缠绕的无毒蛇。这些蛇都已经高度特化，可以很好地适应各自的栖息环境生存下去。而在约15000公里外，隔着广袤大洋的澳大利亚，也演化出了种种奇特的生物。澳大利亚的栖息地类型多样，生活着许多大型有袋类动物，凶猛的蜘蛛，还有长相各异的爬行动物。丹特里雨林位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东北部，是多种奇特野生动物的家园。澳洲针鼹也叫短吻针鼹，就生活在这里。它们用鼻子在雨林地面闻来闻去，寻找蚂蚁的踪迹。除澳洲针鼹之外，还有其他捕食者也在地面活动。斑点星蟒是澳大利亚生态适应能力最强的蛇之一。凭借卓越的生存策略，它们可以在各种各样的栖息环境中生存。在丹特里雨林里，体型纤长的斑点星蟒依靠身上的斑点伪装自己，悄然接近猎物。

斑点星莽强有力的颌骨和向后弯曲的牙齿如铁钳般咬住挣扎中的猎物不放。与此同时，他用布满强健肌肉的身体将猎物紧紧缠绕起来，阻断猎物的心脏供血，从而杀死猎物。斑点星蟒的存在有效控制了小型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的数量。这有助于维持当地生态系统的平衡。

在一些原住民的神话中，蛇被视为山川大地的创造者，同时也是人类与祖先之间的精神纽带。卡卡杜国家公园位于澳大利亚北领地，占地近20,000平方公里，汇聚了澳大利亚许多壮丽的自然景观。这里栖息着澳大利亚一种非常可怕的毒蛇——泰攀蛇。它们的毒性很强，被咬后如果不及时救治，伤者几乎不可能保住性命。好在泰攀蛇生性胆小且动作敏捷，遇到危险通常会选择逃走。它们在水中和陆地上都很灵活。泰攀蛇的攻击速度极快，在所有蛇中名列前茅。泰攀蛇长有一双大眼睛，视力很好，可以靠视觉追踪猎物。它们同时也很依赖灵敏的舌头捕捉空气中的气味信号，以辅助捕猎。

被注入毒液的猎物毫无生还的希望。毒液中的强效神经毒素会导致中毒者麻痹瘫痪，并伴随内出血与肌肉损伤。这条体型纤细的蛇一次最多可释放400毫克的毒液。一次攻击的毒液量就足以夺走约50人的生命。纵贯澳大利亚东北沿海的大堡礁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栖息地之一，有近9000种海洋生物生活在这里。在这片繁荣的海底世界中，一条蓝灰扁尾海蛇正穿梭于珊瑚礁之间，搜寻鳗鱼的踪迹。它外形美丽，姿态灵动，却十分危险。蓝灰扁尾海蛇毒液的神经毒性比响尾蛇家族中的最强代表莫哈维响尾蛇还要强。蓝灰扁尾海蛇具备水陆两栖的生存能力，它们的肺部异常发达，可以储存足够的氧气，让它们在水下停留长达1个小时的时间，以便捕猎。进食后，蓝灰扁尾海蛇就会上岸休息，等待食物消化。以致命毒液和高致死率闻名的姿势海蛇，也在大堡礁这片丰饶的水域中游弋。

0: 他在珊瑚间穿行，捕食鱼类。不过，这条姿势海蛇不仅是来觅食的，繁殖季到了，它要寻找配偶。雌性姿势海蛇放慢了速度，这代表它愿意接受这条雄性的求爱。姿势海蛇的交配过程最长可持续2个小时，一旦交配完成，它们便会各自离去，返回自己熟悉的环境中。无论是以毒牙见长，还是以力量取胜，是精于暗中出击，还是擅长急速追捕，每一种蛇都演化出了属于自己的捕猎绝技。尽管没有四肢，无法奔跑或抓握，蛇依旧凭借敏锐的感官和致命的毒液，成为了大自然中出色的捕食者。蛇的神秘世界仍在等待我们继续探索。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蛇是一类神秘的生物，古老的传说常常将它们塑造成邪恶的形象，现代科学则让我们认识到了它们非凡的能力，强大、致命

速度极快。从毒牙到尾巴，蛇处处都藏着令人惊叹的秘密。地球上有超过4000种蛇。为了适应不同的环境，它们演化出了丰富多样的形态。如果没有蛇，啮齿类动物的数量将失去控制。在本片中，我们将深入探索世界各地的蛇，重新认识这些被误解的生命。抛开既有成见，了解他们真实的生活。

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蛇的神秘世界。非洲一向以生物多样性著称，在博茨瓦纳的半沙漠地带，地形多变，壮丽的砂岩随处可见。为了在这片崎岖的荒野中生存，动物们演化出了特殊的能力。无论是捕食者还是猎物，个个都身怀绝技。善于抓住机会的动物更有可能让种群兴旺。在干旱的土地上涌出地表的地下水，是众多口渴的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水源。一些区域被水淹没，给一种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那就是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一种适应性很强的蛇，能够在多种环境中生存。这片水域为它提供了解渴的水和觅食的机会。非洲牛香头蛙也生活在这里，它是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的主要猎物之一。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主动出击，用极为敏感的舌头捕捉猎物的气味进行追踪。非洲牛香头蛙一动不动，它现在只要动一下，就很可能暴露自己的位置，而且逃跑已经来不及了。然而在恐惧的驱使下，非洲牛香头蛙还是跳开了。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迅速锁定了目标，

短小的毒牙如钳子一般咬住非洲牛乡头蛙，含有细胞毒素的强效毒液被迅速注入猎物体内。毒素会破坏非洲牛乡头蛙的细胞膜，分解它的身体组织，以便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将它轻松消化。

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这种毒蛇练就了一项绝技。受到威胁时，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能将毒液喷到两三米外，几乎可以100%命中目标的眼睛。有科学家认为，这种攻击方式可能是为了对付人类而演化出来的。它们通常会先射出毒液，再用牙咬，毒液可对人体造成严重的组织损伤，甚至死亡。从干旱的半沙漠地带到郁郁葱葱的丛林深处，非洲丰富的自然环境孕育出了动物们多样的生存方式。在卢安果国家森林公园，高高的树冠下生活着一些行踪十分隐秘的动物。黑猩猩在树上和树下都能活动自如，它们既能在树木之间荡来荡去，又能下到丛林的地面觅食。在树下的灌丛深处，生活着一种喜欢长时间静止不动的动物。落叶堆中的加蓬斯葵近乎隐身，它正耐心等待猎物出现。加蓬斯葵是伏击高手，它埋伏在许多动物会途经的林间小径旁，等待突袭猎物的时机。鼻子上独特的角帮助它与落叶堆融为一体，以便更好地伪装自己。这种角并不具备感知功能。加蓬斯葵用灵敏的舌头解读周围空气中的气味分子。他的伪装几乎不会被察觉。除了高度警觉的黑猩猩，其他动物通常发现不了加蓬斯葵。今天，加蓬斯葵不幸被黑猩猩暴露了行踪。不得不离开，重新寻找合适的伏击地点。加蓬斯葵的舌头像导航系统一样，指引它前往有猎物气味的地方。在这里，它再次埋伏起来。除了呼吸时身体的起伏和测试时眼睛的转动，它一动不动。加蓬斯葵已瞄准猎物。

加蓬斯葵咬住猎物，注入大量毒液，毒液会同时攻击猎物的身体组织和血液系统。它每次咬中猎物释放的毒液量在蛇类中位居前列，杀伤力十足。老鼠毫无逃生的可能，很快就会丧命。

0: 存下来。
1: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5: 安排一下，
4: 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7: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8: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9: 场上分胜负，
10: 场下是兄弟，
11: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义，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2: 妈妈，
13: 哎，
12: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13: 美好时光海苔，
1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4: 美好时光海苔，
15: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信，
1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7: 五色英雄集结，
1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乔贝国家公园位于非洲南部，占地超过10000平方公里，拥有壮美的自然景观。对于这里的各类动植物来说，蜿蜒的乔贝河是重要的生命线。乔贝河是乔贝国家公园里常年不干涸的重要水源，因此这里吸引了众多非洲象前来。以家族为单位的象群每天都要在觅食地和河流之间往返，以获取生存所需的足够水分。为了喝水，大象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乔贝国家公园里的狮群常捕食幼象。不过今天最主要的威胁并不来自狮子。一条黑曼巴也经过此处。黑曼巴爬行速度极快，具有致命的毒液，是非洲极具威胁的一种蛇。一头大象被咬一口就有可能丧命。

就连大象这种体型庞大且聪明的哺乳动物，碰到黑曼巴时也会退让三分。黑曼巴继续前行，朝远离水源的方向爬去。现在是交配季节，这条雄性黑曼巴敏锐地捕捉到了一条雌性释放的信息素，但它遇到了另外两条雄性。看来晚了，另外两条雄性已经开始了争夺雌性的打斗。现在，它唯一的选择是加入争斗。

因此黑曼巴无所畏惧。而象群则陷入恐慌。尽管黑曼巴比大象小很多，但他在对峙中占据了上风。

现在是两条雄性的对决。黑曼巴是非洲最长的毒蛇，打斗时十分凶猛。一次猛烈的攻击决定了胜负。获胜的雄性黑曼巴前去寻找雌性，它三米长的身体肌肉强壮，充满力量。雌性黑曼巴在选择交配对象时相当挑剔，因此雄性必须通过打斗赢得雌性的青睐。交配完成后，雌性黑曼巴会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产卵。十枚外壳柔韧的卵在白蚁丘土壁的保护下等待孵化。当卵壳开始出现凹陷，就表明破壳的时间快到了。这时雌性黑曼巴会离开巢穴。经过将近三个月的孵化，幼蛇破壳而出。

刚出生的幼蛇不仅外观和他们的父母相似，毒性也同样强。黑曼巴幼蛇一出生就需要自食其力，他们已准备好成为非洲大陆上令人生畏的捕食者。位于非洲南部的卡拉哈里沙漠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覆盖了博茨瓦纳的中西部和西南部。这是一片辽阔的半干旱地带，气候炎热，夏季气温可达46摄氏度。不过等到了雨季，干旱的土地又会变得绿意盎然。对各种动物来说，雨季是食物充足的时节。无论是悠闲的植食性动物，还是威风凛凛的捕食者，都盼着雨季到来。黄金眼镜蛇和大型猫科动物一样是捕食者，它们虽然过着更为隐蔽的生活，却同样让其他动物感到畏惧。

细尾蜢是卡拉哈里沙漠中一种常见的动物，现在是它们的繁殖高峰期。幼崽追逐玩耍，成年细尾蜢则忙得不可开交。危险无处不在，可能来自天空，也可能来自地面。黄金眼镜蛇是它们的天敌，这是非洲一种毒性极强的蛇，会捕捉细尾蜢幼崽。

0: 喜欢打闹的幼崽玩得正欢，没有察觉危险正在靠近。放哨的细尾猛发出尖锐的警报叫声，群体成员立即逃跑。黄金眼镜蛇失去了突袭的机会，形势突然反转。细尾猛联合发动反击，他们用锋利的牙齿和气势汹汹的叫声威胁黄金眼镜蛇。黄金眼镜蛇展开颈部的皮褶，让自己显得更大，但它寡不敌众。虽然黄金眼镜蛇是十分强大的捕食者，可它要面对一群极具攻击性的细尾猛，也只好选择撤退了。在一年中的这个季节，还有其他更温和的猎物可供黄金眼镜蛇捕食。群知雀的公共巢穴充满了叽叽喳喳的叫声，非常热闹。黄金眼镜蛇看到了机会。在繁殖季节，群知雀迷宫一样的巢穴里藏着许多雏鸟和未孵化的卵。黄金眼镜蛇轻松就能饱餐一顿。黄金眼镜蛇在群知雀的巢穴中穿梭，尽情享用食物。而群知雀成鸟只能无助地看着。饱餐后的黄金眼镜蛇动身离开，它是卡拉哈里沙漠中行踪隐秘的猎手。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购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费你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4: 收到。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哎，春天的味道，
6: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

0: 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位于南非的瓦特贝格生物圈保护区面积超过6500平方公里，分布着地势起伏的稀树草原和灌木草原。这里是非洲五大兽的理想栖息地，其中包括强悍的非洲水牛和威严的犀牛，它们都身强力壮。在这片荒野中，还有另外一些体型较大的动物，它们不那么出名，生活也更加隐秘。喙眼镜蛇是生活在非洲的一种大型眼镜蛇，能长到2.5米长。

它不仅体型大，捕猎能力也很强，是高度特化的顶级捕食者。除了老鼠和蟾蜍等一般蛇类喜爱的猎物，慧眼镜蛇还会吃其他蛇类，甚至其他毒蛇。这条慧眼镜蛇正盯着它的猎物，一条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它虽然有所警觉，但逃生希望不大。慧眼镜蛇竖起身体前部，占得上风。它更大、更高，对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的毒液具有免疫能力。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只有一个选择：逃走并躲起来。但慧眼镜蛇穷追不舍。

灰眼镜蛇将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逼入死角。接着他迅猛出击，灰眼镜蛇咬住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不停扭动，同时注入包含神经毒素和细胞毒素的毒液。毒液会导致猎物的呼吸系统衰竭，并破坏其身体组织。不过，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还有最后一招，他拿出最擅长的本领进行最后的反抗，将毒液喷向灰眼镜蛇的眼睛。但为时已晚，灰眼镜蛇丝毫没有松口的迹象，他继续扭动身体，将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调整到合适的位置。然后从头部开始，慢慢将猎物吞入食道。在看似平静的非洲荒野中，灰眼镜蛇显示出自己的特别之处，它捕捉其他蛇为食，

在这一点上，他与亚洲的眼镜王蛇一样。南非的大克鲁格地区面积超过20,000平方公里，这是非洲大陆上最大的野生动物保护区之一，栖息着种类繁多的生物。由于保护区面积广阔，各种生物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理想的栖息地。古腹丝葵常出没在多岩石的草原。这条古腹丝葵爬到嶙峋的岩石上，准备借助岩石和木头的粗糙表面帮助自己蜕皮。在生长过程中，蛇每隔一段时间就需要蜕一次皮。古腹丝葵在木头上摩擦身体，让旧皮裂开，然后将它蜕下，露出崭新的鳞片。蜕完皮的古腹丝葵开始进行下一项任务，它沿着雌性留下的信息素追寻潜在的配偶。雌性古腹丝葵凭借身上的花纹隐藏在落叶中，它用信息素的气味吸引雄性前来。

雄性古腹丝葵吐出舌头，试探雌性的交配意愿。雌性释放的气味等种种信号表明它愿意。虽然古腹丝葵是危险的毒蛇，它们的求偶过程却十分温柔。交配完后，雌性古腹丝葵将在体内孵化受精卵，大约9个月后产下发育完全的幼蛇。这种繁殖方式让胚胎能在雌性体内稳定的温度下安全发育。求偶过程将持续数小时。

完成交配后，雄性古腹丝蝰离开雌性，回归独居生活。交配过程消耗了能量，它现在需要进食。作为伏击型捕食者，古腹丝蝰非常依赖伪装来隐蔽自己，然后耐心等待时机。找到合适的位置后，古腹丝蝰只需等着猎物送上门来。

古腹丝葵的攻击速度在蛇类中位居前列，是人类眨眼速度的两倍。它用毒牙向老鼠注入混合多种毒素的强效毒液，会破坏老鼠的身体组织，导致严重的内出血。古腹丝葵是隐秘的杀手，由于伪装本领高超，难以被发现，加上分布广泛，古腹丝葵被认为是非洲致人死亡数量最多的蛇类。在这片辽阔的保护区内，古腹丝葵不常遇到人。

它们主要捕杀啮齿类动物，将其数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虽然古夫斯葵摄入的水分主要来自猎物，但经过一天的辛苦觅食，它也会在傍晚喝水补充水分。往北数千公里的地方，维多利亚尼罗河流经乌干达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莫奇森瀑布国家公园。这条壮美的河流自东向西横穿公园，绵延约115公里。水流量巨大的维多利亚尼罗河会流经一个仅7米宽的峡谷，落差达到43米，形成壮观的莫奇森瀑布。维多利亚尼罗河的河水和河岸给多种野生动物提供了栖息地。这里有活跃好斗的赤水羚，它们是非洲中部地区的特有物种。另一种生活在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动物更喜欢河流沿岸的森林而非开阔的草原，那就是神秘的球蟒。这是非洲体型较小的一种蟒蛇，一般可长到1.2米左右。球蟒虽然体型不大，但捕猎能力很强。球蟒主要通过伏击的方式捕食，常在树林区域活动，因为这里有很多它们爱吃的猎物。老鼠。球蟒寻找合适的位置埋伏起来。安静地隐藏在落叶中，伪装得天衣无缝，通过唇鳞上的唇窝感知温度的变化，追踪老鼠。

用舌头收集空气中的气味分子，更加确定老鼠就在前方。这里很适合伏击。现在，他静候老鼠靠近。

球蟒的攻击迅速且精准，它用锋利弯曲的牙齿紧紧咬住老鼠，让它无法动弹。球蟒用身体将老鼠紧紧缠绕，老鼠每一次呼气都被缠绕得更紧。球蟒的缠绕最终导致老鼠因血液无法流向心脏而死。球蟒把老鼠拖上岸，准备进食。他将老鼠头朝里吞下，用强有力的肌肉把老鼠推入食道。球蟒体型不大，却十分危险。对于蛇类来说，体型大小有时并不重要。

博茨瓦纳的奥卡万戈三角洲以壮观的自然美景和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闻名。三角洲位于卡拉哈里沙漠深处，是一个季节性绿洲，在一年中会发生令人惊叹的变化。当洪水来临时，水道里的水量剧增，奥卡万戈三角洲的湿地面积可达22,000平方公里。在干旱的沙漠中，这个三角洲对动物的生存至关重要，为非洲的一些标志性动物提供了休养生息的地方。对三角洲里的生物来说，湿季是食物丰盛的季节。就连眼镜蛇也能从洪水中获益。随着水位上涨，非洲牛乡头蛙抓紧时间繁衍后代，数千只小蝌蚪顺利孵化。在水中游动的大量蝌蚪吸引了许多伺机而动的捕食者。黄嘴环鹳在浅水中探寻，黑鹭则展开翅膀形成一把遮阳伞，以捕食更多蝌蚪。在水边，安氏眼镜蛇穿梭在芦苇丛中，捕捉毫无戒备的幼蛙。

然而，即便是如安氏眼镜蛇这样的猎手，此时也得提防危险，因为有许多凶猛的大型鸟类在红范平原上觅食。安嘴鹳不挑食，它一般捕食蛙类，但只要碰到合适的机会，也会毫不犹豫地捕食蛇类。在浅水区，安氏眼镜蛇保持低调。他敏锐的双眼盯上了另一种猎物。非洲水蛭所在的位置非常有利于安氏眼镜蛇发动伏击。安氏眼镜蛇等待着合适的时机。

可惜计划被打乱了，安氏眼镜蛇动身离开。虽然这里猎物众多，但他到现在都没能每餐一顿。安氏眼镜蛇更喜欢隐蔽的地方，水中的喧闹让他有些无所适从，于是他朝岸上爬去，那里的干扰少一些，更有利于捕食。他用分叉的舌头捕捉空气中的气味分子，然后爬向猎物气味浓烈的方向。老鼠始终是他钟爱的猎物。安氏眼镜蛇身上没有气味，因此老鼠无法通过嗅觉察觉它的接近，但它要注意不能被老鼠看见。

老鼠已无处可逃。安氏眼镜蛇向老鼠注入包含神经毒素的大量毒液，攻击老鼠的神经系统，导致老鼠的重要器官衰竭，最终不再有心跳。在接下来的两周里，安氏眼镜蛇都不需要再觅食了。离开奥卡万戈三角洲，我们来到一片十分干旱的地区，这里便是以极端环境著称的撒哈拉沙漠，面积超过900万平方公里。这是全球最大的热带沙漠，白天气温可达49摄氏度，高温让水源变得极为稀缺。要想在这里存活，动物们需要具备适应环境的身体特征。撒哈拉沙漠的耳廓狐就是适应环境的高手，它是世界上体型最小的犬科动物之一，体重仅1公斤左右，然而这并不影响它成为出色的猎手。硕大的耳朵给了它极为灵敏的听觉，让它可以准确定位沙子下的猎物。耳朵还发挥着散热器的功能，帮助耳廓狐散发身体热量，保持凉爽。同样生活在沙漠中的撒哈拉角蝰也演化出了独特的生存方式，沙土色的身体让它在沙丘中不那么显眼。它尾尖的颜色却很突出，像是沙土上的一只昆虫幼虫，这是它埋伏时用来吸引猎物接近的巧妙工具。撒哈拉角蝰不仅会伏击，还会主动搜捕猎物，突袭老鼠和蜥蜴藏身的洞穴。它通过侧向扭动身体，灵活地穿越松软的沙地。

撒哈拉角蝰以闪电般的速度出击，像钳子一样紧紧咬住老鼠，用锋利的毒牙将强效毒液注入老鼠的血液中。混合多种毒素的毒液迅速发挥作用，撒哈拉角蝰因此得以快速吞下猎物。在撒哈拉沙漠中活着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撒哈拉角蝰凭借出色的适应能力顽强生存了下来。

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人类与蛇一直保持着复杂的关系。几千年来，在很多文化中，蛇都是一种受到敬畏的动物。它们是危险的化身，在一些文化中也象征着重生。在埃及广阔的沙漠中，人们对一种蛇的恐惧从古代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这种蛇体型虽小，却十分致命，它就是巨灵葵。巨灵葵拥有包含出血毒素的强效毒液，而且极具攻击性，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蛇类之一。当巨灵葵感受到威胁时，会发出独特的警告声。它摩擦锯齿状的鳞片，发出刺耳的声响，警告敌人，然后以惊人的速度发动攻击。生活在沙漠中的动物都知道，听到这样的警告声，就该赶紧逃跑了。巨灵葵通常在夜间捕食，但如果白天的气温不高，它们也会外出活动。尤其是在饥饿的时候。巨灵葵用分叉的舌头捕捉空气中的气味分子，追踪猎物的去向。老鼠常沿着固定的路线觅食，因此巨灵葵可以推测老鼠可能出现的位置，

0: 巨灵葵闪电般的触击，致命的毒液瞬间注入老鼠体内。毒液的毒性很强，即使注入量不大，也足以使老鼠丧失行动能力，并严重损伤体内器官。在酷热的沙漠中，要想生存下去，动物们需要顽强拼搏。巨灵葵能够在撒哈拉沙漠生存下来，不是靠体型和力量，而是凭借致命的咬击和让沙漠居民都避之不及的刺耳警告声。无论是以毒牙见长，还是以力量取胜，是精于暗中出击，还是擅长急速追捕，每一种蛇都演化出了属于自己的捕猎绝技。尽管没有四肢，无法奔跑或抓握，蛇依旧凭借敏锐的感官和致命的毒液，成为了大自然中出色的捕食者。蛇的神秘世界仍在等待我们继续探索。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

0: 旋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或许你以为你了解苏格兰，这片承载着悠久历史的土地，有着起伏的山脉，波光粼粼的湖泊，以及覆盖着皱石南的山坡。请再看一眼，这里会让你惊叹不已。它的广袤无垠，雄浑辽阔，勃勃生机，以及辉煌气象，都将令你折服。这里是野生动物的家园，它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一些曾经销声匿迹的野生动物，如今正重返这片土地。

苏格兰拥有蜿蜒曲折的海岸线，数百座岛屿散落在它的四周，从斯凯岛崎岖陡峭的山地，到北尤伊斯特岛的水域秘境，无不各具特色。其中约百座岛屿有人居住，这些遥远而美丽的土地默默地守护着许多令人惊叹的野生动物，它们如同一座座堡垒，承载着生物多样性的希望，屹立于狂暴的大海之中。在苏格兰以西的外海，偏远的莫纳赫群岛静卧在海天之间。人类曾在此生活漫长的时光，直至20世纪40年代，最后一批居民也迁离了这里。如今，这些美丽的岛屿

回归自然的怀抱。每年秋天，散落着贝壳的海滩便化作一种野生动物的生命舞台。灰海豹的繁殖季再次拉开帷幕，每年大概有10000只灰海豹来到这片海滩。怀孕的雌性灰海豹在这里产下雪白的幼崽，幼崽们必须在大约3周内成长到有独立生存的能力。它们吮吸着妈妈的乳汁，这是动物界营养最丰富的乳汁之一，其脂肪含量可达50%以上，是牛奶的10几倍，足以让幼崽在短短数周内体重激增3倍左右。为了迅速成长，幼崽们需要频繁进食。不过，灰海豹妈妈偶尔会前往浅水区给身体降温，暂时将幼崽留在岸上。一只灰海豹幼崽发现自己孤零零地待在沙滩上，饥饿感如潮水般涌来。迟迟不见妈妈返回，他决定动身去寻找妈妈。他才出生几天，还懵懵懂懂的。妈妈不在这里，这只年长的灰海豹幼崽试图躲开它，可是迷糊的小家伙紧追不舍。对灰海豹幼崽来说，沙滩上暗藏着危险。这个世界正值灰海豹的繁殖季，雄性灰海豹体内的睾酮水平飙升，这些体重超过300公斤的庞然大物为争夺交配权展开了殊死搏斗。两个大块头在浅水区激烈打斗，双方实力不相上下，这或许会导致他们受伤甚至丧命。

胜利者去寻找可以交配的对象了。沙滩恢复了宁静。懵懂的灰海豹幼崽早已饥肠辘辘，他已经差不多两小时未见到妈妈了，但他也不可能从这只幼崽身上获得乳汁。就在这时，灰海豹妈妈从浅水区回到了原先的位置。她嗅了嗅一旁的幼崽，这是她的孩子吗？并不是。在另一边，焦急的灰海豹幼崽试图向另一个小家伙求食。而灰海豹

妈妈继续沿着沙滩寻找自己的孩子。这一次灰海豹幼崽走对了方向，

母子终于重逢。现在灰海豹幼崽可以尽情地吮吸妈妈的乳汁了，它必须尽快增重，为几周后的独立生活做好准备。

在莫纳赫群岛以东近数公里处坐落着一片地势低平的群岛，尤伊斯特岛。 由于海拔较低，这里极易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威胁，而这种地势也赋予了尤伊斯特岛独特的价值。苏格兰西部滨海区域的草地上植被低矮，很适合当地传统的耕作方式。 那是一种低强度的农业模式，人们以海藻为肥料，合理规划放牧活动，并实施作物轮作，从而为自然生态留出空间。

每逢春夏，绚烂的野花为这片土地铺上无尽的花海，吸引着无数野生动物来此栖息。一对凤头麦鸡正辛勤地照料着两只雏鸟，它们习惯于在地面营巢，常在茂密的草丛中觅食和繁衍后代。凤头麦鸡雏鸟虽已能独立行走，亲鸟却依然时刻保持警惕。这时，一只好奇的丽鹬渐渐靠近凤头麦鸡雏鸟。

0: 最终利欲识趣地离开了。除了凤头麦鸡，当地还栖息着一种更稀有和神秘的鸟类，人们常常听到它们的叫声，却很难看到它们的身影。它们就是长脚秧鸡。这种鸟类栖息于茂密的草丛中，这使它们极易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若草场收割过早，巢中的雏鸟便难以幸存。不过在尤伊斯特岛，农民们会等到七月底再割草，为这些珍稀的鸟儿留下生存的空间。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0: 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

0: 点，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长久以来，当地农民始终与自然相伴共生，他们将传统的耕作方式代代相传，在这些岛屿上实现了人类与野生动物需求之间的平衡。这种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密联系，也造就了一些格外动人的纽带。这位农户的家里迎来了新的住客。这是一对正在育雏的鹪鹩。鹪鹩的体重仅有10克左右，在严酷的冬天显得尤其脆弱。然而，这对鹪鹩却在农舍谷仓的庇护下成功孵育了

在农场的另一端，一对短耳鸮正在捕食田鼠。与大多数鸮形目鸟类不同，它们常常在白天捕猎。这对短耳鸮夫妇有许多雏鸟需要喂养。几周前，五只短耳鸮雏鸟在草丛中破壳而出，它们的父母只能日日奔波，努力喂饱所有孩子。五个好动的小家伙让这项任务难上加难。

羊羔们好奇地张望着，这是什么呢？难道是新玩伴？

在尤伊斯特岛，短尔肖找到了安稳的栖身之所，也成了一道常见的风景。可整体来看，这些岛屿的情况不容乐观，海平面持续上升，风暴变得更强更持久。部分海岸已被海水侵蚀，乃至彻底吞噬，未来海水甚至可能渗入地下淡水层，威胁整个岛屿的生态系统。传统的耕作方式有助于维系这片独特的栖息地，却依旧难逃气候变化带来的严峻压力。我们能做的，就是借助自然本身的力量，为这些脆弱的岛屿筑起一道防线。在阳光洒落的沿岸浅水地带，有着一片葱茏的海草，它们能有效减缓风暴的冲击，在海浪抵达海岸前便削弱其威力，保护陆地免受侵蚀。海草床是全球最具生命力的生态系统之一，为无数海洋生灵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家园。蛇索海葵、蜘蛛蟹，还有尖头腹金鱼，都在海草间找到了栖身之所。直到近些年，海草的生态价值才真正被我们了解。海草固碳的速度可达热带雨林的35倍左右，但令人忧心的是，英国已失去了绝大部分海草，苏格兰拥有丰富的海草资源，人们正在大力推进海草保护工作，以进一步扩大其规模。赫布里底群岛的周边是英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海域之一。夏天来临，充沛的阳光与温暖的海水共同滋养出数以亿计的浮游生物。这也引来了一批非凡的夏日访客，他们就是母鲨。

母鲨的体长可超过10米，体重可达6吨。不过路过的海豹无需惊慌，这些庞然大物的牙齿非常细小，进食时它们会张开约1米宽的大嘴，掠食海水中的浮游生物。为了填饱肚子，它们不得不过滤大量海水。每年数百头母鲨迁徙至此，在清凉的海水中悠然觅食。

在苏格兰，穆沙曾经处境堪忧，所幸他们后来被列为濒危物种，受到了人们的保护。如今各项新的保护措施已陆续落实。2020年，赫布里底海被划定为海洋保护区。终于，这些海洋巨兽有望在苏格兰繁衍生息，延续种群。

在刘易斯岛附近有一片偏远而崎岖的岛屿，西恩特群岛。这片岛屿在国际上备受重视，并受到了特别保护，因为每年春天都会有数十万只海鸟来此繁衍后代。这其中包括英国约10%的北极海鹰种群，以及它们的近亲牙海鸭和刀嘴海雀。这些海鸟大多数时间都在海上度过，而此刻它们重返这片繁殖地，成群结队地盘旋飞舞，这也是它们应对天敌的一种策略。西恩特群岛是一座繁荣的海鸟王国，随着肉食性鼠群被彻底清除，海雀科鸟类成为了这片群岛的主人，它们各居其所，分别入住不同的岩石公寓。北极海鹰栖息于海岸与高崖之间，在巨石之下或洞穴深处筑巢。稍低处的巨大岩石上，牙海鸭精心抚育着它们的后代，而活跃的刀嘴海雀则遍布岛上的每一个角落。许多北极海鹰还不到繁殖的年龄，他们会在这里学习群体生活的规范。北极海鹰试图吸引潜在配偶的注意，若是求偶成功，双方便会以会相处。这一幕总会引来一群好奇的围观者。北极海鹰一生只有一个伴侣，因此他们会花时间慢慢选择。这里也不乏之前就配对成功的北极海鹰夫妇，他们每年都会回到这里筑巢安家。

0: 在巨石的遮蔽下，北极海鹰爸爸正守护着巢中的雏鸟。
1: 他的伴侣外出捕鱼归来，衔回了一批新鲜的鱼饵。这顿美餐引起了一只年轻的北极海鹰的注意，他显然还没有学会群体生活的礼节。想蹭饭的可不止他一个，一只刀嘴海雀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刀嘴海雀恐怕得另行觅食了。刀嘴海雀可不算好邻居，它们有着极强的领地意识。路过的牙海鸭雏鸟必须当心。刀嘴海雀从来不会对外来者客气，它们甚至会对同类发起攻击。但是这些暴躁的鸟儿也有温柔的一面，它们同样一生坚守一个伴侣。一对刀嘴海雀夫妇正在温情依偎，他们的一只雏鸟就藏身于岩石之间，完全依靠父母喂食，

刀嘴海雀是潜水高手，能够下潜至约120米的深度。它们用双翼作桨，在水中高速行进。

这位刀嘴海雀爸爸收获颇丰。他返回巢穴，准备喂食饥肠辘辘的雏鸟。这只刀嘴海雀雏鸟羽翼渐丰，即将离巢。这也意味着它必须冒险穿越崎岖的岩石地带，奔赴大海。许多刀嘴海雀雏鸟未能完成这段旅途，好在这只雏鸟有爸爸陪伴在侧，耐心示范每一步。他们的行动引起了其他刀嘴海雀的注意。看到雏鸟遇到危险，刀嘴海雀爸爸立刻挺身相护。最终，他们成功抵达海边。

在接下来的这个冬天，刀嘴海雀雏鸟必须学会如何捕鱼。如果一切顺利，它甚至有望活到40岁左右。而巢穴中的北极海鹰雏鸟，也终将在黑夜的掩护下悄然离巢。

在更南方的拉姆岛上，夕阳缓缓落下，一种奇特的声音逐渐响起，最终交织成一片喧嚣。当维京人初次踏上这片土地时，他们甚至以为山中栖息着某种不为人知的可怕生物。然而，这种古怪的声音其实是鸟类的叫声。这片山峦是大西洋户全球最大的繁殖地之一。承载着该物种约三分之一的种群数量。大西洋户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南半球，却总能循着星辰的指引

0: 每年回到这座岛屿繁衍后代。眼下，大西洋护雏鸟的体重已达到了顶峰，这额外的能量对它们顺利离巢并完成南美洲之旅至关重要。随着季节流转，古怪的夏夜啼声也渐渐消散。拉姆岛的宁静并不会持续太久。十月来临，另一种声响开始在山峦间回荡。那是雄性欧洲马鹿的叫声。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普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8: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择。

0: 这个价格，我们可以买到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秋天到了，欧洲马路的发情期也如期而至。这座岛屿对欧洲马路意义非凡。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拉姆岛。 便在动物行为学研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很多雌性欧洲马鹿都佩戴着电子标签，以便科学家对它们进行追踪与研究。但每年这个时候，成年雄性欧洲马鹿才是这里当之无愧的主角。 一只强壮的雄性欧洲马鹿守护着它的配偶们。它今年11岁，是这片土地上多年来最成功的雄性欧洲马鹿，子孙的数量远超其他竞争者。不过，随着雌性欧洲马鹿陆续进入发情期。 这只雄性欧洲马鹿的主导地位即将面临挑战，岛上的其他雄性欧洲马鹿正在从四周逼近，它们用脚挑动草丛，试图震慑对手。 这只雄性欧洲马鹿必须紧紧守住自己的配偶们，以防对手趁虚而入。只要它仍在巡视，多数挑战者便不敢妄动。可惜总有不自量力者冒险挑衅。

看来这位挑战者短时间内不会再尝试了。每一次对抗都在消耗这只雄性欧洲马鹿的体力。 他必须击退一波又一波的挑战者，连续多日，他几乎不进食，不休息，始终不停地奔走。最终，他筋疲力尽，此时正是他最脆弱的时刻。 一位老对手早已等待多时，他大胆地潜入雌性欧洲马鹿中间，就在守护者的眼皮底下。 这一次，双方势均力敌。

被对方锐利的脚刺到，随时都可能丧命。守护者逐渐占据上风。

胜负已定。挑战者折损一脚，但至少保住了性命。挑战者今年已经失去了交配机会，不过等到明年鹿角再生时，他必定卷土重来。在苏格兰的西海岸，隐藏着这片土地上最神秘的瑰宝之一。受墨西哥湾暖流的滋养，这里气候温和，雨水丰沛，为温带雨林的形成提供了完美的条件。温带雨林比热带雨林更为罕见，全球覆盖率不足1%，而苏格兰正是这种生态系统在欧洲最后的据点之一。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大约10000年前，冰川消退后，古老的橡树、陈树、榛树与松树便再次扎根。这里的生物多样性极为惊人，几乎每一寸土地都有生命的痕迹，它们在这潮湿的环境中蓬勃生长。其中一些物种在全球其他地区几乎难觅踪迹。苔藓是演化历史超过4.5亿年的古老植物。它们在这里找到了理想的家园。这些苔藓共同编织成一张巨大的海绵，延缓雨水汇入溪流的速度。真菌也在凉爽的森林中悄然繁盛，云芝在枯木上层层叠生。这种嗅觉菌则巧妙地粘住坠落的细枝，将其留在树冠中。它们独享枯木资源，远离森林地面上的激烈竞争。随着春天的暖意渗入雨林，这里变得热闹起来。迁徙的欧亚红尾鸲相继抵达。北冷针蛱蝶也破茧而出。然而，这些残存的林地正面临着重重威胁，如过度放牧、外来针叶树与杜鹃花的入侵。它们需要精心的管理，才能绵延存续。

在与温带雨林相接的浅海之下，隐藏着苏格兰的又一自然奇观。 那就是冷水性的软珊瑚。在洛恩湾，海洋生物受到新法规的保护，很多动物的种群数量正在稳步回升。

章鱼在水中自由自在地游弋。随着海水温度的逐渐攀升，或许有一日，它们还能在设得兰群岛的冷冽海水中繁衍生息。设得兰群岛是水獭的重要栖息地，一只经验丰富的雌性水獭正在海里捕鱼，对周围人类的活动毫不在意。它拥有卓越的水中活动能力，可谓是天生的捕食者。岸边的海藻丛中，水獭幼崽正等待妈妈归来。这只雄性幼崽约十个月大，尽管它的体型已接近妈妈，可它仍依赖于妈妈的喂养。水獭幼崽一般会和妈妈共同生活一年左右，在此期间，它们必须学会独自捕猎。这只雄性幼崽尚未做好准备，它不停地呼唤着妈妈。

水獭妈妈捕获了一条章鱼，对成长中的幼崽来说，这是一顿丰盛的大餐。水獭幼崽每天都需要摄取大量食物，助力它们逐步发育成熟，最终具备独立生存的能力。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它们能在寒冷的北大西洋中活下来。再往西去，莫纳赫群岛同样承受着狂风的冲击，又一群年轻的生命正在这里为成年做准备。到了十月底，岛上的灰海豹幼崽在妈妈乳汁的滋养下已经约三周大了，它们开始褪去白色的胎毛，许多幼崽的体重已增至出生时的三倍左右。它们好奇地探索四周，由于人类早已迁离，灰海豹成为了这座岛屿的主人。一些体型较大的幼崽从沙滩游荡到岛屿深处，有的甚至探访了废弃的农舍。这些空置的房屋承载着过去艰辛的回忆，令人感伤不已。然而，繁盛的灰海豹种群为这里注入了新的生机与希望。它们的存在，正是苏格兰荒野重生的鲜活证明。现在，灰海豹幼崽已经能独自捕猎了，灰海豹妈妈很快就会离开它们。许多雌性灰海豹即将进入发情期，最强壮的雄性灰海豹可以随意选择交配对象，但在交配前也少不了一场激烈的扭打。

最终，所有的对抗都化为了漫长的缠绵。雌性灰海豹将在明年回到这里，诞下新的生命。与此同时，灰海豹幼崽们仍会在岛上徘徊四周左右，迎接他们的下一场大冒险，那就是在无垠的大西洋中独立生存。在莫纳赫群岛，灰海豹种群能蓬勃发展，和与世隔绝的栖息环境息息相关，而有些物种却凭借与人类比邻而居获益匪浅，甚至反过来造福人类。白尾海雕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它们在苏格兰一度绝迹，直到20世纪70年代被重新引入赫布里底群岛。从那以后，它们的数量稳步增长，如今已超过100对。这些鸟儿成为了当地的旅游亮点，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一睹其雄健的身影。据统计，每年专程来到马尔岛观察和拍摄野生动物的人们，为当地经济贡献了约800万英镑。由此可见，人类守护自然，自然也终将回馈人类。

0: 在这个充满冲突与纷争的脆弱世界里，野生动物更需要生存空间。而我们也知道，走进荒野，与那些美丽的生灵共存，也是对人类身心的滋养。在苏格兰偏远的岛屿上，人类与野生动物正在学习如何和谐共处。从尤伊斯特岛的草原，到拉姆岛的群山，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自然的重要性。这一切就在苏格兰的荒野重生之中。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

0: 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ally AI 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 融合人工智能、通信、网络关键技术，构建端边云协同的一体化智能传输体系。依托生成式智能传输创新能力，智传网 AI Flow 在应急、航海、航空、航天弱网场景及智能家居、智慧工厂等生产生活中，能大幅提升全场景信息通信效率，实现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7月17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启， AI 未来，智传无界，邀您共同感受科技前沿脉搏。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在金色的霞光中，浪花轻柔地摩挲着非洲的骷髅海岸。荒凉的黄沙之上，零星地散落着岁月的痕迹。然而，这片不毛之地也吟唱着生命的诗篇。数十年前，有人目睹了极为罕见的一幕。
1: 我在海滩上看到一头狮子，当时就特别好奇，它是怎么在这样

0: 的环境中生存下来的。
1: 这些在海边生活的狮子不久便没了踪影。多年之后，人们在海滩附近的沙漠里发现一个狮群，其中的一头母狮还产下了三头雌性幼崽，为族群的延续注入了生机。
0: 后来一场悲剧的发生让我揪心不已。
1: 三头幼崽的母亲不幸离世，在环境恶劣的沙漠中，他们希望得到姨妈的眷顾，可姨妈赶走了他们。
0: 我心想，他们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1: 面对亲属的冷漠，三姐妹自食其力，顽强地改写了自己的命运。

0: 大西洋浩瀚的波涛造就了纳米比亚绵延千里的骷髅海岸。在这个人迹罕至的狭长地带，风沙与潮汐的碰撞激荡起不朽的生命乐章，见证了一群狮子叱咤于天地之间，在逆境中繁衍生息的传奇故事。为了探寻这不可思议的生存奇迹，动物学家菲利普·斯坦德博士舍弃了舒适与便利的生活，潜心驻守荒漠30余载，对这群适应了沙漠环境的狮子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自从菲利普第一次发现那头狮子后，海滩附近似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动物的身影。几年后，种种迹象表明，在距离海滩更远的沙漠地带还生活着一个小型狮群。菲利普因此搬来这里住下，以便观察。
1: 我来这儿就是为了研究狮子，但没想到条件这么艰苦。遍地沙土，山丘连绵不绝，一眼望不到头。我起初毫无头绪，面对这么复杂的地形，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展工作，怎么去寻找追踪狮子。我自认对狮子的行为还是比较了解的，而沙漠地区的狮子打破了我对他们的固有认知。他们行踪诡秘，如同幻影一般。我偶尔还是能发现狮子的爪印，却百思不得其解，他们在这儿怎么活？他们从哪儿来，又会到哪儿去？寻找狮子并不容易，可我不想轻易放弃。后来我找到了一头雌性幼崽，有幸记录了它绚烂的一生。
0: 菲利普在沙漠中搜寻了近2年，终于发现一头公狮，继而顺藤摸瓜找到了它的族群。在这个族群的所有幼崽当中，竟然只有一头是雌性，菲利普就把它作为了重点研究的对象。
1: 我给它戴上了无线电项圈，以便掌握它的行踪，了解它的生命历程。
0: 长大后，这头母狮就离开了养育自己的族群，去到狮群已经数十年未曾踏足的区域独自闯荡。它先后养育了好几窝幼崽，把沙漠地区的狮子种群从绝迹的边缘拉了回来。菲利普称这头母狮为女王，并跟随着她的脚步解开了狮群在干旱环境中生存的谜题。
1: 我第一次观察女王捕猎长颈鹿时，她的技巧和勇猛就让我倍感钦佩。后来我才明白，她是要把这些本领传授给后代。也是从那时候起，我才开始理解狮群

0: 在沙漠地区的生存模式。女王特别擅长捕猎长颈鹿，但是随着她逐渐年老体衰，在捕猎中受伤的风险也越来越高。可她不曾退缩，在我心中女王无可替代，她就像我的家人，我对她有特殊的感情。虽然我是动物学家，必须关注科学数据和事实，可这毫不影响我与动物之间建立情感连接，更何况它是我观察了这么久的动物。女王临终时，我一直陪伴在她左右，看着她死去，我在万般不舍之余，也感到一丝欣慰。因为很多狮子的命运都或多或少会受到人类的影响，它能自然终老，结局也算圆满了。能陪伴它经历17个春秋，从幼年时期一直走到生命的终点，我真是三生有幸。他对我的研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了铭记他的功劳，我把他的骨骼制作成了标本。我本来以为通过对女王的研究，我已经摸清了沙漠地区狮群的习性，但对他的三个孙女进行观察后，我又有了新发现。
1: 女王的女儿们陆续诞下幼崽，成为了母亲。菲利普发现有一窝幼崽三头全是雌性，心中满是欢喜。
0: 这三姐妹出生在骷髅海岸公园，生存下来的概率比较大，在母亲和姨妈的教导下，她们可以继承女王的各种沙漠生存技巧。
1: 骷髅海岸公园远离人烟，为三姐妹营造了相对安全的环境。这里的猎物和淡水资源十分匮乏，每一餐都凝聚着母亲的艰辛。好在幼崽们很快就会适应这严酷的自然条件，姨妈也和他们生活在一块儿。一家子形影不离，时常嬉戏打闹，这不但增强了彼此之间的情感纽带，也锻炼了幼崽日后成为猎手所需的技能。有两位剽悍的长辈贴身护卫，三姐妹的未来充满了希望。

几个月后，我看到三姐妹落寞地趴在一处沙丘上，那时我才意识到已经有些日子没看到他们的母亲了。我不由得对他的安危担忧起来。于是我驱车四处搜寻，

经过好几天的寻找，我发现了三姐妹母亲的遗骸。勘察现场后，我才知道她遇到了一只在这片区域生活的雄性花豹，双方激烈搏斗，狮子妈妈杀死了花豹，却也身受重伤，没停几天就死去了。两种

0: 狮子三姐妹一开始并不知道母亲已经罹难，他们在与母亲分别的地方逗留了数周之久，等待着母亲捕猎归来。
1: 幼崽还小的时候，母狮就教会他们等待。母狮捕猎时会把幼崽留下，找到食物后再回来带着幼崽去存放猎物的地方进食。所以等待母亲归来是刻到幼崽骨子里的。可这三姐妹不知道母亲再也回不来了，不会来找他们了，他们再等下去只有死路一条。
0: 随着时间的流逝，菲利普发现没了母亲的呵护，这三头幼崽不再表现出某些对生存至关重要的行为，他们存活的机会日渐渺茫。
1: 幼崽的嬉戏行为完全停止了，嬉戏对于他们的成长特别重要，是他们学会捕猎的关键环节，所以我非常担心。他们沮丧地趴在地上等待母亲归来，但她不会回来了。这一幕真的很让人难过。

0: 开始在沙漠中四处游荡，寻找母亲。菲利普觉得有必要对他们进行持续追踪。
1: 犹豫再三，我还是决定像当年观察女王一样，给其中一头幼崽带上无线电项圈，以防跟丢他们。我挑选了三姐妹中看起来最强壮也最有个性的幼崽，我叫她大姐。另外两头我分别叫她们二姐和三妹。
0: 现在菲利普可以通过遥测技术追踪这几头失去母亲的狮子幼崽，密切关注他们的动向。眼见着他们一天天忍饥挨饿，菲利普动手干预的心思越来越强烈。他们要是能找到姨妈就好了，

如果姨妈愿意收留这三姐妹，成为她们新的监护人，她们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饥饿的阴霾很快便遮蔽了幼崽对母亲的思念，他们饿得坐立不安，一点风吹草动，一丝微弱的气味都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忽然从远处传来一阵低吼，幼崽们仿佛听见了召唤，朝着声音的

他们居然找到了姨妈，而且姨妈刚刚捕获了一只猎物，我真为三姐妹高兴，却没料到他们一

姨妈凶狠地袭击了上前讨食的幼崽，我都怕他会真下死手。我很佩服幼崽们的勇气，他们没有轻易放弃，冒着被姨妈抓伤的风险尝试了好几次。看到这样的场景，我明白姨妈根本不愿意接纳这三姐妹。

0: 这片沙漠生长着一些树木，各种植食性动物都有可能前来觅食，甚至包括一些很少现身沙漠的动物。它们自然吸引了三姐妹的注意。她们的祖母女王曾是捕猎长颈鹿的一把好手，女王也把这项看家的本事传授给了自己的女儿们。失去了母亲，幼崽们无从学习捕猎大型植食性动物的方法。不过，他们自己摸索出了一些填饱肚子的门路。食腐鸟类发出的叫声可以引领他们找到一些现成的食物。有时，他们能找到姨妈吃剩下的猎物残骸。有时，他们还能遇到在争斗中丧命的动物。其他小型肉食性动物发出的嚎叫也会吸引他们前去碰碰运气。沙漠里水源稀少，三姐妹需要尽可能地从食物中获取水分。他们不顾蝇虫的叮咬，急切地啃食着，每多吃一口都能帮助他们多熬一段时间。捡食腐肉也不是完全没有风险。这只牛角鳞鳞是三姐妹姨妈杀死的猎物，姨妈不愿分享食物，从草丛里跳了出来，粗暴地撵走了三姐妹。
1: 他们寻找腐肉时又遇到了姨妈，这一次姨妈的反应更加激烈。姨妈把他们赶进了沙漠中条件极为恶劣的区域。我心想，他们恐

0: 怕是凶多吉少了。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0: 狂风呼啸着掠过茫茫沙丘，滚滚沙尘在烈日的炙烤下仿佛吞噬了一切生命的踪迹，连一点肉渣都看不到。在这里，幼崽们孤苦无依，陷入了绝境。对于在沙漠地区生活的狮群，母亲会在幼崽成年之前教会他们独立生存的各项本领，比如怎么寻找栖身之处，怎么在荒漠中发现猎物。由于过早地失去了母亲，这三头幼崽还没来得及完全掌握这些本领，他们漫无目的地到处流浪，迷失在连绵的沙丘之间。
8: 后来奇迹出现了，他们无意中闯入了一片绿洲，这里的环境和他们熟知的沙漠有着天壤之别，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生态系统。
0: 有生以来，三姐妹第一次尝到了水的滋味。在绿洲，他们不仅得以缓解焦渴，兴许还能饱餐一顿。
8: 看着他们在水塘边试探，我心想，要是他们能学会猎捕湿地鸟类就好了。
0: 三姐妹在绿洲安顿下来，好奇地探索着这片隐秘的乐土。菲利普预感到他们有望延续族群昔日的辉煌，于是说服自己为二姐和三妹也带上了项圈，以便持续追踪每一头幼崽。这群鸬鹚在此筑巢，对于正在学习捕猎的狮子幼崽而言是理想的猎物。

这些鸬鹚平时会到海上捕鱼，栖息和繁殖时则会来到绿洲。这片绿洲成了三姐妹绝佳的捕猎练习场。对于新手而言，要捉到会飞的猎物可不容易，尤其是在白天。

0: 他们很快就发现鸟群在夜里会聚集到某些区域，于是根据这一规律改变了捕猎策略。
1: 三姐妹学会了等到夜幕降临再发动袭击。菲利普在黑暗中观察他们时，必须采用更加隐蔽的方法。
0: 有了合适的夜视设备，哪怕是在漆黑的夜晚，我也能清晰地观察到他们的一举一动。
1: 热成像仪能将物体散发的热量转化为肉眼可见的图像，为我们展现出一幅独特的夜间图景。
0: 天黑之后，三姐妹就悄然现身，准备捕猎。在常规环境中长大的狮子一般不屑于捕食鸟类。
1: 沙漠中猎物种类稀少，求生的本能迫使这几头狮子幼崽另辟蹊径。在猎物的栖息地捕猎有一大好处，那就是猎物逃走后通常还会再回来。要想充分利用这天赐的良机，幼崽们还必须战胜本性的限制。猫科动物大多不喜欢身上沾到水，但是为了捕捉湿地鸟类，三姐妹克服了对水的抵触情绪。
0: 看到它们学会了捕食鸟类，开启了全新的生存模式，我欣喜万分。

0: 三姐妹无师自通，练就了不同寻常的捕猎技能，令人赞叹。这不仅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重要突破，也将成为他们日后生存的关键。
1: 他们捕鸟的技能越来越纯熟，还学会了相互配合，所以捕猎的成功率也提高了。问题是猎物实在太小，根本不够分，这让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异常紧张。有一天，三妹翻过了沙丘，去往内陆区域，再也没有回来。
0: 大姐和二姐留了下来，他们把这片沙海当成了自己的家园。那段艰难的岁月终于过

0: 他们重新恢复了活力。也是在那时候，菲利普捕捉到了久违的画面。
1: 经过这么长时间，总算又见到他们嬉闹的温馨场面，真是太好了。看到他们再次展现出年轻母狮的朝气与英姿，我对他们的未来充满了希望。

0: 两姐妹继续以捕猎鸟类为生，她们探索的脚步也逐渐向西延伸，越过重重沙丘，日益靠近海岸线。
1: 我特别希望他们能发现大海，发现海滩上丰富的食物。
0: 菲利普所做的很多研究都是为了让这些狮子能够重新拾起他们中断已久的传统，捕猎骷髅海岸上的海洋动物。在沙漠里要找到猎物很不容易，而滨海地带生活着不计其数的海洋生物，是肉食性动物捕猎的好去处。

0: 如果大姐和二姐能来到这片富饶的海滩，就再也不会为食物发愁了。在远离海滩的地方，菲利普发现三妹已经适应了和她两个姐姐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三妹并不孤单，她和昔日的冤家成了伙伴。
1: 狮子是群居动物，三妹在独自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竟然和姨妈重归于好。你可能不太相信，就是那个几年前还对着他们龇牙咧嘴的姨妈。
0: 当初姨妈并不想和三姐妹一块儿生活，还赶走了他们。现在姨妈上了年纪，孑然一身的她再次遇到了三妹，便欣然接受了三妹的陪伴。
1: 姨妈把自己从女王那里学到的本领都传授给了三妹，这让我喜出望外。

0: 姨妈向三妹展示了捕猎长颈鹿的绝技，三妹学得很认真，这可是狮群代代相传、逐渐完善的一堂大师课。她一边练习埋伏技巧，一边仔细观摩姨妈的一招一式。 经过不断学习，三妹越来越自信，对实战的渴望也愈加强烈。终于有一天，她对长颈鹿发起了第一次攻击。随着三妹捕猎技艺的日渐精进，她和姨妈的合作取得了成果。
1: 三妹在姨妈的教导和照料下走向成熟，大姐和二姐也即将抵达那个足以改写他们命运的地方。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 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GI，
5: 健康，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 想挑战水上3道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一天傍晚，我在海滩上搜索着他们的无线电信号，期盼着他们的到来。 随着暮色降临，信号也越来越强。不一会儿，我就在薄雾中看到了熟悉的身影。

大姐和二姐徜徉在海边，一个全新的世界已然向他们敞开了大门。菲利普很想知道他们初到这片海滩会有什么表现，所以悄悄地跟着他们。骷髅海岸的地形崎岖不平，跟踪观察难度很大，尤其是在夜晚，再加上雾气渐浓，母狮的身影转眼就消失在菲利普的视线中。

白天我会回到海滩，追踪他们的脚印，希望借此勾勒出他们的行动轨迹，了解他们狩猎的目标和进食的情况。这个过程也让我大开眼界，

我在潮间带发现了各种各样的生物。我看到过绿海龟，当时就很好奇，狮子会不会猎捕这种海龟？我很想知道它们的食谱能有多广。面对如此丰富的食物资源，我不免感慨，这两姐妹需要学习的地方还多着呢。

0: 第二天下午，天气状况有了很大改善。傍晚时分，菲利普来到南非海狗的聚集地等候，盼望着大姐和二姐能再次出现。
1: 多年来，在记录狮子回归海滩，再度拥抱海洋资源的历程中，我时常会想，当狮子来到海狗的聚集地，面对着成千上万只海狗，他们会作何反应？

在夜色笼罩的海滩上，热成像仪拍到了母狮的身影。他们并没有靠近南非海狗的聚集地，而是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去。菲利普追上他们时，正好目睹了他期盼已久的一幕。

他们已经开始捕猎了。当时有一只海狗上了岸，他们就悄悄跟了过去。

0: 大姐和二姐首次成功地捕获了一只南非海狗。新的猎物也带来了新的难题。
1: 一开始，他们在饲养海狗时遇到不少困难。海狗的皮毛和脂肪层很厚，他们不知道从哪儿下嘴，只好把猎物翻来翻去。狮子一般对他们捕猎的对象十分了解，可这两姐妹以前从未接触过海狗，完全不清楚海狗的身体构造和生活方式，他们对这种动物一无所知，摸索了好一阵子。我当时就坐在车里，看着他们逐渐掌握窍门，而后分享新鲜的大餐，内心激动不已。经过这么多年，终于等到狮子重返海滩踏浪捕猎的一刻，我恨不得立马把这个消息分享给全世界。
0: 此后，狮子两姐妹几乎每晚都会来到海滩捕捉岸上离群的南非海狗。在掌握了猎食南非海狗的本领后，滨海地带成为了他们新的捕猎场。

长期以来，我一直梦想着狮群能回到海滩，学会在这里生活。大姐和二姐让我得偿所愿。

0: 它们捕食的南非海狗，在海洋生态系统中位于食物链的上层。从工业革命开始到现在几百年间，海洋不断遭到有毒有害物质的污染。海水中充斥着大量微塑料和重金属，这些物质会富集到海洋食物链上层的捕食者体内，所以我越来越担心狮子两姐妹可能会受到不利的影响。
1: 好在大姐和二姐并没有完全以南非海狗为食，他们只会捕捉单独出现在海滩上的个体。菲利普这才放下心来，姐妹俩既捕食水生动物，也捕食陆生动物，均衡的食物来源让他们拥有了健硕的体魄。与此同时，内陆的沙漠地区经历了一场严重的干旱，对三妹和姨妈的生存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0: 那段时间他们的生活格外艰难，姨妈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她年岁已高，最终没能挺过来。对三妹来说，这次经历不亚于又一次失去母亲。

0: 所幸姨妈已经把自己的本领尽数传授给了三妹，看到女王的才能和捕猎长颈鹿的绝技得以承袭，我如释重负。三妹虽然形单影只，却也潇洒自在。后来她遇到了一头公狮。
1: 在沙漠地区，公狮的活动范围十分广阔，它们常常居无定所，只会为了繁衍后代而短暂停留。和三妹在一起温存了几天后，公狮再度启程，一路向西，那是三妹的两个姐姐所在的方向。几个月后，从绿洲深处传来了让人振奋的消息。大姐走在两个妹妹的前面，率先成为了母亲。她在壮年时期诞下了第一窝幼崽。大姐和二姐多年来积淀的经验将在后代身上延续下去。

生活在这里的狮子幼崽大多只能存活几个月，大姐却成功保住了两头幼崽。等到幼崽们长得足够强壮后，大姐便带着他们踏上沙漠之旅。幼崽们要熟悉这里的环境，学会像他们的母亲和姨妈那样找到属于自己的立足之地。他们会适应沙漠的生活，在这片热土尽情释放生命的力量。

0: 经过近40年的漫长守望，菲利普终于再次见证了令人惊叹的生存奇观。菲利普将毕生心血倾注于这些沙漠中的生灵，狮群也不负所望，重返海滩生活，实现了他的心愿。这何尝不是对他艰辛努力的回报呢？
1: 那天，姐妹俩第一次带着幼崽来到海滩，为我的探索之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我希望了解狮子，研究他们，记录他们的行为，这是我的初心。但是，我最终的目标是通过保护工作，让他们回到海岸边的栖息地。我认为这些狮子的故事很有教育意义。他们离开海滩，人类是负有一定责任的。人类活动是导致这里狮子数量急剧减少的因素之一。我们对环境造成了影响，可同时也具备修复环境的能力。如今，狮群重返海滩，他们的生存模式得以恢复，生存技能得以传承。能亲眼见证这个过程，我感到万分幸运。我相信每一处细微的改善，都能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0: 我是吴浩，在横琴海关工作已经12年。横琴口岸在我看来就像看自己的孩子一样，我知道这里的每根血管怎么走，每个关节是怎么动的。14、15这5年，我的心都和这里紧紧地连在一起。这里就是档案室了，我们之前整个口岸建设的这些资料全部都是存放在这里面了。14、15这5年，我的人生轨迹和横琴的发展轨迹奇妙地重合了。我参与了横琴口岸海关区域的建设，工地里看着漫天的尘土，天书一样的图纸，那时候才明白隔行如隔山。
1: 这些就是我们那个卫检用房里面那些排风管，是不是？
2: 对，是的。
0: 那段时间呢，一有空就带着船队到兄弟口岸去取经，看看人家怎么建的。白天呢泡在工地上核对每一块区域，晚上呢就对着图纸一点一点的排，把3000多项的建设需求从表格搬到现实。2020年的8月18号，新旅检大厅启用那天，我站在大厅里，心情特别的忐忑。看着旅客能够轻松的通关，心里头一块石头也算落地了。当时横琴是澳门单排车进出的唯一口岸，堵车是个老大难。我们想了个大胆的方案，一次采集联合验放，让约要5家单位像并联电路一样同时工作，让车辆踩一脚油门就可以过关了。可第一次开联合会议的时候，有的人呢用串联的老办法，那场会开了好久，直到有人说了一句通关便利才是最重要的，瞬间打开了所有人的心结。2023年的9月26号，全国首创的客货车粤澳联合一站式车道试运行，海关环节验放时间缩短至23秒。当真正实现一脚油门通关的时候，这个创新终于成了。2023年，我们和澳门的市政署联手摸清澳门居民的需求，澳门居民迫切希望允许携带动植物产品过关入区。我们做了大量的实地调研和风险评估，最终确定了7大类、300多种产品均准放开的白名单，开创了全国的先河。看到澳门居民能够拿着便当顺利地通过新家园通道，我们都很开心。
3: 平时都会带一啲猪扒包啊、蛋挞啊、鲜花过关嘅，咁都非常之方便。
4: 自己中意煮嘅嘢食咧，又可以带过嚟。
0: 14、15这5年，秦澳两地硬连通了，软衔接了，最终是心贴近了。
5: 开始录像。
0: 2030年的5号，你好，横琴合作区第二阶段发展目标应该已经达成了吧？合作区的特色产业发展形成规模了吗？我相信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秦澳一体化的画卷一定会成为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生动样板。

0: 彼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结伴，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8: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结伴，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从神奇的水下森林，到不为人知的海滩争斗场，海洋、陆地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环境，生活着许多动物。在水陆交界的海岸线上，动物们在两个世界间穿梭往返，甚至突破极限，谱写出一曲荡气回肠的生命交响乐。

阿根廷中部的近海是南鹿几鲸的家园。这头幼鲸刚出生几周，和母亲生活在一个平静的浅水海湾里。它出生时的体重接近一吨，在成长期间，它平均每天会增重约50公斤。幼鲸活泼好动，食量很大，它的母亲每天需要产出好几百升的乳汁才能喂

右筋日渐强壮。他们将在瓦尔德斯半岛附近的繁殖地一起度过三个月的时光。繁殖地还有其他雌性南露脊鲸和他们的幼崽。每年都有100多头南露脊鲸在这里出生。有些幼鲸全身呈白色，很是显眼。这是基因突变的结果，并不能给他们带来生存上的优势。幼鲸在成长过程中需要很多帮助，尤其是当黑背鸥在它们上空盘旋的时候。近海的南露脊鲸经常遭到黑背鸥的攻击，在水下幼鲸是安全的，可是它们每隔一段时间就必须到水面上呼吸，这给了黑背鸥可乘之机。幼鲸的母亲不是头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但它们能做的也很有限。空袭开始了，

黑贝欧将目标锁定在毫无防备的右京身上。他们要吃的是富含营养的精汁。右京疼痛无比，却无能为力。黑贝欧的每一次啄食都让右京伤得更重。雌性南露脊鲸已经因为哺乳而疲惫不堪，现在他们还不得不消耗宝贵的体力保护右京，那就是用尾巴拍击水面驱赶黑贝欧。

科学家在几十年前首次发现黑背鸥攻击南露脊鲸的现象。这种攻击降低了繁殖地的幼鲸存活率。对这些海洋巨兽来说，避风港里也暗藏危机。

在阿根廷近5000公里的海岸线上，另一种哺乳动物似乎找到了更加安全的地方来养育后代。这群南海狮在海上生活了几个月，现在回到了陆地上。绝大多数雌性即将分娩，

一只男海狮幼崽出生了，他在母亲的肚子里发育了近一年，现在大约有12公斤重。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温暖的阳光。很快，南海狮母子发出独特的叫声，这有助于他们今后通过叫声识别彼此。

其他动物也关注着海滩上的情况。这一次，黑背鸥感兴趣的是南海狮排出的胎衣。黑背鸥是强悍的猎手，却也不介意吃现成的食物。

巨户也前来分一杯羹。巨户的翼展可超过两米，他们是海岸上最强大的食腐动物之一。不久后，这只南海狮幼崽就需要学习独立生活。它与母亲建立了紧密的纽带，但不能永远依靠母亲的帮助。总有一天，它要进入大海。而那里是虎鲸的地盘。

瓦尔德斯半岛的海滩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企鹅栖息地之一，每年都会有大量麦哲伦企鹅来到这里筑巢，他们会找到自己的旧巢穴，并发出洪亮的叫声。这只雄性麦哲伦企鹅呼唤着它的配偶，有的家庭已经团聚。麦哲伦企鹅常年忠于同一个伴侣，雄性负责筑巢，并等待着雌性的归来。旧巢穴需要好好打理一番，任务很快就完成了。

在海上各自生活数月后，这对麦哲伦企鹅终于重逢了。他们的邻居已经产下了卵。麦哲伦企鹅每个繁殖季平均产两枚卵。父母轮流守护卵，一方待在巢里的时候，另一方就出海觅食。卵的孵化需要大约40天时间。青鸟白天靠灌木给卵遮阴，夜晚则伏在卵上为其保暖。这片海滩上聚集了几十万对麦哲伦企鹅，虽然看上去有点拥挤，但群居是它们的天性。临近傍晚，又到了换班的时间。这是巢穴里的雏鸟期盼已久的时刻。到处都是嗷嗷待哺的雏鸟。

新鸟左看看，右看看，寻找自己的雏鸟。找到了。雏鸟终于可以饱餐一顿了。今天的晚餐是鱼、鱿鱼和磷虾的混合物。青鸟将这些半消化食物反刍喂给雏鸟。这样的育雏过程会持续几个月的时间。在将来的某一天，长成后的雏鸟也需要独自踏上充满未知的海洋之旅。

阿根廷南部属于巴塔哥尼亚地区，风和海浪塑造了这里曲折的海岸线，也为水下的海藻森林创造了理想的生长环境。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巨藻是世界上最大的一种褐藻，能长到40多米高，它们的生长速度也很快，每天可以长高约半米。巨藻向阳而生，海洋生物则在它们的叶片间寻求庇护。

水母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数亿年。这种智水母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烁着彩色的光亮，它们能反射入射光，也能主动发光，目的或许是驱赶捕食者。海藻森林里的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然而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海胆入侵正威胁着这种独特的生态系统。幸运的是，巴塔哥尼亚的海藻森林目前还没有遭受太大的破坏。红色长腕鲨是这片海域里的捕猎高手，在它觅食的时候，海藻森林里的许多动物都避之不及。它尤其喜欢吃螃蟹和贻贝。它八条腕足之间的蹼状组织就像一张渔网，能帮助它捕获猎物。海底地形复杂，猎物有时会从石缝间逃脱。红色长腕鲨是伪装大师，它藏在岩石间，准备发起进攻。它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这次捕猎成功了。他在进食的过程中会一直张开腕足罩住猎物。

在岸边海水较浅的地方，海藻森林吸引来了附近的一群男海狮。他们在陆地上行动笨拙，在海洋中却能灵活自如地游动。他们现在还能独享这片水域，然而危险随时可能到来。

引发混乱的并不是虎鲸，而是因为南海狮进入了交配季节。几天前刚产下幼崽的雌性南海狮已经做好了再次受孕的准备。幼崽或许不该待在这里，

他得过一会儿再来，母亲现在显然没工夫陪他。

幼崽打算趁这个时候探索海滩。他转身去寻找玩伴，体验没有母亲照看的生活。在雌性南海狮交配或出海觅食的时候，幼崽会聚集在一起，

他们的母亲每次出海觅食后要好几天才会回来。当母亲不在身边时，幼崽必须学会分辨哪些南海狮是他们的朋友，哪些则需要避开。雄性南海狮之间的打斗一触即发，幼崽最好离远点儿。这些300多公斤的庞然大物打起架来，可不会顾及幼崽的安危。

这个小家伙的生命才刚开始，就遭受如此磨难。烈日炙烤着瓦尔德斯半岛的海滩，这样的日子对于幼小的动物来说格外难熬。 麦哲伦企鹅雏鸟暴露在灼热的阳光下，这里的夏季气温能超过30摄氏度，有些麦哲伦企鹅在阴凉处等待太阳落山，有些则通过大口喘气来降温。 还有许多麦哲伦企鹅穿越海滩，到大海里寻觅清凉。是时候畅游一番了。海岸附近大西洋的水温。 现在只有17摄氏度左右，这对麦哲伦企鹅来说再合适不过了。但不知为什么，成群的麦哲伦企鹅突然开始远离海水。原来是一只南海狮来捕食了。捕捉麦哲伦企鹅并不容易。

它们在水中游动的速度接近每小时25公里。南海狮知道自己被发现了，他失去了伏击的机会。南海狮离开后，麦哲伦企鹅才又回到海里。

成年麦哲伦企鹅经常集体觅食、游泳，它们在捕猎时还会互相配合。一只迷路的雏鸟也来到海边，它本应待在巢里，等待父母回去。对麦哲伦企鹅来说，这是破坏群体秩序的表现。其他成年麦哲伦企鹅似乎对此颇为不满。

更加凶险。等待他的是几只巨户，雏鸟竭力反抗，但他已经在劫难逃。巨户的喙部前端呈钩状，极具杀伤力，雏鸟很难活下来。

麦哲伦企鹅会游到离海岸几十公里远的地方寻找食物。他们每隔几天就要踏上觅食之旅，直面南海狮、巨户和虎鲸等众多捕食者，为的就是捕育雏鸟，让它们顺利长大。

与珊瑚礁和雨林一样，巴塔哥尼亚附近的海藻森林也孕育了多姿多彩的生命。在阳光的照射下，海洋中发生大量光合作用，进而产生了丰富的营养物质。处于食物链底端的微生物在这里迅速繁殖，它们又养活了许多其他生物。

在海藻森林中，捕食的方法多种多样，可供选择的食物也不一而足。藤壶是滤食性动物，会尽力摄取水流带来的各种浮游生物。这些藤壶附着在了一只寄居蟹身上。

这只智利帝王蟹正在海底大肆进食。足展约一米的智利帝王蟹是甲壳动物中的巨无霸。它们的寿命有十几年。铠甲虾体型虽小，但数量众多。它们在海藻森林间快速穿梭，停下来的时候还不断地把食物拨进嘴里。这些举动势必会引起捕食者的注意。这是一种蜘蛛蟹。别看它的泳姿不太优美，它可是凶猛的猎手。要在海藻森林里生存，攀爬技能是必不可少的，而这正是蜘蛛蟹的强项。它的足伸展后，两端距离长达半米，足以让猎物胆战心惊。铠甲虾似乎对自己的逃生能力很有信心，显得镇定自若。这时，蜘蛛蟹突然发动攻击。一旦被蜘蛛蟹巨大的

0: 鳌抓住，猎物必死无疑。在巴塔哥尼亚的海藻森林中，捕食者只要技巧足够精湛，就一定会有所收获。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在阿根廷的沿海地区，还有一种动物令人印象深刻。这个大块头就是南向海豹。甚至连幼崽也有一身肥肉。脂肪是南向海豹生存的关键，因为再过不久，它们就要启程前往寒冷的南大洋，那里才是它们长期生活与觅食的地方。他们来到阿根廷是为了繁衍后代，在短短的繁殖季里，幼崽的体重会比出生时增加2倍多，超过100公斤。成年雄性南向海豹很容易辨认，它们长着标志性的鼻子，而且脾气火爆。他们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有外来者企图闯入领地。这只强壮的雄性南向海豹拥有大约50个雌性配偶，每个配偶都是它全力保护的对象。与他的对手

我而言，每只雌性都是抢夺的目标。雄性南向海豹浑身都是脂肪和肌肉，体重超过2000公斤。对战开始了。

两只南向海豹打得浑身是血，终于分出了胜负。外来者战败，这只雄性回到自己的配偶身边。今年他可以将自己的基因传给下一代，不过明年就不一定了。守护领地需要消耗大量体力，许多雄性南向海豹的首领地位只能维持一年。而他们的基因和伤疤将长久留存。在麦哲伦企鹅的栖息地，白天即将结束。有些麦哲伦企鹅会整夜在海里寻找食物，其他麦哲伦企鹅则返回巢穴。

这只麦哲伦企鹅遇到一个不速之客。阿根廷湖通常在黄昏过后才会活跃，然而这并不会降低此时他们对麦哲伦企鹅的威胁。毕竟麦哲伦企鹅在陆地上行动迟缓，也没有尖牙利齿保护自己，亲鸟顾不了这么多了。巢里还有饥饿的雏鸟在等它。太阳渐渐落下，睡饱的阿根廷湖开始活动了。周围到处都是唾手可得的猎物。麦哲伦企鹅雏鸟很幸运，阿根廷湖今晚的任务不是攻击，而是侦查。雌湖的三只幼崽还无法独自捕食麦哲伦企鹅，不过雌湖幼崽已经学会了捣乱。

们一刻也不消停。阿根廷狐一家在麦哲伦企鹅的栖息地里横冲直撞，毫无顾忌。很明显，它们才是这片海滩上更加强势的动物。

在阿根廷的海岸线上，动物们难得享受无忧无虑的时光。对年幼的南海狮来说更是如此。冲突不断的交配期已经结束，成功活到现在的幼崽日渐独立，大海在召唤它们。退潮后，礁石露出水面，礁石间星罗棋布的潮池为幼崽们提供了一个结伴玩耍的安全场所。这样的活动对他们的日后生存极为关键。南海狮并非天生就是游泳健将，这些潮池可以帮助他们适应海水。在这里，他们不需要母亲的陪伴，可以自由地结识新朋友。

当潮水再次上涨的时候，这个游乐场将随之消失，幼崽们也将不再安全。陆地和海洋之间的潮间带很快被淹没，潮间带的一处缺口让海水直逼南海市的栖息地。这正是虎鲸等待多时的良机。瓦尔德斯半岛周边的虎鲸练就了令人惊叹的捕食技巧。当潮水上涨，而年幼的南海狮又在海边玩耍时，这个技巧就能奏效。

南海市幼崽玩得很投入，没有察觉到海浪中的捕食者。南海市幼崽陷入了危险。虎鲸很少在如此靠近海岸的地方捕猎。只有少数几个虎鲸家族会使用这种策略，而且前辈会向年轻的成员传授经验。南海狮在水中行动敏捷，很难被抓住。但在海岸边却稍显笨拙。如果虎鲸误判了潮水的方向，它们就可能在沙滩或礁石上搁浅。捕食者还面临一个不利因素，那就是南海市幼崽的母亲们。雌性南海狮会展开反击，他们很快赶走了虎鲸，至少暂时是这样。也许最好的生存策略就是待在母亲身边。可是当母亲离开海滩去寻找食物时，幼崽又该怎么办呢？

在瓦尔德斯半岛上，每年都有许多南海狮幼崽落入虎鲸之口。有时它们并不会马上被吃掉，这可能是虎鲸家族中的前辈在教授年轻的猎手如何处理猎物。

对于南海市幼崽来说，这是一种折磨，而对于年轻的虎鲸来说，却是必不可少的训练。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只幼崽的求生意志比想象中的更加强烈。他用最后一丝力气游向海滩，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这段惨痛的经历将教会他生存的法则。在陆地和海洋两个世界的交界处，动物们顽强求生的故事还将继续上演，为壮阔的海岸线写下动人的生命篇章。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购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嚼着吃的。
4: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但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自然之力，塑造出野性之美。阿根廷的荒野远比看上去更具生命力，茫茫沙漠，巍峨雪山，广袤草原，生活着各种各样的动物，他们竭尽全力应对自然挑战，成为荒野生存的强者。

这里是位于阿根廷南部的巴塔哥尼亚国家公园。很久以前，曾有一条大河在这片土地上奔流，如今这里只剩下一片陡峭的峡谷，并成为一种凶猛捕食者的绝佳狩猎场。 巴塔哥尼亚国家公园成立之前，这里的美洲狮曾遭到大量捕杀，处境十分艰难。

如今有了国家公园的保护，美洲狮重新成为这里的顶级捕食者。即便如此，这只雌性美洲狮的生活也并不轻松。巴塔哥尼亚国家公园的面积接近530平方公里，美洲狮的猎物分散在各处。为了捕猎，美洲狮每天要走上10多公里，努力总算没有白费。饥饿的美洲狮发现一群猿驼，

猿驼和他们的远亲骆驼都能适应干旱的环境，而且相当健壮。如果只是速度的较量，猿驼很有可能会逃过美洲狮的追捕。但在实际猎杀中，关键在于猿驼能否事先察觉到美洲狮的行动，哪怕只是听到一点轻微的声响。

美洲狮只要伏在地上不动，猿驼就很难发现它。可是它离猿驼太远了，无法发动攻击。

圆陀识破了美洲狮的伪装。一般来说，美洲狮每捕猎五次只能成功一次，他对此习以为常。在南美洲西部，烈日炙烤着安第斯山脉的高原地区，这里的动物们生活在另外一种环境中。在海拔几千米的地方，水分蒸发的速度很快，形成了一个个危险的盐湖。只有少数几种动物才能适应盐度极高的湖水并生存下来。其中就有红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火烈鸟。红鹳在盐湖浅滩中滤食藻类和浮游动物，进食后它们可以通过头部

的盐腺排出体内多余的盐分。这些盐湖里生活着三种红鹳。分别是眼睛前方皮肤呈深红色的秘鲁红鹳，羽毛大多为白色的智利红鹳，以及拥有浅黄色双腿的安第斯红鹳。这里海拔很高，空气的含氧量只有海平面的60%左右。缺氧的环境十分考验红鹳的飞行技能。尽管这里氧气稀薄，紫外线强烈，夜晚寒冷刺骨，红鹳却仍能在此生存。他们甚至会在这里繁衍下一代。求偶过程中，红鹳要用舞姿展示自己。

到了繁殖季，安第斯山脉的高原盐湖便化作天然的舞池，雌雄红冠都会参加这场盛大的舞会。

童贯的舞姿越出众，就越有机会找到配偶。童贯世代流传的生命之舞，在辽阔的高原中不断上演。

高山地区的天气瞬息万变，东部的暖湿气流抵达安第斯山脉后形成风暴。 风暴来临时，动物们无处躲藏。

低降雨量决定了这里无法长出茂盛的植被。不过，骆马已经适应了干旱的环境。它们和猿驼有亲缘关系，生活在海拔5000米左右的地区。 要在如此荒芜的环境中生存，任何一点植物都不能放过。有的雄性骆马还没到可以交配的年龄，

但在激素的影响下，他们会试图与其他雄性争夺雌性。这只雄性骆马有些按捺不住了。雌性似乎对他没什么兴趣。强大的心肺功能赋予了骆马非凡的耐力，他不停地追逐雌性，整个过程可以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这是雄性骆马繁衍后代的必经之路。

安第斯山脉贯穿整个南美洲西部，千百万年的板块碰撞和频繁的火山活动，造就了这片大陆上数一数二的雄伟山脉。海拔近7000米的阿空加瓜峰是西半球的第一高峰，此外安第斯山脉还有大约100个海拔超过6000米的山峰。在阿根廷拉帕尤尼亚省立保护区的黑色沙漠，就是火山活动留下的印记。保护区内火山分布十分密集，熔岩与火山灰塑造出了这片令人惊叹的地貌奇观。在巍峨的高山脚下，广袤无垠的草原向东延伸，这便是潘帕斯草原。这里生活着一群巴塔哥尼亚豚鼠，它们跟豚鼠有亲缘关系，是阿根廷特有的动物。巴塔哥尼亚豚鼠会与配偶终生相伴，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彼此信任。雄性将繁衍视作重要使命，寸步不离地跟着雌性。

雄性每隔几个月才会有一次大概30分钟的受孕期，雄性必须紧紧抓住这转瞬即逝的良机。 生存与繁衍是潘帕斯草原上永恒的主题。一只雌性巴塔哥尼亚豚鼠即将分娩。巴塔哥尼亚豚鼠是群居动物，几对父母会将他们的幼崽养在同一个洞穴中。

同伴们追逐打闹，不亦乐乎。但这位准爸爸现在可没有心情玩闹，他要为待产的雌性创造一个安宁的环境。幼崽就要出生了。

在配偶的陪伴下，这只雌性巴塔哥尼亚豚鼠产下了两只幼崽。幼崽出生时就具备一定的生存能力。 还能自主站立。两只幼崽现在胃口大开，旁边的一只幼崽也饿了。这只幼崽凑了过去，想蹭一口乳汁。可惜不行，巴塔哥尼亚豚鼠妈妈只会给自己的幼崽哺乳，蹭奶喝的幼崽被抓了个正着。然而，它还不甘心。 巴塔哥尼亚豚鼠妈妈再次把它赶走。小家伙，该去找你自己的妈妈了。雌性巴塔哥尼亚豚鼠有自己的安排，它每隔几个小时才会返回洞穴，只为给幼崽哺乳。 在其余时间里，幼崽都只能靠自己。

0: 巴塔哥尼亚豚鼠幼崽不仅要学习群体内的生活方式，同时还要尽可能躲避危险。五色英雄集结，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石打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 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2: Perfect.
1: 本真本我。

0: 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这里是塔兰木帕亚自然公园，素有阿根廷版科罗拉多大峡谷之称。千百万年来，流水的冲刷，狂风的雕琢，以及极端天气的洗礼，共同塑造了如今壮丽的景色。塔兰木帕亚自然公园因其珍贵的地质遗迹，与相邻的伊斯奇瓜拉斯托自然公园一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晚上，一种极为危险的捕食者出现在峡谷中。这只强壮的雄性捕鸟蛛开始了夜间活动。

鸟蛛沿途留下蛛丝。它在蛛丝上涂满了信息素，试图吸引雄性。雌性捕鸟蛛用这种方法把雄性引诱到自己的巢穴。这个诱惑太大了，雄性捕鸟蛛很难抗拒。雄性捕鸟蛛在雌性的巢穴入口处敲击地面，宣告自己的到来。目前他还不能确定雌性捕鸟蛛的真实意图，形势需要格外谨慎。就在这时，另一只雄性也被信息素吸引来了，并向他发起挑战。捕鸟蛛长有毒牙，两只雄性捕鸟蛛用触肢和第一对步足相互推搡。同时又要躲开对方的毒牙。

战者退缩了。先来的那只雄性捕鸟蛛取得胜利，接下来它还能如此幸运吗？为了提高后代的存活率，雌性捕鸟蛛有时会吃掉求偶的雄性，摄取更多的营养。雄性捕鸟蛛稍不留神，就会在约会时丢掉性命。到现在为止，它都做得很好。这只雄性捕鸟蛛很机警，完成交配后，发现情况不对，就立刻离开了。

在安第斯山脉的高海拔地区，夜晚温度很低，早上初升的太阳给山间送来温暖。 长着一身厚实皮毛的山榕鼠正惬意地享受晨间阳光，它们不仅要抵御寒冷，还要想办法应对食物匮乏的问题。为了尽可能充分地吸收食物中的营养， 这只山榕鼠吃下自己的粪便进行二次消化，晒得暖洋洋的山榕鼠填饱了肚子，该活动一下筋骨了。从粪便中获取的残余营养为山榕鼠提供了能量。

跟巴塔哥尼亚豚鼠一样，山绒鼠也是群居动物。群体中有些成员在寻找食物，有些则准备睡觉。为安全起见，一群山绒鼠不会同时入睡。 一只珊瑚正在附近活动。珊瑚的体型仅次于棕狼，是南美洲第二大野生犬科动物。山绒鼠的听觉很灵敏，珊瑚必须放轻脚步，以免被它们发现。

在海拔5000米左右的荒原上，潺潺的溪流蜿蜒而过。这些溪流是骆马的生命之源。溪水由附近的冰川和高山积雪融化汇聚而来。

0: 捕鸟猪妈妈即将完成自己的使命。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想要时刻从容，用海纹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 找回头部的掌控感，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喜之郎举弱果冻，来来来来来。

0: 好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嚼着吃的
0: 活性乳酸菌
1: 是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广袤的潘帕斯草原，开阔平坦，无遮无挡。雪小肖就住在地下的洞穴里。这些雪小肖幼鸟大概四周大，它们生性好奇，这会儿正跃跃欲试，想要展翅高飞。看来还没到时候。雪小肖幼鸟通常会在洞口附近活动，等待亲鸟喂食。幼鸟们早就饿了。终于，他们的妈妈带回了一只虫子。可是，这点食物根本不够他们吃。食物短缺还不是雪小肖妈妈现在最担心的问题。一条阿根廷毛头鹭正在接近雪小肖的洞穴。这种阿根廷特有的毒蛇虽然最多只能长到一米，毒性却非常强。一口就能将雪小肖幼鸟置于死地。雪小肖妈妈张开翅膀，努力想要吓走阿根廷毛头鹭。幼鸟必须赶快逃跑，否则就会被堵在洞穴里。但愿雪小肖妈妈给他们争取到了足够的时间。

还好幼鸟都逃出来了。幼鸟长大后再遇到这种情况，它们就能直接飞走，以免落入毒蛇口中。

位于阿根廷与智利交界处的菲茨罗伊峰已被冬日的冰雪覆盖，当地人把这座山峰称为冒烟的山。 山脚下的假山毛榉林还残存着一些暖意，栖息于此的动物们也抓紧时间享受寒冬前稍纵即逝的温暖，其中就包括智利扑翅鬣。总体而言，巴塔哥尼亚地区的天气变化无常， 当地人称，在这里一天之内就能感受到四季的变化，特别是在距南极洲不到2000公里的巴塔哥尼亚地区南部，气温很少能高过20摄氏度，低温环境为大型冰川的形成提供了条件。 佩里托莫雷诺冰川是南美洲的一大自然奇观，这座大型冰川发源自除极地之外的世界第二大连续冰原——巴塔哥尼亚冰原。 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活冰川之一，绵延约30公里的佩里托莫雷诺冰川每天都在以缓慢的速度向阿根廷湖推进。冰川活动使冰川内部产生巨大的压力， 最终导致前端70多米高的冰墙崩塌。

佩里托莫雷诺冰川是极端气候雕琢而成的天然胜景。虽然不断有巨大的冰块崩落，坠入湖中，但是冰川所在的地区气候寒冷湿润，所以它还能不断生长。

在阿根廷寒冷的高山地区，唯有坚韧的生命才能立足。山区气候严酷，但偶尔也会给动物们一些意外的馈赠。

一只阿根廷狐嗅到了食物的气味。这是一只死去的圆驼。腐肉引来的可不止它一个。另一只阿根廷狐也依靠嗅觉找到了圆驼的尸体。这两只阿根廷狐显然不太愿意跟对方一起进食，可是更加不忍放弃眼前的美食。他们得抓紧时间多吃一点。在清晨阳光的照射下，地表温度升高，形成了上升暖气流。安第斯神鹫正是借助这样的气流翱翔于山脉上空。它们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猛禽，拥有卓越的视力，哪怕距离很远也能精准地发现食物。其中一只阿根廷狐注意到了周围的情况，它明白自己的用餐时间已经结束。他迅速清理了一下面部就离开了。而另一只还想多吃几口。等安第斯神鹫聚集过来，他就会陷入寡不敌众的境地。这是阿根廷狐最后的进食机会。安第斯神鹫会把食物吃得一干二净。

重围之下，阿根廷虎叼起一块肉跑走了。现在轮到安第斯神鹫享用大餐。不过在这之前，他们要先决定进食的顺序。

打赢的安蒂斯神鹫可以占据最佳位置，先行进食。纵然条件艰苦，也难不倒坚韧的安蒂斯神鹫。生活在阿根廷巴塔哥尼亚国家公园的美洲狮也准备每餐一顿。美洲狮可以拖动几百公斤重的物体，它把猎物拖进草丛，以免被安蒂斯神鹫发现。美洲狮每隔一周左右捕获一次这样的大型猎物，就能满足自身需求。这只雌性美洲狮现在只能先吃几口垫垫肚子。因为它还肩负着其他使命。

这片土地看上去一片荒芜，并不适宜居住，而这只雌性美洲狮自出生起就生活在这里，现在还开启了生命的新阶段。 这只美洲狮不再是孤独的捕食者，它当妈妈了，有三只嗷待哺的幼崽要照顾。为了幼崽的安全着想，美洲狮妈妈外出捕猎时，会把幼崽留在峡谷深处的洞穴中休息。 有时他会离开好几个小时，妈妈回来了，午睡时间结束。这些懒洋洋的美洲狮幼崽只有约3个月大，几个月后。 他们才会开始跟随妈妈捕猎。幸好在未来的一年里，美洲狮妈妈还会继续照顾他们。目前，这里的美洲狮数量正在逐步回升。在国家公园内。 美洲狮可以远离偷猎者和猎人，而在国家公园外，情况并不乐观。一只雌性美洲狮的领地面积可以达到140平方公里。将来，美洲狮妈妈或者它的后代。 可能会不小心走出国家公园的范围，落入危险的境地。即便在巴塔哥尼亚国家公园里，生活也并不容易。美洲狮一家随时都有可能面临新的挑战。在阿根廷这片极致的土地上。 生存需要付出不少努力，但大自然总会以恰到好处的馈赠，让生命得以延续。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块。

0: 块九。
1: 九块九？
0: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二十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九块九？
0: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在阿根廷北部的自然栖息地中，淡水是生命的源泉。水滋养了各种各样神奇的生物，干旱则可能引发火灾，留下一片焦土，灰烬中又蕴含新生。多样的生命精彩纷呈，隐藏着自然界的许多秘密。这里就是阿根廷的水域秘境。

伊瓜苏大瀑布。地球上的自然奇观之一。

河水倾泻而下，水流量可达每秒6000吨。这是世界上最宽的瀑布群，位于阿根廷和巴西交界处。在当地原住民的语言中，伊瓜苏的意思是大水。在壮观的瀑布附近，生活着无数令人惊叹的动物。

大黑与燕住在水帘后面，在嘈杂潮湿的环境里，他们几乎没有天敌，瀑布为他们提供了庇护。晨光唤醒了大黑与燕，他们纷纷活跃起来。早餐时间到了，大黑与燕没有在瀑布的水帘后面储存食物。要是想吃东西，他们需要穿过水帘，到外面去觅食。勇敢的大黑与燕毫不犹豫地穿过水帘，在这里，他们能自由自在地飞翔。

对食物一点也不挑剔。在阿根廷，只有潮湿的北部地区有南浣熊。南浣熊会在高高的树枝上筑巢，生育后代。南浣熊幼崽在生命的前六周和母亲住在远离群体成员的巢里。现在是时候加入集体生活了。几只雌性南浣熊和他们的后代会组成群体一起生活，雄性则通常独居。幼崽终于到了该学本领的年纪。今天要学习的是爬树。他们可能要多练习几次才能用好长尾巴。他们的母亲知道，对南浣熊来说，爬树是一项重要的生存技能。

小家伙们很调皮，学着学着就玩了起来。这群男浣熊中的幼崽年龄相仿，他们的出生时间很接近。在共同成长的过程中，他们会建立深厚的感情。今天的学习圆满结束，男浣熊们该回家了。在阿根廷东北部的亚热带地区，充沛的水源汇聚成蜿蜒流淌的河流，也形成了许多片湿地。伊贝拉湿地就是其中之一，这是南美洲第二大湿地，仅次于巴西的潘塔纳尔湿地。无论白天还是黑夜，生命的脉搏始终跳动不息。

圆点纹树蛙虽然只有3厘米长，但现在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它们。它们的皮肤上有一种特殊的荧光分子，能够吸收环境中的紫外线，然后发出蓝绿色的荧光。

由于雄性和雌性圆点纹树蛙都会发出荧光，这可能是它们的一种秘密交流方式，帮助它们在黑暗中吸引配偶。身上的荧光还可能帮助它们吓走或迷惑捕食者。尽管如此， 圆点纹树蛙还是会遇到敌人。圆眼珍珠蛙利用皮肤颜色来伪装。

看上去弱小的圆点文树蛙因为有毒成功逃脱，这些小家伙究竟还藏着多少秘密？ 在阿根廷和巴拉圭的交界处，有一片奇特的湿地——巴纳多拉埃斯特雷拉湿地。湿地里枯树随处可见。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由于皮科马约河改道，原本的森林变成了大片泛滥平原。 环境的改变影响了动植物的生活，树木枯死了，鸟类的数量却显著增加，这对捕食鸟类的动物来说是个好消息。黄水鹇喜欢在枯树上晒太阳。 黄水鹇能长到4米多长，和其他水鹇一样，黄水鹇在水里和陆地上都可以活动。身体晒暖后，黄水鹇开始行动了。 为了生存，动物们以各种奇妙的方式适应了湿地环境。注意看肉锤水蛭的脚，巨大的脚爪让肉锤水蛭能在成片的水生植物上阔步行走。 雏鸟紧紧跟着爸爸，抚育后代是雄性肉锤水蛭的任务。肉锤水蛭要小心行走，它们的大脚会在水中制造明显的波动。 藏在水下的黄水鹇

能轻松发现肉锤水蛭的位置。雏鸟还不会飞，一旦遭到攻击，很难逃脱。

对谨慎的肉锤水质爸爸来说，这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 看来黄水然今天早上没有兴趣捕猎。肉锤水质雏鸟可以松一口气了。黄水然一直在寻找一块隐蔽而干燥的土地。 对黄水然来说，今天是个大日子。她是个准妈妈，幼蛇在她体内发育了约6个月，现在马上就要出生了。 有些蛇是卵生的，有些蛇包括黄水然则是卵胎生的。它们平均每胎可以生下20条幼蛇。刚出生的幼蛇就有将近半米长，在陆地上出生后不久， 黄水然幼蛇就会进入水中。它们最好动作快点儿，有记录显示，黄水然会吃掉弱小的同类。

住在湿地的动物并非都喜欢潮湿的环境。在伊贝拉湿地，有些动物选择住在小片森林里。这些盛开着紫红色花朵的树是紫花风铃木。紫花风铃木的木质坚硬，可以用来制作家具和工艺品。树皮和树叶也可以入药。对于伊贝拉湿地的黑吼猴来说，紫花风铃木有另一种用途。黑吼猴因为它们的叫声而得名。雄性黑吼猴会用高达90分贝的叫声宣告对领地的所有权。黑吼猴爱吃紫花风铃木的花。这种树每年只开花一次。虽然名为黑吼猴，然而只有成年雄性个体的毛色是黑色。成年雌性个体和幼崽的毛色为黄褐色。这只雄性黑吼猴是猴群的首领，也是幼崽的父亲。黑吼猴卓越的攀爬能力得益于一个不易察觉的身体特点。它们尾巴末梢的背面没有毛，拥有敏锐的触觉，还能牢牢地缠住树枝。这样的尾巴有助于它们在树梢觅食。

0: 黑吼猴主要靠吃植物获取身体所需的营养和水分。觅食结束后，它们需要大量时间休息。野生黑吼猴的寿命可达20年。到了2-3岁时，黑吼猴会迎来生命的转折点。这只年轻的雄性黑吼猴已经达到性成熟，它开始渴望成为族群的首领。雄性首领警觉地注视着自负的年轻雄性黑吼猴，吐舌动作表明这只雄性黑吼猴对交配产生了兴趣。雄性首领知道他需要做什么。年轻的雄性黑吼猴还没有准备好挑战首领，很快他可能就会离开出生的群体，前往别处寻找家园，并组建自己的家庭。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

0: 己。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1: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2: 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伊贝拉湿地占地13000平方公里，其中一部分湿地位于保护区内。作为阿根廷面积最大的湿地公园，伊贝拉湿地保护区里栖息着世界上最大的啮齿动物，体重可达70公斤的水豚。水豚会结成关系紧密的群体，

水豚群有一只占主导地位的雄性领导。鼻子上方的气味线是雄性水豚的标志性特征之一。它会用气味线的分泌物来标记领地。仔细观察水豚的身体，你会发现它们极好地适应了湿地环境。水豚的眼睛、鼻子和耳朵都位于头部高处。当大部分身体进入水中时，水豚仍能保持敏锐的感知，

湿地里的食物很充足，没必要争抢。从表面上看，伊贝拉湿地似乎是水豚的理想栖息地。

这些水豚在嬉戏玩闹的同时，还要提防随时可能出现的天敌。浑浊的水中潜藏着一种凶猛的捕食者，

水豚的翻滚游动吸引了凯门鳄的注意。水豚母亲发出警报，凯门鳄发起了攻击，巨之鲤不幸丧生。

通过捕鱼，凯门鳄可以轻松填饱肚子。雄性水豚首领并没有放松警惕，

水豚虽然牙齿不大，却很勇敢。凯门鳄会和水豚动真格吗？凯门鳄最终选择离开，湿地恢复了平静。伊贝拉湿地现在水量充沛，生机勃勃。盛景之下暗藏危机。最近的降雨一直不多，旱季即将来临，居住在湿地的生物面临考验。

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倾泻如注的水流让伊瓜苏大瀑布笼罩在薄雾之中。 水雾腾空升起，扩散开来。

细密的水滴飞扬在空中，滋养了非凡的生态系统。大西洋森林，在白色的水雾中跃动着色彩鲜艳的生命。雄性斑尾交翁有节奏地跳动着，它在吸引雌性的注意。雄性斑尾交翁通常不会独自表演，它有一位搭档。另一只雄性飞来帮忙，他们会共同完成演出。在搭档的倾情帮助下，领舞的雄性斑尾交翁将努力赢取心仪对象的芳心。雌性斑尾交翁来了，

雌性斑尾蛟翁审视着雄性的每一次翻飞、滑步、抖羽，聆听着它们的每一声鸣唱。这对舞者需要加把劲儿。雌性斑尾蛟翁可是见多识广，看来雄性斑尾蛟翁还得再练练。森林的宁静即将被打破，男浣熊幼崽又出来活动了。他们似乎总是在寻找食物。男浣熊对在哪里吃东西和吃什么东西都不是很挑剔。甲虫、果实、鸟蛋、蝎子都在他们的食谱上。一旦男浣熊幼崽满四个月，他们就可以开始吃固体食物，找自己爱吃的东西了。今天，男浣熊有棕榈果可以吃。棕榈果不断从树上掉下来，男浣熊可以大吃一顿了。

地上有大量棕榈果是有原因的。原来，一只经验丰富的男浣熊爬到树上，把果。

对有些生物来说，阿根廷湿地里的水分过于充足了。在巴纳多拉埃斯特雷拉湿地中，白蜡棕是少数能够忍受根部短时间进水的树木。白蜡棕能长到25米高。罗警冠喜欢在树顶筑巢。在高高的鸟巢上，罗警冠可以俯瞰下方的觅食地。

被水淹没的植物为鱼类创造了理想的繁殖地。不过，鱼儿们要小心偶尔来自水面上方的攻击。罗警官在捕鱼。瞄准目标后，罗警官将30厘米长的喙刺入水中。

除了罗警官，浅滩上还有其他动物在捕鱼。这片水域中生活着许多鱼类，大量水鸟被吸引而来。比起罗警官，大白鹭捕起鱼来行动更为利落。在雨季，巴纳多·拉埃斯特雷拉湿地对罗警官和大白鹭来说是再好不过的地方。随着雨季接近尾声，巴纳多·拉埃斯特雷拉湿地里的生活即将发生转变。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降雨量很少，而这一年的阳光又似乎格外强烈，气温居高不下，干旱已近在眼前，皮科马约河泛滥的河水也比往年退去得早。在树顶的巢穴中，罗警官承受着酷热的炙烤。雄性罗警官试图用嗉囊中储存的水为伴侣降温。罗警官夫妇尝试最后再产下一窝卵，但旱季很快就要来了，可能已经太晚了。干旱也影响了伊瓜苏大瀑布。原本浩荡的河流，如今水量大幅减少。组成伊瓜苏大瀑布的小瀑布接连干涸，

保护大黑雨燕的水帘消失了。他们在岩壁上的巢穴暴露在外，很容易被捕食者发现。由于干旱，大黑雨燕也找不到那么多昆虫吃了。

0: 繁殖活动也受到了影响。在阿根廷的其他地区，情况更加严峻。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9: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广袤的伊贝拉湿地遭到了野火的侵袭，这片湿地经历过多次干旱，气温曾达到40摄氏度以上。

2022年，伊贝拉国家公园一半以上的区域曾遭到野火侵袭。在大火中，伊贝拉湿地的野生动物伤亡惨重，许多动物不幸葬身火海。一些动物虽然活了下来，但身负重伤，只能艰难地求生，就像这只凯。

门鳄。火势平息后，曾经繁茂的灌木丛化为一片灰烬，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烟尘。曾经水火不容的动物，现在因为受了伤，无力争夺剩下的资源。

伊贝拉湿地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恢复。现在，幸存的动物需要尽快找到水源。

辣白猴树蛙。它是一种两栖动物，和很多蛙类不同，它对湿度的要求不高。在辣白猴树蛙生活的有些地方，全年很多时候都比较干燥。不过，它还是期待降雨。

当其他动物忙着躲雨时，辣白喉树蛙需要踏上一段旅程。对他来说，接下来的几个月是一年中的关键时期。辣白喉树蛙出发了。它的目的地是雨后林间形成的水洼。这样的地方对辣白喉树蛙的繁殖至关重要。它是来寻找配偶。

雄性辣白喉树蛙会争抢求偶地点。肢体冲突难

为了吸引配偶注意，雄性不惜大打出手。没有哪只打算轻易放弃。

这只雄性辣白喉树蛙成功了。辣白喉树蛙不会像大多数蛙类那样把卵产在水中，它们会寻找靠近水面的树叶，

接着，雌性辣白喉树蛙会把卵产在树叶里面。雨已经停了，夜晚也即将过去。辣白喉树蛙需要提前做好准备，避免脱水。辣白喉树蛙特殊的皮肤腺能分泌出一种有防晒作用的蜡质，它们会将这种防晒霜涂在身上。涂完之后，辣白喉树蛙就会做一件大多数蛙类做不到的事。那就是长时间待在阳光下休息。当辣白喉树蛙悠闲地晒太阳时，它们的卵在附近的树叶里迅速发育。经过大约一周的时间，蝌蚪就孵化出来了。蝌蚪能否成功孵化和天气密切相关。如果气温太高，空气干燥，卵中的水分蒸发过快，孵化过程就可能中断。辣白喉树蛙的卵就在水洼上方，刚孵出的蝌蚪能轻松地跳进水里。蝌蚪一个接一个地跳入水中，在隐蔽的水洼里，蝌蚪会慢慢长大，为迎接大自然的挑战做好准备。

伊瓜苏大瀑布的水量再次充沛起来。持续几个月的干旱结束了，由275道大小各异的瀑布组成的瀑布群重现往日壮观景象。

大黑与雁可以躲在水帘后面，开始为抚育雏鸟搭建巢穴。它们主要用苔藓和泥土筑巢，正好可以就地取材。现在正值大黑与雁的交配季节，岩壁上的巢穴很快就会满是雏鸟。世世代代的大黑与雁都在水帘后隐蔽的巢穴里出生，在这里它们有效地躲开了捕食者。大部分巢穴中都只有一枚卵，雏鸟将获得父母的全心抚育。

雏鸟学会飞行后，将继承族群传统，勇敢地穿过水帘。在地球上最宽的瀑布群周围，大黑羽雁展翅翱翔。这里是属于他们的一方天地。有水滋养的秘境，为阿根廷的动植物提供了生存的家园，是大自然宝贵的馈赠，值得我们好好珍惜与保护。

0: 都说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格力
3: 真好。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4: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5: 场上分胜负，
6: 下是兄弟，
7: 既较真更交心，尽热爱更尽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8: 要换人了，
9: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4: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5: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6: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受

技术，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或许你以为你了解苏格兰，这片承载着悠久历史的土地，有着起伏的山脉，波光粼粼的湖泊，以及覆盖着皱石南的山坡。请再看一眼，这里会让你惊叹不已。它的广袤无垠，雄浑辽阔，勃勃生机以及辉煌气象都将令你折服。这里是野生动物的家园，它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一些曾经销声匿迹的野生动物，如今正重返这片土地。

苏格兰拥有蜿蜒曲折的海岸线，数百座岛屿散落在它的四周，从斯凯岛崎岖陡峭的山地到北尤伊斯特岛的水域秘境，无不各具特色。 这些遥远而美丽的土地默默地守护着许多令人惊叹的野生动物，它们如同一座座堡垒，承载着生物多样性的希望，屹立于狂暴的大海之中。在苏格兰以西的外海，偏远的莫纳赫群岛静卧在海天之间，人类曾在此生活漫长的时光，直至20世纪40年代，最后一批居民也迁离了这里。如今，这些美丽的岛屿已回归自然的怀抱。每年秋天， 散落着贝壳的海滩便化作一种野生动物的生命舞台，灰海豹的繁殖季再次拉开帷幕。每年大概有10000只灰海豹来到这片海滩， 怀孕的雌性灰海豹在这里产下雪白的幼崽，幼崽们必须在大约3周内成长到有独立生存的能力。它们吮吸着妈妈的乳汁，这是动物界营养最丰富的乳汁之一。 其脂肪含量可达50%以上，是牛奶的10几倍。

足以让幼崽在短短数周内体重激增3倍左右。为了迅速成长，幼崽们需要频繁进食。不过，灰海豹妈妈偶尔会前往浅水区给身体降温，暂时将幼崽留在岸上。一只灰海豹幼崽发现自己孤零零地待在沙滩上，饥饿感如潮水般涌来。迟迟不见妈妈返回，他决定动身去寻找妈妈。他才出生几天，还懵懵懂懂的。妈妈不在这里，这只年长的灰海豹幼崽试图躲开它，可是迷惑的小家伙紧追不舍。对灰海豹幼崽来说，沙滩上暗藏着危险。这个世界正值灰海豹的繁殖季，雄性灰海豹体内的睾酮水平飙升，这些体重超过300公斤的庞然大物为争夺交配权展开了殊死搏斗。两个大块头在浅水区激烈打斗，双方实力不相上下，这或许会导致他们受伤甚至丧命。

胜利者去寻找可以交配的对象了。沙滩恢复了宁静，懵懂的灰海豹幼崽早已饥肠辘辘，他已经差不多两小时未见到妈妈了，但他也不可能从这只幼崽身上获得乳汁。就在这时，灰海豹妈妈从潜水区回到了原先的位置，她嗅了嗅一旁的幼崽，这是他的孩子吗？并不是。在另一边，焦急的灰海豹幼崽试图向另一个小家伙求食。而灰海豹妈妈继续沿着沙滩寻找自己的孩子。这一次，灰海豹幼崽走对了方向。

母子终于重逢。现在灰海豹幼崽可以尽情地吮吸妈妈的乳汁了，它必须尽快增重，为几周后的独立生活做好准备。

的群岛友谊斯特岛。由于海拔较低，这里极易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威胁，而这种地势也赋予了友谊斯特岛独特的价值。苏格兰西部滨海区域的草地上植被低矮，很适合当地传统的耕作方式。那是一种低强度的农业模式，人们以海藻为肥料，合理规划放牧活动，并实施作物轮作，从而为自然生态留出空间。

每逢春夏，绚烂的野花为这片土地铺上无尽的花海，吸引着无数野生动物来此栖息。一对凤头麦鸡正辛勤地照料着两只雏鸟，它们习惯于在地面营巢，常在茂密的草丛中觅食和繁衍后代。凤头麦鸡雏鸟虽已能独立行走，亲鸟却依然时刻保持警惕。这时，一只好奇的丽鹬渐渐靠近凤头麦鸡雏鸟。

0: 最终利欲识趣地离开了。除了凤头麦鸡，当地还栖息着一种更稀有和神秘的鸟类。人们常常听到它们的叫声，却很难看到它们的身影。它们就是长脚秧鸡。这种鸟类栖息于茂密的草丛中，这使它们极易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若草场收割过早，巢中的雏鸟便难以幸存。不过在尤伊斯特岛，农民们会等到七月底再割草，为这些珍稀的鸟儿留下生存的空间。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0: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12: 长久以来，当地农民始终与自然相伴共生，他们将传统的耕作方式代代相传，在这些岛屿上实现了人类与野生动物需求之间的平衡。这种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密联系，也造就了一些格外动人的纽带。这位农户的家里迎来了新的住客。这是一对正在育雏的鹪鹩。鹪鹩的体重仅有10克左右，在严酷的冬天显得尤其脆弱。然而，这对鹪鹩却在农舍谷仓的庇护下成功孵育了。

在农场的另一端，一对独耳鸮正在捕食田鼠。与大多数鸮形目鸟类不同，它们常常在白天捕猎。这对独耳鸮夫妇有许多雏鸟需要喂养。几周前，五只独耳鸮雏鸟在草丛中破壳而出，它们的父母只能日日奔波，努力喂饱所有孩子。五个好动的小家伙让这项任务难上加难。

羊羔们好奇地张望着，这是什么呢？难道是新玩伴？

在尤伊斯特岛，短尔肖找到了安稳的栖身之所，也成了一道常见的风景。可整体来看，这些岛屿的情况不容乐观，海平面持续上升，风暴变得更强更持久。部分海岸已被海水侵蚀，乃至彻底吞噬，未来海水甚至可能渗入地下淡水层，威胁整个岛屿的生态系统。传统的耕作方式有助于维系这片独特的栖息地，却依旧难逃气候变化带来的严峻压力。我们能做的，就是借助自然本身的力量，为这些脆弱的岛屿筑起一道防线。在阳光洒落的沿岸浅水地带，有着一片葱茏的海草，它们能有效减缓风暴的冲击，在海浪抵达海岸前便削弱其威力，保护陆地免受侵蚀。海草床是全球最具生命力的生态系统之一，为无数海洋生灵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家园。蛇索海葵、蜘蛛蟹，还有尖头腹金鱼，都在海草间找到了栖身之所。直到近些年，海草的生态价值才真正被我们了解。海草固碳的速度可达热带雨林的35倍左右，但令人忧心的是，英国已失去了绝大部分海草。苏格兰拥有丰富的海草资源，人们正在大力推进海草保护工作，以进一步扩大其规模。赫布里底群岛的周边是英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海域之一。夏天来临，充沛的阳光与温暖的海水共同滋养出数以亿计的浮游生物。这也引来了一批非凡的夏日访客，他们就是母鲨。

母鲨的体长可超过10米，体重可达6吨。不过路过的海豹无需惊慌，这些庞然大物的牙齿非常细小，进食时它们会张开约1米宽的大嘴，掠食海水中的浮游生物。为了填饱肚子，它们不得不过滤大量海水。每年数百头母鲨迁徙至此，在清凉的海水中悠然觅食。在苏格兰，母鲨曾经处境堪忧，所幸它们后来被列为濒危物种，受到了人们的保护。如今各项新的保护措施已陆续落实。2020年，赫布里迪海被划定为海洋保护区。终于，这些海洋巨兽有望在苏格兰繁衍生息，延续种群。

在刘易斯岛附近有一片偏远而崎岖的岛屿，希恩特群岛。这片岛屿在国际上备受重视，并受到了特别保护，因为每年春天都会有数十万只海鸟来此繁衍后代。这其中包括英国约10%的北极海鹰种群，以及它们的近亲牙海鸭和刀嘴海雀。这些海鸟大多数时间都在海上度过，而此刻它们重返这片繁殖地，成群结队地盘旋飞舞，这也是它们应对天敌的一种策略。希恩特群岛是一座繁荣的海鸟王国，随着肉食性鼠群被彻底清除，海雀科鸟类成为了这片群岛的主人，它们各居其所，分别入住不同的岩石公寓。北极海鹰栖息于海岸与高崖之间，在巨石之下或洞穴深处筑巢。稍低处的巨大岩石上，牙海鸭精心抚育着它们的后代，而活跃的刀嘴海雀则遍布岛上的每一个角落。许多北极海鹰还不到繁殖的年龄，他们会在这里学习群体生活的规范。北极海鹰试图吸引潜在配偶的注意，若是求偶成功，双方便会以会相处。这一幕总会引来一群好奇的围观者。北极海鹰一生只有一个伴侣，因此他们会花时间慢慢选择。这里也不乏之前就配对成功的北极海鹰夫妇，他们每年都会回到这里筑巢安家。

0: 在巨石的遮蔽下，北极海鹰爸爸正守护着巢中的雏鸟。
1: 他的伴侣外出捕鱼归来，衔回了一批新鲜的鱼饵。这顿美餐引起了一只年轻的北极海鹰的注意，他显然还没有学会群体生活的礼节。想蹭饭的可不止他一个，一只刀嘴海雀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盗贼海雀恐怕得另行觅食了。盗贼海雀可不算好邻居，他们有着极强的领地意识。路过的牙海鸭雏鸟必须当心。盗贼海雀从来不会对外来者客气，他们甚至会对同类发起攻击。但是这些暴躁的鸟儿

也有温柔的一面。他们同样一生坚守一个伴侣。一对刀嘴海雀夫妇正在温情依偎。他们的一只雏鸟就藏身于岩石之间，完全依靠父母喂食，

盗贼海雀是潜水高手，能够下潜至约120米的深度。它们用双翼作桨，在水中高速行进。

这位刀嘴海雀爸爸收获颇丰。他返回巢穴，准备喂食饥肠辘辘的雏鸟。这只刀嘴海雀雏鸟羽翼渐丰，即将离巢。这也意味着它必须冒险穿越崎岖的岩石地带，奔赴大海。许多刀嘴海雀雏鸟未能完成这段旅途，好在这只雏鸟有爸爸陪伴在侧，耐心示范每一步。他们的行动引起了其他刀嘴海雀的注意。看到雏鸟遇到危险，刀嘴海雀爸爸立刻挺身相护。最终，他们成功抵达海边。

在接下来的这个冬天，刀嘴海雀雏鸟必须学会如何捕鱼。如果一切顺利，它甚至有望活到40岁左右。而巢穴中的北极海鹰雏鸟，也终将在黑夜的掩护下悄然离巢。

在更南方的拉姆岛上，夕阳缓缓落下，一种奇特的声音逐渐响起，最终交织成一片喧嚣。当维京人初次踏上这片土地时，他们甚至以为山中栖息着某种不为人知的可怕生物。然而，这种古怪的声音其实是鸟类的叫声。这片山峦是大西洋户全球最大的繁殖地之一，承载着该物种约三分之一的种群数量。大西洋户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南半球，却总能循着星辰的指引，每年回到这座岛屿繁衍后代。眼下，大西洋户雏鸟的体重已达到了顶峰，这额外的能量对他们顺利离巢并完成南美洲之旅至关重要。随着季节流转，古怪的夏夜啼声也渐渐消散。拉姆岛的宁静并不会持续太久。

0: 十月来临，另一种声响开始在山峦间回荡。那是雄性欧洲马鹿的叫声。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秋天到了，欧洲马鹿的发情期也如期而至。这座岛屿对欧洲马鹿意义非凡。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拉姆岛便在动物行为学研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很多雌性欧洲马鹿都佩戴着电子标签，以便科学家对它们进行追踪与研究。但每年这个时候，成年雄性欧洲马鹿才是这里当之无愧的主角。一只强壮的雄性欧洲马鹿守护着它的配偶们。它今年11岁，是这片土地上多年来最成功的雄性欧洲马鹿，子孙的数量远超其他竞争。

不过随着雌性欧洲马鹿陆续进入发情期，这只雄性欧洲马鹿的主导地位即将面临挑战，岛上的其他雄性欧洲马鹿正在从四周逼近。 他们用脚挑动草丛。

0: 这只雄性欧洲马鹿必须紧紧守住自己的配偶们，以防对手趁虚而入。
1: 只要它仍在巡视，多数挑战者便不敢妄动。可惜总有不自量力者冒险挑衅。

看来这位挑战者短时间内不会再尝试了。每一次对抗都在消耗这只雄性欧洲马鹿的体力，它必须击退一波又一波的挑战者。连续多日，它几乎不进食、不休息，始终不停地奔走。最终，它筋疲力尽。此时正是他最脆弱的时刻。一位老对手早已等待多时。他大胆地潜入雌性欧洲马鹿中间。就在守护者的眼皮底下，这一次双方势均力敌。

被对方锐利的角刺到，随时都可能丧命。守护者逐渐占据上风。

胜负已定，挑战者折损一脚，但至少保住了性命。挑战者今年已经失去了交配机会，不过等到明年鹿角再生时，他必定卷土重来。在苏格兰的西海岸，隐藏着这片土地上最神秘的瑰宝之一。受墨西哥湾暖流的滋养，这里气候温和，雨水丰沛，为温带雨林的形成提供了完美的条件。温带雨林比热带雨林更为罕见，全球覆盖率不足1%，而苏格兰正是这种生态系统在欧洲最后的据点之一。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大约10000年前，冰川消退后，古老的橡树、陈树、榛树与松树便在此扎根。这里的生物多样性极为惊人，几乎每一寸土地都有生命的痕迹，它们在这潮湿的环境中蓬勃生长。其中一些物种在全球其他地区几乎难觅踪迹。苔藓是演化历史超过4.5亿年的古老植物。他们在这里找到了理想的家园。这些苔藓共同编织成一张巨大的海绵，延缓雨水汇入溪流的速度。真菌也在凉爽的森林中悄然繁盛，云芝在枯木上层层叠生。这种嗅隔菌则巧妙地粘住坠落的细枝，将其留在树冠中。它们独享枯木资源，远离森林地面上的激烈竞争。随着春天的暖意渗入雨林，这里变得热闹起来。迁徙的欧亚红尾鸲相继抵达，北冷针蛱蝶也破茧而出。然而，这些残存的林地正面临着重重威胁，如过度放牧、外来针叶树与杜鹃花的入侵。它们需要精心的管理，才能绵延存续。

在与温带雨林相接的浅海之下，隐藏着苏格兰的又一自然奇观。那就是冷水性的软珊瑚。在洛恩湾，海洋生物受到新法规的保护，很多动物的种群数量正在稳步回升。

章鱼在水中自由自在地游弋，随着海水温度的逐渐攀升，或许有一日，它们还能在设得兰群岛的冷冽海水中繁衍生息。 设得兰群岛是水獭的重要栖息地，一只经验丰富的雌性水獭正在海里捕鱼，对周围人类的活动毫不在意。 它拥有卓越的水中活动能力，可谓是天生的捕食者。岸边的海藻丛中，水獭幼崽正等待妈妈归来。这只雄性幼崽约10个月大，尽管它的体型已接近妈妈，可它仍依赖于妈妈的喂养。 水獭幼崽一般会和妈妈共同生活1年左右，在此期间，它们必须学会独自捕猎。这只雄性幼崽尚未做好准备，它不停地呼唤着妈妈。

水獭妈妈捕获了一条章鱼，对成长中的幼崽来说，这是一顿丰盛的大餐。水獭幼崽每天都需要摄取大量食物，助力它们逐步发育成熟，最终具备独立生存的能力。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它们能在寒冷的北大西洋中活下来。再往西去，莫纳赫群岛同样承受着狂风的冲击。又一群年轻的生命正在这里为成年做准备。到了十月底，岛上的灰海豹幼崽在妈妈乳汁的滋养下已经约三周大了。它们开始褪去白色的胎毛，许多幼崽的体重已增至出生时的三倍左右。它们好奇地探索四周，由于人类早已迁离，灰海豹成为了这座岛屿的主人。一些体型较大的幼崽从沙滩游荡到岛屿深处，有的甚至探访了废弃的农舍。这些空置的房屋承载着过去艰辛的回忆，令人感伤不已。然而，繁盛的灰海豹种群为这里注入了新的生机与希望。它们的存在，正是苏格兰荒野重生的鲜活证明。现在，灰海豹幼崽已经能独自捕猎了，灰海豹妈妈很快就会离开它们。许多雌性灰海豹即将进入发情期，最强壮的雄性灰海豹可以随意选择交配对象，但在交配前也少不了一场激烈的扭打。

最终，所有的对抗都化为了漫长的缠绵。雌性灰海豹将在明年回到这里，诞下新的生命。与此同时，灰海豹幼崽们仍会在岛上徘徊四周左右，迎接他们的下一场大冒险，那就是在无垠的大西洋中独立生存。在莫纳赫群岛，灰海豹种群能蓬勃发展，和与世隔绝的栖息环境息息相关，而有些物种却凭借与人类比邻而居获益匪浅，甚至反过来造福人类。白尾海雕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它们在苏格兰一度绝迹，直到

20世纪70年代被重新引入赫布里底群岛。从那以后，它们的数量稳步增长，如今已超过100对。这些鸟儿成为了当地的旅游亮点，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一睹其雄健的身影。据统计，每年专程来到马尔岛观察和拍摄野生动物的人们，为当地经济贡献了约800万英镑。由此可见，人类守护自然，自然也终将回馈人类。

0: 在这个充满冲突与纷争的脆弱世界里，野生动物更需要生存空间。而我们也知道，走进荒野，与那些美丽的生灵共存，也是对人类身心的滋养。在苏格兰偏远的岛屿上，人类与野生动物正在学习如何和谐共处。从尤伊斯特岛的草原，到拉姆岛的群山，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自然的重要性。这一切就在苏格兰的荒野重生之中。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

0: 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十二天的量，
0: 只要九块九。
2: 九块九？
0: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

蛇是一类神秘的生物，古老的传说常常将它们塑造成邪恶的形象，现代科学则让我们认识到了它们非凡的能力：强大、致命、速度极快。从毒牙到尾巴，蛇处处都藏着令人惊叹的秘密。地球上有超过4000种蛇，为了适应不同的环境，它们演化出了丰富多样的形态。如果没有蛇，啮齿类动物的数量将失去控制。在本片中，我们将深入探索世界各地的蛇，重新认识这些被误解的生命。抛开既有成见，了解他们真实的生活。

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蛇的神秘世界。从沙漠到海洋，再到偏远的岛屿，地球上几乎所有类型的环境里都有蛇的身影。在中国辽宁省的海岸附近，有一座岩石密布的小岛，经过地壳变迁，小岛与陆地分离，岛上的动物大量灭绝。一种蛇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座岛因此被叫做蛇岛。这座面积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小岛看似微不足道，却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上的重要节点。每年春季和秋季，数百万只候鸟会在蛇岛上停留休息觅食。这个候鸟的避风港看似平静，其实危机四伏。蛇岛是世界上毒蛇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岛上茂密的植被中藏着许多蛇岛蝮。春秋两季，蛇岛蝮会从大大小小的石缝中爬出来寻找食物。它们的体型短粗有力，擅长伪装，而且能分泌强效毒液，这些特点能够帮助它们抓到机警的猎物。

佘道夫的食谱中没有蜥蜴，也很少吃啮齿类动物，它们主要以鸟类为食。候鸟来到佘岛的时候，就是佘岛父每餐一顿的时候，但佘岛父彼此之间不会因此争抢地盘，他们会爬上树枝设下埋伏。

蛇岛妇将身体蜷曲成弹簧状，随时准备弹射出去，发动攻击。成千上万条蛇岛妇密切关注着这些疲惫的候鸟。

蛇岛蝠的毒液中含有血旋毒，人被咬到后如果不及时治疗有死亡的风险，毒液会损伤猎物的身体组织，使其动弹不得。

在迁徙高峰期，每天有几千只候鸟死于蛇岛腹之口。蛇岛腹需要趁短暂的迁徙季捕猎进食，从而度过食物匮乏的时期。体型较大的蛇岛腹会在地面守候，耐心等待机会。他们的目标是受到其他蛇岛腹攻击而从树上掉下来的鸟类。不幸丧命的鸟类确保了蛇岛腹的生存，蛇岛是这个独特的物种唯一的家园。这里形成了一种微妙而残酷的平衡，在与世隔绝的小岛上，候鸟的到来维系了蛇岛腹物种的延续。在众多蛇类中，蛇岛腹的生存方式可谓别具一格。

在中国云南省，茂密的雨林里生长着参天大树，为种类繁多的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从哺乳动物到昆虫，雨林里总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在这个生态系统中，有明媚的阳光，也有潺潺的流水。仙喙蛇无法像我们一样听到水流声，蛇没有外耳和中耳，要靠其他一些特殊感官感知周围的世界。面对高度警觉的猎物，巧妙的伪装至关重要。

有人认为尖喙蛇尖长的吻形似叶片尖端，身体则像一根弯曲的藤蔓，只让它们能够悄悄接近目标。分叉的舌头是蛇的定位系统，能捕捉空气中的气味分子，帮助蛇追踪猎物。尖喙蛇精准咬住目标，然后用柔韧的身体紧紧缠住猎物，试图让它窒息。尖喙蛇淹死猎物的情况并不多见，但它们的捕猎策略灵活多变，会充分利用环境里的一切条件达到目的。这顿大餐来的正是时候，尖喙蛇刚结束冬眠，已经很久没有吃东西了。现在随着气温回升，春天来临，它又重新活跃起来。吞下猎物后，尖喙蛇朝树上爬去，在那里它可以安心地消化食物。尖喙蛇如同一条翠绿色的藤蔓，悄无声息地沿着树干蜿蜒而上。

在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山林里，早春的暖意悄然而至，另外一种蛇从冬眠中苏醒。

这是一条雄性尖吻鹋，季节的更替促使它离开洞穴寻找配偶。尖吻鹋的头部呈三角形，形似一片落叶，这让它们在林地里穿行时不容易被发现。它们的毒液毒性很强，人被这种蛇咬伤后，如果救治不及时，可能致残或致死。尖吻鹋体表斑驳的鳞片能够帮助它们很好地融入枯枝落叶之中。和所有腹亚科蛇类一样，尖吻鹋的鼻孔和眼睛之间长有能够感知温度的颊窝，借助这个器官，尖吻鹋能够在脑中形成一张周围环境的热辐射图。

在交配之前，这条雄性尖吻鲋需要先找些食物补充体力。它的舌头敏锐地捕捉到了空气中猎物的气味，它随即向气味的来源移动，并且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埋伏地点。

新闻副错失良机，他刚结束冬眠，身体还有些僵硬迟缓。不过这条雄性尖吻蝠的运气不算太差，一条雌性尖吻蝠来到他身边。这条雌性尖吻蝠可能已经准备好交配了，雄性不太确定，打算再观望一下。

看来现在还不是时候，雌性尖吻妇也需要先吃饱肚子，才能在将来怀卵时为卵提供足够的营养。雌性尖吻妇感知到小溪对岸有猎物的气味，它游过小溪，准备伏击。

他利用夹窝准确地锁定了猎物。雌性接吻蝠紧紧咬住猎物，同时细长的毒牙将致命的毒液注入猎物体内。毒液内的神经毒素能使猎物的呼吸肌麻痹，进而死亡。细胞毒素则能在猎物被吞食之前就导致其身体组织坏死。富有弹性的皮肤让接吻蝠能够顺利吞下猎物。经过大约四个月的冬眠后，它终于再次尝到了食物的滋味。饱餐之后，雌性接吻蝠或许会重新考虑与雄性进行一次浪漫的约会。在奥地利科恩滕州的森林里，另一种蛇也结束了冬眠。这种蛇的吻部形状同样很特别，这就是沙葵。沙葵被认为是欧洲最可怕的蛇类之一。不过今天，这两条沙葵并不打算展开猎杀行动，它们的目标是交配。雄性试探着靠近雌性，并不停地伸缩舌头，以感知雌性释放出的信息素。雌性看似无动于衷，其实他已经准备好交配了。雄性沙葵在贴近雌性的过程中不断抽动身体，仿佛在跳一种奇特的舞蹈，这是为了激起雌性的兴致。

0: 如果它们成功交配，雌性沙葵会在秋天来临前产下最多20条幼蛇。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在泰国西部古老的雨林中，有许多神秘的动植物。从胆小的猴子到壮硕的大象，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栖息于此。在茂密的雨林深处，还藏着一种独具魅力的蛇，这是孟加拉眼镜蛇。遇到危险时，它们会捧起肋骨，撑开颈部皮褶，以此向对方发出警告。在很多文化中，孟加拉眼镜蛇被视为神圣的生物。它们的捕猎能力高超，能敏锐地发现猎物。蜥蜴是它们的主要猎物之一。此外，它们也会捕食鸟类和小型哺乳动物。今天，这条孟加拉眼镜蛇的动作不够快，让猎物溜走了。

得让路。孟加拉眼镜蛇为了避免遭到大象的踩踏，连忙逃走了。

继续向南，我们来到马来西亚的热带雨林深处。在当地传说中，许多生活在雨林和水中的动物都被赋予了神秘色彩。传说的主角之一是巽他眼镜王蛇，它们是世界上现存最长的毒蛇。巽他眼镜王蛇是眼镜王蛇属生物，这类生物主要以蛇类为食。这条三索锦蛇来错了地方，它刚喝完水就发现了巽他眼镜王蛇，立刻警觉起来。然而他没有马上逃走，而是留在原地，好奇地看着巽他眼镜王蛇。巽他眼镜王蛇安静地喝着水，突然他好像看到了什么，气氛陡然紧张起来。在一旁观望的三索锦蛇被巽他眼镜王蛇发现了。三索锦蛇是一种无毒蛇，只能通过发出嘶嘶声便让自己显得更加高大来威慑对手。

捕食者已经锁定了目标。三索锦蛇被吓得僵住了，这对保命可没好处。

训他眼镜王蛇的移动速度可达每小时20公里，哪怕隔着水面，他也能在几秒钟内抵达三索锦蛇的所在地。千钧一发之际，三索锦蛇终于回过神来，幸运逃脱。

在中国广东省嶙峋的山石之间，藏着一种难得一见的蛇，这是角缘毛头蝮。它们的毒液中含有血循毒，能够使猎物因大量出血而死。它们鳞片的颜色与岩石十分相似，能达到很好的伪装效果。角缘毛头蝮属于蝮亚科，吻蝮同样具有可以感知温度的颊窝，这有利于它们寻找恒温猎物。

角缘毛头覆眼睛上方的角状凸起，也是它精妙伪装的一部分，能帮助它更好地与周围的岩石和落叶融为一体。

一次公鸡注入的毒液就足以致命。现在毒液已经开始破坏猎物的血管壁，很快就会引发严重的内出血。教员毛

头妇将向后弯曲的细长毒牙刺入猎物体内，然后交替抬起左右两边的颚骨，将猎物一点点拖入口中。在被吞进肚子之前，老鼠体内的毒液就已经在逐步分解其身体组织。蟒山巍然屹立于中国湖南省，在山上海拔较高的地区，分布着一种极为珍稀的蛇，它们行踪隐秘，通常只在长有苔藓和地衣的环境中活动。这就是蟒山原毛头妇。在森林中，你很难发现它们的身影，它们鳞片的斑驳色彩与身下的林地表层浑然一体。这条蟒山原毛头妇一动不动，只有舌头不断伸缩着搜寻空气中猎物的气息。近乎白色的尾巴末端形似一条美味的虫子，这是它用来吸引猎物靠近的诱饵。

老鼠机警地观察着周围的环境，却没能看穿莽山猿毛头富高超的伪装。老鼠的嗅觉十分灵敏，但蛇类通常没有明显的体味，在受到威胁时才可能会散发出刺鼻的气味用以防御。

在这场较量中，莽山猿毛头府拥有多项优势，他的行动悄无声息，伪装天衣无缝，夹窝可以感知温度，舌头则能用来捕捉气味。分叉的舌头如同他随身携带的导航仪，根据舌头左右两叉气味强弱的差别，莽山猿毛头府就能确定前进的方向。

蟒山猿毛头腹不仅新陈代谢缓慢，这样的捕猎方式也能帮它节省体力。它会谨慎挑选猎物，以免白费功夫。尽管已经很好地适应了栖息地环境，这种神秘的蛇目前仍属于濒危物种，是中国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这场漫长的捕猎行动终于接近尾声了。蟒山圆毛头蝮用毒牙将毒液注入猎物体内，毒液中含有血循毒素和神经毒素，很快就会让猎物的心跳停止。捕猎技艺精湛的蟒山圆毛头蝮是自然界中极为罕见的一种蛇，它们宛若掠过林间的一抹魅影，尽显自然演化的神奇。

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上，森林郁郁葱葱，气候温暖潮湿，一种极为隐蔽的蛇类猎手栖身于此。侏儒缅甸蟒，侏儒缅甸蟒是缅甸蟒的一个侏儒化亚种，而我们通常所说的缅甸蟒则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蛇类之一。与主要分布在大陆上的缅甸蟒相比，生活在岛上的侏儒缅甸蟒体型较小，行动更敏捷，也更擅长隐藏行踪。它们会充分利用森林里的环境，溪流不仅能供它们喝水解渴，也是它们的通行要道。有时还是理想的埋伏地点。侏儒缅甸蟒靠伏击捕猎，它躲在水里静待猎物经过。侏儒缅甸蟒的舌头非常灵敏，嘴唇旁边的唇窝则能感知猎物散发的热量。等到时机成熟，侏儒缅甸蟒便会悄悄靠近，发动攻击。侏儒缅甸蟒没有毒，但能凭借强壮的肌肉将猎物缠绕致死。猎物每呼一口气，侏儒缅甸蟒就会缠得更紧一些，直至其停止呼吸。

0: 接着，侏儒缅甸蟒会通过不断收缩肌肉，将猎物慢慢推入胃中。别看名字里有侏儒二字，这种蛇的本事可一点都不小。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

0: 能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

0: 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2: 随着春天到来，天气渐暖，亚洲中部高山上的冰雪逐渐消融，森林里的许多动物也开始活跃起来。

卡拉干达富结束长达数月的冬眠，在铺满落叶的林地上缓缓爬行。这种蛇通常独自活动，几乎不会发出声响，而且具有与环境相似的伪装色。它们的适应能力很强，能够在气候条件极为恶劣的地区生存下来。 这条卡拉干达富在冬天到来后就进入了休眠状态，到现在已经4个月没有进食了。好在凭借灵敏的舌头和颊窝，它很快就探测到附近有猎物。

猎物已经被注入了毒液，卡拉干达夫静静等待毒液杀死猎物，毒液还能初步分解猎物，使其更容易被消化。

严苛的环境挑战着这片土地上所有生命的极限。卡拉干达夫虽然没有速度和体型上的优势，却能依靠隐秘的前行、耐心的等待以及精准的攻击，为自己开辟出生存的一席之地。

在孟加拉湾的海岸线上，陆地与海洋的交界地带生长着古老的红树林，这是一个独特的生态系统。错综复杂的红树根系与周期性涨落的潮水，为众多生物构筑了一个静谧的家园。一种奇特的蛇也生活在这里，它就是红树竹叶青。红树竹叶青高度适应了红树林里的环境，既能在水里活动，也能在树枝上攀爬。捕猎时，红树竹叶青会运用一种巧妙的策略，它们会晃动尾尖，让猎物误以为尾尖是一条蠕动的虫子，从而诱使对方靠近。

接下来，红树竹叶青只需静待猎物上钩，他活动了一下那对巨大的毒牙，随时准备出击。鸟类是红树竹叶青经常捕食的猎物，然而要想捉到一只鸟并不容易。

他只需咬中猎物，然后致命的毒液便会替他终结这场猎杀。在泰国南部的热带雨林中，如练的瀑布从悬崖上飞泻而下，山间雾气弥漫。在这个宛若人间仙境的地方，流传着雨林守护者的传说。被当地人赋予这个称号的不是什么外表华丽的动物，而是一种喜欢保持低调的蛇，爪哇竹叶青。

爪哇竹叶青的伪装可谓无懈可击，就连眼睛也是类似树枝的颜色。这条爪哇竹叶青正在消化肚子里的食物，这使得它比较脆弱。它用舌头感知到前方有其他动物的气味。原来是一只壁虎，它也是一个伪装大师。

爪哇竹叶青才刚吃过东西，而且由于壁虎是变温动物，体温与环境温度接近，爪哇竹叶青也无法用夹窝准确地定位壁虎。有时猎物竟也能从猎手的眼皮底下安然离开。现在这个雨林守护者可以不受打扰地消化食物了。

在菲律宾西南部的岛屿上，到处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在这个绿意盎然的栖息地里，生活着多种多样的动物。有一种蛇是森林生态健康的指示器，那就是当地特有的黄斑竹叶青。黄斑竹叶青对环境的变化极为敏感，它的存在说明这片森林的健康状况良好。现在是黄斑竹叶青的繁殖季，这条雄性黄斑竹叶青受到本能的驱使，正在领地里寻觅雌性的栖息。树枝下方的动静吸引了黄斑竹叶青的注意，它虽然在寻找配偶，但也不会错过捕猎的好机会。

猎物逃走了，或许黄斑竹叶青在寻找配偶时运气会好一些。中国四川省的连绵群山为动植物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生存环境。春意渐浓，山顶的冰雪也开始融化，森林再次焕发生机。在险峻的山岩之间，许多动物陆续从冬眠中苏醒。山烙铁头蛇的行动仍有些迟缓，但随着气温不断升高，它知道是时候出来活动了。它鳞片的颜色与枯枝落叶十分相近，这让它在地面上移动时不容易被发现。它一边用舌头感知着周围的环境，一边从阳光中吸收热量以保持温暖。

这条山烙铁头蛇没有等猎物自己送上门来，而是悄然前行，仔细搜寻，很快就找到了捕食目标。

山烙铁头蛇一旦咬中猎物，就不会轻易松口，它在注入毒液的同时还会紧紧缠住对方，以免失去到手的美餐。毒牙与肌肉双管齐下，这种策略大大提高了山烙铁头蛇的捕食效率。在中国云南省，和煦的春风也染绿了这里广袤的山地森林。在林间，一种高度特化的蛇悄然现身，迎接春天的到来，这就是菜花圆毛头蝮。它们的新陈代谢速度很慢，经常像雕塑一样静止不动，这是它们能在高海拔地区度过漫长冬季的关键所在。菜花圆毛头蝮要等上很久才能等来一次进食的机会，不过只要毒牙命中猎物，一顿美餐也就近在咫尺了。这一次菜花圆毛头蝮咬中猎物后没有松口，注入猎物体内的强效毒液会从内部开始分解其身体组织，菜花圆毛头蝮只需将猎物吞下即可。在茂密的森林中，层层枝叶遮天蔽日，

阳光很难穿透，地面光照较少，菜花圆毛头腹能够依靠体表的深色花纹更高效地吸收热量。经过一系列精妙的演化，菜花圆毛头腹才得以在高海拔环境中存活下来，繁衍生息。无论是以毒牙见长，还是以力量取胜，是精于暗中出击，还是擅长急速追捕，每一种蛇都演化出了属于自己的捕猎绝技。尽管没有四肢，无法奔跑或抓握，蛇依旧凭借敏锐的感官和致命的毒液，成为了大自然中出色的捕食者。蛇的神秘世界仍在等待我们继续探索。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1: Perfect，
0: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6: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7: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购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8: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嚼着吃的
10: 活性乳酸菌
6: 是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在奥地利萨尔茨堡州，巍峨雄伟的阿尔卑斯山脉是人类和动物共同的家园。一些生命得以在这里安然栖居，享受自然的馈赠，另一些生命则必须积极应对挑战，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除了种类繁多的生物，这里还拥有丰富多样的自然环境。山坡上不仅有高山牧场，也有动物保护人员的身影。山下，萨拉赫河蜿蜒流淌，滋润着平茨高地区的土地。一些曾经难觅踪迹的动物再度回归，让许多人倍感欣喜。人们常常会忽视身边的动物邻居，其实看似不起眼的物种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地人已经采取保护措施，以确保子孙后代能继续与这些神秘的动物为邻，共享这片壮美的自然家园。在这个享誉世界的滑雪圣地，动物们找到了与人类和谐共生的方法，谱写着一段段动人的生命故事。乍看之下，这些白雪皑皑的山峰似乎荒无人烟，但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人类的身影。除了人类，许多野生动物也栖身于此，这里就是萨尔巴赫辛特格莱姆。萨尔巴赫辛特格莱姆位于奥地利萨尔茨堡州的格莱姆山谷中，周围被平茨高地区的高山草甸环绕。发源于格莱姆山谷以西的萨拉赫河是当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萨拉赫河的支流从山谷两侧的高山深处流出，这里很少有人居住。这片人迹罕至的地区为许多动物提供了安全的栖息地，尤其是当冬季提前来临时。在这里，异灵可以不受打扰地觅食。这只雄性异灵用头部后方的腺体摩擦植物，留下气味，以此吸引雌性。但到目前为止，雌性异灵似乎兴趣不大。在一片岩石密布的陡峭山坡上，异常的动静引起了雄性异灵的注意。他很快便发现，是另一只正在寻觅配偶的雄性异灵。两只异灵随即展开了激烈的追逐，占主导地位的雄性异灵不会容忍竞争者闯入领地。两只异灵在崎岖不平的雪地上高速奔跑，现在正值异灵的繁殖季，这两只雄性异灵都不愿轻易认输。闯入者被打败了，他最终会被逐出领地。占主导地位的雄性异灵想要独占地盘上的雌性，而雌性异灵是否愿意接受他，暂时还不得而知。冬日的阳光洒在白雪覆盖的山峦上，现在山上还是一片宁静。不久后，滑雪爱好者就会蜂拥而至，山间的小屋和雪道也将随之热闹起来。格莱姆山谷的居民过去主要以务农为生，近几十年来，随着冬季运动和旅游业的兴起，这里焕发出了新的活力。为了让雪道始终处于理想状态，一些科技手段必不可少，比如利用造雪机弥补天然降雪量的不足。这种做法如今在阿尔卑斯山脉的各大滑雪场里都很常见。维护雪道是一项复杂的工作，一切就绪后，雪场才能开门迎客。

0: 维罗妮卡·克里格和安娜·霍伊贝格尔是当地的两名雪崩预测员。这天，他们一大早便出发考察积雪情况。雪山风光固然迷人，但积雪之下也潜藏着危险。克里格和霍伊贝格尔停下来仔细查看。
1: 我们来看一下积雪剖面吧。
2: 好的。
0: 两人将对每一层积雪进行细致的检查。
1: 目前看来，上层是松软的积雪，下层则较为紧实，这样的雪层结构是非常稳固的，因此很适合滑雪。我们要在这里取1厘米的样本，这里的雪比较松软。
0: 精确取样非常重要，因为每层雪都有所不同，
1: 雪的形态会不断变化，落在地上的雪和还在空中飘舞着的雪差别很大。落地之后，积雪的颜色也会发生变化，雪晶无时无刻不在改变，它们有时会变得非常紧实，形成致密的小球，有时则会向四周延展。雪的形态与它所处环境的温度有着极为紧密的关系，这也是为什么对我来说，研究积雪是一项非常有趣的工作。
0: 雪崩预测员的工作不仅有趣，而且非常重要。毕竟，准确预测雪崩能够挽救许多人的生命。为了发展旅游业，当地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周围的环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山谷里原本鲜少有人类造访，如今人类活动挤占了动物的生存空间。当地采取了多项措施，以降低栖息地减少给动物造成的影响。有些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人类的帮助下，许多地方的动物得以继续繁衍生息。当地的野生动物已经适应了新的生存环境。在冬季，他们会远离繁忙的雪道，来到较为偏僻的山谷，食用人类为他们准备的食物。在萨拉赫河沿岸，河乌即使在寒冷的冬季也能找到充足的食物。这种鸟演化出了一种高超的捕食策略。它们是奥地利本土唯一一种会潜水的鸣禽。河乌的鼻孔位于喙的基部，鼻孔里长有瓣膜，能够在它们潜水时封闭鼻孔，防止进水。这些潜水高手在这里生活得十分自在，很少会遇到食物竞争。河乌会在羽毛上涂抹油脂，以达到防水和保暖的效果。有了这些技能，河乌可以从容地潜入水中捕食。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

0: 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节目，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现在的萨尔巴赫辛特格莱姆依旧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但森林中的一些迹象表明，春天即将到来。松鼠重新活跃起来，四处寻找食物。老鼠从雪地里冒出头来，它起初还有些犹豫，不过很快便打消了顾虑。在树上，松鼠尽情地啃食着松果，树下的老鼠则在清洁皮毛，修理指甲，为春天的到来做准备。这只松鼠饿坏了，迫切想要填饱肚子。松鼠太过心急，不小心弄掉了松果。老鼠可不会错过这份从天而降的美食，它迅速赶到松果旁边吃了起来。又有一只老鼠被吸引来了，新来的这只显然不打算遵守先来后到的规矩。每年春天似乎总是在不经意间悄然而至，奔流而下的冰雪融水打破了冬日的寂静，在水的滋养下，大地重现生机与活力。滑雪季进入尾声，动植物再次成为这片土地的主角。在树木长出茂密的枝叶前，丛林银莲花便早早绽放，沐浴阳光。在早春，番红花和驴蹄草等植物的花朵为蜜蜂和其他许多昆虫提供了宝贵的食物。在没有人类打扰的地方，每种生命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黑刺里开出白色的花朵，这种植物在平茨高地区并不多见，却也是当地100多种蝴蝶和飞蛾幼虫的食物来源之一。从白钩蛱蝶到黄缘蛱蝶，形色各异的蝴蝶停在黑刺里的花朵上采食花蜜。卷粉蝶此前已经在黑刺里的枝条上产下了卵，到了春天，卷粉蝶毛虫开始寻找食物。现在，它们胃口大开，在化蛹前的这段

时间卷粉蝶毛虫的体重会增加100倍左右。黑刺里的花朵成了毛虫们的春季盛宴。大约一个月后，卷粉蝶毛虫会寻找一根合适的树枝，开启生命的下一阶段。在不远处的池塘里，灵蛙正忙着产卵。这类蛙过去随处可见，甚至被人们当作一种食材。可是，由于栖息地面积缩小，灵蛙的数量正在迅速减少。因此，春天的产卵季对灵蛙来说格外关键。灵蛙对维持当地生态平衡具有重要作用。在灵蛙产下的大量卵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能最终发育为成年个体。蟾蜍也从冬眠中苏醒。这只雄性蟾蜍发现了一只正前往产卵地的雌性，从背后牢牢抱住了它。蟾蜍通常会返回同一片水域产卵。遗憾的是，越来越多的池塘和水潭逐渐干涸，这严重制约了它们的繁殖活动。如今，这个地区的每一片水域，无论大小，对两栖动物而言都弥足珍贵。一个月过后，在海拔较高的山地上，积雪仍未消融，但动物们已经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高山鸥鹛向水边爬去，蛙卵是高山鸥鹛喜爱的食物。不过，这只雄性高山鸥鹛此刻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它需要用信息素为自己吸引雌性配偶。雄性高山鸥鹛穿过一丛泥炭藓，这是高山沼泽中常见的植物。在这里，雄性高山鸥鹛遇到一只雌性。与雄性不同，雌性高山鸥鹛的背部没有隆起的脊棱。雄性高山鸥鹛快速摆动尾巴，把信息素扇向雌性。雌性高山鸥鹛的体型通常比雄性大，但雄性并不会为此而烦恼。雄性高山鸥鹛排出精子包囊，接着雌性将精子包囊纳入泄殖腔内。几天后，雌性高山鸥鹛就会产卵，然后再过2到4周，卵便会孵化出高山鸥鹛幼体。在陆地上，有一种动物也在寻找配偶。如今，要想找到一处僻静的求偶场，已经变得越发困难。天刚蒙蒙亮，一场激烈的求偶竞赛就在山坡上拉开了序幕。雄性黑鳍鸡眼睛上方的红色肉冠在繁殖季变得格外显眼，它们在雪地上走来走去，极力展现着自己的英姿。雄性黑鳍鸡会为了争夺求偶场上的最佳位置大打出手，它们展开羽毛，让自己显得更加高大，以此震慑对手。这两只雄性黑鳍鸡的实力不相上下。随着人类活动的扩张，黑鳍鸡的栖息地日渐缩小，处境不容乐观。眼下，黑鳍鸡还能适应周边环境的变化。然而，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是有限度的。无论是在格莱姆山谷的崖壁之间，还是在阿尔卑斯山脉的其他地区，

0: 人类的选择将决定自然万物能否保有原本属于他们的生存空间。20世纪初，狐獴就一度在阿尔卑斯山脉销声匿迹，如今它们再度翱翔于这里的群山之上。狐獴鹫的回归得益于再引入项目的开展以及当地人对他们的保护。当初人类的猎杀导致狐獴鹫在阿尔卑斯山脉的数量大幅减少，因此人类有责任帮助他们重返家园。两只狐獴鹫不久前刚被放归自然，正在适应野外的生存环境，同时学习寻找食物和安全的觅食区。过去狐獴鹫曾背负着捕食羊羔的恶名，遭到了人类的大规模猎杀。事实上它们主要以腐肉为食，对家畜没有太大威胁。狐獴鹫独特的生态位令生物学家乌尔里希·布伦德尔十分着迷。
1: 狐獴鹫很好地诠释了什么是物种的生态位，它们会吃掉其他动物丢弃的食物，人们也常常会直接扔掉饭菜里的骨头，而骨头对狐獴鹫来说则是美味佳肴。狐獴鹫在生态系统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需要我们加以保护。
0: 这项放归活动将有助于填补阿尔卑斯山脉东西部之间狐獴鹫种群的空白。
1: 狐獴鹫的飞行有赖于上升热气流，阿尔卑斯山脉北部山脊上空的条件尤为适宜，气流提供的升力能帮助它们进行长途飞行。在理想情况下，狐獴鹫的单日飞行距离可达600公里。
0: 凭借远距离飞行的能力，这些狐獴鹫未来能扩散到更远的地方。
1: 狐獴鹫的活动范围极为广阔，将来它们很可能会从阿尔卑斯山脉西部经由基斯比厄尔阿尔卑斯山脉、格莱姆山谷和萨拉赫山谷回到这里长期定居。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9: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

0: 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在奥地利边境靠近德国巴伐利亚州的地方，萨拉赫河奔流不息，在山间开辟出一条通道。这条河为一种色彩鲜艳的鸟类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这就是灰脊羚。由于冬季的天气变得更加温和，这种候鸟全年定居奥地利的情况越来越普遍。灰脊羚夫妇在整个繁殖季都生活在一起，有些伴侣甚至会共同度过更长的时间。灰脊羚通常会在河岸的石缝中用树枝和杂草筑巢。这只雌性灰脊羚正一丝不苟地布置巢穴，它想为自己搭建一个舒适的家。孵卵时，它要在巢里待上两周左右，所以一切都要准备周全。灰脊羚有强烈的领地意识，却经常与河鸥共享栖息地，两种动物很少会为了食物展开竞争，因为灰脊羚在水面上方捕食，河鸥则会潜入水下寻找猎物。这只雌性灰脊羚振动翅膀，显得很激动。原来是一只雄性灰脊羚给它带来了礼物。撕扯食物的行为巩固了双方的配对纽带，雌性只有在接受礼物后才会与雄性交配。看来这次求偶成功了。不远处，另一对灰脊羚也在河边的石缝中安了家。这个巢穴的位置十分优越，周边的食物资源非常丰富，这点很重要，因为在卵孵化后的两周里，灰脊羚父母要持续不断地给雏鸟喂食。长满苔藓的岩石上有许多昆虫，灰脊羚青鸟能轻松为雏鸟带回食物。在这个隐蔽的巢穴中，雏鸟可以免受捕食者的侵害。雏鸟的粪便被一层薄膜包裹着，叫做粪囊。青鸟会把粪囊丢到别处，以保持巢穴清洁。萨拉赫河两岸分布着一片片草地，这里的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草地是昆虫的乐园，这些常常被人类忽视的生命早在约4.8亿年前就出现在地球上了。植物和许多昆虫经过长期演化，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双方共同维系着彼此生命的延续。蜂类专家约翰·诺伊迈尔对这里多样的物种很感兴趣。
2: 大约70年前，大多数草地都和这里一样，开满了五彩斑斓的花朵，还有大量依靠花朵生存的昆虫。如今可供昆虫栖身的草地变少，保护这些草地就是在保护昆虫。
1: 诺伊迈尔很清楚这些小生命的重要性。
2: 这是一只雄蜂，这种雄蜂常见于森林边缘和海拔较低的山地森林。这只雄蜂的花粉篮里装着半球烈焰花的黑紫色花粉，它们也会采集风铃草的花粉。一些种类的雄蜂更喜欢其他花朵的花粉，也许风铃草的花粉中含有它们难以消化的成分。这种雄蜂是半球烈焰花和风铃草的重要传粉者，值得深入研究。
1: 许多开花植物都演化出了独特的生存方式。
2: 植物不都是在白天开花，夜间开花

0: 开放的花朵通常会散发出浓郁的香气，以此吸引飞蛾。很多在夜间开放的花是白色的，这是为了让传粉者更容易发现它们。也有一些花虽然在白天开放，但香味很淡，它们主要靠鲜艳的色彩吸引蜜蜂、蝴蝶和石蚜蝇等传粉者。不同颜色的花会吸引不同的传粉者，蜜蜂无法识别红色，一般不会到红色的花朵上采蜜，而蓝色的花朵会吸引它们。蝴蝶则能看到更多的颜色，容易被红色的花朵吸引。花朵吸引传粉者的方式多种多样，无论采用哪种方式，都是为了帮助植物通过传粉完成繁殖。
1: 这种雄蜂的喙很短，无法深入花中取蜜。不过，它自有应对方法。它直接用强有力的上颚咬开花朵底部，从而得到了富含营养的花蜜。几个世纪以来，人类不断改变着这片土地的景观，不同用途的土地经常被树篱分隔开来。树篱不仅起到了分割地块的作用，自身也成为了一些动物的栖息地。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这片方寸之地同样生机勃勃。一只小家鼠从树篱附近的洞穴里钻了出来，它似乎准备搬家。他的旧居很快就会迎来新住户。这样的洞穴是昆虫繁殖的理想场所。这只小家鼠决定搬到树篱下树根交错的地方，这里食物充足，位置也更隐蔽。红背伯劳也经常在树篱周围活动。选择一个安全的筑巢地点对他来说同样重要。这只红背伯劳把巢筑在了犬蔷薇的枝叶之间。伯劳是肉食性鸟类，会捕捉蜘蛛和各类昆虫。因捕食手法颇为凶悍，它们有屠夫鸟之称。夏末，红背伯劳会动身前往非洲，在那里越冬。在此之前，他们需要完成繁衍后代的重任。这份食物太大了，这只雏鸟无法吞下。青鸟只好把它喂给了另一只雏鸟。春天时，红背伯劳从非洲回到欧洲。它们需要过一段时间才开始繁殖，每年通常只会养育一窝雏鸟。近些年来，随着冬天到来的越来越晚，红背伯劳一年抚育两窝雏鸟的情况也已不再罕见。红背伯劳父母会共同照顾雏鸟，以确保它们能够经受住不久后迁徙越冬的考验。黑刺里的花期结束了，枝叶间一个小生命正在蜕变，卷粉蝶毛虫羽化成蝶破蛹而出。蚁凤蝶幼虫会吐丝，把蛹固定在枝叶上以方便羽化。如今它完成变态发育，进入了崭新的生命阶段。蝴蝶将体液注入翅脉，使翅膀舒展开来。待翅膀晾干后，它们就可以飞行了。山谷里的草地上，很快就会出现它们翩翩起舞的身影。这片草地是一项生态保护计划的实施区域之一。在夏季，雪崩预测员安娜·霍伊贝格尔会参与该计划，协助维护当地物种的多样性。
2: 我很关心这片土地的未来，因此我参与了多个生态保护项目。

0: 包括这项草地种子繁育计划。
1: 该计划将萨尔茨堡州分为六个区域，每个区域的草地都拥有独特的植物类型。这些植物的种子会被收集起来，然后散播到全州的各个地区，以达到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目的。许多居民会为这项计划提供种子，或者授权工作人员在自家土地上收集种子。他们很清楚，草地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运转起着重要作用。在树篱附近，被小家鼠遗弃的洞穴再次得到利用。雄蜂在小家鼠搬离后

大约有120只雄蜂住在洞里。这种雄蜂的上颚较为宽大，且带有锯齿。当它们吸食液体时，这对器官会清晰地显露出来。工蜂会快速扇动翅膀给巢穴降温，使巢内的温度保持相对稳定，为幼虫创造适宜的生长环境。工蜂还会给幼虫持续喂食花粉。幼虫孵化时呈白色，几天后它们会长出绒毛并改变体色。从八月中旬起，大部分卵会发育成新一代蜂王或雄蜂，新羽化的工蜂则会越来越少，只有完成交配的蜂王才有可能活过冬季。一路向南，我们沿着萨拉赫河溯源而上。这里的河道较为平直，在萨拉赫河的一些支流上，有一种动物建造的水坝阻挡了河水的流动，在河流沿岸形成了可供它们栖身的乐园。建造这些水坝的是一种消失多年后又重回故土的动物居民，河狸。19世纪70年代左右，这种半水生啮齿类动物曾一度在奥地利境内绝迹，如今随着保护工作的持续推进，河狸重返家园，改善着当地的生态环境。奥地利现有的河狸有些是人工引入的结果，也有一部分是从德国巴伐利亚州自然扩散而来的种群。这个巢穴引起了河狸专家法比安·霍尔茨英格尔的兴趣。霍尔茨英格尔希望借助特制的麦克风录下河狸巢穴内部的声音，帮助人们了解河狸鲜为人知的一面。

0: 人们对和狸家庭内部的交流方式知之甚少，霍尔茨英格尔的研究能让人们听到和狸在巢里发出的声音，揭开他们交流的秘密。
1: 麦克风捕捉到了巢穴中河狸幼崽的叫声，河狸在巢穴里的活动和我们的家庭生活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和我们人类一样，河狸也有很强的社会性，它们和我们的共同点还不止于此。比如，河狸会建造它们生活所需的各类设施，而且这些设施可供一代代河狸长期使用。有研究显示，河狸建造的巢穴以及水坝和水道等设施可以连续使用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
0: 河狸筑坝是出于生存本能，却也在无意中造福了它们所在的环境。

河狸不仅能防止河流和沼泽干涸，也为许多其他生物创造了新的栖息地。河狸被誉为生态系统的工程师。

山谷所在区域的岩石质地较软，容易风化。这些山脉曾被大片冰川覆盖，广阔的高山牧场至今仍在当地农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古老的云山林中隐藏着幽静的沼泽，在海拔2000米的高山上，有一种动物的形态在水中悄悄发生变化，高山鸥鸢即将发育成熟，开启一段新生活。高山鸥鸢是两栖动物，两栖动物的英文名源自古希腊语，意思是双重生活，反映了这类动物既能在水中也能在陆地上生存的特点。高山鸥鸢幼体仍然要靠鳃呼吸，变为成体后发育出肺。在成长阶段，高山鸥鸢幼体需要大量进食，食蛾幼虫为自己建造了一个移动的巢穴。但面对饥饿的高山鸥鸢，这个保护壳起不了太大作用。高山鸥鸢猛地向前一冲，便将食蛾幼虫从巢穴中吸走了。格莱姆山谷一望无际的云山林，也是一些捕猎高手的家园。一只石雕正在觅食，松鼠没料到会碰上石雕，一场越野追逐赛开始了。石雕似乎比松鼠跑得更快，松鼠逃到了树上，可石雕同样善于爬树。高处的树枝越来越细，难以支撑石雕的重量，石雕不得不放弃追赶。盛夏时节，平茨高地区的高山草甸绿意盎然，欧洲马鹿在山坡上游荡，现在的雄性欧洲马鹿还保持着群居状态，它们新长出的鹿角外面包裹着一层绒皮，绒皮中布满了神经和血管。这些幼年雄性欧洲马鹿还没有长出威风的鹿角。在夏季，雄性欧洲马鹿的主要活动就是在山间觅食。到了秋天，它们会沿着山谷里的固定路线前往繁殖地。尽管人类给欧洲马鹿的生存环境带来了很多改变，但它们依然凭借出色的适应能力维持着长久以来的生活方式。萨拉赫河在格莱姆山谷中的这个河段较为狭窄。19世纪末，这里曾发生过严重的洪灾，后来人们对该河段进行了全面治理，大大降低了洪水风险。不过，大多数房屋仍然与萨拉赫河保持着安全距离，以防河水再次泛滥。在人类居住区附近，经常能看到长势茂盛的西洋接骨木，当地流传着砍倒西洋接骨木会带来厄运的说法。这是当地的一种常见植物，它的花朵很小，但靠近观察，你就会发现它们的美丽。西洋接骨木的花有5片花瓣和5根雄蕊，每一朵花都是大自然的小小奇迹。花朵引

来了花金龟才是。而花金龟又能帮助花朵传粉，与大多数甲虫不同，花金龟在飞行时翘翅通常保持闭合，它们会从翘翅下方伸出后翅飞行。甲虫通常被认为是被子植物最早的传粉者之一，时至今日，这种单爪腮金龟仍然心甘情愿地担负着这项重要工作。甲虫会将花粉带到更远的地方，促进植物的繁殖。

花金龟喜欢在堆肥里产卵，堆肥能为幼虫的发育提供理想条件。幼虫靠背部肌肉仰面蠕动，它们会在堆肥里以有机碎屑为食，生活2年左右，然后化蛹。

0: 对于住在农场上的一只动物来说，现在才是外出活动的时间。一只睡鼠住进了人工鸟巢里，这引起了家猫的注意。睡鼠经常出现在人类居住区附近，它趁着夜色出来觅食，可是被家猫发现了，很快又回到人工鸟巢里。这只睡鼠已经适应了有人类存在的新环境，许多动物都是如此。野生动物需要人类的保护，如果一片自然栖息地遭到人为破坏，人们就要想办法为野生动物寻找新的家园。在格莱姆山谷的茨沃尔夫科格尔山上，由于雪道路线的调整，蝾螈和蛙类需要被转移至新的栖息地。生物学家维尔纳·克鲁皮茨是转移工作的负责人之一，他需要确保受影响的动物能够健康地存活下来。
1: 高山蝸螈的腹部通常呈橘黄色，这只雄性的泄殖腔有些膨大，雌性高山蝸螈的泄殖腔普遍比雄性的更为扁平。栖息地的丧失往往是一点一点发生的，人们甚至都不会察觉，也许只是这里的路线变直了一点，或者那里的堤岸割草频率从每年一次变成了三次，这些变化会摧毁小型栖息地，最终导致整个生态网络走向瓦解。当动物们无法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它们就会在悄无声息中消亡，直到某一天生态系统中的某个关键环节也会断裂。我不希望等到几十年后再承担这样的后果。
0: 野生动物具有强大的适应能力，但它们能够承受的改变终究有限。汉塔已经适应了栖息地上日益频繁的人类活动，随着冬天的临近，汉塔开始收集干草布置巢穴。当游客来到这里滑雪时，他们则会进入冬眠。一只汉塔负责收集干草，另一只则在站岗放哨。秋季，牧民们带领牛群下山，返回牛舍。许多植物也慢慢从绿色变成了红褐色。气温下降，欧洲麻鹿沿着古老的路线来到繁殖地。

现在他们最重要的事就是求偶与交配。这只雄性欧洲马鹿刚刚打败了一个年老的对手，取得了主导地位。这是被打败的雄性欧洲马鹿，他还有些不服气。胜出的雄性不为所动，他走开了，毕竟他已经赢得了对方的眷群。被打败的雄性欧洲马鹿可以再次发起挑战，但对方更年轻，也更强壮。勉强上阵可能会让他付出生命代价，他决定暂时退让。取得主导地位的雄性欧洲马鹿还需要解决一个问题，雌性欧洲马鹿对他并不感兴趣。雄性欧洲马鹿本能地想让自己的基因延续下去，要做到这点，他必须有雌性的配合。时光飞逝，冬季的第一场雪降临了。在海拔较高的地区，白雪渐渐铺满了地面，不久前还色彩斑斓的山地，此刻变成了一片雪白。在山谷尽头，接近萨拉赫河源头的地方，河水仍在流淌。继续逆流而上，云雾后面便是风景如画的群山和萨拉赫河的源头。在高山上，众多溪流跨越岩石和冰层的阻碍，蜿蜒而下，最终汇聚成湖。萨拉赫河的旅程便从这里开始，这条重要的水道穿越人类与野生动物共享的土地，滋养着无数生灵。在萨尔巴赫、新特格莱姆，自然的奇迹每天都在上演。人类唯有守护好这片珍贵的栖息地，与自然和谐共生，才能让阿尔卑斯山脉的生命故事继续下去。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

0: 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嚼着吃的。
7: 活性乳酸菌
8: 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9: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人类在选择自己生活的地方的时候，有自己喜欢的美食、气候。那我在想，如果说动物在选择它的栖息地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考虑各个方面的综合的这些因素呢？
1: 我们
2: 但在哪儿呢？菜市场？
1: 这边我们这有个菜店，我们有九个同学，三四个博士，四五个硕士，还有保护区的。
2: 他们待了多久了？就是一直待在那里。

0: 哎呀，我们同学待的时间有点长，天，你不要的，一个多月了，
1: 一直在那里，
0: 一直待在那里，可以了。
2: 气候比较寒冷，然后尤其是在化雪的时候，所以感觉这个体感温度还是比较冷的。
0: 我们在这块儿，这次来主要是测试新的技术流程。
3: 最早我们有调查的是38群，现在在整个秦岭地区有66群。
0: 做野生动物研究的话，主要是靠人眼去识别这个动物。从最早的我研究都是70多只，到现在320多只，这么多猴子的话，认起来是相当困难。
3: 我主要以灵长类秦岭金丝猴为主要研究目标，开展我们金丝猴以及其他动物的这个生态保护和保护先进技术的一个研究工作。
0: 这个是保护区建的一个站，
4: 我们现在沿河道走，
1: 大概
4: 沿河道，也就是1600到1700的样子。
3: 秦岭的位置在地球上来说，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山脉，同纬度的地区这么高的山不多。理论上来说，夏天很漫长，3个月的夏天，算是在秦岭之巅的话，它是无夏。春秋短，冬长，无夏，它是这样一个物候特征，所以这样的物候特征也造就了它的植被特征以及动物分布特征的一个特殊性。
0: 哎，有一只猴子在下面，这个就是全雄群的公猴，你看可以看到它在啃树皮，光棍群里面的公猴。本来迎接你们来了，没事，我们到前面，猴很多。
1: 看着猴多那边。
0: 马上进入猴群了，不能喂猴子，也不能摸猴子。
2: 整个人当时我就惊掉下巴，呆立在那里，我就看到树上长满了猴子，就野生的金丝猴离我这么近，我觉得这种场景可能我这辈子就是唯一一次会看到的场景了，我非常非常的珍惜，非常非常的兴奋当时。
1: 只有串金丝猴是金色的，
0: 对对，只有它是金色的。在整个这个金丝猴，我们全球5个种里头，就是金黄色最好看的，就是我们现在是脚在站那个地方，秦岭北坡，
1: 越
0: 金黄，越浅。
3: 研究金丝猴主要是师承，因为我的老师研究金丝猴，我研究生的话就跟着老师做研究，但是我本身也确实很喜欢野生动物，研究金丝猴是我的兴趣所致。
0: 以前靠肉眼认，这些母猴都长得一个样，你可能这一天两天甚至一两周，你都很难把它一直记住。但是我们现在去开发那个 AI 技术呢，就可以通过猴脸来识别它。我们现在有微信小程序，你可以试一下啊，现在猴脸识别，但是你得能拍到它的脸，这个猴脸识别就是脸，完了是吧？哎，识别成功了，看它叫啥名字。
1: 白推他为什么要叫白推呢？
5: 就是如果等会儿他脸转过来，你会发现他在左下巴这儿有道竖线，然后刚好在他的家庭中我们发现有另外一只猴子右下巴有道竖线，我们就把他俩当做一对儿，一个叫白拉，一个叫推，然后这样也方便记忆。
1: 据说以后还能识别其他物种。
0: 对，实际上这个我们大熊猫、金丝猴、羚牛啊，猪狗牛羊
1: 都能识别。
0: 嗯，
1: 那这个 AI 的这个小程序的这个出现，主要是能够服务于研究这个金丝猴的哪些方面呢？
0: 哎呦，这个所有的动物的行为研究、野外研究，第一步就是要认个体，因为我们所有的研究都是基于个体的研究。那么个体身份的识别，等于说是我们所有工作的第一步，而人现在最难迈的一个坎儿，就是大种群多个体的这个个体身份识别的问题。
2: 直到我深入秦岭金丝猴群，我才能理解，人类对于动物的研究也好，观察也好，真是一种非常美好的体验。
6: 我化妆来是朱鹮把我带进了秦岭，让我看到了和那个朱鹮一样美的还有金丝猴。

0: 猫，大熊猫林妙。
1: 那是2009年，应该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是4月份，就是这几个月我一共去了4次，我都没看到那个大自然飞的那个鸟，但是我第4次看到了，当时特别的激动，就是那一刹那间呢，就是那种就是震撼哈，我就觉得我今生呢哈，我将为这只鸟落笔，我的余生呢哈，我将去画这只鸟。
0: 丰收的时候一片金黄闪闪，你看它的房屋都是具有阳羡当地的特色，就是那种建筑。
1: 我就想希望色彩代表我的语言，我能把这个心里的无限的爱用那个色彩去表现，可以把它画出来。因为我跟朱桓接触了整整17年，我觉得我应该感谢大自然，感谢大秦岭，是因为我走进了它才看到了那么多我没看到我绝对做不出来的作品，更应该感谢我走进了秦岭大家园的这扇门，是让我的眼界打开了，我从他们的那些生动的灵动的这些动物植物身上给了我一种艺术创作的一种启迪，就是秦岭的那个山脉哈，它那种博大的胸襟在我的很多画里面你都会看到，在我心里面是这个样，可能在你们摄影家呀还有这肯定是另外一个样子。
2: 这从这儿往前走，在那个位置特别好，
3: 脚都会起来啊！
4: 他到超出外去了。
3: 是的，是的，我们在找你脚，我在看到的。
4: 超出外怕的呀、
5: 啊！周边的村民就对这个朱桓的保护啊，其实已经非常的深入人心了。在他们的生活里面，他们觉得朱桓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这么一个邻居。我喜欢摄影。在我们这个地方我经常过来拍朱桓，我们这个地方朱桓大概100余只。朱桓的种群增大了，这个直接原因我觉得还是这个生态环境变好了，你比如说这个旅游旺季啊，会有很多人过来参观，间接的带来了很多的流量，这也给居民带来了很大一部分收入。这个还在叫啊、在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站了一只，
6: 站着了，嗯，
5: 只是说现在他习惯了人在一起生活了，在同一片天地下生活啊，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种田园之美，所以现在这个村民和这个朱桓其实我觉得更像是邻居。
7: 来张姐，
8: 您知道大家都叫您朱桓妈妈吗？
9: 这个知道，这个知道，因为搞的时间非常长了啊，搞的这个02年我们这块运的朱桓嘛，到现在这也20多年了，所以大家就习惯于叫。
8: 那您在您手中就是人工繁育了大概多少只啊？您数得过来吗？
9: 人工繁育，
8: 就您亲手的，经了您手的，
9: 也有几百只。
8: 小朱桓或者看到朱桓的时候特别像在看自己孩子。
9: 哎，实际上你养朱桓的过程中啊就跟养自己孩子差不多。
8: 这么多年了，是不是每次看到这个幼鸟慢慢在破壳而出的时候还是会有迎接新生儿的这个喜悦？
9: 就是也会紧张，因为你看它啄一不让把它啄开它需要近2天的时间，但是有的它啄一啄就啄不了了，一天没有啄开咱们可能
8: 就人工要
9: 人工的辅助一下让它出壳，如果不出壳的话你这时间长的话它会死掉。一只一只每顿给它喂啊，这都是个过程，它就是说也就是不停的改造，不停的发现它里面有什么问题，然后通过你这个不停的总结啊，经验的总结，
8: 让它成长的越来越好、
9: 它让它成长，我们也跟着成长，
8: 对，都在成长，
9: 一起成长啊。
10: 包括它繁育啊，整个过程救助的过程其实是很辛苦的，但是它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苦，它觉得就是我热爱，这是我该做的，我喜欢，所以我不觉得苦。
11: 来到了秦岭四宝科学公园，有4种代表性的珍稀的动物都在这里，其中最特别的就是大熊猫七仔了。那么我之前也是听说过七仔的。
8: 哇，我第一次离它这么近。哎，
12: 太可爱了。
8: 七仔仔，你在想什么呢？你说它知道自己叫七仔吗？
13: 叫

0: 多了或许就知道。
1: 最早的这个七仔呢，是在我们这个野外基地放着，就是为了这个熊猫整体种群的安全，有一部分个体放到麒麟里头，然后就一直长到了将近七岁不八岁，然后才移到这个中心来参与这个繁育。
2: 它这个就是一个基因突变。
1: 对，现在最新的研究也发现，这个毛色突变的话，只有在秦岭的黄土梁附近，所有的我们已知发现的这个大熊猫，有这个棕色大熊猫的都在秦岭啊。
3: 就是它不是
2: 个体的，就还有
1: 它不是个体，
2: 是一个群体，
1: 应该是个群体，是由野性基因控制的。那也说明我们这个秦岭地区的大熊猫的确与国内其他地方
2: 四川
1: 的不太一样的啊。

0: 近几年冬天我都会到秦岭来，秦岭大家都知道有很多野生动物，我是拍摄野生动物的摄影师，最近我最重要的一个拍摄动物就是秦岭的羚牛。秦岭羚牛是金色的吗？看一看羚牛，能拍到它就最好，但是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看得见。哎，别动别动，羚牛羚牛，它往那边去了，它那个灌木丛里面。哇，好多好多，三只啊。哇，我们往上走了，看一看。我从事这个野生动物摄影已经8年了，拍的是比如说雪豹啊、岩羊啊、各种的雉类、鸟类，我是比较喜欢拍这种鹿啊、牛啊什么的，我特别喜欢，因为它们的脚就是特别给我一种特别神圣的感觉，能拍到它就最好，但是运气成分挺大。就是我在老远就是发现了它藏在这个树木那里，它一直就是那样看着我，虽然心里有点害怕，但是大多数都是激动，因为我觉得这个羚牛真的是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物种啊，是你从这个前面看它又像羊，真的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物种。我看到它的时候我真的就被震撼到了，我们四目相对，我感觉真的是跟它有了一种灵魂上的交流，一种灵魂上的沟通。因为我主要的目标，靠近它的目标并不是想要把这个照拍好，我不会追着它去拍，而是我想跟它更有一种心灵的接触，去了解这个动物，了解它们生活的环境。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把你的装备、背包、对讲机、记录仪开展和再今天的工作。我是西安市丰裕国有生态林场谢鹏。这个我们丰裕国有生态林场管辖有215597亩林地，下辖8个管护站，在林区进行这个巡查和巡护。看，斑羚，
1: 斑羚了，
0: 斑羚的脚印，来。

0: 柳家无人机在领取常态化的巡查巡护，对重点区域设置了4条航线，每一个航天用每个月飞行一次的模式，将飞行的视频在大屏同时展放，进行这个视频的对比。除了季节的变化，这个建筑物呀其他都没有变化，主要就是利用这个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天空地人交叉互补，达到对我们连区的全方位多角度的监管。这个是在2022年8月19号，我们的红外热摄像头在咱们长安林区抓拍到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金钱豹，在我们长安林区首次用这个红外相机抓拍到它。当前我们的林区野生动物种群在不断的扩大啊，近期我们就抓拍了好多国家珍稀的野生动物，咱们长安的林区野生动物已经达到了359种，然后这个野生植物已经达到了157棵、715属、1556个品种，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也很显著，就是人与自然这种和谐共生的这种局面，在我们的林区随时可以展现。
1: 我真正走进秦岭才了解到，这里的动物植物种类多达4000多种。
2: 但是这片地方的底层生态是什么样子？为什么能成就这些明星物种？
3: 植物多样性决定着昆虫的多样性，昆虫的多样性又决定着其他动物生物的多样性。秦岭这个山里边，这整个就是一个生态系统。对于做昆虫的来说，你只要做昆虫，你每年都得去采集，没有标本你做不成的。
4: 谭老师一直在做秦岭的昆虫研究，
3: 是这三个，还有我，
5: 这都是自己做的。
4: 这次我们跟随谭老师进入秦岭，他说他每次来都是带着任务来的。
3: 有一种叫个碾翅目的昆虫，寄生胡蜂的碾翅虫。我到现在为止都只见过雌虫在它身体内的，我雄虫没见过，很难采到，所以每一次都很注意，但是长这么大没见过。特别想的就是亲手采一只，这个一直都是我的梦想。
4: 谭老师，在胡蜂的种类多，
3: 全世界我们这儿的胡蜂树来说，种类最多的。蚂蚁是地球的基石，那你也能理解了，是吧？胡蜂也一样，它也是社会性的昆虫，它没有蚂蚁的量那么大，但是这一类大型的昆虫

0: 来说，它的控制力是很强的，食物链才能够达到一个一定的程度丰富度，它总有一个就是营养级别顶端的，就是胡蜂，它也是一个我们人类离不开的类群，但是它也不能说泛滥到太多了，也挺可怕。
1: 过去的话像这么高，然后它又袭人了，你看你看到了没，你现在一动别动，你现在拍它，它这上面这个就是鸡胡蜂，快拿网子，快拿网子，好好好，再搂还有一个，赶紧搂搂搂，就在你跟前，
2: 那个胡蜂就不要动了，
1: 赶快搂，不要再给它时间，你看这个就是鸡胡蜂，看到了没，这个蜂我为啥要让它们搂呢，这个蜂待一会儿就跑到一个空地就会摘下去，你看到没，这个就是
2: 这人最凶的，不要动了，遇到它是最好是
1: 对，这个蜂你就是不动
2: 它也会蜇你，
1: 对，所以你得悄悄走开，趁着它没有惊动的时候，当地人经常称为七里油，
2: 小心点，你手小心点，
1: 不要紧，这个你看你掌握了它的习性了，你就是它朝上走，朝上走你就
2: 一定，哦，它是朝上走，
1: 有的人一害怕，哎，越往手上来的，你得这样子，鸡胡蜂看到没，今天一下子感受到近距离的那种威胁了，
2: 我看您一直就是别个这个红色这小绳儿，这是什么呀，
1: 啊，这个是我经常要带的药，是的，这个因为我是高度过敏体质，你看我得带这个醋酸地塞米
2: 过敏药，
1: 这个完全没有想到我会胡蜂会要我命一样的，一直都认为啊，我天生是做胡蜂的，我不怕风蛰，因为我一直都不怕，就是为了去照相啊，灯碰了一下槽嗡过来了，这儿摘一下，这儿摘一下，这两只小蜂能把我蛰死，走着走着刘洋我不行了，才开始是浑身没劲儿，然后就是看不见他了，看到满山都是那个绿色的那种绿，然后就倒了，人家那个最紧急的是山上只剩那一针地塞米松给我打上，就是虽然我被蛰成那样，我也没有说我就害怕你，我就预防嘛，
3: 老师，
1: 哎，
3: 老师
1: 抓，哎，抓了个金环，
3: 有点奇怪，这是怎么回事，
1: 哎呀，你抓了个好东西，被风扇寄生了，这个可少见了，你看着碾翅目的昆虫，你看到没，快看这底下这边，看这
2: 有有有，
1: 身上被寄生了好几处，这个很稀有，这个标本很难采，我就等着，我们到现在为止我只采到过风扇的雌虫，没采到过雄虫，就看它将来能不能羽化出雄虫来，那就好了，那我们到时候能拍个碾翅目的虫子，
3: 它的头在外边露
1: 着，你在那看到的呀，我天哪，这么漂亮，你看它病了它也爬不，怪不得你能在地上能捡到它，就是它活得很不忘，
0: 你像我都没想到啊，看似走错了路就找到了那只虫子，这个真的是很难掩饰到的一种快乐，
4: 快过来拿这臭虫嘛，
5: 放进去放进去，
6: 慢着，灯打开，这
3: 竹节虫哪一个吗，
7: 它像写一个几字，
6: 对对对，它感觉像根树枝，
2: 这灯架好了，
1: 灯架上了啊，
2: 咱们为什么要灯诱这些昆虫啊，
1: 灯底下你看会看到各种昆虫的行为，你甚至比如说如果有螳螂你可以看到螳螂捕食，当然最多最多的就是说浮游，这叫黄昏的时候，
2: 就是这个
1: 会上灯
2: 的，黄绿的这个，
1: 你看这个最好认的是后面有长长的尾丝，
2: 它站在我手上那一刻我觉得好像生物，所有的生物都有它的可爱之处，
8: 以前在我的认知里秦岭只是一个地理名词，但真正走进秦岭时候，我看到了千万种生命在这里繁衍生息，互相依存，它不仅是一座生机盎然的基因宝库，也是万类霜天竞自由的生态秘境，在这里除了万千动物植物，还有很多研究者和守护者，他们用执着与奉献诠释着对生命的敬畏，因为他们深知守护秦岭就是守护我们的家园。

0: 这种草别碰，这种千万别碰上。
1: 哪种草啊？哪个草？
0: 就这个。
1: 哦，这个草别碰。
0: 皮肤一点不能碰，一碰以后就那个神经疼。
1: 哪里？
0: 这个。哦，看见了吗？
1: 哦，我看到了。
0: 小心脚底下啊。这是去年我们留了几个树，试一下果试果的，我们看一下它的表现。
1: 只是没有那么软。
2: 创业、梦想、记录。哎，好。

我们的故事发生在横断山脉的核心之地，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从高黎贡主峰嘎瓦嘎普到怒江河谷，从秘境独龙江到绵延的澜沧江，多样的环境让怒江州成为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地区之一。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B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秦岭东南，幽邃之境，武当山天柱峰刺破云海，每只日暮，成群的乌鸦翩然盘旋，当地人视之为穿梭天人之界的神鸟。他们的羽翼掠过72峰、36岩、24涧，在这片方圆300多平方公里、垂直落差1400多米的宏大山脉中，镶嵌着30多组皇家建筑群。明代高峰时期，这里曾矗立20000余间殿宇房屋，房间数量两倍于北京紫禁城。这是一座以山为基、以云为幕的旷世建筑博物馆。人迹罕至的深山中，为何出现了一个如此庞大恢宏的建筑群？没有现代机械的古人，究竟凭借何种智慧与力量，缔造出这座悬崖上的故宫？这些仿佛从山石中自然生长出的建筑杰作，究竟象征着怎样一种宛若天宫的至高境界？
1: 假如我是一个总规划师，我会怎么来考虑这个问题？
2: 人们为什么要不断地到山上去做这样的一个很难的事情？
0: 今天，历史、考古、建筑、文博专家携手并肩，正在共同破解这座仙山隐藏了600年的营造密码。请随我们一同拨开时光的迷雾，回到那个奠定武当命运的春天。

公元1412年春，南京深宫，刚刚经历靖难之役的朱棣已从燕王跃升为天下之主。永乐皇帝深信这一路血火峥嵘皆有北方之神真武大帝的护佑，为表达最崇高的敬意和感谢，并昭示自己受命于天，他要为

0: 神建造一座与其身份相匹配的宫阙，以进行最隆重的祭祀。他的目光最终落向了位于神州腹地的武当山。武当山，武龙宫遗址。2020年，康与虎带领的考古队开始发掘。唐代，这里出现了武当山第一座有文献记载的建筑。
1: 咦，这里好像有东西。
2: 该是龙啊，
3: 也有点像龙，有点像龙，还是一个龙，还是一个龙，还是一个龙啊。
4: 最早是在唐代的时候，武龙宫这个地方就有祈雨。
0: 他们要寻找的，不仅是武当山最早的建筑遗迹，更是一座仙山的精神原点。远古时代，先民敬畏自然，相信风高鹤深的武当山掌控着风雨雷电，万物生息。而隐逸之事也接踵而至，在这个世外桃源修心养性，仙风道韵绵延不绝。唐朝贞观年间，天下大旱，飞蝗蔽日，唐太宗诏令于天下名山大川祈雨，皆无回应。唯有武当山的岛柱产生灵验，大雨倾盆，苍生得沐甘霖。
4: 祈雨了以后呢，灵验了，所以就在这个地方呢，就开始建立了这个武龙祠，用来祭祀五方龙王。从唐代开始，武当山就已经上升到一处国家的祭祀空间。
1: 我怀疑这里不会再有龙了。
3: 这是不是？这不是龙，
2: 这啥东西？
3: 那是个乌龟。按理来说，这个地方，武龙宫是应该是有五条龙的。
0: 在武当山兴建武龙祠以祈雨，源于古老的自然崇拜，却悄然为后世的真武信仰埋下了伏笔。真武原称玄武，为龟蛇合体的北方七宿之象，象征镇守北方的神力，其后逐渐演化为执剑披发的至尊神形。宋元之际，战乱频仍，这位在传说中司职北方、护国佑民的神祇声威日益显赫，并与武当山这座灵山结下不解之缘。历史学者杨立志一直在追寻武当真武信仰兴起的原因。
5: 北方之神就是我们南方老百姓的保护神呢、所以在这个原来北宋的开封、南宋的临安都有真武庙来祭祀真武。我们认为武当山在南宋的博兴，跟武当山是位于金宋金元的边界有密切关系。金打过，蒙元打过，在一个时期战乱很多的时候，均州的民众和府衙、州衙迁移到紫霄宫来躲避战乱，当时上万人甚至数万人住在紫霄。
0: 古老的信仰就这样与武当福地深深交融，真武大帝于此修行得到飞升的传说日渐广布，香火愈加鼎盛。然而元末乱世，烽烟四起，武当山的宫观殿宇大多遭遇焚毁，唯余断碑残杵，寂静地诉说着往日的辉煌。公元1412年3月初6，永乐皇帝朱棣敕令精通建筑和堪舆之术的道士孙碧云前往武当山，为即将开始的大规模营建进行先期勘测。古建筑专家张克贵认为，此番营建超越了寻常的官式建筑，

皇家建筑大概是四个类型，一个就是宫殿，第二就是园林，第三就是陵寝，第四就是家庙。皇帝建这么大规模叫家庙的还没有第二处，它是第一。

0: 乎比较强盛的这个统一王朝。唐开始，每一代统一王朝的统治者都要做一个非常大的事情，那就是打造一尊武神。唐代呢，就是太上老君，赵宋呢，选择了玉皇大帝，到了永乐皇帝朱棣呢，他要打造真武大帝，所以他把在真武道场武当山呢，建一个沟通天人的祭祀中心，提高到皇家建筑工程的高度。
1: 宗教研究专家尤斌解释，这项工程与武当山独特的地理位置密不可分。
2: 它是南北的一个重要的战略的位置，在这个地方又恰好有这样的一座山。朱棣他这个定都到北京，他要对南方的这个民众来讲的话呢，他要有一种文化上的向心力。北边有故宫，南边有武当，这个呢是一个整体的文化战略的一部分，从而在客观上促进了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融合。
1: 在规划和建筑学专家万千看来，永乐皇帝想要修建的并非几个简单的宫观，而是一座建在大山里的城。
3: 它的工程规模在当时可能甚至是不亚于中都凤阳，甚至是京师的一系列的建设。而且我们看故宫是平面铺开的宫殿集群，布达拉宫是集中式的城堡宫殿，而武当山呢是立体化网络化的山岳建筑群，它的体系的复杂性和完整性可以说是独一无二。
1: 规模如此宏大，体系如此复杂的建筑群，应当如何勘测和规划呢？
3: 在一个没有航空摄影、没有等高线地形图、没有这样的一个基础条件底下，完全依赖自己的双脚，要攀上人迹罕至的一座座山峰，对可能建造的路径和地点进行相应的勘测，即使放到今天，这都是一个极其艰难、极其困难的工作。
1: 建筑群规划的核心在于轴线，那么如何在千峰万壑之间建立一条连贯而神圣的轴线呢？
3: 假如我是一个总规划师，我会怎么来考虑这个问题？从宋元以来，有关真武的传说在武当地区越来越多。真武作为晋乐国的太子，舍弃了人间的繁华，来到武当山修炼，历经各种挫折，无数考验，后来修成了仙人，从南岩飞升，然后最终坐镇到金顶天柱峰。那么到了元代，真武的主题故事已经占据了武当山空间的主要部分。
1: 万千分析认为，规划团队或许正是从真武的修行故事里汲取了灵感，于是一个宏大的蓝图渐渐浮现，将殿宇瓷冠如星斗般洒落于群山之间，再以长达60公里的蜿蜒神道为链，串起一条完整而神圣的朝圣轴线。从山脚的静乐宫至天柱峰金顶，每一步攀登都是在重走真武、降生、修行、得道飞升的完整历程。
3: 一个天才的想象力，新来的游客即使不认识字，他通过爬山，他就能够体会真武成圣的故事。这是他最巧妙的一个东西，把神话和规划结合，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天人合一的一个主题。这种在巨大自然空间中进行的整体性人文创造举世罕见。它可能不是一座我们现代意义上讲的公园，但是毫无疑问，它是按照我们现代主题公园的手法和思想来进行规划的，全世界可能最早的一座主题园。
1: 在茫茫山峦中修建这样一座世上绝无仅有的主题园，

0: 不仅是帝王意志、道家哲思与工程实力的结晶，更是一场向天借地、超越极限的壮丽挑战。建筑蓝图虽定，但武当山没有平原广川，唯有深谷陡峰。将如何选定攻冠地址，又该如何筑牢地基呢？
1: 我们现在没有任何武当营造的纸质文件，有关那种设计的图纸等那些资料，这是比较可惜的一点。但我相信他们一定存在，也许某天我们会像发现敦煌藏经洞那样与他们不期而遇。
0: 历史虽然掩去了设计图纸，却在另一重时空中为我们留下了线索。在五龙宫遗址的发掘中，考古人员逐渐验证了一幅舆图的文献价值。
2: 我们从2020年9月份发掘，然后发掘到了2022年、23年的时候，我们就基本上发现发掘出来的这个遗迹现象跟这个舆图的基本上是能够对照上。
0: 在武当博物馆，我们见到了这幅绘制于永乐14年的武当祥瑞图的复制件。
1: 那个图的话，就是带有一个确实工程图的图样，要进城预览用的。我估计是这个，皇帝来不了嘛，你就肯定要有人把人要进城预览嘛。
0: 这幅舆图原本是为向皇帝呈报祥瑞而做，却意外保留了部分建筑平面图的珍贵副本。天津大学的古建筑学家王其亨也惊喜地察觉到其中隐藏的选址智慧。
3: 这个整个就是内明堂外明堂，就山水环抱的一个能够藏风聚气的环境，这个都典型体现了这一点。
4: 它是带有皇家家庙的形象，你到全国各地看看祠堂，一样注重选址，一定是这个村村聚落的核心最好的地方。
0: 那么，何为最好的地方？
4: 风水的背后一定有靠山，前面一定有水洗，最好是从西北向东南流的水，这叫朱雀水；北边山叫玄武，然后东边。西边叫青龙白虎，这个就变成一道经典的模式。
0: 在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者李慧正尝试借助大数据破译武当山建筑群背后的风水密码。
5: 看一下它的这个水系和宫冠的一个关系。
6: 通过这个数字化的一个办法呢，哈，把传统风水学中藏风聚气啊，这样的一个意思呢，转译为坡度适宜啊、南向采光和水害安全这三条呢，能够量化的一个指标。最典型的就是紫霄宫，像太师椅一样的山坳中，像是母亲怀抱中的婴孩，非常的和谐，非常的安稳。
0: 研究发现，武当山的主要宫冠多建于山路台地或小型盆地之中，而小型道观则灵巧点缀于转角或者峰顶。它并非铲平山体来建造，而是因山就势。
6: 实际上它不是一个设计的结果，它是古人的这种智慧，将无数个建筑单元镶嵌在山峦之上，极大地减少了这个对原始山体的破坏，形成人工与自然的完美的一种融合。
4: 中国60%山地和高原，人类的生存本体就是自然环境，我只能巧加利用，我只能尊重它，回应它，有节制地去改善它，这是所有风水里头一再强调的原则。那这个原则是代表了中国古代的核心价值观，人工的干预减到最少。你亲身去到武当山看看，它那里的建筑就是这个核心价值观最活生生的代表。
0: 地基已然奠定，

0: 造才刚刚开始。在没有现代化工具的明代，数以万计的巨木、万吨级的石料、垂直高差超过1400米的险峻地势，这些材料从何而来，又如何飞上云端？公元1412年，武当大修正式启动，永乐皇帝朱棣严旨敕令，不得砍伐武当一草一木。
1: 在明朝有明确文献记载，整个修武当山，就是次建武当山，永乐皇帝期间是在四川提前2-3年都砍伐出大木，然后放牌从三峡放到长江黄鹤楼前，然后再运送到荆州，运到武当山。武当山本身的树是不能砍伐的。
0: 为护持武当山先天风水，这座神圣宫殿所需的高大楠木与杉木只能取自千里之外的蜀地深山。巨木砸成木筏，冲入长江激流，闯三峡，越险滩，飘至武昌黄鹤楼前。
2: 在武昌等地就是停下来，然后再用拖船沿汉江逆流拖到武当山地区，再走陆路把它运送上山。
3: 这一块是有多少锚杆？这里
4: 整个这一面是60多个。这一块
3: 王老师你看啊，他这一块他一共是打60多个锚杆，有必要。
0: 即便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如何运输材料以修缮这些古建筑仍是一大难题。
5: 哎，太难了，武当山太难了。我到故宫也是学习，从8月份去的，故宫的木构建筑是最多的，最庞大的，而故宫来说运输啊比较便利，而我们武当山的每一个建筑它都分布在武当山的崇山峻岭之中，依岩而建，依山而建，我们在修缮过程中运输的这些砖瓦木材全部都靠人工运输。
6: 比修故宫还要困难，肯定还要困难，毕竟故宫是平地，它那毕竟得爬坡，你人走一步两步可以不喘，走4-5步之后就该喘了吧，你再背着东西呢，这可想而知。
0: 然而最艰难的搬运并非木材，而是另一种核心材料，石材。
7: 土木在武当山是用石包裹起来的，我们有大量的石墙，是用石头修筑的台阶，有挡土墙，修的桥梁涵洞都要用到石材。更重要的是武当山12座巨大的御碑亭，在当时的石材用量上叹为观止。
0: 与外来的巨木不同，所有石材皆就地开采。
8: 岩从前面上面山上还有一部分
2: 采石场的面积不止那么大，采石场面积应该很大。
8: 对对对，采石场的面积很大。
0: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我们跟随调查队在南岩宫下方发现了一处历史采石场遗址，经实地勘察与比对，岩体上开凿的痕迹年代古老，而岩石被开采后所留下的凹槽形态竟与明代武当建筑中的大型圣旨碑极为吻合。
2: 应该是龟头碑。
0: 更令人振奋的是，在采石场我们还发现了摩崖题刻。
9: 那不是武康卫？
2: 没刻完。
8: 感觉这黑色的里面好多武。
10: 这个耳朵，然后这是他的两个。
2: 当时永乐皇帝为了修建武当山，征发了20万至30万的这种工匠来修建。我们在这个采石场上发现了这种痕迹，就可以得到证明，当时这些工匠可能部分是来自于这个武昌卫。
8: 成。
0: 开采之后，如何转运数吨甚至数十吨的巨石呢？
2: 我们上面放一个那个板子，然后把料放到这个上面，这样配重的。冬天的时候进行泼水，水不是结成冰了以后，然后你一推，就冰下面就相对来说的比较光滑，所以就好运输。但是在这边的话，还没有做过这种相关试验，只能有一些这种理论上的这种推测。

0: 正是依靠这样的毅力与智慧，巨石才得以一寸一寸运抵山顶，成就600年不倒的传奇。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购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五色英雄集结，
5: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材料终于到位，但新的难题又出现了。如何在最短时间内在险峻的山地上完成组装呢？武当山泰山庙长期受白蚁侵蚀，文物保护专家正在进行抢救性修缮，对核心木构架进行拆卸加固与重新组装，最大限度保留其历史原真性，让古老的建筑骨骼重获新生。我们因此得以窥见武当山建筑的奥秘。工匠们依照统一标准，预先批量制作出开好榫卯的梁、柱、方、檩等木构件，每一个构件都带有精密的凹凸接口。
1: 我们就以乐高积木为例，一个最小的乐高颗粒的组成是一个圆形的插钮和背后的一个方形的接口形成的一个榫卯结构。斗拱它会用最简单的榫卯连接方式把它卡扣到一起，所以就是一个简单的十字扣，然后把这样的一套斗组合起来，斗拱体系就产生了。
0: 标准化的预制构件运抵工地后，工匠无需二次加工，直接进行装配施工，犹如搭建一座巨型乐高建筑。高度成熟的预制装配式施工方式，大幅节省了工时与人力，显著提升了工程的整体效率。而其灵魂在于精妙绝伦的榫卯连接，它不仅在严谨中求稳固，更在结构中藏韧性，使建筑历经

0: 地震依然屹立不倒。武当山的古建筑群由此成为中国古建筑中标准化、模块化思维的巅峰之作，一段依然站立着的木构传奇。
1: 皇家建筑，而且就是最高等级建筑，建筑的那种规制是和皇宫的建筑规制是一样的，大式建筑，它不是小式建筑，这个应该体现它的这个讲究的这个地位。
0: 于是武当山众多的宫观殿宇虽然散布于不同峰峦，规模不一，等级不一，但其核心木构、色彩体系和屋顶形制却如出一脉，共同谱写出恢宏而统一的皇家建筑乐章。除了历久弥坚的木构智慧，新的技术突破也在武当山悄然发生。
2: 我看看这个地面，这是明代的金砖地面，砖是土和木石的一种奇妙的交汇点，因为它是烧过的土模仿石材。
0: 武当山的部分宫殿地面采用了和紫禁城一脉相承的金砖漫地工艺，这种造价昂贵的特制方砖质地密实坚硬，历经数百年依然完好无损。
2: 在施工的过程当中会用木条把它的周边包上一圈，最后然后浇上桐油，黑色的釉面砖表面就散发出金丝一样的光彩，那真的就是像金子。
0: 除了金砖，我们在武当山还有更震撼的发现。
2: 在武当山非常普遍存在的，但是在世界范围内可能都极其罕见的最早的磨砖对缝工艺的砖墙。
3: 它要烧制的非常精细的青砖可能才能做，它所体现出来这个砖缝的厚度几乎是在 0.5 毫米这个级别。
0: 无论是传统木构的精密玉制，还是砖材的严丝合缝，明代武当山建筑群一如几乎同时拔地而起的紫禁城，将材料的智慧、技术的精妙和管理的成熟推向了时代的高峰。
3: 如果用现代工业化的眼光去审视武当山的建筑群，当时全山的数十万工匠从上到下的每个人都成为整个生产线上的一个环节，在这种标准化的组织模式底下，这个生产的效率就会大幅的提高。武当山就体现了600年前全球最高的建筑标准化管理和设计的水平。
0: 2025年春天，紫霄宫迎来大修，屋顶之上沉睡数百年的宝瓶被轻轻揭开。
4: 我这帮已经抠到了，知道吧？
5: 慢点，慢点，慢点。
0: 瓶中封存着一枚枚跨越时空的钱币，静默而深情。人们为何要在宫殿屋顶上安放如此精美的瓷瓶呢？
6: 从这个美好的寓意来说，中间的宝瓶代表的是祈福，祈福平安呢、啊，腾龙之势啊。两边的吻兽，两个铁制的三叉戟，上面附有日月和兽，日月同寿的这种美好的寓意。
0: 当标准的木构搭建完成，建筑便有了形体。而真正为其注入灵魂与生命的，是那些流光溢彩、意蕴深远的装饰。建筑设计师郭立子的研究生论文是在武当山完成的。如今，每一次登山，他依然能够获得新的启发。
7: 怎么样去汲取传统建筑当中的智慧，服务于现代的建筑设计？那么我作为一个现代建筑设计方向的这样一个实践的人员，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0: 阳光下，黄绿交织的琉璃瓦仿佛流淌着皇家气韵与仙界祥光，屋脊上肃立的脊兽既是镇火辟邪的守护之神，

0: 也是等级分明的理智象征。视线往下，梁方、雀替、门窗、须弥座，建筑的每一处结构无不是艺术与匠心的凝聚。龙凤盘旋，瑞兽奔腾，仙鹤翱翔，卷草缠绵，云纹流动，雀舌相斗，每一幅图案都是一个章节，每一个符号都是一句密语。
1: 它的装饰会出现在该出现的位置，它不会在所有地方出现装饰，但在一些人能停留的、能观察到建筑细部的地方，它会频繁地出现这种装饰。而且我觉得它的装饰的密度是适当的，进而我觉得在当代建筑实践当中呢，其实也可以引入一些装饰。
0: 而武当山最为惊心动魄的装饰，非南岩宫的龙头香莫属。
2: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修筑了底下的这个大平台，大平台上面筑出去一个条石的石梁，把它雕上龙头，对出去，这就是著名的龙头香。
3: 它是中国古代最大胆的石雕杰作之一，看似危险，但实际上龙头香本身是一个很稳固的所在。用三根条石像木构一样的垒起来，看起来是一个悬挑的石梁，但它其实有一大段是埋藏在我们今天两仪殿的脚下。建筑本身所压的这个地坪压在龙头香的石梁上面，与龙头香挑出去的香炉形成了一个像斗拱一样的巧妙的平衡，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空间引导手段。挑出去的龙头香很自然的就把我们的视线引向了遥远的金顶。
0: 龙头香指向的金顶是武当山天柱峰峰顶的通俗叫法。为何称其为金顶呢？十余年来，文博专家张建威一直致力于全面解开这一谜题。
4: 应该差不多了，我把它显示出来看一下啊。那这儿出现了很重要的一个时代，延佑三年，就是根据它的上面刻的铭文，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它是元代的。
0: 永乐皇帝大修武当以前，天柱峰顶已经安放了一座铜殿。为了探索铜殿的铸造工艺，张建威联合金火匠人采用施蜡法开展实验考古。
5: 其实不仅是为了复刻一个当年的这个屋脊出来，我想更重要的是在于我们只有从它的全流程开始出发，我们才有可能去接触到每个环节有可能遇到的技术问题。
6: 全都烤出来，这个模具啊它就空了，然后它里边的形状就是我们之前那个蜡膜的形状，所以这就是施蜡法。然后明天一早呢就把铜水融了浇进去，大概是64%的铜，然后铅和锡都是17%。
5: 虽然啊这次是实验的是元代小铜殿的铸造，但流程和原理明代大铜殿也基本上是一样的，只不过呢明代大铜殿更大，工艺更复杂。
0: 1417年，武当山几大主要公馆相继落成，群星布列，还需一颗核心。
5: 这个时候呢他们可能觉得原来的小铜殿太小了，配不上武当最高峰，就把它移到另一个比较低的山上。
0: 于是永乐皇帝将一份空前绝后的厚礼送到武当，一座近100吨重、通体鎏金的大铜殿，其重量10倍于元代的小铜殿，是中国现存最著名、等级最

0: 高，工艺最精湛的皇家铜铸鎏金大殿。这无疑是建筑史上最疯狂的铸造与运输挑战。在没有机械与索道的时代，如何将这庞然巨物送上云霄？奇迹始于极度精密的分解。600多年前，在北京的皇家铸造厂内，铜殿被拆解为数百个仿木结构的铜构件。这些铜并非普通的青铜，而是纯度很高的黄铜，具有极佳的延展性和耐腐蚀性。工匠借鉴木作榫卯智慧，为每一铜件设计独一无二的标号与接口。
1: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金殿的建筑的工艺非常高超，你很难发现它的一些接缝。
2: 我们现在要加工这样严丝合缝的多么精密的模具，要精工机械加上电脑，你就这很容易想到，在当时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0: 当所有构件铸造完成，一场跨越半个中国的大运送正式开始。船队自北京启程，沿京杭大运河南下，经南京转入滚滚长江，再溯汉水北上。每一段波涛都牵动着朝野上下的神经。
2: 永乐皇帝呢非常重视这件事儿，所以他专门下了一道谕旨，你们一定要小心对待啊，这个船上要干净。很快又补了一条命令，又强调了一遍，说船上一定要整洁，不许做饭啊，说得非常清楚，不许做饭。
0: 当近百吨的铜构件运抵武当山脚，如何将它们送上1612米高的天柱峰顶呢？智慧的古人采取化整为零之策，以中最原始也最可靠的方式，牛马驮运，肩挑背扛。而为了承载铜殿，还运来数十块巨大的名贵花斑石作为台基。万千居民呼号协力，推动绞盘，牵动绳索，巨石便一寸一寸上升。正是这血肉之躯汇聚的力量，完成了千里转运的最后一程，将一代王朝的信仰稳稳托举至云海之巅。当所有构件经历万难抵达峰顶，仍然只是一座铜殿，欲成金鼎，还需施展最后一道魔法——鎏金。在实验室里，我们和张建威一起复原了这个神奇的反应。
2: 鎏金就是把非常细碎的这个金屑和汞混在一起，再稍微加热一下啊，让它处于一种这个融合的状态，它就会像一个膏泥一样，然后我们把它就涂抹在器物的表面，用加热把汞烤出来，烤出来之后这个金就留在器物表面。
0: 最后用玉石玛瑙抛光，根据实验推测，至少消耗300公斤黄金，才能为近百吨的铜殿披上那件历经600年风雨仍璀璨夺目的金色外衣。鎏金完成，在呼啸山峰中，工匠借脚手架与绞盘缓缓吊起构件，无现代仪器辅助，全凭经验与耐心。他们依编号寻找，对准嵌合，每一声榫卯扣合的轻响都是一次成功的呼吸，可谓是在云端进行的史上最精密的拼接。
2: 不光是每一件你都要加工特别精准，你还要保证它装到一起的时候它得是一个精准。我很有幸在这个金殿里边待过比较长的时间，我就发现密不透风，外边不管多大的风里面感受不到。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非常令人感叹的哈。
0: 当朝阳第一次

0: 自映照这座新殿，整座山峰为之震撼。金殿采用和故宫太和殿同规格的重檐五殿顶，这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最高等级。为彰显金殿至高无上的地位，永乐皇帝敕令环绕峰顶修筑一座石城，周长约345米，名曰紫禁城，与北京的紫禁城遥相呼应。这座悬于云端的城池，形制虽微，格局恢宏。自此，武当山群星般的宫观建筑终于迎来了一个金色的太阳。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哎，春天的味道，
7: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9: 站到太子坡可以看到金顶，站到蓝岩可以看到金顶，站到五龙同样可以看到金顶，但是这每个建筑包括老君堂，它的建筑与金顶形成了对视关系。
10: 武当山所有的宫观建筑群都可以仰望到天柱峰上的金顶，那边呢就是五龙宫，我们往下面看那个地方，就是现在有一个搭的那个防护的施工网的那个地方，就是南岩宫。
11: 这是武当山古建筑宏观布局的一个片段，它通过跨越沟壑习涧，跨越山峰的轴线，把宫与宫之间联系起来。
0: 随着金顶的落成，永乐皇帝朱棣正式下旨，敕封武当山为大岳太和山，位在五岳之上。
11: 你看北京的中间的最大的殿，原来叫奉天殿，后来就改名为太和殿。为什么？它代表我们中国人的最根本的精神实质，和既有天地的和谐，又有天与人的和谐。

0: 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还包括身体跟心灵的契合。太和就是普遍和谐，最高的和谐。
1: 1424年，武当山公馆大修告一段落。历时13年，数十万军民工匠在800里山峦间建起9宫8馆等30余组建筑群。
2: 修武当山的时候，也正好是和修紫禁城的是一个时期，那么修成完整的一个建筑群，不单是咱们中国建筑发展史上是一个奇迹，实际上也是应该是奇迹。
1: 100多年后，嘉靖皇帝再次御笔亲题，制式玄岳，再度确立武当天下第一名山的地位，并且对武当山建筑群续加修缮。到了明代后期万历年间，房屋超过25000间，房间数量2倍于北京紫禁城。庞大的武当山建筑群不仅是一项土木工程，更是一座信仰的丰碑，一个盛世的精神图腾。600载光阴淬炼，武当山古建筑群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评价庄严而深沉。这些宫殿与庙宇不仅是中国元、明、清三代建筑艺术的集大成者，更代表了近1000年来中国艺术和建筑的最高水平。
2: 它是一个非常具有这个中华传统民族文化的高价值的一个建筑群，修得这么好，这么长时间保留到现在还那么完好。这个武当山古建筑群，我觉得和故宫完全可以同龄，价值同高，应该同样对待它。
1: 支撑这座仙山的不仅是帝王的意志，更是无数无名者的血肉与生命。我们始终在寻找那些被历史尘埃遮蔽的身影。
3: 看看这里，刻着永乐十年，来自四川的石匠高手吴天林留下了这个信息。然而他用这个东西告诉大家，我来过，我在这里，这是我的作品。
4: 这是在南岩宫发现的唯一一个很明确的姓名，
5: 这里有时间，然后有籍贯的一个
4: 当年修建者的一个留下的，
3: 对，留下来的痕迹。这是一个很好的证据，就是表明当时的这样一个营造，既拥良玉皆为盲，不单是既拥良玉四周出人出力，全国的精兵强将、能工巧匠集中于此处，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面完成了这样一个庞大的建备群的建造。
6: 我才发现，原来我们的能工巧匠才是真正的神灵。
7: 这是不是像是一朵莲花呀？
8: 对，它是莲花。
7: 这个人估计这个挺浪漫的，别的都刻画的就是人物动物。
1: 这浪漫的一笔，使我们终于望见了历史风沙中那个具体的人。他不仅是一个石匠，更是一位懂得美的艺术家。这座山之所以活着，不是因有神迹，而是因为人间。如今，当晨钟再次敲响，悠长的回音穿过叠翠的峰峦，当朝圣者的脚步依然叩问着石阶上的千年岁月，武当山古建筑群早已超越了帝王的意志与宗教的界限，成为全人类共同凝望、共同守护的文化瑰宝。它静立于云烟之间，以沉默诉说辉煌，以砖石书写哲学，向世界娓娓道来中华民族如何理解天、地、人之间的共鸣，又如何将记忆、审美与永恒融入于每一组斗拱、每一寸彩画、每一重言语之中。

续，发现从未停止。而我们站在这历史的回音壁前，越发清晰地听见武当这座隐藏万卷天书的仙山，依然以其从容与智慧，向今天，向未来，缓缓展开新的启示。它不只是过去的遗产，更是未来的对话者，始终在场，始终庄严，始终与人光明。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清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9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或许你以为你了解苏格兰，这片承载着悠久历史的土地，有着起伏的山脉、波光粼粼的湖泊，以及覆盖着皱石南的山坡。请再看一眼，这里会让你惊叹不已。它的广袤无垠，雄浑辽阔，勃勃生机，以及辉煌气象，都将令你折服。这里是野生动物的家园，它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一些曾经销声匿迹的野生动物，如今正重返这片土地。

苏格兰的高地与岛屿颇负盛名。殊不知，低地也是一张闪亮的名片。低地位于苏格兰高地边界断层以南，这里生活着数百万居民，历史悠久，文化繁荣。大大小小的城镇、农场与一片片森林交织共存。当地人们活动区域的扩大，对野生动植物的生存产生了影响。不过，在低地，野性天地正悄然重现，大自然向我们彰显出它的坚韧本色。低地的核心是中部地带，一个有着耕地与人工奇迹的区域。在中部地带的东侧，福斯湾之滨，坐落着一座大都市，苏格兰的首府爱丁堡。宏大的爱丁堡城堡矗立于死火山之上，数百年来一直占据着这座城市的天际线，它俯瞰着著名的皇家迈尔大道，无数游客与街头艺人在那里流连。如果你抬头仰望，或许就会看到

地球上移动速度最快的生灵之一。那就是游隼。一对游隼最近来到这里安家。雌性是一只野生游隼，雄性还拥有部分地中海隼的血统。今年他们养育了两只健康的雏鸟，小家伙们在振翅练习上花费的时间越来越多，这是他们即将离巢的明确信号。体型较大的游隼妈妈承担了大部分捕猎重任，可是他不再像以往那样直接将猎物喂给雏鸟，而是落在附近向孩子们展示自己刚捕获的猎物。雏鸟们看着妈妈大快朵颐，或许饥饿会激起他们离巢的冲动，不过他们显然还没有准备好。两只雏鸟依然彼此依偎，互相寻求安慰，若想享用美餐，他们必须振翅高飞。面对着最后一步，他们犹豫不决。雏鸟们仔细观察亲鸟飞行的姿态，直到看见妈妈又一次带着猎物归来，其中一只终于下定决心尝试起飞。他从妈妈的爪子里接过了鸽子，现在他可以开始学习征服蓝天所需的种种技能了。20世纪60年代，游隼还徘徊在灭绝的边缘，如今他们正在低地上演引人注目的回归。这两只雏鸟正是推动这一恢复进程的最新一代，他们正在这片土地上重获属于自己的位置。在爱丁堡绿意盎然的郊区，另一个家庭正准备迎接新的生活。这是利斯河的岸边，一双稚嫩的眼睛第一次打量外面的世界。这只赤狐幼崽只有几周大，他正试探着踏出离开巢穴的第一步。他的巢穴隐藏在茂密的植被中，这是市郊的一片林地。赤狐幼崽并不孤单，他的兄弟姐妹们也在这附近，他们都渴望探索新世界。去年出生的姐姐

经常回来看望弟弟妹妹，这对赤狐一家来说再正常不过了。

中，现在他们已完全适应了城市生活。日子一天天过去，幼崽们冒险离巢越来越远，开始探索周围的小径与花园。他们在城市中的生活并不容易，好在幼崽们目前离独立还有一段时间，他们还可以在父母的看护下练习捕猎与潜行技能。从爱丁堡出发，向西几十公里，便来到苏格兰最大的城市格拉斯哥。在这里，动物们同样学会了与人类世界的喧嚣共存。在格拉斯哥东部，距离一条繁忙的公路不远处，有一群动物在一个出人意料的地方繁衍生息。它们有着自己独特的生存之道。这是一只水蜓，在苏格兰，水蜓大多栖息在湿地环境中。可这群小家伙却选择了远离水源的地方。这些水蜓直到2008年才进入当地人的视野，最初还被错认成了老鼠。水蜓将大部分时间用于觅食，每天要摄取重约自身体重80%的食物。它们是苏格兰少有的生活在公路旁边的水蜓种群之一。这里的生活相对安全，因为许多捕食者都会避开附近公交站的车流与人潮。希望这些活力满满的格拉斯哥小居民能继续在此安居繁衍。

在远离城市的地方，农田阡陌相连，一派井井有条的样子。苏格兰将75%左右的土地用于农业，其中大部分农田都集中在低地。众多河流蜿蜒而过，比如浩浩荡荡的泰河，它绵延190多公里，穿过峡谷、田野与城镇。当它流经高里冲积平原时，河面陡然变宽，流速也明显放缓。这里是海洋与淡水栖息地的交汇之所，泥滩与岩沼每日随着潮汐的涨落两次露出水面。这片一望无际的区域是苏格兰最大的芦苇床之一，密密丛丛的芦苇绵延近20公里。在这里栖息着一些极为特别的物种。文须雀便是其中之一。雄性文须雀的头部点缀着黑色滋纹，就像两撮小胡子。这种鸟类直至20世纪90年代才迁入这片芦苇床，目前苏格兰相当一部分的文须雀都栖息于此。

0: 秋意渐浓，他们的身体开始准备适应一种新的食物。那就是芦苇种子。这些种子虽然难以消化，但文须却演化出了专门的应对策略。每到冬天，它们胃部的肌肉结构会发生变化，再借助一种特殊的工具，便能有效消化芦苇种子。这种神奇的工具就是沙粒。这根混凝土管道是文须雀在附近唯一能获取沙粒的地点，沙粒由潮汐携带而来，之后沉积于此。沙粒进入胃中，可以帮它们磨碎质地坚韧的种子。这片芦苇床看似原始自然，实则是人工营造的成果。数百年前，人们在这里种植芦苇，以抵御海洋侵蚀，保护农田。现在，人们定期采割，实施保育管理，确保这片芦苇床内有处于各个生长阶段的芦苇，从而满足不同物种的需要。正因如此，这片难得的景观成为了众多珍稀野生动物的庇护所。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你太累，
7: 安排一下，
6: 还要出片。
8: 收到。这样行吗？
7: 阿宝，就这么办。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另一种稀有的动物也栖息在这片芦苇床中，而且正在向周边农田扩散。它们正是白头鹞。一对白头鹞在芦苇深处安了家，最近雌性白头鹞减少了外出时间，

将捕食的任务交给了伴侣。雄性白头鹞俯冲归巢，雏鸟们连忙争夺食物。他们的爸爸可不会在巢中久留，因为他怀揣着一个大秘密。就在约一公里外，他还有另一个家庭。这种情况在白头鹞的世界里并不罕见。他的另一位伴侣正在辛勤地收集草茎，用来搭建巢穴。雄性白头鹞难得停歇，因为他也需要为这个家庭捕获充足的猎物。当他靠近巢穴时，雌性白头鹞赶忙迎上，急切求食。

雌性白头鹞精准地接住了伴侣从空中投下的食物。在两个家庭的雏鸟全部振翅离巢前，这只雄性白头鹞都要辛勤捕猎，无法松懈。20世纪70年代，英国一度仅存一对可繁殖的白头鹞，而如今它们的数量大幅增加。在太河旁漫无边际的芦苇床里，白头鹞找到了栖身之所。

沿太河而上，一场规模更大的种群复苏已拉开帷幕。低地的面貌或将因此重塑。在珀斯，生态复苏的迹象已清晰可见。消失了400余载后，欧亚河狸重归此地。它们栖息于水流平缓的水域，这只成年雌性欧亚河狸就住在这里，它正在细心打理自己的皮毛。皮毛要时刻保持最佳状态，频繁梳理是为了保持皮毛的防水性能。胀大的乳头表明它已经当了妈妈。就在今年，这只雌性产下3只幼崽。他和伴侣带着这2年出生的幼崽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家庭。欧亚河狸是社会性动物，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紧密。他们聚在一起，相互理毛，增进彼此的感情。年纪较小的幼崽们忙着探索四周，它们虽然年幼，却也十分独立。看来，它们还得多加练习如何回到水中。不远处，欧亚河狸父母正从他们最喜欢的树上采下鲜嫩的枝条。

他们会不遗余力地寻找最佳食材，只是有时候难免会判断失误。对欧亚河狸来说，眼下正是丰饶时节。 鲜美的嫩枝自然躲不过调皮幼崽的偷吃，它绝不会错过这顿免费大餐。欧亚河狸的活动痕迹沿河随处可见，堆积的枝叶减缓了水流，为普通翠鸟创造了捕猎的好机会。

多亏了欧亚河里，这些迷人的鸟儿有了更多适合捕猎的地点。目前，太和流域生活着成百上千只欧亚河里。这些生态系统工程师的回归正在改变当地环境。他们修筑的水坝造就了新的湿地。虽然这些水坝可能导致水位抬升，进而淹没农田，对当地的农业生产造成影响，但湿地的存在也极大地丰富了生物多样性，为整个低地的野性重生注入了动力。

顺太河而下，在它最终流入北海之处，坐落着海滨城市邓迪。这座城市以铁路桥和黄麻纺织厂闻名。潮水冲刷的泥滩孕育了不计其数的无脊椎动物，也引来了大批涉禽，它们整个冬天都在此觅食。不同于人类按昼夜交替的节奏生活，涉禽们的生活节律则是由潮水的涨落来主宰。退潮时，泥滩显露，引得涉禽竞相觅食。每一种鸟类都演化出了独特的生存策略，它们选择怎样的猎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喙的形状与大小。在内海湾，红角鹬占据主导地位，成群结队地在湿润的泥滩上捕食。稍远处，斑尾成鹬在水边忙碌，细长的喙探入泥滩深处。而番石鹬则生动地演绎着其名字的由来。所有鸟类都在与时间赛跑，抓住退潮的宝贵时机，尽量吃饱喝足。在觅食的同时，涉禽们还需留意其他情况。它们的大规模聚集吸引了一只有

这一次他空手而归。社禽们成群栖息在一起，可邓迪的海堤陡峭如削，让他们难以寻得一处安全之地来等待潮水退去。其中一个栖息处颇不寻常，这是一个污水排放口，随着潮水逼近，红角鹬和番石鹬纷纷聚集于此。起初他们争抢有利位置，最终红角鹬占据了更高更干燥的地段，在那里他们能睡得更加安稳。更远处，体型较大的社禽振翅飞翔，它们成群结队地朝着外海湾进发。最终降落在沙滩上，等待下一次退潮。这些社禽的数量早已不及昔日鼎盛之时，可在这里太和与北海的交汇之处，它们依旧生生不息。

深入内陆，横跨珀斯和金罗斯与安格斯，紧握着一大片可耕种的土地。这是一处地势平缓的宽阔谷地。

其中绝大多数土地已被开垦为农田，不过这里仍零星散布着少量林地。 他们曾经属于一片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破晓时分，这片林地缓

短短几周内，无数蓝莲花为林间大地铺上了一张色彩鲜艳的地毯。这是一段绚丽而短暂的时光。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一片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的栖息地。

最年长的那只雏鸟已经羽翼渐丰，准备迎接巢穴外的生活，俯瞰这片神奇的土地。林间地面上，一只雌性西方狍悄无声息地穿行。它并不孤单，一只年轻的雄性已经嗅到它的气息。不过他此刻无意回应对

方的追求。对另一位林地居民而言，觅食变得越来越艰难。这只欧亚红松鼠正在努力搜寻去年秋天储藏的坚果。周围可不止它一个，其他同类始终在暗中窥伺。于是，一场无休止的藏宝游戏开始了。他不断转移坚果，以防失窃。他此刻埋藏的越多，往后的日子就越有保障。这只欧亚红松鼠有强烈的领地意识，一旦对手靠得太近，追逐瞬间开始。

0: 成功驱逐挑战者后，他才得以歇息片刻，至少得歇息到明天，到时候藏宝游戏又将重新开始。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6: 普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暮色降临，一批新角色登上了林地舞台。他们就是狗獾。这只雌性狗獾与家族成员共同居住在一处庞大的巢穴中，这个巢穴已经使用很久了。狗獾正在寻找它们最爱的食物之一——蚯蚓，但由于土壤干燥，觅食变得格外困难。

他们的关注点不得不转向其他无脊椎动物。在茂密植被中，更小的生命也在悄然活动。这是一只萤火虫幼虫，它还有几个月才会发育完全。 此时的它是一位优秀的猎手，甚至能与狗獾争夺同一个猎物。那是一只蜗牛。萤火虫幼虫用触角感知地面的动静，它还用须知探测四周。 他必须万分谨慎，免得自己也沦为盘中餐。他先以麻醉液麻痹猎物，再注入消化液分解其身体组织，以便轻松进食。萤火虫幼虫成功躲过了狗獾的注意，至少接下来的几周里，他都不需再进食了。

继续向北行进，林地渐远，山地缓缓隆起。这里是高地边界断层，它由西南向东北斜贯，将低地与高地清晰地分隔开来。在这里，地质环境和自然条件都发生了变化。丘陵为动植物提供了不一样的生存机会。宁静的湖泊正逐渐变得热闹。随着繁殖季来临，大蟾蜍纷纷返回它们世代繁衍的地方。这只雄性大蟾蜍正在寻找配偶，而它的一些同伴已取得进展。这只雌性大蟾蜍的背上有了一位乘客，这位乘客绝不肯松手。这两只大蟾蜍逆流而上，返回湖中繁衍。若想延续血脉，还没找到配偶的雄性大蟾蜍必须争分夺秒。这对配偶正在奋力翻越最后一道障碍。这是一段格外艰辛的路程。最终，他们成功抵达。其他雄性大蟾蜍尚需努力，这只雌性大蟾蜍被一群追求者团团围住，每一只都渴望与它交配。它奋力向前，终于一头扎进了湖里。可即便到了水下，争斗仍未停止。最后，一位强者成功驱逐了所有对手。并非所有的雌性大蟾蜍都如此幸运，一些个体会因承受不住追求者的重压而不幸溺亡。终于能够独处之后，这对配偶默契配合，产出了一条长长的卵带，其中可能有数千粒卵。要不了多久，这些秀丽的湖泊将被嗡鸣声填满，焕发出勃勃生机。

在大蟾蜍繁衍的湖泊以东约80公里，北海的海岸线徐徐展开。当地人与北海的羁绊贯穿了漫长的岁月。就在北海的岸边，一艘艘巨大的渔船有序停泊。人类活动给这里的某些物种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机遇。在巴肯海岸上的特鲁普角，就栖息着这样一群幸运的鸟类，它们就是北鹃鸟。近些年，这片栖息地的规模不断扩大，迎来了越来越多的北鹃鸟。本就狭窄的岩架因此变得更加拥挤。路过的渔船常常能引起北鹃鸟的注意。谁都不愿错过一顿轻松的美餐。凭借出色的视力，北鹃鸟能迅速锁定水中的猎物。它们俯冲入水的速度接近每小时100公里。每当有鱼从船上丢下，争斗都会瞬间爆发。跟踪渔船觅食的策略让北鹃鸟获益良多，其种群数量大幅上升。如今全球约半数的北鹃鸟都在这片土地繁衍生息。它们一生只有一个伴侣，爱侣们通常每年都会返回同一个巢穴。在如此拥挤的环境中，诱惑无处不在。一些北鹃鸟会趁机偷取邻居的筑巢材料。

一旦被逮个正着，结局可不太美妙。北间鸟的繁殖季格外漫长，雏鸟离巢大约需要90天，因此这些美丽的海鸟直到10月前后才会离开繁殖地，飞往开阔的海洋度过冬天。

夏末是滴滴最繁忙的时候，因为有许多工作要赶在秋天来临前完成。在海滨小镇蒙特罗斯的边缘，谷类作物正待收割，大麦收获的时节到了。尽管现在的收割效率远胜以往，但仍有零星的谷粒散落田间，而它们即将成为一批特殊访客的重要食物来源。就在这里，一场盛大的聚会正在酝酿。秋天的迁徙开始了，来的正是粉。

他们在水面上过夜，以躲避捕食者的袭击。 黎明时分，这里处处可见粉脚雁的身影。躁动的气氛逐渐蔓延，在饥饿的驱使下，一些粉脚雁首先起身飞往田野。

一部分粉脚燕将继续前往英格兰和欧洲的其他越冬地，不过仍有数万只选择留在低地。这些鸟儿穿梭于农业腹地，不断寻找最丰美的觅食之所。由于低地人类活动增多，当地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状况受到影响，

栖息于此的生灵是真正的生存大师，他们总能适应环境的变化。 如今

0: 在整个苏格兰，改变正悄然发生。人们越来越渴望在这片土地上留出更多野性空间，呼唤自然的回归。人类与野生动物有望在此共筑更美好的未来。让我们一起期待苏格兰的荒野重生。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9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内燃机是我国国民经济里重要的动力来源，从道路重型车辆到农业机械、工程机械、船舶都有非常广泛的应用。中国这么多年在内燃机整机的正向开发设计方面，我们的这个能力相对偏弱，一直是处于一个追赶的一个状态。整个“十四五”期间呢，天然气发动机的发展呢，从原来的吸燃的这种燃烧方式，变革提升到了当量型的燃烧方式。这种燃烧方式变化给我们带来更大挑战。天然气发动机这种技术的变革，还是通过我的解决了像软件控制这种卡脖子的一个问题。原先的控制系统都是国外的这个供应商提供，我们只是在应用的过程中去调整参数，但往往我们要求它去更改的时候是一个非常缓慢，或者说他都不愿意去改。后来为了解决这个卡脖子问题，开始去组织团队开发，并且去推广我们自己的这个系统。从这个排放测试实验来看，我们现在2.0的这个效率提升的有效性啊，还有这个结果的进度应该都还是可以的吧。嗯，
1: 对，目前现在因为我们这个 V2.0 的话是优化了整体的调整的效率。
0: 经过“十四五”的一个发展呢，内燃机的总体的技术水平得到了跨越式的发展，解决了很多卡脖子的问题，同时它的热效率、可靠性都大幅度提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在2020年以后，国家提出了双碳的一个战略，就是怎么样去减少各个领域这个碳排放，去实现低碳甚至零碳。那么我们也设立了相应的一些产品研发的专项，来推动我们的氢发动机的正式的这种开发。
2: 可以使用 H 的这个原本传动去做优化系列的，我们所有的技术团队都因为这个时刻感觉到这种自豪，我们确实有这样的义务责任去完成国家的这样一个战略目标。
0: 2022年第一台发动机点火，到实现我们目标45%热效率，大概花了2年的时间。同时呢，这个功率也大幅度提升了。从质量来说，我觉得我们中国在氢发动机的这个研发上面，整个中国的这个专业团队都是在世界上是领先的。内燃机在未来的转型过程中，面对如何去实现低碳化、智能化。这个也有大量的工作。我们比如说把一些低碳燃料应用到内燃机上，实现内燃机的这个可持续发展，大有空间。我们就考虑做一个柔性燃料的平台，在发动机的结构架构上以及燃烧方式的适应性上面，控制系统、控制软件和控制策略的这个适应性上，它有更多的一个平台化的通用性，为未来的产品的迭代和满足不同市场对不同燃料的差异化需求的时候，我可以更好的响应。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的设计集成，到发动机的控制，到整车的应用，这样一个很完善的链条的国家其实已经是屈指可数了。那我们怎么样在这样一个大的工业基础下面去延续我们的优势，我觉得这是必须要思考的。2030年的林姐姐你好，身为内燃机研发人的我们，是否实现了我们共同承诺的极限热效率的突破？内燃机在零碳化、智能化的进程中，是否仍然是绿色转型的中坚力量？我相信，通过让内燃机和新能源以及智能化深度融合、高效协同发展，我们这条路一定会走得更加坚定。内燃机作为应用最广泛的动力机械，一定持续会迸发出绿色核心的动能，继续书写属于中国动力的满意答卷。

3000多年前，燕山脚下一座偏远的小城，四周是无尽的荒野。动物是这里最早的居民。

过往的一切并没有消失，那个遥远的野性北京折叠进了城市的缝隙。

人类和动物也在不断折叠之中彼此平行，若即若离。通常我们只关心自己眼前的生活，忽视了这些生命就在身边。在头顶的摩天楼之间，在窗外的树枝上，在喧闹的胡同里，在脚下的灌丛中，在拥堵的立交桥下，是的，就在北京，他们是我们的动物。

城市的人造景观越多，野生动物越少。在魔剑接踵的闹市，似乎已经没有了动物的立足之地。中央商务区，北京地平线上最壮观的凸起，这里的空间利用极尽人类智慧。地下、地面甚至空中都是人的活动范围，只有这里是他的领地。

红色，既漂亮又凶狠的鸟，在高大威猛的猛禽家族中，它是个异类。也只有这样体型较小不挑食的异类，才能在水泥森林中幸存，进化成为城市狩猎的专家。他善于发现隐藏在复杂环境中的猎物，

悬停，是轰隼最独特的技能。它可以凝固在空中，仔细扫描每一处街道和草丛。一只逃逸的仓鼠已经被轰隼锁定，但时机还没到。

雄鸟带回了猎物。繁殖的季节，红隼开始出双入对儿。为了孕育新生命，辛苦获得的食物必须献给女士。

只有美食才能证明爱的能力和真心。饱腹之后，他将和寺庙进行一个快乐而浪漫的仪式。

接下来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即将到来的孩子建立一个安全舒适的家。空调架、大型路灯、电线塔是筑巢的好地方，但红隼不屑于盖房子，他们经常抢占其他鸟类的成品房。此次抢占的目标就是这个30层楼高的喜鹊巢。喜鹊这样的狠角色绝不是好惹的，他们叫来乌鸦帮忙，反攻到楼顶。如果不赶走他们，喜鹊和乌鸦很可能会吃掉自己即将出生的孩子。

洪顺不得不放弃领地，重新寻找安家的地方。

0: 十天前，他们来到了这户人家，产下了三只褐色的蛋。空调的机位成了红隼的新家，这难为了女主人。和红隼一样，李翔也是刚刚搬到这里，打算在入夏前为新家添置空调。
1: 他其实叫了很长时间啊，当时是挺惊喜的，特别兴奋。但说实话，虽然很兴奋，但其实也有点感伤，就觉得他在这儿能安家，那真的是找不着地方。我那天特别有感触，就我那么多年从北京，就是在我刚刚开始换工作的时候，因为我工作调动特别急，我就找房子，我走了一天的时间，就没有一个合适的房子。我就晚上的时候，我就走那大街上，我就看了这全部的高楼大厦，我就突然之间我就哭了，在大街上就站在，我现在说来还有点激动呢，就站在那马路中间，我那泪就哗哗往下流。我觉得找一个家的感觉真的挺难的，就活着挺不容易的，在北京那种感觉，就是这可能也是我看到这只鸟的时候没有去想去打扰它。就我当时那个在大街上就漫无目的，就觉得没有家的那种感觉，我觉得鸟应该也会有这种感觉吧，应该是同样的。
0: 她和丈夫商量之后一致决定，在小红隼长大飞走之前不安装空调。李翔一家和红隼开始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他为他们共同的小屋起了个名字，叫红隼之家。北京仅用了几十年时间，就变成了高楼林立的现代城市。红隼靠着实力和智慧，迅速适应了这些变化。和几千万生活在北京的人们一样，在闹市之中赢得了一席之地。但不是所有的动物都能做到。北京雨燕，它们在北京生活了700多年，却在急速变化的时代中面临着难题。雨燕特殊的身体结构，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们和北京解不开的缘分。极其弱小的爪子让他们无法落地。雨燕完完全全属于天空，吃饭、睡觉、迁徙，无论干什么，一旦落地就无法再次起飞。它的巢也只能依托在高处的缝隙。巧合的是，北京高大的城楼和城门上有大量适合雨燕筑巢的木质空隙。鼓楼、故宫角楼都曾有大量雨燕栖息，老北京人喜欢叫它们楼燕儿。这种微妙又罕见的联系，让雨燕成为了唯一以这座城市命名的动物。随着城市的改造和变迁，有些建筑不复存在，有些为了防止鸟粪污染装上了防护网。失去了领地，雨燕能去哪里呢？雨燕和古建筑自然和

0: 识，是神奇的邂逅，还是无解的矛盾？有些人正在寻找答案。天安门广场南侧，正阳门城楼上，在北京乃至全国的中枢地带，雨燕自由地穿梭。这座没有防护网的城楼，吸引了上千只雨燕筑巢。关占修和同事正密切关注着雨燕。对文物保护者来说，这是一个新鲜的课题。
1: 正阳门从历史上讲，大概600年左右，有正阳门开始，雨燕基本上就来正阳门了。今天我们很少能看到有这么长久伴随我们在一起的动物，还在我们身边，这么不离不弃，它不远不近，它并不停留在我们的屋檐下，对吧？但是它还是生活在这个城市。
2: 这个粪便到底对古建有没有影响？影响的程度有多大？找到了一个就是古建保护和北京雨燕保护双赢的这么一条道路。
0: 正阳门计划对雨燕开展多年的持续研究，今年只是一个开始。和雨燕短短3个月的相处，却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改变。
1: 因为我们24小时监控，发现小雨燕在成长过程中遇到非常多的困难，甚至有的时候是什么？是断臂求生。
2: 雨燕的巢穴非常简陋，它的生存环境还是很艰苦的，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触动。

0: 这个潮应该大概就是从或者是船子或者在斗拱这儿掉下来的。
1: 这个羽毛多一点，有羽毛，有干草，有塑料袋，包括现在其实我发现它有好多塑料绳儿，它用这些绳儿来筑巢，实际上对它特别不好的，因为有的时候它那个脚趾会缠在这个塑料绳上。
0: 我在家门也工作20年了，但是之前对雨燕没有
2: 这么近的观察过，也不了解它的生活习性，都不太清楚。就是每年6、7月份的时候知道，哎，就是燕子在这儿飞，我们开始做这个项目，开始近距离的去观测它，而且了解它的那个生活习性的时候，才开始慢慢的喜欢上它。它回来了，回巢，回家了，回家了。看这个圆圆的大眼睛多可爱，探头探脑的，好萌啊。

0: 要解决雨燕和栖息地之间的矛盾，除了用新眼光看待古建筑，人们更需要揭开雨燕本身的谜题。
1: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购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3: 嚼着吃的
4: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7: 钙诗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钙诗冻干草莓米饼。
8: 燕跑到哪去了？有哪去的都不知道。因为没有任何人再捕捉到他，但是有别的方法。
0: 首师大动物学副教授高虎退休17年了，他曾复制鸟类学家郑光美在1956年采用的方法，骑自行车慢行绕紫禁城筒子河一圈，记录的雨燕数量从400只变成80只。
9: 北京雨燕呢，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这种燕子，但是它哪来的呢？到哪去过冬啊？是吧？它飞行路线是怎么飞过去呢？这大家并不了解。这些呢，我们就通过环质能够了解。但是我们要环质呢，得首先得捕捉火鸟。那我们就发现呢，颐和园这个阔楼亭这儿，它那个亭子相对来讲比较低，所以这个我们用网就可以能够捕捉到鸟，而且数量比较多。
0: 每年5月。高武都会在颐和园等着雨燕，越来越多的雨燕留下了档案。
9: 2001年我就退休了，不能再召集学生了，就有几天有几年吧，就是相对就是停顿的。
0: 但人们对雨燕的追寻并没有停止。今天79岁的高虎再次来到阔如亭，亭子下繁复的木结构里藏着许多雨燕巢。20年前，只有高虎和几名学生守在阔如亭，现在这里聚集着北京甚至全世界最关心北京雨燕的一群人。几个小时前环质工作就开始了，
10: 都过来了吧？
9: 这什么？这个 咱们是第一批进入颐和园的这个工作人员，
10: 我们要把这个对动物的这个安全、雨燕的安全和人的安全都摆在手上。
11: 装好了，
12: 先撑开哈，走。
0: 捕捉网围住阔如亭的所有出口，大家准备就绪，
9: 就绷上劲儿就行。
12: 对。
0: 天还没亮，雨燕就开始装网。志愿者们迅速又小心地将雨燕摘下，测量、记录、上环。
9: 从2007年开始做，第11次了。我理解啊，雨燕的环志就是给鸟做了一个特殊的标记之后，然后看它的来龙去脉。
0: 民间传说，燕子迁徙飞不过黄河，就会坠入河中死去。这道谜题，最终在这种小仪器的帮助下得到了解答。2014年。第一批光敏定位器。

0: 从英国来到颐和园。32只羽雁背负着定位器，飞向了人们一直猜测的越冬之地。
1: 更多的人原来就确实都认为不知道这个羽雁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所以在回收的信息里头详实地把它描出来。因为发现的这个羽雁它都飞到了非洲的南部的一些国家，大家觉得这个太震撼了，是吧？30多颗40颗的鸟要飞16000公里单程，那么你说这很伟大，很了不起。
0: 天亮后，游人陆续来到颐和园，一年一度的环制工作也进入了尾声。
2: 再来一个，西瓜甜不甜？
0: 又一批羽雁戴上了脚环，2个月后，他们即将踏上又一次越洋迁徙。最神奇的是和羽雁一年又一年的重逢。一只高52年前环制过的羽雁，再次回到了颐和园，而羽雁平均只有13年的寿命。对这些熟悉与人为伴的小鸟来说，回到中国，回到北京，都不算回家。只有抵达颐和园阔如亭，才算是完成了约定。每年如此，至死方休。

0: 不知不觉中，在一些仿古建筑上空，我们也能逐渐发现熟悉的灰色身影，甚至在钢筋水泥的缝隙，有一些语言也能神奇而精准地找到适合筑巢的地方。中央商务区南端的通惠河是北京东部的重要水道，高达20米的东三环高架路横跨通惠河，这片开阔的水域和天空是昆虫的乐园，也是雨燕的食堂。川流不息的路面之下是雨燕的产房，排水孔和桥墩的缝隙高度和形状对雨燕来说非常完美。日落前后是雨燕和人类共同的出行高峰，但雨燕更自由也更快，在车流上空它们张开嘴巴，以每小时200公里的速度像网兜一样捕获空中和水面的昆虫。它的后囊可以暂时储存食物，最多能装400多只小虫子。它一夏天要捕捉25万只昆虫才能保证孩子的生长。为了让孩子多吃，它总是把后囊塞得满满的。在闹市住得久了，雨燕难免会跟人打交道，他误入了居民家中，好在没有受伤。
1: 那工作人员说要倒在酒边是吧？
2: 对，
1: 不知道他会不会喝呢。
3: 听到一声响，因为当时外面下着雨，这只小燕子就是直接落在沙发上了。
2: 后来说这个燕子就判断了一下，这个燕子应该是没有受伤，所以就教了我们
3: 放飞的时候要注意的点，然后我们就想说试试看了。
4: 咱就找一个空旷的地方，咱们试试给它放飞了吧。我猜到你要来这个。
0: 即使城市已经变了样子，雨燕还

是找到了家的方向。从未有一种鸟和一座城市的命运被连接得如此紧密，因为它们有着共同的名字——北京。在 CBD， 空间是生存的首要问题。当实在没有空间的时候，动物会尝试另一个维度——时间。同一个地方，白天是你的，晚上是我的。写字楼里的人们下班后，刺猬才刚刚睡醒，背上12000根坚硬的刺让刺猬不必担心天敌。现在他最需要的东西是食物。经过数个月冬眠的消耗，他们身体虚弱，身上吸血的蜱虫更加致命。每年都有许多刺猬在夏天来临之前死去，它太需要吃东西了。草坪整齐漂亮，但昆虫却无法在这种精致的地方存活。又是一个一无所获的夜晚，饥饿，要命的饥饿，让刺猬变得急切而胆大。他必须尽快找到另一块栖息地。

0: 台阶、围栏、马路。对斯文兰说，城市中的障碍太多了，但求生的欲望让他势不可挡。穿越危险的马路，他终于看到了希望，一个杂乱的小角落。路灯的光亮让趋光的昆虫聚集在一起，洛心腹蜘蛛在路灯旁精心搭建了狩猎场。地面则是刺猬捡漏的好地方，昆虫围着灯光飞得累了，掉在地上，刺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吃饱。门前招待流浪猫的猫粮味道也不错，无人打理的灌木丛中，落叶堆、杂物堆是刺猬最喜欢的地方。这里不仅有食物，还适合白天藏在里面睡觉，或者养育幼崽。不过因为有碍城市的观瞻，也许明天刺猬刚刚发现的好地方就会被人清理。好在今天他填饱了肚子，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总有一个理

0: 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长隆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

0: 在七月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在 CBD， 每天都会发生计划之外的事。对高楼上的红隼一家来说，也是如此。红隼家的孩子长得太快了，喂饱他们变得越来越难。

即使父母不停地捕猎，还是不够。要想养活孩子，他没有太多选择。

小红隼已经褪去了灰色的绒毛，长出了跟父母一样的肺羽。孩子总是很冒失，他们本能向往天空，以为没什么危险。

意外还是发生了。在繁殖季节，这种不幸经常发生在幼鸟身上。城市中的鸟也要经历自然的选择。太早落巢的幼鸟有几种结局：受伤、饿死、

0: 被其他捕食者消灭。在北京，故事还有另一种结局。
1: 对，然后这之前您可以就把它搁一纸箱子里，然后
2: 好，
1: 谢谢您啊，哎，再见，
0: 这里是全国唯一一家专门的猛禽医院。戴畅和他的同事们每年能救助200只左右的猛禽，现在正是他们工作的旺季。
3: 啊，我知道了。啊，行，那我们就在那边上吧。哎，行，好嘞。啊，那一会儿见。
4: 哎，好，再见。
3: 哎，脚那儿了，那儿，
4: 对，就在那个。
0: 又是一只落巢的小红隼。
5: 这东西挺厉害，要抓住它。
0: 为了避免惊吓和刺激，救助人把红隼安置在遮光的纸箱中。
3: 应该这是今年的小鸟，应该脑袋顶上绒毛还有呢，这是今年刚孵出来的。然后现在呢，等于是它正好是练飞的时候，可能就是附近没准从哪飞进来，
5: 飞下来了。
3: 然后下来之后呢，它力量不够，它飞不回去了，可能就落您这儿了。
6: 也不瘦，还挺胖的，健康状况挺好。
7: 你当
8: 不是动物园飞出来的？
5: 我们还想给它喂。
0: 但救助远没有完成，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最难的地方在于，动物无法表达自己，无论是病痛还是其他感受。当我们难以理解动物的时候，又该怎样对待它们呢？答案似乎无穷无尽。戴畅的宗旨只有一个，让动物健康地重回野外。
1: 今天你看给红隼卡的那个环儿，但如果你要一味给它卡上的话，它会勒到它，然后你再想把这环撬开，就会容易这么撬的就会伤着它腿，很危险，最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导致骨折。然后就做这样一板，然后等于我们按这环的这个大小去抠出来，每只鸟腿给它上环的时候就这样比一下。其实所有的这种创造啊，然后做东西啊，然后全是为了说能为它的福利更好的这种体现。
0: 戴畅和周雷都知道，即使全年无休工作，他们救助的猛禽数量和非法捕捉的猛禽数量相比微不足道。
4: 单从他一次捕捉或者是贩卖的那个数量上来看，你就能知道这个数量，我们救助的数量到底有多少。我们是全年的数量，但是它只有一次就可以超过我们全年的总和。
9: 我们大概也是尽自己最大努力，每年组织1到2次这种，就是让救助人一起参与我们的工作，然后看到他们重回野外。
0: 但这就是医生的天职，救死扶伤，不因结果如何而放弃。戴畅和周雷要一直救下去。即使偶尔发生意外，红隼种群依然延续着对闹市上空的统治。在天空之下，地面之上，还有另一种空间。这种水鸟有自己独特的办法保护领地和家人的安全。

四环内的朝阳公园里，这对凤头 PT 刚刚结为夫妻，他们用舞蹈立下契约，这意味着他们将共同承担养育儿女的责任。顾不上浪漫，紧张的工作立刻

开始。巢要搭得结实，更要隐蔽。PT 是隐蔽的高手，这也是全家人最大的保障。很快，芦苇就把他们的家藏了起来，这正合 PT 的打算，但麻烦还在后面。枯燥而辛苦的孵化，即使离开一会儿，也要把蛋仔细地藏好。幼鸟终于出生，但 PT 一家又有了新的难题。把孩子留在家里，家长往返觅食，要消耗太多的能量和时间，让幼鸟跟在身边又太危险。 PT 依然坚持自己的生存哲学，隐蔽。他选择把孩子藏在身上，体温温暖羽毛稀疏的幼鸟，躲在父母的翅膀下，孩子可以吃得更多更快。这样，幼鸟也更有可能活下来。

要在闹市中活下去，谁都不能一直藏在父母的羽翼下。高楼上的小红隼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这是他们生命中最关键的一天，两只幼鸟已经出巢，只剩他还在犹豫。他反常地爬到阳台玻璃上，好像在寻求鼓励。

第一件事就是建立自己的领地。他来到另一栋楼顶，已经超过了父母的保护范围。在小红隼熟练飞行之前，只能走路，但这太有损尊严了，尤其是在他的敌人眼里。

虽然年幼，小红村却继承了父母的勇气。在北京居闹市不易，对动物和人类来说都是如此。无论是什么身世，老相识还是新面孔，不管用哪种策略，强夺或者巧取，所有的努力都为了同一个目的，领地。

0: 在城市中拍摄野生动物，说的时候近在眼前，拍的时候却远在天边。人们都知道红隼在高楼筑巢，但在偌大的北京，要找到他们的巢，无异于大海捞针。
1: 一直寻找红隼，但是用尽所有方法都找不到它的时候，会发生一件事，就是动物它会找到你，并不是它是它真的是它找到你，而是你的方法，你的努力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一定会遇到它。
0: 不仅找到了红隼，还找到了红隼的邻居。
2: 帮我换一
3: 面。可以换吗？哎呦，
0: 摄制组开始记录他们共同生活的故事。和红隼一样，这对夫妻对摄制组也展示了极大的善意和信任。家里没人的时候，就把钥匙留给我们，随时可以来拍摄。
4: 小红隼就在这儿，
1: 他到了。
0: 人和动物共同的善意，不仅使拍摄成为了可能，也让影片有了它最重要的意义。

0: 18万件文物实证，10年考古揭秘，一传独见，南宋海丝的尘封岁月。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7: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1: 400-807-6996，400-807-699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

0: 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国土軍事裁判の愛知県を使用する。

0: 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图书馆建于1800年，设立在华盛顿国会山上，是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也是全球最重要的图书馆之一。在1995年，美国国防部逐渐开始解密日本细菌战和人体实验的重要档案，为那段纷纭复杂的历史揭开了神秘的一角。
1: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held some 100,000 pages related to Unit 731 research activities during 1934 to 1948 and were kept secret by the U.S. military until they were declassified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The files show that indeed biological weapons were developed by the Japanese and then used on Chinese citizens.
0: 1945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盟军接管日本，美国德特里克堡基地派出数位细菌战专家奔赴日本。美国军方的使命就是赶在苏联前面获得这些关键的信息。
1: 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 ordered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se bioweapon reports through arrest and interrogation of captured Japanese medical personnel.U.S. Army military personnel, Lieutenant Colonel Murray Sanders, an American biologist, and Lieutenant Avro Thompson led the team of investigators to come to Tokyo in order to the evaluation of information.
0: 从1945年11月起的三年间，美国德特里克堡专家桑德斯、汤普森、费尔、希尔分别就731部队的人体实验和细菌战调查情况形成报告。最初只是收获了皮毛，731的核心内容对美国人来说是遥不可及。直到1946年末，苏联方面将原日本关东军第731部队军医少佐丙泽十三夫、少将川岛清的供词转交给美方。731部队的真相在一次次的深入调查中才被揭开神秘面纱。眼见隐藏无望，石井四郎等731部队核心人员又开始实施诡计。他们将从事的反人类的研究成果作为筹码，最终得到了美国军方免除战争罪责的安全承诺。调查官希尔在给美国化学战部队司令怀特的报告中写道，这是美国科学家花费数百万美金经过长年的研究得到的资料。由于对人体实验的良心上的顾虑，我们实验室是无法做到的。到手的资料迄今花费总额为25万日元，与实际研究成本相比只是九牛一毛。

逃回日本后，由于害怕被审判，石井四郎曾经诈死，在族人帮助下，于1945年11月

0: 与丙泽十三夫不同，战后逃回日本并逃脱了审判的731部队队员们开始过起了隐秘的生活。从1945年到1954年，731部队的主要成员秘密进行联络，依托战友关系进行合作，创办了医疗企业。731部队核心成员北野正次在战后曾创立血液银行，任日本绿十字公司的最高顾问，而其他人，他们有的成为了医院的院长，有的成为了大学教授，纷纷担任要职。他们大部分的研究成果都是基于活体解剖基础之上才有的相应数据。金子顺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还有一些731部队成员站到了他们的对立面，在有生之年站出来揭露731的真相，并深深忏悔。在沉默近80年之后，14岁便成为731部队少年兵的清水英男，向世人讲述着自己内心的感悟。
1: そういう人たちのね、冥福を祈るという言葉が一つもないじゃないかって、だからね、中国の人たち、韓国の人たち、こういったロシアの人たち、こういった犠牲になられた人の冥福を祈るくらいの文字は一言ぐらいきちんと書けって私言ったんですよ。それが私の使命かなと思って、最後に残されていた一人になっちまって、私が長生きしてそういうことを言ってくれるのは犠牲になった人たちの願いだと。
0: 哈巴罗夫斯克伯利审判录音档案的发现，为我们打开了一段历史，遥远的声音带来无可辩驳的真相。

0: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要换人了，
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6: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7: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8: 场上分胜负，
9: 场下是兄弟，
10: 计较真更交心。

0: 敬热爱，更敬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2: 格力真好。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赶紧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0: 怎么着？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3: 这样吧，
14: 向你
15: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7: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乐，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8: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或许你以为你了解苏格兰，这片承载着悠久历史的土地，有着起伏的山脉，波光粼粼的湖泊，以及覆盖着皱石南的山坡。请再看一眼，这里会让你惊叹不已。它的广袤无垠，雄浑辽阔，勃勃生机，以及辉煌气象，都将令你折服。这里是野生动物的家园，它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一些曾经销声匿迹的野生动物，如今正重返这片土地。

苏格兰的高地与岛屿颇负盛名。殊不知，低地也是一张闪亮的名片。低地位于苏格兰高地边界断层以南，这里生活着数百万居民，历史悠久，文化繁荣。大大小小的城镇、农场与一片片森林交织共存。当地人们活动区域的扩大，对野生动植物的生存产生了影响。不过，在低地，野性天地正悄然重现，大自然向我们彰显出它的坚韧本色。低地的核心是中部地带，一个有着耕地与人工奇迹的区域。在中部地带的东侧，福斯湾之滨，坐落着一座大都市，苏格兰的首府爱丁堡。宏大的爱丁堡城堡矗立于死火山之上，数百年来一直占据着这座城市的天际线。它俯瞰着著名的皇家迈尔大道，无数游客与街头艺人在那里流连。如果你抬头仰望，或许就会看到地球上移动速度最快的生灵之一。那就是游隼。一对游隼最近来到这里安家。雌性是一只野生游隼，雄性还拥有部分地中海隼的血统。今年，他们养育了两只健康的雏鸟。小家伙们在振翅练习上花费的时间越来越多，这是他们即将离巢的明确信号。体型较大的游隼妈妈承担了大部分捕猎重任。可是，她不再像以往那样直接将猎物喂给雏鸟，而是落在附近，向孩子们展示自己刚捕获的猎物。雏鸟们看着妈妈大快朵颐，或许饥饿会激起他们离巢的冲动，不过他们显然还没有准备好。两只雏鸟依然彼此依偎，互相寻求安慰。若想享用美餐，它们必须振翅高飞。面对着最后一步，它们犹豫不决。雏鸟们仔细观察亲鸟飞行的姿态，直到看见妈妈又一次带着猎物归来，其中一只终于下定决心尝试起飞。它从妈妈的爪子里接过了鸽子，现在它可以开始学习征服蓝天所需的种种技能了。20世纪60年代，
有损还徘徊在灭绝的边缘，如今他们正在低地上演引人注目的回归。这两只雏鸟正是推动这一恢复进程的最新一代，他们正在这片土地上重获属于自己的位置。在爱丁堡绿意盎然的郊区，另一个家庭正准备迎接新的生活。这是利斯河的岸边，一双稚嫩的眼睛第一次打量外面的世界。这只赤狐幼崽只有几周大，

他正试探着踏出离开巢穴的第一步。他的巢穴隐藏在茂密的植被中，这是市郊的一片林地。赤狐幼崽并不孤单，他的兄弟姐妹们也在这附近，他们都渴望探索新世界。去年出生的姐姐经常回来看望弟弟妹妹，这对赤狐一家来说再正常不过了。兄弟姐妹们经常一起玩耍，这样既能锻炼身体，又能释放旺盛的精力。早在数十年前，赤狐便首次现身于当地的城市中，现在他们已完全适应了城市生活。日子一天天过去，幼崽们冒险离巢越来越远，开始探索周围的小径与花园。他们在城市中的生活并不容易，好在幼崽们目前离独立还有一段时间，他们还可以在父母的看护下练习捕猎与潜行技能。从爱丁堡出发，向西几十公里，便来到苏格兰最大的城市格拉斯哥。在这里，动物们同样学会了与人类世界的喧嚣共存。在格拉斯哥东部，距离一条繁忙的公路不远处，有一群动物在一个出人意料的地方繁衍生息。它们有着自己独特的生存之道。这是一只水蜓，在苏格兰，水蜓大多栖息在湿地环境中。可这群小家伙却选择了远离水源的地方。这些水蜓直到2008年才进入当地人的视野，最初还被错认成了老鼠。水蜓将大部分时间用于觅食，每天要摄取重约自身体重80%的食物。它们是苏格兰少有的生活在公路旁边的水蜓种群之一。这里的生活相对安全，因为许多捕食者都会避开附近公交站的车流与人潮。希望这些活力满满的格拉斯哥小居民能继续在此安居繁衍。

在远离城市的地方，农田阡陌相连，一派井井有条的样子。苏格兰将75%左右的土地用于农业，其中大部分农田都集中在低地。众多河流蜿蜒而过，比如浩浩荡荡的泰河，它绵延190多公里，

0: 穿过峡谷、田野与城镇。当它流经高丽冲积平原时，河面陡然变宽，流速也明显放缓。这里是海洋与淡水栖息地的交汇之所，泥滩与岩沼每日随着潮汐的涨落两次露出水面。这片一望无际的区域是苏格兰最大的芦苇床之一，密密丛丛的芦苇绵延近20公里。在这里栖息着一些极为特别的物种。文须雀便是其中之一。雄性文须雀的头部点缀着黑色滋纹，就像两撮小胡子。这种鸟类直至20世纪90年代才迁入这片芦苇床。目前苏格兰相当一部分的文须雀都栖息于此。秋意渐浓，它们的身体开始准备适应一种新的食物。那就是芦苇种子。这些种子虽然难以消化，但文须雀演化出了专门的应对策略。每到冬天，它们胃部的肌肉结构会发生变化，再借助一种特殊的工具，便能有效消化芦苇种子。这种神奇的工具就是沙粒。这根混凝土管道是文须雀在附近唯一能获取沙粒的地点。沙粒由潮汐携带而来，之后沉积于此。沙粒进入胃中，可以帮它们磨碎质地坚韧的种子。这片芦苇床看似原始自然，实则是人工营造的成果。数百年前，人们在这里种植芦苇，以抵御海洋侵蚀，保护农田。现在，人们定期采割，实施保育管理，确保这片芦苇床内有处于各个生长阶段的芦苇，从而满足不同物种的需要。正因如此，这片难得的景观成为了众多珍稀野生动物的庇护所。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B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另一种稀有的动物也栖息在这片芦苇床中，而且正在向周边农田扩散。它们正是白头鹞。

一对白头鹞在芦苇深处安了家。最近雌性白头鹞减少了外出时间，将捕食的任务交给了伴侣。雄性白头鹞俯冲归巢，雏鸟们连忙争夺食物。 他们的爸爸可不会在巢中久留，因为他怀揣着一个大秘密。就在约1公里外，他还有另一个家庭。这种情况在白头鹞的世界里并不罕见。 他的另一位伴侣正在辛勤地收集草茎，用来搭建巢穴。雄性白头鹞难得停歇，因为他也需要为这个家庭捕获充足的猎物。当他靠近巢穴时，雌性白头鹞赶忙迎上，急切求食。

雌性白头鹞精准地接住了伴侣从空中投下的食物。在两个家庭的雏鸟全部振翅离巢前，这只雄性白头鹞都要辛勤捕猎，无法松懈。20世纪70年代，英国一度仅存一对可繁殖的白头鹞，而如今它们的数量大幅增加。在太和旁漫无边际的芦苇床里，白头鹞找到了栖身之所。

沿太河而上，一场规模更大的种群复苏已拉开帷幕，低地的面貌或将因此重塑。在珀斯，生态复苏的迹象已清晰可见。消失了400余载后，欧亚河狸重归此地。它们栖息于水流平缓的水域，这只成年雌性欧亚河狸就住在这里，它正在细心打理自己的皮毛。皮毛要时刻保持最佳状态，频繁梳理是为了保持皮毛的防水性能。胀大的乳头表明他已经当了妈妈。就在今年，这只雌性产下3只幼崽。他和伴侣带着

这两年出生的幼崽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家庭。欧亚和狸是社会性动物，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紧密，他们聚在一起相互理毛，增进彼此的感情。年纪较小的幼崽们忙着探索四周，他们虽然年幼，却也十分独立。看来，他们还得多加练习如何回到水中。不远处，欧亚和狸父母正从他们最喜欢的树上采下鲜嫩的枝条。

他们会不遗余力地寻找最佳食材，只是有时候难免会判断失误。 对欧亚河狸来说，眼下正是丰饶时节，鲜美的嫩汁自然躲不过调皮幼崽的偷吃，它绝不会错过这顿免费大餐。欧亚河狸的活动痕迹，沿河随处可见。 堆积的枝叶减缓了水流，为普通翠鸟创造了捕猎的好机会。

多亏了欧亚河里，这些迷人的鸟儿有了更多适合捕猎的地点。目前，太和流域生活着成百上千只欧亚河里。这些生态系统工程师的回归正在改变当地环境，他们修筑的水坝造就了新的湿地。虽然这些水坝可能导致水位抬升，进而淹没农田，对当地的农业生产造成影响，但湿地的存在也极大地丰富了生物多样性，为整个低地的野性重生注入了动力。

顺太河而下，在它最终流入北海之处，坐落着海滨城市邓迪。这座城市以铁路桥和黄麻纺织厂闻名。潮水冲刷的泥滩孕育了不计其数的无脊椎动物，也引来了大批涉禽，它们整个冬天都在此觅食。不同于人类按昼夜交替的节奏生活，涉禽们的生活节律则是由潮水的涨落来主宰。退潮时，泥滩显露，引得涉禽竞相觅食。每一种鸟类都演化出了独特的生存策略，它们选择怎样的猎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喙的形状与大小。在内海湾，红脚鹬占据主导。

地位，成群结队的在湿润的泥滩上捕食。稍远处，斑尾成鹬在水边忙碌，细长的喙探入泥滩深处。而番石鹬则生动地演绎着其名字的由来。所有鸟类都在与时间赛跑，抓住退潮的宝贵时机，尽量吃饱喝足。在觅食的同时，社禽们还需留意其他情况。它们的大规模聚集吸引了一只游隼的目光。这一次，它空手而归。社禽们成群栖息在一起，可邓迪的海堤陡峭如削，让他们难以寻得一处安全之地来等待潮水退去。其中一个栖息处颇不寻常，这是一个污水排放口。随着潮水逼近，红脚鹬和番石鹬纷纷聚集于此。起初，他们争抢有利位置，最终，红脚鹬占据了更高、更干燥的地段。在那里，他们能睡得更加安稳。更远处，体型较大的社禽振翅飞翔。他们成群结队地朝着外海湾进发。最终降落在沙滩上，等待下一次退潮。这些社禽的数量早已不及昔日鼎盛之时，可在这里，太和与北海的交汇之处，它们依旧生生不息。

深入内陆，横跨珀斯和金罗斯与安格斯，紧握着一大片可耕种的土地。这是一处地势平缓的宽阔谷地，

其中绝大多数土地已被开垦为农田，不过这里仍零星散布着少量林地，它们曾经属于一片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破晓时分，这片林地环

短短几周内，无数蓝莲花为林间大地铺上了一张色彩鲜艳的地毯。这是一段绚丽而短暂的时光。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一片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的栖息地。

最年长的那只雏鸟已经羽翼渐丰，准备迎接巢穴外的生活，俯瞰这片神奇的土地。林间地面上，一只雌性西方螯悄无声息地穿行。它并不孤单，一只年轻的雄性已经嗅到它的气息。不过他此刻无意回应对方的追求。对另一位林地居民而言，觅食变得越来越艰难。这只欧亚红松鼠正在努力搜寻去年秋天储藏的坚果。周围可不止它一个，其他同类始终在暗中窥伺。于是一场无休止的藏宝游戏开始了，他不断转移坚果以防失窃。他此刻埋藏的越多，往后的日子就越有保障。这只欧亚红松鼠有强烈的领地意识，一旦对手靠得太近，追逐瞬间开始。

0: 成功驱逐挑战者后，他才得以歇息片刻，至少得歇息到明天，到时候藏宝游戏又将重新开始。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暮色降临，一批新角色登上了林地舞台。他们就是狗欢、

这只雌性狗獾与家族成员共同居住在一处庞大的巢穴中，这个巢穴已经使用很久了。狗獾正在寻找它们最爱的食物之一蚯蚓，但由于土壤干燥，觅食变得格外困难。 他们的关注点不得不转向其他无脊椎动物。在茂密植被中，更小的生命也在悄然活动。这是一只萤火虫幼虫，它还有几个月才会发育完全。此时的它是一位优秀的猎手， 甚至能与狗獾争夺同一个猎物。那是一只蜗牛，萤火虫幼虫用触角感知地面的动静，它还用须知探测四周。 他必须万分谨慎，免得自己也沦为盘中餐。他先以麻醉液麻痹猎物，再注入消化液分解其身体组织，以便轻松进食。萤火虫幼虫成功躲过了狗獾的注意，至少接下来的几周里他都不需再进食了。

继续向北行进，林地渐远，山地缓缓隆起。这里是高地边界断层，它由西南向东北斜贯，将低地与高地清晰地分隔开来。在这里，地质环境和自然条件都发生了变化。丘陵为动植物提供了不一样的生存机会。宁静的湖泊正逐渐变得热闹。随着繁殖季来临，大蟾蜍纷纷返回它们世代繁衍的地方。这只雄性大蟾蜍正在寻找配偶，而它的一些同伴已取得进展。这只雌性大蟾蜍的背上有了一位乘客，这位乘客绝不肯松手。这两只大蟾蜍逆流而上，返回湖中繁衍。若想延续血脉，还没找到配偶的雄性大蟾蜍必须争分夺秒。这对配偶正在奋力翻越最后一道障碍。这是一段格外艰辛的路程。最终，他们成功抵达。其他雄性大蟾蜍尚需努力，这只雌性大蟾蜍被一群追求者团团围住，每一只都渴望与它交配。它奋力向前，终于一头扎进了湖里。可即便到了

水下，争斗仍未停止。最后，一位强者成功驱逐了所有对手。并非所有的雌性大蟾蜍都如此幸运，一些个体会因承受不住追求者的重压而不幸溺亡。

在大蟾蜍繁衍的湖泊以东约80公里，北海的海岸线徐徐展开。当地人与北海的羁绊贯穿了漫长的岁月。就在北海的岸边，一艘艘巨大的渔船有序停泊。人类活动给这里的某些物种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机遇。在巴肯海岸上的特鲁普角，就栖息着这样一群幸运的鸟类，它们就是北鹃鸟。近些年，这片栖息地的规模不断扩大，迎来了越来越多的北鹃鸟。本就狭窄的岩架因此变得更加拥挤。路过的渔船常常能引起北鹃鸟的注意。谁都不愿错过一顿轻松的美餐。凭借出色的视力，北鹃鸟能迅速锁定水中的猎物。它们俯冲入水的速度接近每小时100公里。每当有鱼从船上丢下，争斗都会瞬间爆发。跟踪渔船觅食的策略让北鹃鸟获益良多，其种群数量大幅上升。如今全球约半数的北鹃鸟都在这片土地繁衍生息。它们一生只有一个伴侣，爱侣们通常每年都会返回同一个巢穴。在如此拥挤的环境中，诱惑无处不在。一些北鹃鸟会趁机偷取邻居的筑巢材料。

一旦被逮个正着，结局可不太美妙。北间鸟的繁殖季格外漫长，雏鸟离巢大约需要90天，因此， 这些美丽的海鸟直到10月前后才会离开繁殖地，飞往开阔的海洋度过冬天。

夏末是滴滴最繁忙的时候，因为有许多工作要赶在秋天来临前完成。在海滨小镇蒙特罗斯的边缘，谷类作物正待收割，大麦收获的时间。

解到了。尽管现在的收割效率远胜以往，但仍有零星的谷粒散落田间，而它们即将成为一批特殊访客的重要食物来源。就在这里，一场盛大的聚会正在酝酿。秋天的迁徙开始了，来的正是坟。

8万多只粉脚燕陆续抵达，全球近20%的粉脚燕齐聚于此。

他们在水面上过夜，以躲避捕食者的袭击。黎明时分，这里处处可见粉脚雁的身影，躁动的气氛逐渐蔓延。 在饥饿的驱使下，一些粉脚雁首先起身飞往田野。

一部分粉脚燕将继续前往英格兰和欧洲的其他越冬地，不过仍有数万只选择留在低地。这些鸟儿穿梭于农业腹地，不断寻找最丰美的觅食之所。由于低地人类活动增多，当地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状况受到影响，

栖息于此的生灵是真正的生存大师，他们总能适应环境的变化。 如今在整个苏格兰改变正悄然发生，人们越来越渴望在这片土地上留出更多野性空间。

0: 呼唤自然的回归。人类与野生动物有望在此共筑更美好的未来。
1: 让我们一起期待苏格兰的荒野重生。

0: 炼金是我国国民经济里重要的动力来源，从道路重型车辆到农业机械、工程机械、船舶都有非常广泛的应用。中国这么多年在炼岩机整机的正向开发设计方面，我们的这个能力相对偏弱，一直是处于一个追赶的一个状态。整个"十四五"期间呢，天然气发动机的发展呢，从原来的吸燃的这种燃烧方式，提升到了当量型的燃烧方式。这种燃烧方式变化给我们带来更大挑战。天然气发动机这种技术的变革，还是通过我的解决了像软件控制这种卡脖子的一个问题。原先的控制系统都是国外的这个供应商提供，我们只是在应用的过程中去调整参数，但往往我们要求它去更改的时候是一个非常缓慢，或者说它都不愿意去改。后来为了解决这个卡脖子问题，开始去组织团队开发，并且去推广我们自己的这个系统。从这个排放测试实验来看，我们现在2.0的这个效率提升的有效性啊，还有这个结果的进度应该都还是可以的吧。嗯，
1: 对，目前现在因为我们现在 V2.0 的话是优化了整体的消毒
0: 经过"十四五"的一个发展呢，内燃机的总体的技术水平得到了跨越式的发展，解决了很多卡脖子的问题，同时它的热效率、可靠性都大幅度提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在2020年以后，国家提出了双碳的一个战略，就是怎么样去减少各个领域这个碳排放，去实现低碳甚至零碳。那么我们也设立了相应的一些产品研发的专项，来推动我们的氢发动机的正式的这种开发。
2: 可以使用 H 的这个原本成功主动拥抱新能源，我们所有的技术团队都要为这个时刻感觉到这种自豪。我们确实有这样的义务责任去完成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目标。
0: 2022年第一台发动机点火，到实现我们目标45%热效率，大概花了2年的时间。同时呢，这个功率也大幅度提升了。从质量来说，我觉得我们中国在氢发动机的这个研发上面，整个中国的这个专业团队都是在世界上是领先的。内燃机在未来的转型过程中，面对如何去实现低碳化、智能化。这个也有大量的工作。我们比如说把一些低碳燃料应用到内燃机上，实现内燃机的这个可持续发展，大有空间。我们就考虑做一个柔性燃料的平台，在发动机的结构架构上以及燃烧方式的适应性上面，控制系统、控制软件和控制策略的这个适应性上，它有更多的一个平台化的通用性，为未来的产品的迭代和满足不同市场对不同燃料的差异化需求的时候，我可以更好的响应。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的设计集成，到发动机的控制，到整车的应用，这样一个很完善的链条的国家其实已经是屈指可数了。那我们怎么样在这样一个大的工业基础下面去延续我们的优势，我觉得这是必须要思考的。2030年的林铁坚，你好。身为内燃机研发人的我们，是否实现了我们共同承诺的极限热效率的突破？内燃机在零碳化、智能化的进程中，是否仍然是绿色转型的中坚力量？我相信，通过让内燃机和新能源以及智能化深度融合、高效协同发展，我们这条路一定会走得更加坚定。内燃机作为应用最广泛的动力机械，一定持续会迸发出绿色核心的动能，继续书写属于中国动力的满意答卷。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拟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就
11: 看
12: 咱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
17: 要吧？要吧？
15: 要吧？相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8: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蛇是一类神秘的生物，古老的传说常常将它们塑造成邪恶的形象，现代科学则让我们认识到了它们非凡的能力：强大、致命、速度极快。从毒牙到尾巴，蛇处处都藏着令人惊叹的秘密。地球上有超过4000种蛇，为了适应不同的环境，它们演化出了丰富多样的形态。如果没有蛇，啮齿类动物的数量将失去控制。在本片中，我们将深入探索世界各地的蛇，重新认识这些被误解的生命。抛开既有成见，了解他们真实的生活。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蛇的神秘世界。从沙漠到海洋，再到偏远的岛屿，地球上几乎所有类型的环境里都有蛇的身影。在中国辽宁省的海岸附近，有一座岩石密布的小岛，经过地壳变迁，小岛与陆地分离，岛上的动物大量灭绝。一种蛇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座岛因此被叫做蛇岛。这座面积不到1平方公里的小岛，看似微不足道，却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上的重要节点。每年春季和秋季，数百万只候鸟会在蛇岛上停留，休息觅食。这个候鸟的避风港看似平静，其实危机四伏。蛇岛是世界上毒蛇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岛上茂密的植被中藏着许多蛇岛蝮。春秋两季，蛇岛蝮会从大大小小的石缝中爬出来寻找食物。它们的体型短粗有力，擅长伪装，而且能分泌强效毒液，这些特点能够帮助它们抓到机警的猎物。

佘道夫的食谱中没有蜥蜴，也很少吃啮齿类动物，它们主要以鸟类为食。候鸟来到佘岛的时候，就是佘岛父每餐一顿的时候，但佘岛父彼此之间不会因此争抢地盘，他们会爬上树枝设下埋伏。

蛇岛妇将身体蜷曲成弹簧状，随时准备弹射出去，发动攻击。成千上万条蛇岛妇密切关注着这些疲惫的候鸟。

蛇岛夫的毒液中含有血循毒，人被咬到后如果不及时治疗有死亡的风险，毒液会损伤猎物的身体组织，使其动弹不得。

在迁徙高峰期，每天有几千只候鸟死于蛇岛腹之口。蛇岛腹需要趁短暂的迁徙季捕猎进食，从而度过食物匮乏的时期。体型较大的蛇岛腹会在地面守候，耐心等待机会。它们的目标是受到其他蛇岛腹攻击而从树上掉下来的鸟类。不幸丧命的鸟类确保了蛇岛腹的生存。蛇岛是这个独特的物种唯一的家园。这里形成了一种微妙而残酷的平衡。在与世隔绝的小岛上，候鸟的到来维系了蛇岛腹物种的延续。在众多蛇类中，蛇岛腹的生存方式可谓别具一格。

在中国云南省，茂密的雨林里生长着参天大树，为种类繁多的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从哺乳动物到昆虫，雨林里总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在这个生态系统中，有明媚的阳光，也有潺潺的流水。尖喙蛇无法像我们一样听到水流声，蛇没有外耳和中耳，要靠其他一些特殊感官感知周围的世界。面对高度警觉的猎物，巧妙的伪装至关重要。有人认为尖喙蛇尖长的吻形似叶片尖端，身体则像一根弯曲的藤蔓，这让它们能够悄悄接近目标。分叉的舌头是蛇的定位系统，能捕捉空气中的气味分子，帮助蛇追踪猎物。尖喙蛇精准咬住目标，然后用柔韧的身体紧紧缠住猎物，试图让它窒息。尖喙蛇淹死猎物的情况并不多见，但它们的捕猎策略灵活多变，会充分利用环境里的一切条件达到目的。这顿大餐来的正是时候，尖喙蛇刚结束冬眠，已经很久没有吃东西了。现在随着气温回升，春天来临，它又重新活跃起来。吞下猎物后，尖喙蛇朝树上爬去，在那里它可以安心地消化食物。尖喙蛇如同一条翠绿色的藤蔓，悄无声息地沿着树干蜿蜒而上。

在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山林里，早春的暖意悄然而至。另外一种蛇从冬眠中苏醒，

这是一条雄性尖吻鹋，季节的更替促使它离开洞穴寻找配偶。尖吻鹋的头部呈三角形，形似一片落叶，这让它们在林地里穿行时不容易被发现。它们的毒液毒性很强，人被这种蛇咬伤后，如果救治不及时，可能致残或致死。尖吻鹋体表斑驳的鳞片能够帮助它们很好地融入枯枝落叶之中。和所有腹亚科蛇类一样，尖吻鹋的鼻孔和眼睛之间长有能够感知温度的颊窝，借助这个器官，尖吻鹋能够在脑中形成一张周围环境的热辐射图。

在交配之前，这条雄性尖吻鲋需要先找些食物补充体力。它的舌头敏锐地捕捉到了空气中猎物的气味，它随即向气味的来源移动，并且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埋伏地点。

金文富错失良机，他刚结束冬眠，身体还有些僵硬迟缓。不过这条雄性尖吻蝠的运气不算太差，一条雌性尖吻蝠来到他身边。这条雌性尖吻蝠可能已经准备好交配了，雄性不太确定，打算再观望一下。

看来现在还不是时候，雌性尖吻妇也需要先吃饱肚子，才能在将来怀卵时为卵提供足够的营养。雌性尖吻妇感知到小溪对岸有猎物的气味，它游过小溪，准备伏击。

他利用夹窝准确地锁定了猎物。雌性接吻蝠紧紧咬住猎物，同时细长的毒牙将致命的毒液注入猎物体内。毒液内的神经毒素能使猎物的呼吸机麻痹，进而死亡，细胞毒素则能在猎物被吞食之前就导致其身体组织坏死。富有弹性的皮肤让接吻蝠能够顺利吞下猎物，经过大约四个月的冬眠后，它终于再次尝到了食物的滋味。饱餐之后，雌性接吻蝠或许会重新考虑与雄性进行一次浪漫的约会。在奥地利科恩滕州的森林里，另一种蛇也结束了冬眠。这种蛇的吻部形状同样很特别，这就是沙葵。沙葵被认为是欧洲最可怕的蛇类之一。不过今天这两条沙葵并不打算展开猎杀行动，它们的目标是交配。雄性试探着靠近雌性，并不停地伸缩舌头以感知雌性释放出的信息素。雌性看似无动于衷，其实他已经准备好交配了。雄性沙葵在贴近雌性的过程中不断抽动身体，仿佛在跳一种奇特的舞蹈，这是为了激起雌性的兴致。

0: 如果它们成功交配，雌性沙葵会在秋天来临前产下最多20条幼蛇。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泰国西部古老的雨林中，有许多神秘的动植物。从胆小的猴子到壮硕的大象，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栖息于此。在茂密的雨林深处，还藏着一种独具魅力的蛇，这是孟加拉眼镜蛇。遇到危险时，它们会捧起肋骨，撑开颈部皮褶，以此向对方发出警告。在很多文化中，孟加拉眼镜蛇被视为神圣的生物。它们的捕猎能力高超，能敏锐地发现猎物。蜥蜴是它们的主要猎物之一。此外，它们也会捕食鸟类和小型哺乳动物。今天，这条孟加拉眼镜蛇的动作不够快，让猎物溜走了。

孟加拉眼镜蛇的背部有一圈醒目的白色斑纹，能起到威吓对手的作用。但即便是强悍的孟加拉眼镜蛇，遇到大象也得让路。孟加拉眼镜蛇为了避免遭到大象的踩踏，连忙逃走了。

继续向南，我们来到马来西亚的热带雨林深处。在当地传说中，许多生活在雨林和水中的动物都被赋予了神秘色彩。传说的主角之一是巽他眼镜王蛇，它们是世界上现存最长的毒蛇。巽他眼镜王蛇是眼镜王蛇属生物，这类生物主要以蛇类为食。这条三索锦蛇来错了地方，它刚喝完水就发现了巽他眼镜王蛇，立刻警觉起来。然而他没有马上逃走，而是留在原地，好奇地看着巽他眼镜王蛇。巽他眼镜王蛇安静地喝着水，突然他好像看到了什么，气氛陡然紧张起来。在一旁观望的三索锦蛇被巽他眼镜王蛇发现了。三索锦蛇是一种无毒蛇，只能通过发出嘶嘶声，并让自己显得更加高大来威慑对手。

捕食者已经锁定了目标，三索锦蛇被吓得僵住了，这对保命可没好处。

训他眼镜王蛇的移动速度可达每小时20公里，哪怕隔着水面，他也能在几秒钟内抵达三索锦蛇的所在地。千钧一发之际，三索锦蛇终于回过神来，幸运逃脱。

在中国广东省，嶙峋的山石之间藏着一种难得一见的蛇，这是角缘毛头蝮。它们的毒液中含有血循毒，能够使猎物因大量出血而死。它们鳞片的颜色与岩石十分相似，能达到很好的伪装效果。角缘毛头蝮属于蝮亚科，吻部同样具有可以感知温度的颊窝，这有利于它们寻找恒温猎物。

一次公鸡注入的毒液就足以致命。现在毒液已经开始破坏猎物的血管壁，很快就会引发严重的内出血。角原毛头腹将向后弯曲的细长毒牙刺入猎物体内，然后交替抬起左右两边的颚骨，将猎物一点点拖入口中。在被吞进肚子之前，老鼠体内的毒液就已经在逐步分解其身体组织。莽山巍然屹立于中国湖南省，在山上海拔较高的地区，分布着一种极为珍稀的蛇，它们行踪隐秘，通常只在长有苔藓和地衣的环境中活动。这就是莽山原毛头腹。在森林中，你很难发现它们的身影，它们鳞片的斑驳色彩与身下的林地表层浑然一体。这条莽山原毛头腹一动不动，只有舌头不断伸缩着搜寻空气中猎物的气息。近乎白色的尾巴末端形似一条美味的虫子，这是它用来吸引猎物靠近的诱饵。

老鼠机警地观察着周围的环境，却没能看穿莽山猿毛头富高超的伪装。老鼠的嗅觉十分灵敏，但蛇类通常没有明显的体味，在受到威胁时才可能会散发出刺鼻的气味，用以防御。

在这场较量中，莽山猿毛头府拥有多项优势，他的行动悄无声息，伪装天衣无缝，夹窝可以感知温度，舌头则能用来捕捉气味。分叉的舌头如同他随身携带的导航仪，根据舌头左右两叉气味强弱的差别，莽山猿毛头腹就能确定前进的方向。

蟒山猿毛头富不仅新陈代谢缓慢，这样的捕猎方式也能帮它节省体力。它会谨慎挑选猎物，以免白费功夫。尽管已经很好地适应了栖息地环境，这种神秘的蛇目前仍属于濒危物种，是中国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这场漫长的捕猎行动终于接近尾声了。蟒山猿毛头蝮用毒牙将毒液注入猎物体内，毒液中含有血循毒素和神经毒素，很快就会让猎物的心跳停止。捕猎技艺精湛的蟒山猿毛头蝮是自然界中极为罕见的一种蛇，它们宛若掠过林间的一抹魅影，尽显自然演化的神奇。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上，森林郁郁葱葱，气候温暖潮湿，一种极为隐蔽的蛇类猎手栖身于此。侏儒缅甸蟒，侏儒缅甸蟒是缅甸蟒的一个侏儒化亚种，而我们通常所说的缅甸蟒则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蛇类之一。与主要分布在大陆上的缅甸蟒相比，生活在岛上的侏儒缅甸蟒体型较小，行动更敏捷，也更擅长隐藏行踪。它们会充分利用森林里的环境，溪流不仅能供它们喝水解渴，也是它们的通行要道。有时还是理想的埋伏地点。侏儒缅甸蟒靠伏击捕猎，它躲在水里静待猎物经过。侏儒缅甸蟒的舌头非常灵敏，嘴唇旁边的唇窝则能感知猎物散发的热量。

等到时机成熟，诸如缅甸蟒便会悄悄靠近，发动攻击。诸如缅甸蟒没有毒，但能凭借强壮的肌肉将猎物缠绕致死。猎物每呼一口气，诸如缅甸蟒就会缠得更紧一些，直至其停止呼吸。

0: 接着，侏儒缅甸蟒会通过不断收缩肌肉，将猎物慢慢推入胃中。别看名字里有侏儒二字，这种蛇的本事可一点都不小。
1: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富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随着春天到来，天气渐暖，亚洲中部高山上的冰雪逐渐消融，森林里的许多动物也开始活跃起来。

卡拉干达腹结束长达数月的冬眠，在铺满落叶的林地上缓缓爬行。这种蛇通常独自活动，几乎不会发出声响，而且具有与环境相似的伪装色。它们的适应能力很强，能够在气候条件极为恶劣的地区生存下来。 这条卡拉干达腹在冬天到来后就进入了休眠状态，到现在已经4个月没有进食了。好在凭借灵敏的舌头和颊窝，它很快就探测到附近有猎物。

严苛的环境挑战着这片土地上所有生命的极限。卡拉干达富虽然没有速度和体型上的优势，却能依靠隐秘的潜行、耐心的等待以及精准的攻击，为自己开辟出生存的一席之地。

在孟加拉湾的海岸线上，陆地与海洋的交界地带生长着古老的红树林，这是一个独特的生态系统。错综复杂的红树根系与周期性涨落的潮水，为众多生物构筑了一个静谧的家园。一种奇特的蛇也生活在这里，它就是红树竹叶青。红树竹叶青高度适应了红树林里的环境，既能在水里活动，也能在树枝上攀爬。捕猎时，红树竹叶青会运用一种巧妙的策略，它们会晃动尾尖，让猎物误以为尾尖是一条蠕动的虫子，从而诱使对方靠近。接下来，红树竹叶青只需静待猎物上钩，它活动了一下那对巨大的毒牙，随时准备出击。鸟类是红树竹叶青经常捕食的猎物，然而要想捉到一只鸟并不容易。

这条红树竹叶青继续尝试。他只需咬中猎物，然后致命的毒液便会替他终结这场猎杀。在泰国南部的热带雨林中，如练的瀑布从悬崖上飞泻而下，山间雾气弥漫。在这个宛若人间仙境的地方，流传着雨林守护者的传说。被当地人赋予这个称号的不是什么外表华丽的动物，而是一种喜欢保持低调的蛇——爪哇竹叶青。

爪哇竹叶青的伪装可谓无懈可击，就连眼睛也是类似树枝的颜色。这条爪哇竹叶青正在消化肚子里的食物，这使得它比较脆弱。它用舌头感知到前方有其他动物的气味。原来是一只壁虎，它也是一个伪装大师。

爪哇竹叶青才刚吃过东西，而且由于壁虎是变温动物，体温与环境温度接近，爪哇竹叶青也无法用夹窝准确地定位壁虎。有时猎物竟也能从猎手的眼皮底下安然离开。现在这个雨林守护者可以不受打扰地消化食物了。

在菲律宾西南部的岛屿上，到处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在这个绿意盎然的栖息地里，生活着多种多样的动物。有一种蛇是森林生态健康的指示器，那就是当地特有的黄斑竹叶青。黄斑竹叶青对环境的变化极为敏感，它的存在说明这片森林的健康状况良好。现在是黄斑竹叶青的繁殖季，这条雄性黄斑竹叶青受到本能的驱使，正在领地里寻觅雌性的栖息。树枝下方的动静吸引了黄斑竹叶青的注意，它虽然在寻找配偶，但也不会错过捕猎的好机会。黄斑竹叶青发现了它最喜欢的食物之一

猎物逃走了，或许黄斑竹叶青在寻找配偶时运气会好一些。中国四川省的连绵群山为动植物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生存环境。春意渐浓，山顶的冰雪也开始融化，森林再次焕发生机。在险峻的山岩之间，许多动物陆续从冬眠中苏醒。山烙铁头蛇的行动仍有些迟缓，但随着气温不断升高，他知道是时候出来活动了。它鳞片的颜色与枯枝落叶十分相近，这让它在地面上移动时不容易被发现。它一边用舌头感知着周围的环境，一边从阳光中吸收热量，以保持温暖。

这条山烙铁头蛇没有等猎物自己送上门来，而是悄然前行，仔细搜寻，很快就找到了捕食目标。

0: 山烙铁头蛇一旦咬中猎物，就不会轻易松口，它在注入毒液的同时还会紧紧缠住对方，以免失去到手的美餐。毒牙与肌肉双管齐下，这种策略大大提高了山烙铁头蛇的捕食效率。在中国云南省，和煦的春风也染绿了这里广袤的山地森林。在林间，一种高度特化的蛇悄然现身，迎接春天的到来。这就是菜花圆毛头蝮。它们的新陈代谢速度很慢，经常像雕塑一样静止不动，这是它们能在高海拔地区度过漫长冬季的关键所在。菜花圆毛头蝮要等上很久才能等来一次进食的机会，不过只要毒牙命中猎物，一顿美餐也就近在咫尺了。这一次菜花圆毛头蝮咬中猎物后没有松口，注入猎物体内的强效毒液会从内部开始分解其身体组织，菜花圆毛头蝮只需将猎物吞下即可。在茂密的森林中，层层枝叶遮天蔽日，阳光很难穿透，地面光照较少，菜花圆毛头蝮能够依靠体表的深色花纹更高效地吸收热量。经过一系列精妙的演化，菜花圆毛头蝮才得以在高海拔环境中存活下来，繁衍生息。无论是以毒牙见长，还是以力量取胜，是精于暗中出击，还是擅长急速追捕，每一种蛇都演化出了属于自己的捕猎绝技。尽管没有四肢，无法奔跑或抓握，蛇依旧凭借敏锐的感官和致命的毒液，成为了大自然中出色的捕食者。蛇的神秘世界仍在等待我们继续探索。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

0: 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在奥地利萨尔茨堡州，巍峨雄伟的阿尔卑斯山脉是人类和动物共同的家园。一些生命得以在这里安然栖居，享受自然的馈赠，另一些生命则必须积极应对挑战，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除了种类繁多的生物，这里还拥有丰富多样的自然环境。山坡上不仅有高山牧场，也有动物保护人员的身影。山下萨拉赫河蜿蜒流淌，滋润着平茨高地区的土地，一些曾经难觅踪迹的动物再度回归，让许多人倍感欣喜。人们常常会忽视身边的动物邻居，其实看似不起眼的物种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地人已经采取保护措施，以确保子孙后代能继续与这些神秘的动物为邻，共享这片壮美的自然家园。在这个享誉世界的滑雪圣地，动物们找到了与人类和谐共生的方法，谱写着一段段动人的生命故事。乍看之下，这些白雪皑皑的山峰似乎荒无人烟，但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人类的身影。除了人类，许多野生动物也栖身于此，这里就是萨尔巴赫新特格莱姆。萨尔巴赫新特格莱姆位于奥地利萨尔茨堡州的格莱姆山谷中，周围被平茨高地区的高山草甸环绕。发源于格莱姆山谷以西的萨拉赫河是当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萨拉赫河的支流从山谷两侧的高山深处流出，这里很少有人居住。这片人迹罕至的地区为许多动物提供了安全的栖息地，尤其是当冬季提前来临时。在这里，异灵可以不受打扰地觅食。这只雄性异灵用头部后方的腺体摩擦植物，留下气味，以此吸引雌性。但到目前为止，雌性异灵似乎兴趣不大。在一片岩石密布的陡峭山坡上，异常的动静引起了雄性异灵的注意。他很快便发现，是另一只正在寻觅配偶的雄性异灵。两只异灵随即展开了激烈的追逐，占主导地位的雄性异灵不会容忍竞争者闯入领地。两只异灵在崎岖不平的雪地上高速奔跑，现在正值异灵的繁殖季，这两只雄性异灵都不愿轻易认输。闯入者被打败了，他最终会被逐出领地。占主导地位的雄性异灵想要独占地盘上的雌性，而雌性异灵是否愿意接受他，暂时还不得而知。冬日的阳光洒在白雪覆盖的山

0: 丹峦上，现在山上还是一片宁静。不久后，滑雪爱好者就会蜂拥而至，山间的小屋和雪道也将随之热闹起来。格莱姆山谷的居民过去主要以务农为生，近几十年来，随着冬季运动和旅游业的兴起，这里焕发出了新的活力。为了让雪道始终处于理想状态，一些科技手段必不可少，比如利用造雪机弥补天然降雪量的不足。这种做法如今在阿尔卑斯山脉的各大滑雪场里都很常见。维护雪道是一项复杂的工作，一切就绪后，雪场才能开门迎客。维罗妮卡·克里格和安娜·霍伊贝格尔是当地的两名雪崩预测员。这天，他们一大早便出发考察积雪情况。雪山风光固然迷人，但积雪之下也潜藏着危险。克里格和霍伊贝格尔停下来仔细查看。
1: 我们来看一下积雪剖面吧。
2: 好的。
0: 两人将对每一层积雪进行细致的检查。
1: 目前看来，上层是松软的积雪，下层则较为紧实。这样的雪层结构是非常稳固的，因此很适合滑雪。我们要在这里取1厘米的样本，这里的雪比较松软。
0: 精确取样非常重要，因为每层雪都有所不同，
1: 雪的形态会不断变化，落在地上的雪和还在空中飘舞着的雪差别很大。落地之后，积雪的颜色也会发生变化，雪晶无时无刻不在改变，它们有时会变得非常紧实，形成致密的小球，有时则会向四周延展。雪的形态与它所处环境的温度有着极为紧密的关系，这也是为什么对我来说，研究积雪是一项非常有趣的工作。
0: 雪崩预测员的工作不仅有趣，而且非常重要，毕竟准确预测雪崩能够挽救许多人的生命。为了发展旅游业，当地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周围的环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山谷里原本鲜少有人类造访，如今人类活动挤占了动物的生存空间。当地采取了多项措施，以降低栖息地减少给动物造成的影响。有些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人类的帮助下，许多地方的动物得以继续繁衍生息。当地的野生动物已经适应了新的生存环境，在冬季，他们会远离繁忙的雪道，来到较为偏僻的山谷，食用人类为他们准备的食物。在萨拉赫河沿岸，河乌即使在寒冷的冬季也能找到充足的食物。这种鸟演化出了一种高超的捕食策略。它们是奥地利本土唯一一种会潜水的鸣禽。河乌的鼻孔位于喙的基部，鼻孔里长有瓣膜，能够在它们潜水时封闭鼻孔，防止进水。这些潜水高手在这里生活得十分自在，很少会遇到食物竞争。河乌会在羽毛上涂抹油脂，以达到防水和保暖的效果。有了这些技能，河乌可以从容地潜入水中捕食。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现在的萨尔巴赫·辛特格莱姆依旧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但森林中的一些迹象表明，春天即将到来。松鼠重新活跃起来，四处寻找食物。老鼠从雪地里冒出头来，它起初还有些犹豫，不过很快便打消了顾虑。在树上，松鼠尽情地啃食着松果，树下的老鼠则在清洁皮毛，修理指甲，为春天的到来做准备。这只松鼠饿坏了，迫切想要填饱肚子。松鼠太过心急，不小心弄掉了松果。老鼠可不会错过这份从天而降的美食，它迅速赶到松果旁边，吃了起来。一只老鼠被吸引来了，新来的这只显然不打算遵守先来后到的规矩。每年春天似乎总是在不经意间悄然而至，奔流而下的冰雪融水打破了冬日的寂静，在水的滋养下，大地重现生机与活力。滑雪季进入尾声，动植物再次成为这片土地的主角。在树木长出茂密的枝叶前，丛林银莲花便早早绽放，沐浴阳光。在早春，番红花和驴蹄草等植物的花朵为蜜蜂和其他许多昆虫提供了宝贵的食物。在没有人类打扰的地方，每种生命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黑刺里开出白色的花朵，这种植物在平茨高地区并不多见，却也是当地100多种蝴蝶和飞蛾幼虫的食物来源之一。从白钩蛱蝶到黄缘蛱蝶，形色各异的蝴蝶停在黑刺里的花朵上采食花蜜。卷粉蝶此前已经在黑刺里的枝条上产下了卵，到了春天，卷粉蝶毛虫开始寻找食物。现在它们胃口大开，在化蛹前的这段时间，卷粉蝶毛虫的体重会增加100倍

左右。黑刺里的花朵成了毛虫们的春季盛宴。大约一个月后，卷粉蝶毛虫会寻找一根合适的树枝，开启生命的下一阶段。在不远处的池塘里，灵蛙正忙着产卵。这类蛙过去随处可见，甚至被人们当作一种食材。可是，由于栖息地面积缩小，灵蛙的数量正在迅速减少。因此，春天的产卵季对灵蛙来说格外关键。灵蛙对维持当地生态平衡具有重要作用。在灵蛙产下的大量卵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能最终发育为成年个体。蟾蜍也从冬眠中苏醒。这只雄性蟾蜍发现了一只正前往产卵地的雌性，从背后牢牢抱住了它。蟾蜍通常会返回同一片水域产卵。遗憾的是，越来越多的池塘和水潭逐渐干涸，这严重制约了它们的繁殖活动。如今，这个地区的每一片水域，无论大小，对两栖动物而言都弥足珍贵。一个月过后，在海拔较高的山地上，积雪仍未消融，但动物们已经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高山鸥鹛向水边爬去，蛙卵是高山鸥鹛喜爱的食物。不过，这只雄性高山鸥鹛此刻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它需要用信息素为自己吸引雌性配偶。雄性高山鸥鹛穿过一丛泥炭藓，这是高山沼泽中常见的植物。在这里，雄性高山鸥鹛遇到一只雌性。与雄性不同，雌性高山鸥鹛的背部没有隆起的脊棱。雄性高山鸥鹛快速摆动尾巴，把信息素扇向雌性。雌性高山鸥鹛的体型通常比雄性大，但雄性并不会为此而烦恼。雄性高山鸥鹛排出精子胞囊，接着雌性将精子胞囊纳入泄殖腔内。几天后，雌性高山鸥鹛就会产卵，然后再过两到四周，卵便会孵化出高山鸥鹛幼体。在陆地上，有一种动物也在寻找配偶。如今，要想找到一处僻静的求偶场，已经变得越发困难。天刚蒙蒙亮，一场激烈的求偶竞赛就在山坡上拉开了序幕。雄性黑琴鸡眼睛上方的红色肉冠在繁殖季变得格外显眼，它们在雪地上走来走去，极力展现着自己的英姿。雄性黑琴鸡会为了争夺求偶场上的最佳位置大打出手，它们展开羽毛，让自己显得更加高大，以此震慑对手。这两只雄性黑琴鸡的实力不相上下。随着人类活动的扩张，黑琴鸡的栖息地日渐缩小，处境不容乐观。眼下，黑琴鸡还能适应周边环境的变化。然而，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是有限度的。无论是在格莱姆山谷的崖壁之间，还是在阿尔卑斯山脉的其他地区，人类的选择将决定自然万物能否

0: 保有原本属于它们的生存空间。20世纪初，狐獴鹫一度在阿尔卑斯山脉销声匿迹，如今它们再度翱翔于这里的群山之上。狐獴鹫的回归得益于再引入项目的开展以及当地人对它们的保护。当初人类的猎杀导致狐獴鹫在阿尔卑斯山脉的数量大幅减少，因此人类有责任帮助它们重返家园。两只狐獴鹫不久前刚被放归自然，正在适应野外的生存环境，同时学习寻找食物和安全的觅食区。过去狐獴鹫曾背负着捕食羊羔的恶名，遭到了人类的大规模猎杀。事实上，它们主要以腐肉为食，对家畜没有太大威胁。狐獴鹫独特的生态位令生物学家乌尔里希·布伦德尔十分着迷。
1: 狐獴鹫很好地诠释了什么是物种的生态位，它们会吃掉其他动物丢弃的食物，人们也常常会直接扔掉饭菜里的骨头，而骨头对狐獴鹫来说则是美味佳肴。狐獴鹫在生态系统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需要我们加以保护。
0: 这项放归活动将有助于填补阿尔卑斯山脉东西部之间狐獴鹫种群的空白。
1: 狐獴鹫的飞行有赖于上升热气流，阿尔卑斯山脉北部山脊上空的条件尤为适宜，气流提供的升力能帮助它们进行长途飞行。在理想情况下，狐獴鹫的单日飞行距离可达600公里。
0: 凭借远距离飞行的能力，这些狐獴鹫未来能扩散到更远的地方。
1: 狐獴鹫的活动范围极为广阔，将来它们很可能会从阿尔卑斯山脉西部经由基斯比厄尔阿尔卑斯山脉、格莱姆山谷和萨拉赫山谷回到这里长期定居。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在奥地利边境靠近德国巴伐利亚州的地方，萨拉赫河奔流不息，在山间开辟出一条通道。这条河为一种色彩鲜艳的鸟类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这就是灰脊羚。由于冬季的天气变得更加温和，这种候鸟全年定居奥地利的情况越来越普遍。灰脊羚夫妇在整个繁殖季都生活在一起，有些伴侣甚至会共同度过更长的时间。

0: 灰鸡灵通常会在河岸的石缝中用树枝和杂草筑巢。这只雌性灰鸡灵正一丝不苟地布置巢穴，它想为自己搭建一个舒适的家。孵卵时，它要在巢里待上两周左右，所以一切都要准备周全。灰鸡灵有强烈的领地意识，却经常与河鸥共享栖息地。两种动物很少会为了食物展开竞争，因为灰鸡灵在水面上方捕食，河鸥则会潜入水下寻找猎物。这只雌性灰鸡灵震动翅膀，显得很激动。原来是一只雄性灰鸡灵给它带来了礼物。撕扯食物的行为巩固了双方的配对纽带。雌性只有在接受礼物后，才会与雄性交配。看来这次求偶成功了。不远处，另一对灰鸡灵也在河边的石缝中安了家。这个巢穴的位置十分优越，周边的食物资源非常丰富。这点很重要，因为在卵孵化后的两周里，灰鸡灵父母要持续不断地给雏鸟喂食。长满苔藓的岩石上有许多昆虫，灰鸡灵青鸟能轻松为雏鸟带回食物。在这个隐蔽的巢穴中，雏鸟可以免受捕食者的侵害。雏鸟的粪便被一层薄膜包裹着，叫做粪囊。青鸟会把粪囊丢到别处，以保持巢穴清洁。萨拉赫河两岸分布着一片片草地，这里的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草地是昆虫的乐园，这些常常被人类忽视的生命，早在约4.8亿年前就出现在地球上了。植物和许多昆虫经过长期演化，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双方共同维系着彼此生命的延续。蜂类专家约翰·诺伊迈尔对这里多样的物种很感兴趣。
1: 大约70年前，大多数草地都和这里一样，开满了五彩斑斓的花朵，还有大量依靠花朵生存的昆虫。如今，可供昆虫栖身的草地变少，保护这些草地就是在保护昆虫。
0: 诺伊迈尔很清楚这些小生命的重要性。
1: 这是一只雄蜂，这种雄蜂常见于森林边缘和海拔较低的山地森林。这只雄蜂的花粉篮里装着半球烈焰花的黑紫色花粉，它们也会采集风铃草的花粉。一些种类的雄蜂更喜欢其他花朵的花粉，也许风铃草的花粉中含有它们难以消化的成分。这种雄蜂是半球烈焰花和风铃草的重要传粉者，值得深入研究。
0: 许多开花植物都演化出了独特的生存方式。
1: 植物不都是在白天开花，夜间开放的花朵通常会散发出浓郁的香气，以此吸引飞蛾。很多在夜间开放的花是白色的，这是为了让传粉者更容易发现它们。也有一些花虽然在白天开放，但香味很淡，它们主要靠鲜艳的色彩吸引蜜蜂、蝴蝶和石蚜蝇等传粉者。不同颜色的花会吸引不同的传粉者，蜜蜂无法识别红色，一般不会到红色的花朵上采蜜，而蓝色的花朵会吸引它们。蝴蝶则能看到更多的颜色，容易被红色的花朵吸引。花朵吸引传粉者的方式多种多样，无论采用哪种方式，都是为了帮助植物通过传粉完成繁殖。
0: 这种雄蜂的喙很短，无法深入花中取蜜。不过，它自有应对方法。

0: 他直接用强有力的上颚咬开花朵底部，从而得到了富含营养的花蜜。几个世纪以来，人类不断改变着这片土地的景观，不同用途的土地经常被树篱分隔开来。树篱不仅起到了分割地块的作用，自身也成为了一些动物的栖息地。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这片方寸之地同样生机勃勃。一只小家鼠从树篱附近的洞穴里钻了出来，它似乎准备搬家。它的旧居很快就会迎来新住户。这样的洞穴是昆虫繁殖的理想场所。这只小家鼠决定搬到树篱下树根交错的地方，这里食物充足，位置也更隐蔽。红背伯劳也经常在树篱周围活动，选择一个安全的筑巢地点对他来说同样重要。这只红背伯劳把巢筑在了犬蔷薇的枝叶之间。伯劳是肉食性鸟类，会捕捉蜘蛛和各类昆虫，因捕食手法颇为凶悍，它们有屠夫鸟之称。夏末，红背伯劳会动身前往非洲，在那里越冬。在此之前，他们需要完成繁衍后代的重任。这份食物太大了，这只雏鸟无法吞下，青鸟只好把它喂给了另一只雏鸟。春天时，红背伯劳从非洲回到欧洲，它们需要过一段时间才开始繁殖，每年通常只会养育一窝雏鸟。近些年来，随着冬天到来的越来越晚，红背伯劳一年抚育两窝雏鸟的情况也已不再罕见。红背伯劳父母会共同照顾雏鸟，以确保它们能够经受住不久后迁徙越冬的考验。黑刺里的花期结束了，枝叶间一个小生命正在蜕变，卷粉蝶毛虫羽化成蝶破蛹而出。蝴蝶将体液注入翅脉，使翅膀舒展开来，待翅膀晾干后，它们就可以飞行了。山谷里的草地上很快就会出现它们翩翩起舞的身影。这片草地是一项生态保护计划的实施区域之一，在夏季，雪崩预测员安娜·霍伊贝格尔会参与该计划，协助维护当地物种的多样性。
1: 我很关心这片土地的未来，因此我参与了多个生态保护项目，包括这项草地种子繁育计划。
0: 该计划将萨尔茨堡州分为六个区域，每个区域的草地都拥有独特的植物类型，这些植物的种子会被收集起来，然后散播到全州的各个地区，以达到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目的。许多居民会为这项计划提供种子，或者授权工作人员在自家土地上收集种子。他们很清楚，草地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运转起着重要作用。在树篱附近，被小家鼠遗弃的洞穴再次得到利用，雄蜂在小家鼠搬离后住了进来。新住户不仅仅是

大约有120只雄蜂住在洞里。这种雄蜂的上颚较为宽大，且带有

当它们吸食液体时，这对器官会清晰地显露出来。工蜂会快速扇动翅膀给巢穴降温，使巢内的温度保持相对稳定，为幼虫创造适宜的生长环境。工蜂还会给幼虫持续喂食花粉。幼虫孵化时呈白色，几天后它们会长出绒毛并改变体色。从八月中旬起，大部分卵会发育成新一代蜂王或雄蜂，新羽化的工蜂则会越来越少，只有完成交配的蜂王才有可能活过冬季。一路向南，我们沿着萨拉赫河溯源而上，这里的河道较为平直，在萨拉赫河的一些支流上，有一种动物建造的水坝阻挡了河水的流动，在河流沿岸形成了可供它们栖身的乐园。建造这些水坝的是一种消失多年后又重回故土的动物居民，河狸。19世纪70年代左右，这种半水生啮齿类动物曾一度在奥地利境内绝迹，如今随着保护工作的持续推进，河狸重返家园，改善着当地的生态环境。奥地利现有的河狸有些是人工引入的结果，也有一部分是从德国巴伐利亚州自然扩散而来的种群。这个巢穴引起了河狸专家法比安·霍尔茨英格尔的兴趣。霍尔茨英格尔希望借助特制的麦克风录下河狸巢穴内部的声音，帮助人们了解河狸鲜为人知的一面。

0: 人们对合离家庭内部的交流方式知之甚少，霍尔茨英格尔的研究能让人们听到合离在巢里发出的声音，揭开他们交流的秘密。
1: 麦克风捕捉到了巢穴中合离幼崽的叫声。合离幼崽的叫声和人类婴儿发出的声音很像，合离在巢穴里的活动和我们的家庭生活也有很多相似之处。 和我们人类一样，合离也有很强的社会性，它们和我们的共同点还不止于此。比如，合离会建造它们生活所需的各类设施，而且这些设施可供一代代合离长期使用。有研究显示，合离建造的巢穴以及水坝和水道等设施可以连续使用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
0: 河狸筑坝是出于生存本能，却也在无意中造福了它们所在的环境。水坝不仅能防止河流和沼泽干涸，也为许多其他生物创造了新的栖息地。河狸被誉为生态系统的工程师，需要我们共同保护。 格莱姆山谷绿草如茵，北边是险峻的石灰岩山峰，向南眺望则是巍峨的上桃恩山。山谷所在区域的岩石质地较软，容易风化。这些山脉曾被大片冰川覆盖。 广阔的高山牧场，至今仍在当地农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古老的云杉林中，隐藏着幽静的沼泽。在海拔2000米的高山上，有一种动物的形态在水中悄悄发生变化。高山欧猿即将发育成熟，开启一段新生活。

高山欧鸢是两栖动物，两栖动物的英文名源自古希腊语，意思是双重生活，反映了这类动物既能在水中也能在陆地上生存的特点。高山欧鸢幼体仍然要靠鳃呼吸，变为成体后发育出肺。在成长阶段，高山欧鸢幼体需要大量进食，食蛾幼虫为自己建造了一个移动的巢穴。但面对饥饿的高山欧鸢，这个保护壳起不了太大作用。高山欧鸢猛地向前一冲，便将食蛾幼虫从巢穴中吸走了。格莱姆山谷一望无际的云山林，也是一些捕猎高手的家园。一只石雕正在觅食，松鼠没料到会碰上石雕，一场越野追逐赛开始了。石雕似乎比松鼠跑得更快，松鼠逃到了树上，可石雕同样善于爬树。高处的树枝越来越细，难以支撑石雕的重量，石雕不得不放弃追赶。盛夏时节，平茨高地区的高山草甸绿意盎然，欧洲马鹿在山坡上游荡，现在的雄性欧洲马鹿还保持着群居状态，它们新长出的鹿角外面包裹着一层绒皮，绒皮中布满了神经和血管。这些幼年雄性欧洲马鹿还没有长出威风的鹿角，在夏季，雄性欧洲马鹿的主要活动就是在山间觅食。到了秋天，他们会沿着山谷里的固定路线前往繁殖地。尽管人类给欧洲马鹿的生存环境带来了很多改变，但他们依然凭借出色的适应能力维持着长久以来的生活方式。萨拉赫河在格莱姆山谷中的这个河段较为狭窄。19世纪末，这里曾发生过严重的洪灾，后来人们对该河段进行了全面治理，大大降低了洪水风险。不过，大多数房屋仍然与萨拉赫河保持着安全距离，以防河水再次泛滥。在人类居住区附近，经常能看到长势茂盛的西洋接骨木，当地流传着砍倒西洋接骨木会带来厄运的说法。这是当地的一种常见植物，它的花朵很小，但靠近观察，你就会发现它们的美丽。西洋接骨木的花有五片花瓣和五根雄蕊，每一朵花都是大自然的小小奇迹。花朵引来了花金龟采食，而花金龟又能帮助花朵传粉。与大多数甲虫不同，花金龟在飞行时翘翅通常保持闭合，它们会从翘翅下方伸出后翅飞行。甲虫通常被认为是被子植物最早的传粉者之一，时至今日，这种单爪鳃金龟仍然心甘情愿地担负着这项重要工作。甲虫会将花粉带到更远的地方，促进。

幼虫靠背部肌肉仰面蠕动，它们会在堆肥里以有机碎屑为食，生活2年左右，然后化

0: 对于住在农场上的一只动物来说，现在才是外出活动的时间。一只睡鼠住进了人工鸟巢里，这引起了家猫的注意。睡鼠经常出现在人类居住区附近，它趁着夜色出来觅食，可是被家猫发现了，很快又回到人工鸟巢里。这只睡鼠已经适应了有人类存在的新环境，许多动物都是如此。野生动物需要人类的保护，如果一片自然栖息地遭到人为破坏，人们就要想办法为野生动物寻找新的家园。在格莱姆山谷的茨沃尔夫科格尔山上，由于雪道路线的调整，蝾螈和蛙类需要被转移至新的栖息地。生物学家维尔纳·克鲁皮茨是转移工作的负责人之一，他需要确保受影响的动物能够健康地存活下来。
1: 高山蝸螈的腹部通常呈橘黄色，这只雄性的泄殖腔有些膨大，雌性高山蝸螈的泄殖腔普遍比雄性的更为扁平。栖息地的丧失往往是一点一点发生的，人们甚至都不会察觉，也许只是这里的路线变直了一点，或者那里的堤岸割草频率从每年一次变成了三次，这些变化会摧毁小型栖息地，最终导致整个生态网络走向瓦解。当动物们无法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它们就会在悄无声息中消亡，直到某一天，生态系统中的某个关键环节也会断裂。我不希望等到几十年后再承担这样的后果。
0: 野生动物具有强大的适应能力，但它们能够承受的改变终究有限。汉塔已经适应了栖息地上日益频繁的人类活动。随着冬天的临近，汉塔开始收集干草，布置巢穴。当游客来到这里滑雪时，他们则会进入冬眠。一只汉塔负责收集干草，另一只则在站岗放哨。秋季，牧民们带领牛群下山，返回牛舍。许多植物也慢慢从绿色变成了红褐色。气温下降，欧洲马鹿沿着古老的路线来到繁殖地。现在，他们最重要的事就是求偶与交配。这只雄性欧洲马鹿刚刚打败了一个年老的对手，取得了主导地位。这是被打败的雄性欧洲马鹿，它还有些不服气。胜出的雄性不为所动。他走开了，毕竟他已经赢得了对方的眷群。被打败的雄性欧洲马鹿可以再次发起挑战，但对方更年轻，也更强壮。勉强上阵可能会让他付出生命代价，他决定暂时退让。

取得主导地位的雄性欧洲马鹿还需要解决一个问题，雌性欧洲马鹿对它并不感兴趣。雄性欧洲马鹿本能地想让自己的基因延续下去，要做到这点，它必须有雌性的配合。时光飞逝，冬季的第一场雪降临了。在海拔较高的地区，白雪渐渐铺满了地面，不久前还色彩斑斓的山地，此刻变成了一片雪白。在山谷尽头，接近萨拉赫河源头的地方，河水仍在流淌。继续逆流而上，云雾后面便是风景如画的群山和萨拉赫河的源头。在高山上，众多溪流跨越岩石和冰层的阻碍，蜿蜒而下，最终汇聚成湖。萨拉赫河的旅程便从这里开始，这条重要的水道穿越人类与野生动物共享的土地，滋养着无数生灵。在萨尔巴赫、新特格莱姆，自然的奇迹每天都在上演。人类唯有守护好这片珍贵的栖息地，与自然和谐共生，才能让阿尔卑斯山脉的生命故事继续下去。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人类在选择自己生活的地方的时候，有自己喜欢的美食、气候。那我在想，如果说动物在选择它的栖息地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考虑各个方面的综合的这些因素呢？
1: 菜市场，
2: 这边我们的这边有个菜店，我们有9个同学，3、4个博士，4、5个硕士，还有保护区的。
1: 他们待了多久了？就是一直待在那里。
2: 哎呀，我们同学待的时间有点长，天不要的，1个多月了。
1: 一直待在那里。
2: 一直待在那里。
3: 可以了。
0: 气候比较寒冷，然后尤其是在化雪的时候。所以感觉这个体感温度还是比较冷的。
2: 我们在这块儿，这次来主要是测试新的技术流程。
4: 最早我们有调查的是38群，现在在整个秦岭地区有66群。
2: 做野生动物研究的话，主要是靠人眼去识别这个动物。从最早的我研究都是70多只，到现在320多只，这么多猴子的话，认起来是相当困难。
4: 我主要以灵长类秦岭金丝猴为主要研究目标，开展我们金丝猴以及其他动物的这个生态保护和保护先进技术的一个研究工作。
2: 这个是保护区建的一个站，我们现在沿河道走。
1: 大概
2: 沿河道，也就是1600到1700的样子。
4: 秦岭的位置在地球上来说，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山脉，同纬度的地区这么高的山不多。理论上来说，夏天很漫长，3个月的夏天，算是在秦岭之巅的话，它是无夏。春秋短，冬长，无夏，它是这样一个物候特征，所以这样的物候特征也造就了它的植被特征以及动物分布特征的一个特殊性。
2: 哎呦，一只猴子在下面，这个就是全球群的公猴，你看可以看到它在啃树皮，光棍群里面的公猴。本来迎接你们来了，没事，我们到前面猴很多。
1: 看着猴多那边。
2: 马上进入猴群了，不能喂猴子，也不能摸猴子。
0: 整个人当时我就惊掉下巴，呆立在那里，我就看到树上长满了猴子，就野生的金丝猴离我这么近，我觉得这种场景可能我这辈子就是唯一一次会看到的场景了，我非常非常的珍惜，非常非常的兴奋当时。
1: 只有串金丝猴是金色的。
2: 对，只有它是金色的。在整个这个金丝猴，我们全球5个种里头，就是金黄色最好看的，就是我们现在是脚在站那个地方，秦岭北坡，越金黄，越浅。
4: 研究金丝猴主要是师承，因为我的老师研究金丝猴，我研究生的话就跟着老师。做研究，但是我本身也确实很喜欢野生动物。研究金丝猴是我的兴趣所致。
2: 以前

0: 靠肉眼认，这些母猴都长得一个样，你可能这一天两天甚至一两周你都很难把它一直记住。但是我们现在开发那个 AI 技术呢，就可以通过猴脸来识别它。我们现在有微信小程序，你可以试一下啊，尽量猴脸识别，但是你得能拍到它的脸，这个猴脸识别就是脸啊，完了是吧？哎，识别成功了，看它叫啥名字。
1: 白推
2: 他为什么要叫白推呢？
3: 就是如果等会儿他脸转过来，你会发现他在下左下巴这边有道竖线，然后刚好在他的家庭中我们发现有另外一只猴子右下巴有道竖线，我们就把他俩当做一对儿，一个叫白拉一个叫推，然后这样也方便记忆。
1: 据说以后还能识别其他物种。
0: 对，实际上这个我们大熊猫、金丝猴、羚牛啊，猪狗牛羊
1: 都能识别
0: 。
1: 那这个 AI 的这个小程序的这个出现，主要是能够服务于研究这个金丝猴的哪些方面呢？
0: 哎呦，这个所有的动物的行为研究、AI 研究，第一步就是要认个体。因为我们所有的研究都是基于个体的研究，那么个体身份的识别等于说是我们所有工作的第一步。而人现在最难迈的一个坎儿就是大种群多个体的这个个体身份识别的问题。
4: 直到我深入秦岭金丝猴群，我才能理解人类对于动物的研究也好，观察也好，真是一种非常美好的体验。
5: 我化妆还是朱鹮把我带进了秦岭，让我看到了和那个朱鹮一样美的还有金丝猴、大熊猫、羚牛。
6: 那是2009年，应该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是4月份，就是这几个月我一共去了4次，我都没看到那个大自然飞的那个鸟，但是我第4次看到了，当时特别的激动，就是那一刹那间呢，就是那种就是震撼哈，我就觉得我今生呢哈，我将为这只鸟落笔，我的余生呢哈，我将去画这只鸟。
5: 丰收的时候一片金黄闪闪，你看它的房屋都是具有阳县当地的特色，就是那种建筑。
6: 我就想，希望色彩代表我的语言，我能把这个心里的无限的爱用那个色彩去表现，会把它画出来。因为我跟朱鹮接触了整整17年，就我觉得我应该感谢大自然，感谢大秦岭，是因为我走进了它才看到了那么多我没看到我绝对做不出来的作品，更应该感谢我走进了秦岭大家园的这扇门，是让我的眼界打开了，我从他们的那些生动的灵动的这些动物植物身上给了我一种艺术创作的一种启迪。就是秦岭的那个山脉哈，它那种博大的胸襟在我的很多画里面你都会看到，在我心里面是这个样，可能在你们摄影家呀还有这肯定是另外一个样子。

0: 从这儿往前走，在那个位置特别好。
1: 家伙都回去了啊！
2: 他到草出外去了。
1: 是的，是的，我们在找那家伙在看着的。
2: 草出外怕的呀。
3: 周边的村民就对这个朱鹮的保护啊，其实已经非常的深入人心了。在他们的生活里面，他们觉得朱鹮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这么一个邻居。我喜欢摄影，在我们这个地方，我经常过来拍朱鹮。我们这个地方朱鹮大概100余只。朱鹮的种群增大，这个直接原因我觉得还是这个生态环境变好了。你比如说，这个旅游旺季啊，会有很多人过来参观，间接的带来了很多的流量，这也给居民带来了很大一部分收入。这个，我在叫，在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站了一只，
4: 站着了，
3: 只是说现在它习惯了人在一起生活了。在同一片天地下生活，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种田园之美。所以现在这个村民和这个朱鹮，其实我觉得更像是邻居。
5: 张姐。

0: 你知道大家都叫您朱鬟妈妈吗？
1: 这个知道，这个知道，因为搞的时间非常长了啊，搞的这个2002年我们这块运的朱鬟嘛，到现在这也20多年了，所以大家就习惯于叫。
0: 那您在您手中就是人工繁育了大概多少只啊？您数得过来吗？
1: 人工繁育，
0: 就您亲手的，经了您手的，
1: 也有几百只。
0: 小朱鬟或者看到朱鬟的时候特别像在看自己孩子。
1: 哎，实际上你养朱鬟的过程中啊就跟养自己孩子差不多。
0: 这么多年了，是不是每次看到这个幼鸟慢慢在破壳而出的时候还是会有迎接新生儿的这个喜悦？
1: 就是也会紧张，因为你看它啄一不让把它啄开，它需要近2天的时间，但是有的它啄一啄就啄不了了，一天没有啄开咱们可能
0: 就人工要
1: 人工的辅助一下让它出壳，如果不出壳的话你这时间长的话它会死的。一只一只每顿给它喂啊，这都是个过程，它就是说也就是不停的改造，不停的发现它里面有什么问题，然后通过你这个不停的总结啊，经验的总结，
0: 让它成长的越来越好。
1: 它让它成长，我们也跟着成长，
0: 对，都在成长，一起成长啊。
2: 包括他繁育啊，整个过程救助的过程其实是很辛苦的，但是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苦，他觉得就是我热爱，这是我该做的，我喜欢，所以我不觉得苦。来到了秦岭四宝科学公园，有4种代表性的珍稀的动物都在这里，其中最特别的就是大熊猫七仔了。那么我之前也是听说过七仔的。
0: 哇，我第一次离它这么近。七仔仔，你在想什么呢？您说他知道自己叫七仔吗？
3: 叫的多了，或许就知道。
4: 最早的这个七仔呢，是在我们这个野外基地放着，就是为了这个熊猫整体种群的安全，有一部分个体放到麒麟里头，然后就一直长到了将近7岁不8岁，然后才移到这个中心来参与这个繁育。
5: 它这个就是一个基因突变。
4: 对，现在最近的研究也发现，这个毛色突变的话只有在秦岭的黄土梁附近，所有的我们已知发现的这个大熊猫，有这个棕色大熊猫的都在秦岭啊。
0: 就是它不是
5: 个体的，就还有
4: 它不是个体，
5: 是一个群体。
4: 应该是个群体，是由野性基因控制的。那也说明我们这个秦岭地区的大熊猫的确与国内其他地方
5: 四川
4: 的不太一样的啊。

0: 天我都会到秦岭来。秦岭大家都知道有很多野生动物，我是拍摄野生动物的摄影师。最近我最重要的一个拍摄动物就是秦岭的羚牛。秦岭羚牛是金色的吗？看一看羚牛，能拍到它就最好，但是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看得见。哎，别动别动，羚牛羚牛，它往那边去了，它那个灌木丛里面。哇，好多好多，三只啊。哇，我们往上走了，看一看。
1: 我从事这个野生动物摄影已经8年了，拍的是比如说雪豹啊、岩羊啊、各种的雉类、鸟类。我是比较喜欢拍这种鹿啊、牛啊什么的，我特别喜欢，因为他们的脚就是特别给我一种特别神圣的感觉。
0: 能拍到它就最好，但是运气成分挺大。
1: 就是我在老远就是发现了它藏在这个树木那里，它一直就是那样看着我，虽然心里有点害怕，但是大多数都是激动，因为我觉得这个羚牛真的是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物种啊。是你从这个前面看它又像羊，真的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物种。我看到它的时候我真的就被震撼到了。

0: 我们四目相对，我感觉真的是跟他有了一种灵魂上的交流，一种灵魂上的沟通。因为我主要的目标，靠近他的目标，并不是想要把这个照拍好，我不会追着他去拍，而是我想跟他更有一种心灵的接触，去了解这个动物，了解他们生活的环境。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谢谢谢谢谢谢，
3: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
5: 就
6: 跟你们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5: 多。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9: 没紧张。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
12: 要吧？
13: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把你的装备、背包、对讲机、记录仪开展下在今天的工作。我是西安市丰裕国有生态林场谢鹏。这个我们丰裕国有生态林场管辖有215597亩林地，下辖8个管护站，在林区进行这个巡查和巡护。看，斑羚，
1: 斑羚了，
0: 斑羚的脚印，来。

柳家无人机在领取常态化的巡查巡护，对重点区域设置了四条航线，每一个航线用每个月飞行一次的模式，将飞行的视频在大屏同时展放，进行这个视频的对比。除了季节的变化，这个建筑物呀，其他都没有变化。主要就是利用这个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天空地人交叉互补，达到对我们连区的全方位多角度的监管。这个是在2022年的8月19号，我们的红外热摄像头

0: 在咱们长安林区抓拍到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金钱豹，在我们长安林区首次用这个红外相机抓拍到它。当前我们的林区野生动物种群在不断的扩大啊，近期我们就抓拍了好多国家珍稀的野生动物，咱们长安的林区野生动物已经达到了359种，然后这个野生植物已经达到了157棵、715属、1556个品种，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也很显著，就是人与自然这种和谐共生的这种局面，在我们的林区随时可以展现。
1: 我真正走进秦岭才了解到，这里的动物植物种类多达4000多种。但是这片地方的底层生态是什么样子？为什么能成就这些明星物种？
2: 植物多样性决定了昆虫的多样性，昆虫的多样性又决定了其他动物生物的多样性。秦岭这个山里边，这整个就是一个生态系统。对于做昆虫的来说，你只要做昆虫，你每年都得去采集，没有标本你做不成的。
3: 谭老师一直在做秦岭的昆虫研究，
2: 是这三个，还有我，
4: 这都是自己做的。
3: 这次我们跟随谭老师进入秦岭，他说他每次来都是带着任务来的。
2: 有一种叫个碾翅目的昆虫，寄生胡蜂的碾翅虫。我到现在为止都只见过雌虫在它身体内的，我雄虫没见过，很难采到，所以每一次都很注意，但是长这么大没见过，特别想的就是亲手采一只，这个一直都是我的梦想。
3: 谭老师，在胡蜂的种类多，
2: 全世界我们这儿的胡蜂属来说，种类最多的。蚂蚁是地球的基石，那你也能理解了，是吧？胡蜂也一样，它也是社会性的昆虫，它没有蚂蚁的量那么大，但是这一类大型的昆虫来说，它的控制力是很强的，食物链才能够达到一个一定的程度，丰富度，它总有一个就是营养级别顶端的，就是胡蜂，它也是一个我们人类离不开的类群，但是它也不能说泛滥到太多了，也挺可怕。
5: 过去的话像这么高，然后它又袭人了，你看你看到了没，你现在一动别动，你现在拍它，它这上面这个就是鸡胡蜂，快拿网子，快拿网子，好好好，再搂还有一个，赶紧搂搂搂，就在你跟前，
3: 别动，赶快，不就不要动了，
5: 赶快搂，不要再给它时间，你看这个就是鸡胡蜂，看到了没？这个蜂我为啥要让他们搂呢？这个蜂待一会儿就跑到一个空地就会摘下去，你看到没？这个就是
3: 这人最凶的，不要动嘛，遇到它是最好是。
5: 就这个蜂，你就是不动，
3: 它也会蜇你。
5: 对，所以你得悄悄走开，趁着它没有惊动的时候。当地人经常称为七里游，
3: 小心点，你手小心点，
5: 不要紧。这个你看，你掌握了它的习性了，你就是它朝上走，朝上走你就
3: 一定。哦，它是朝上走。
5: 有的人一害怕，越往手上来，你得这样子。鸡胡蜂，看到没？今天一下子感受到近距离的那种威胁了。
3: 我看您一直就是别个这个红色这小绳儿，这是什么呀？
5: 啊，这个是我经常要带的药。这个因为我是高度过敏体质，你看我得带这个醋酸地塞米
3: 过敏，
5: 这个完全没有想到我会胡蜂会要我命一样的，一直都认为啊，我天生是做胡蜂的，我不怕风蛰，因为我一直都不怕，就是为了去照相啊，碰了一下槽嗡过来了，这儿摘一下，这儿摘一下，这两只小蜂能把我蛰死，走着走着刘洋我不行了，才开始是浑身没劲儿，然后就是看不见它了，看到满山都是那个绿色的那种绿，然后就倒了。人家那个最紧急的是山上只剩那一针地塞米松给我打上，就是虽然我被蛰成那样，我也没有说我就害怕你，我就预防嘛。
4: 老师，
5: 哎，
4: 老师抓，哎，
5: 抓了个金环，
4: 有点奇怪，这是怎么回事？
5: 哎呀，你抓了个好东西，被风扇寄生了，这个可少见了，你看，碾翅目的。

0: 昆虫，你看到没？
1: 哦，
0: 快看，这底下这边，看这儿。
1: 有有有。
0: 身上被寄生了好几处，这个很稀有，这个标本很难采。我就等着，我们到现在为止，我只采到过风扇的雌虫，没采到过雄虫，就看它将来能不能羽化出雄虫来，那就好了。那我们到时候能拍个碾翅目的虫子。
2: 它的头在外边露
0: 着。啊，你在那看到的呀？我天哪，这么漂亮！
2: 哦，
0: 你看它病的，它也爬不，怪不得你能在地上能捡到它，就是它活得很不旺。
3: 你像我都没想到啊。看似走错了路，就找到了那只虫子，这个真的是很难掩饰到的一种快乐。
4: 快过来拿这臭虫嘛，
5: 放进去，放进去，
6: 慢着。
7: 灯打开。这
2: 竹节虫哪一个吗？
8: 它像写一个几字。
6: 对对对，它感觉像根树枝。这灯架好了是吗？
3: 灯架上了啊。
6: 咱们为什么要灯诱这些昆虫啊？
3: 灯底下你看会看到各种昆虫的行为，你甚至比如说如果有螳螂，你可以看到螳螂捕食，当然最多最多的就是说浮游，这叫黄昏的时候，
6: 就是这个
3: 会上灯
6: 黄绿的
3: 啊。你看这个最好认的，这后面有长长的尾丝。
9: 它站在我手上那一刻，我觉得好像生物，所有的生物都有它的可爱之处。以前在我的认知里，秦岭只是一个地理名词，但真正走进秦岭时候，我看到了千万种生命在这里繁衍生息，互相依存。它不仅是一座生机盎然的基因宝库，也是万类霜天竞自由的生态秘境。在这里，除了万千动物植物，还有很多研究者和守护者，他们用执着与奉献诠释着对生命的敬畏，因为他们深知守护秦岭就是守护我们的家园。

0: 这种草别碰，这种千万别碰上。
1: 哪种草啊？哪个草？
0: 就这个。
1: 哦，这个草别碰。
0: 皮肤一点不能碰，一碰以后就那个神经疼。
1: 哪里？
0: 这个。哦。看见了吗？哦，
1: 我看到了，看到了。
0: 小心脚底下啊。这是去年我们留了几个树，试一下果试果的，我们看一下它的表现。
2: 只是没有那么软。
3: 创业，梦想，记录。哎，好。

这片土地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渺小的生命汇聚一起，迸发出无限的力量。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秦岭东南，幽邃之境，武当山天柱峰刺破云海，每至日暮，成群的乌鸦翩然盘旋，当地人视之为穿梭天人之界的神鸟。他们的羽翼掠过72峰、36岩、24箭，在这片方圆300多平方公里、垂直落差1400多米的宏大山脉中，镶嵌着30多组皇家建筑群。明代高峰时期，这里曾矗立20000余间殿宇房屋，房间数量两倍于北京紫禁城。这是一座以山为基、以云为幕的旷世建筑博物馆。人迹罕至的深山中，为何出现了一个如此庞大恢宏的建筑群？没有现代机械的古人，究竟凭借何种智慧与力量，缔造出这座悬崖上的故宫？这些仿佛从山石中自然生长出的建筑杰作，究竟象征着怎样一种宛若天宫的至高境界？
1: 假如我是一个总规划师，我会怎么来考虑这个问题？
2: 人们为什么要不断地到山上去做这样的一个很难的事情？
0: 今天，历史、考古、建筑、文博专家携手并肩，正在共同破解这座仙山隐藏了600年的营造密码。请随我们一同拨开时光的迷雾，回到那个奠定武当命运的春天。

0: 公元1412年春，南京深宫，刚刚经历靖难之役的朱棣已从燕王跃升为天下之主。永乐皇帝深信这一路血火峥嵘皆有北方之神真武大帝的护佑，为表达最崇高的敬意和感谢，并昭示自己受命于天，他要为真武神建造一座与其身份相匹配的宫阙，以进行最隆重的祭祀。他的目光最终落向了位于神州腹地的武当山。武当山，武龙宫遗址。2020年，康与虎带领的考古队开始发掘。唐代，这里出现了武当山第一座有文献记载的建筑。
1: 这里好像有东西。

0: 该是龙啊，
1: 有点像龙，有点像龙，还是一个龙，还是个龙，还是龙啊。
2: 最早是在唐代的时候，武龙宫这个地方就祈雨。
3: 他们要寻找的不仅是武当山最早的建筑遗迹，更是一座仙山的精神原点。远古时代，先民敬畏自然，相信风高鹤深的武当山掌控着风雨雷电，万物生息。而隐逸之士也接踵而至，在这个世外桃源修心养性，仙风道韵绵延不绝。唐朝贞观年间，天下大旱，飞蝗蔽日，唐太宗诏令于天下名山大川祈雨，皆无回应，唯有武当山的岛柱产生灵验，大雨倾盆，苍生得沐甘霖。
2: 祈雨了以后呢，灵验了，所以就在这个地方呢，就开始建立了这个五龙祠，用来祭祀五方龙王。从唐代开始，武当山就已经上升到一处国家的祭祀空间。
4: 我怀疑这里不会再有龙了。
1: 这是不是？这不是龙，
5: 这啥东西？
1: 那是个乌龟。按理来说，这个地方，五龙宫是应该是有五条龙的。
3: 在武当山兴建五龙祠以祈雨，源于古老的自然崇拜，却悄然为后世的真武信仰埋下了伏笔。真武原称玄武，为龟蛇合体的北方七宿之象，象征镇守北方的神力，其后逐渐演化为执剑披发的至尊神形。宋元之际战乱频仍，这位在传说中司职北方、护国佑民的神祇声威日益显赫，并与武当山这座灵山结下不解之缘。历史学者杨立志一直在追寻武当真武信仰兴起的原因。
6: 北方之神就是我们南方老百姓的保护神呢，所以在这个原来北宋的开封、南宋的临安都有真武庙来祭祀真武。我们认为武当山在南宋的博兴，跟武当山是位于金宋金元的边界有密切关系。金打过，蒙元打过，在一个时期战乱很多的时候，均州的民众和府衙、州衙迁移到紫霄宫来躲避战乱，当时上万人是数万人住在紫霄。
3: 古老的信仰就这样与武当福地深深交融，真武大帝于此修行得到飞升的传说日渐广布，香火愈加鼎盛。然而元末乱世，烽烟四起，武当山的宫观殿宇大多遭遇焚毁，唯余断碑残杵，寂静地诉说着往日的辉煌。公元1412年3月初6，永乐皇帝朱棣敕令精通建筑和堪舆之术的道士孙碧云前往武当山，为即将开始的大规模营建进行先期勘测。古建筑专家张克贵认为，此番营建超越了寻常的官式建筑。
7: 皇家建筑大概有四个类型，一个就是宫殿，第二就是园林，第三就是陵寝，第四就是家庙。皇帝建这么大规模叫家庙的还没有第二处，它是第一处。第二呢，它建的规模特别大，第三呢，建的等级特别高，建的深，建的远，建的高，建的正统规范。
3: 学者张广宝剖析，永乐皇帝大修武当绝非一时兴起，其背后是构建正统的深。

0: 深层政治逻辑。
1: 其实这个我们放眼中国历史，从比较强盛的这个统一王朝唐开始，每一代统一王朝的统治者都要做一个非常大的事情，那就是打造一尊护国神。唐代呢，就是太上老君；赵宋呢，选择了玉皇大帝；到了永乐皇帝朱棣呢，他要打造真武大帝，所以他把在真武道场武当山呢建一个沟通天人的祭祀中心，提高到皇家建筑工程的高度。
0: 宗教研究专家尤斌解释，这项工程与武当山独特的地理位置密不可分。
2: 它是南北的一个重要的战略的位置，在这个地方又恰好有这样的一座山。朱棣他这个定都到北京，他要对南方的这个民众来讲的话呢，他要有一种文化上的向心力。北边有故宫，南边有武当，这个呢是一个整体的文化战略的一部分，从而在客观上促进了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融合。
0: 在规划和建筑学专家万千看来，永乐皇帝想要修建的并非几个简单的宫观，而是一座建在大山里的城。
3: 它的工程规模在当时可能甚至是不亚于中都凤阳，甚至是京师的一系列的建设。而且我们看故宫是平面铺开的宫殿集群，布达拉宫是集中式的城堡宫殿，而武当山呢是立体化网络化的山岳建筑群，它的体系的复杂性和完整性可以说是独一无二。
0: 规模如此宏大，体系如此复杂的建筑群，应当如何勘测和规划呢？
3: 在一个没有航空摄影、没有等高线地形图、没有这样的一个基础条件底下，完全依赖自己的双脚，要攀上人迹罕至的一座座山峰，对可能建造的路径和地点进行相应的勘测，即使放到今天，这都是一个极其艰难、极其困难的工作。
0: 建筑群规划的核心在于轴线，那么如何在千峰万壑之间建立一条连贯而神圣的轴线呢？
3: 假如我是一个总规划师，我会怎么来考虑这个问题？从宋元以来，有关真武的传说在武当地区越来越多。真武作为晋乐国的太子，舍弃了人间的繁华，来到武当山修炼，历经各种挫折，无数考验，后来修成了仙人，从南岩飞升，然后最终坐镇到金顶天柱峰。那么到了元代，真武的主题故事已经占据了武当山空间的主要部分。
0: 万千分析认为，规划团队或许正是从真武的修行故事里汲取了灵感，于是一个宏大的蓝图渐渐浮现，将殿宇瓷冠如星斗般洒落于群山之间，再以长达60公里的蜿蜒神道为链，串起一条完整而神圣的朝圣轴线。从山脚的金乐宫至天柱峰金顶，每一步攀登都是在重走真武、降生、修行、得道飞升的完整历程。
3: 一个天才的想象力，新来的游客即使不认识字，他通过爬山，他就能够体会真武成圣的故事。这是他最巧妙的一个东西，把神话和规划结合，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天人合一的一个主题。这种在巨大自然空间中进行的整体性人文创造举世罕见。它可能不是一座我们现代意义上讲的公园，但是毫无疑问，它是按照我们现代主题公园的手法和思想来进行规划的，全世界可能最早的一座主题园。

0: 在茫茫山峦中修建这样一座世上绝无仅有的主题园，不仅是帝王意志、道家哲思与工程实力的结晶，更是一场向天借地、超越极限的壮丽挑战。建筑蓝图虽定，但武当山没有平原广川，唯有深谷陡峰。将如何选定攻冠地址，又该如何筑牢地基呢？
1: 我们现在没有任何武当营造的纸质文件，有关那种设计的图纸的那些资料，这是比较可惜的一点。但我相信他们一定存在，也许某天我们会像发现敦煌藏经洞那样与他们不期而遇。
0: 历史虽然掩去了设计图纸，却在另一重时空中为我们留下了线索。在五龙宫遗址的发掘中，考古人员逐渐验证了一幅舆图的文献价值。
2: 我们从2020年9月份发掘，然后发掘到了2022年、23年的时候，我们就基本上发现发掘出来的这个遗迹现象跟这个舆图的基本上是能够对照上。
0: 在武当博物馆，我们见到了这幅绘制于永乐14年的武当祥瑞图的复制件。
1: 那个图的话，就是带有一个确实是工程图的图样，要进城预览用的。我估计是这个，皇帝来不了嘛，你就肯定要有人把人要进城预览嘛。
0: 这幅舆图原本是为向皇帝呈报祥瑞而作，却意外保留了部分建筑平面图的珍贵副本。天津大学的古建筑学家王其亨也惊喜地察觉到其中隐藏的选址智慧。
3: 这个整个就是内明堂、外明堂，就山水环抱的一个能够藏风聚气的环境，这个都典型体现了这一点。
4: 它是带有皇家家庙的形象，你到全国各地看看祠堂，一样注重选址，一定是这个村镇聚落的核心最好的地方。
0: 那么何为最好的地方？
4: 风水的背后一定有靠山，前面一定有水洗，最好是从西北向东南流的水，这叫朱雀水，北边山叫玄武，然后东边西边叫青龙白虎，这个就变成一道经典的模式。
0: 在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者李慧正尝试借助大数据破译武当山建筑群背后的风水密码。
5: 看一下它的这个水系和宫冠的一个关系。通过这个数字化的一个办法呢，哈，把传统风水学中藏风聚气这样的一个意思呢，转译为坡度适宜、南向采光和水害安全这三条呢能够量化的一个指标。最典型的就是紫霄宫像太师椅一样的山坳中，像是母亲怀抱中的婴孩，非常的和谐，非常的安稳。
0: 研究发现，武当山的主要宫冠多建于山路台地或小型盆地之中，而小型道观则灵巧点缀于转角或者峰顶。它并非铲平山体来建造，而是因山就势。
5: 实际上它不是一个设计的结果，它是古人的这种智慧，将无数个建筑单元镶嵌在山峦之上，极大地减少了这个对原始山体的破坏，形成人工与自然的完美的一种融合。
4: 中国60%山地和高原，人类的生存本体就是自然环境，我只能巧加利用，我只能尊重它，回应它，有节制去改善它，这是所有风水里头一再强调的原则。那这个原则是代表了中国古代的核心价值观，人工的干预减到最少。你亲身去到武当山看看，它那里的建筑就是这个核心价值观最活生生的代表。

地基已然奠定，而真正的建造才刚刚开始。在没有现代化工具的明代，数以万计的

0: 以严制敕令，不得砍伐武当一草一木。
1: 在明朝有明确文献记载，整个修武当山就是赤建武当山允乐皇帝期间，是在四川提前两三年都砍伐出大木，然后放牌从三峡放到长江黄鹤楼前，然后再运送到荆州，运到武当山。武当山本身的树是不能砍伐的。
0: 为护持武当山先天风水，这座神圣宫殿所需的高大楠木与杉木只能取自千里之外的蜀地深山，巨木砸成木筏冲入长江激流，闯三峡，越险滩，飘至武昌黄鹤楼前。
2: 在武昌等地就是停下来，然后再用拖船沿汉江逆流拖到武当山地区，再走陆路把它运送上山。
3: 这一块是有多少毛杆？这里
4: 整个这一面是60多个。这一块
3: 说你看啊，它这一块它一共是打60多个毛杆，有必要没？
0: 即便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如何运输材料以修缮这些古建筑仍是一大难题。
5: 哎，太难了，武当山太难了。我到故宫也是学习，从8月份去的。故宫的木构建筑是最多的、最庞大的，而故宫来说运输啊比较便利。而我们武当山的每一个建筑，它都分布在武当山的崇山峻岭之中，依岩而建，依山而建。我们在修缮过程中运输的这些砖瓦、木材，全部都靠人工运输。
6: 比修故宫要还要困难，肯定还要困难。我毕竟故宫是平地，它那毕竟得爬坡，你人走一步两步可以不喘，走四五步之后就该喘了吧？你再背着东西呢，这可想而知。
0: 然而，最艰难的搬运并非木材，而是另一种核心材料——石材。
7: 土木在武当山是用石包裹起来的。我们有大量的石墙，是用石头修筑的台阶，有挡土墙，修的桥梁、涵洞都要用到石材。更重要的是，武当山12座巨大的御碑亭，在当时的石材用量上，叹为观止。
0: 与外来的巨木不同，所有石材皆就地开采。
8: 岩从前面。上面山上还有一部分
2: 采石场的面积不止那么大，采石场面积应该很大。
8: 对对对，采石场的面积很大。
0: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我们跟随调查队在南岩宫下方发现了一处历史采石场遗址。经实地勘察与比对，岩体上开凿的痕迹年代古老，而岩石被开采后所留下的凹槽形态竟与明代武当建筑中的大型圣旨碑极为吻合。
2: 应该是龟头碑。
0: 更令人振奋的是，在采石场我们还发现了摩崖题刻。
9: 那不是武康卫？
2: 没刻完。
8: 感觉这黑色的里面好多武。
10: 这个耳朵杨志他的两个。
2: 当时永乐皇帝为了修建武当山，征发了20万至30万的这种工匠来修建。我们在这个采石场上发现了这种痕迹，就可以得到证明，当时这些工匠可能部分是来自于这个武昌卫。
8: 成。
0: 开采之后，如何转运数吨甚至数十吨的巨石呢？
2: 我们上面放一个那个板子，然后把料放到这个上面，这样推动的。冬天的时候进行泼水，水不是结成冰了以后，然后你一推，就冰下面就相对来说的比较光滑，所以就好运输。但是在这边的话还没有做过这种相关试验，只能有一些这种理论上的这种推测。
0: 正是依靠这样的毅力与智慧，巨石才得以一寸一寸运抵山顶，成就600年不倒的传奇。
11: 担当。

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 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 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0: 材料终于到位，但新的难题又出现了。如何在最短时间内在险峻的山地上完成组装呢？武当山泰山庙长期受白蚁侵蚀，文物保护专家正在进行抢救性修缮，对核心木构架进行拆卸加固与重新组装，最大限度保留其历史原真性，让古老的建筑骨骼重获新生。我们因此得以窥见武当山建筑的奥秘。工匠们依照统一标准，预先批量制作出开好榫卯的梁、柱、方、檩等木构件，每一个构件都带有精密的凹凸接口。
1: 我们就以乐高积木为例，一个最小的乐高颗粒的组成是一个圆形的插钮和背后的一个方形的接口形成的一个榫卯结构。斗拱它会用最简单的榫卯连接方式把它卡扣到一起，所以就是一个简单的十字扣，然后把这样的一套斗组合起来，斗拱体系就产生了。
0: 标准化的预制构件运抵工地后，工匠无需二次加工，直接进行装配施工，犹如搭建一座巨型乐高建筑。高度成熟的预制装配式施工方式大幅节省了工时与人力，显著提升了工程的整体效率，而其灵魂在于精妙绝伦的榫卯连接，它不仅在严谨中求稳固，更在结构中藏韧性，使建筑历经风雨地震依然屹立不倒。武当山的古建筑群由此成为中国古建筑中标准化、模块化思维的巅峰之作，一段依然站立着的木构传奇。
2: 皇家建筑，而且就是最高等级建筑，建筑的那种规制是和皇宫的建筑规制是一样的，大式建筑，它不是小式建筑，这个应该体现它的这个讲究的这个地位。
0: 于是武当山众多的宫观殿宇虽然散布于不同峰峦，规模不一，等级不一，但其核心木构、色彩体系和屋顶形制却如出一脉，共同谱写出恢宏而统一的皇家建筑乐章。除了历久弥坚的木构智慧，新的技术突破也在武当山悄然发生。
3: 然后看看这个地面，这是临盖的金砖地面，砖是土和木石的一种奇妙的交汇点，因为它是烧过的土模仿石材。
0: 武当山的部分

0: 宫殿地面采用了和紫禁城一脉相承的金砖曼地工艺，这种造价昂贵的特制方砖质地密实坚硬，历经数百年依然完好无损。
1: 在施工的过程当中，会用木条把它的周边包上一圈，最后然后浇上桐油，黑色的釉面砖表面就散发出金丝一样的光彩，那真的就是像金子。
0: 除了金砖，我们在武当山还有更震撼的发现。
1: 在武当山非常普遍存在的，但是在世界范围内可能都极其罕见的最早的磨砖对缝工艺的砖墙。
2: 它要烧制的非常精细的青砖可能才能做，它所体现出来这个砖缝的厚度几乎是在 0.5 毫米这个级别。
0: 无论是传统木构的精密玉制，还是砖材的严丝合缝，明代武当山建筑群一如几乎同时拔地而起的紫禁城，将材料的智慧、技术的精妙和管理的成熟推向了时代的高峰。
2: 如果用现代工业化的眼光去审视武当山的建筑群，当时全山的数十万工匠从上到下的每个人都成为整个生产线上的一个环节，在这种标准化的组织模式底下，这个生产的效率就会大幅的提高。武当山就体现了600年前全球最高的建筑标准化管理和设计的水平。
0: 2025年春天，紫霄宫迎来大修，屋顶之上沉睡数百年的宝瓶被轻轻揭开。
3: 我这帮已经抠到了，知道吧？
4: 慢点，慢点，慢点。
0: 瓶中封存着一枚枚跨越时空的钱币，静默而深情。人们为何要在宫殿屋顶上安放如此精美的瓷瓶呢？
5: 从这个美好的寓意来说，中间的宝瓶代表的是祈福，祈福平安呢、啊，腾龙之势啊。两边的吻兽，两个铁制的三叉戟，上面附有日月和兽，日月同寿的这种美好的寓意。
0: 当标准的木构搭建完成，建筑便有了形体，而真正为其注入灵魂与生命的，是那些流光溢彩、意蕴深远的装饰。建筑设计师郭立子的研究生论文是在武当山完成的。如今，每一次登山，他依然能够获得新的启发。
6: 怎么样去汲取传统建筑当中的智慧，服务于现代的建筑设计？那么我作为一个现代建筑设计方向的这样一个实践的人员，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0: 阳光下，黄绿交织的琉璃瓦仿佛流淌着皇家气韵与仙界祥光，屋脊上肃立的脊兽既是镇火辟邪的守护之神，也是等级分明的理智象征。视线往下，梁方、阙替、门窗、须弥座，建筑的每一处结构无不是艺术与匠心的凝聚。龙凤盘旋，瑞兽奔腾，仙鹤翱翔，卷草缠绵，云纹流动，雀舌相斗，每一幅图案都是一个章节，每一个符号都是一句密语。
6: 它的装饰会出现在该出现的位置，它不会在所有地方出现装饰，但在一些人能停留的、能观察到建筑细部的地方，它会频繁地出现这种装饰。而且我觉得它的装饰的密度是适当的，进而我觉得在当代建筑实践当中呢，其实也可以引入一些装饰。
0: 而武当山最为惊心动魄的装饰，非南岩宫的龙头香莫属。
1: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修筑了底下的这个大平台，大平台上面筑出去一个条石的石梁，把它雕上龙头，对出去，这就是著名的龙头香。
2: 它是中国古代最大胆的石雕杰作之一，看似危险，

0: 但是龙头箱本身是一个很稳固的所在，
1: 用三根条石像木构一样的垒起来，
0: 看起来是一个悬挑的石梁，但它其实有一大段是埋藏在我们今天两仪殿的脚下。建筑本身所压的这个地坪压在龙头箱的石梁上面，与龙头箱挑出去的香炉形成了一个像斗拱一样的巧妙的平衡，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空间引导手段。挑出去的龙头箱很自然的就把我们的视线引向了遥远的金顶。
2: 龙头箱指向的金顶是武当山天柱峰峰顶的通俗叫法。为何称其为金顶呢？十余年来，文博专家张建威一直致力于全面解开这一谜题。
3: 应该差不多了，我把它显示出来看一下啊。那这儿出现了很重要的一个时代，延佑三年，就是根据它的上面刻的铭文，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它是元代的。
2: 永乐皇帝大修武当以前，天柱峰顶已经安放了一座铜殿。为了探索铜殿的铸造工艺，张建威联合金火匠人采用施蜡法开展实验考古。
4: 其实不仅是为了复刻一个当年的这个屋脊出来，我想更重要的是在于我们只有从它的全流程开始出发，我们才有可能去接触到每个环节有可能遇到的技术问题。
5: 全都烤出来，这个模具啊它就空了，然后它里边的形状就是我们之前那个蜡膜的形状，所以这就是施蜡法。然后明天一早呢就把铜水融了浇进去，大概是64%的铜，然后铅和锡都是17%。
4: 虽然啊这次是实验的是元代小铜殿的铸造，但流程和原理明代大铜殿也基本上是一样的，只不过呢明代大铜殿更大，工艺更复杂。
2: 1417年，武当山几大主要公馆相继落成，群星布列，还需一颗核心。
4: 这个时候呢他们可能觉得原来的小铜殿太小了，配不上武当最高峰，就把它移到另一个比较低的山上。
2: 于是永乐皇帝将一份空前绝后的厚礼送到武当，一座近100吨重通体鎏金的大铜殿，其重量10倍于元代的小铜殿，是中国现存最著名、等级最高、工艺最精湛的皇家铜铸鎏金大殿。这无疑是建筑史上最疯狂的铸造与运输挑战。在没有机械与索道的时代，如何将这庞然巨物送上云霄？奇迹始于极度精密的分解。600多年前，在北京的皇家铸造厂内，铜殿被拆解为数百个仿木结构的铜构件。这些铜并非普通的青铜，而是纯度很高的黄铜，具有极佳的延展性和耐腐蚀性。工匠借鉴木作榫卯智慧，为每一铜件设计独一无二的标号与接口。
3: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金殿的建筑的工艺非常高超，你很难发现它的一些接缝。
4: 我们现在要加工这样严丝合缝的多么精密的模具，要精工机械加上电脑，你就这很容易想到在当时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2: 当所有构件铸造完成，一场跨越半个中国的大运送正式开始。船队自北京启程，沿京杭大运河南下，

0: 经南京转入滚滚长江，再溯汉水北上，每一段波涛都牵动着朝野上下的神经。
1: 永乐皇帝呢非常重视这件事儿，所以他专门下了一道谕旨，你们一定要小心对待啊，这个船上要干净。很快又补了一条命令，又强调了一遍，说船上一定要整洁，不许做饭啊，说得非常清楚，不许做饭。
0: 当近百吨的铜构件运抵武当山脚，如何将它们送上1612米高的天柱峰顶呢？智慧的古人采取化整为零之策，以中最原始也最可靠的方式，牛马驮运，肩挑背扛。而为了承载铜锭，还运来数十块巨大的名贵花斑石作为台基。万千居民呼号协力，推动绞盘，牵动绳索，巨石便一寸一寸上升。正是这血肉之躯汇聚的力量，完成了千里转运的最后一程，将一代王朝的信仰稳稳托举至云海之巅。当所有构件经历万难抵达峰顶，仍然只是一座铜殿，欲成金顶，还需施展最后一道魔法——鎏金。在实验室里，我们和张建威一起复原了这个神奇的反应。
1: 鎏金就是把非常细碎的这个金屑和汞混在一起，再稍微加热一下啊，让它处于一种这个融合的状态，它就会像一个膏泥一样，然后我们把它就涂抹在器物的表面，用加热把汞烤出来，烤出来之后这个金就留在器物表面了。
0: 最后用玉石玛瑙抛光，根据实验推测，至少消耗300公斤黄金，才能为近百吨的铜锭披上那件历经600年风雨仍璀璨夺目的金色外衣。鎏金完成，在呼啸山峰中，工匠借脚手架与绞盘缓缓吊起构件，无现代仪器辅助，全凭经验与耐心。他们依编号寻找，对准，嵌合，每一声榫卯扣合的轻响，都是一次成功的呼吸，可谓是在云端进行的史上最精密的拼接。
1: 不光是每一件你都要加工特别精准，你还要保证它装到一起的时候，它得是一个精准。我很有幸在这个金殿里边待过比较长的时间，我就发现密不透风，外边不管多大的风，里边感受不到。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非常令人感叹的哈。
0: 当朝阳第一次映照这座新殿，整座山峰为之震撼。金殿采用和故宫太和殿同规格的重檐五殿顶，这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最高等级。为彰显金殿至高无上的地位，永乐皇帝敕令环绕峰顶修筑一座石城，周长约345米，名曰紫禁城，与北京的紫禁城遥相呼应。这座悬于云端的城池，形制虽微，格局恢宏。自此，武当山群星般的宫观建筑，终于迎来了一个金色的太阳。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欢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站到太子坡可以看到金顶，站到蓝岩可以看到金顶，站到五龙同样可以看到金顶，但是这每个建筑包括老君堂，它的建筑与金顶形成了对视关系。
1: 狼山所有的宫观建筑群都可以仰望到天柱峰上的金顶，那边呢就是五龙宫，我们往下面看，那个地方就是现在有一个搭的那个防护的施工网的那个地方，就是南岩宫。
2: 这是武当山古建筑宏观布局的一个片段，它通过跨越沟壑皮涧，跨越山峰的轴线，把宫与宫之间联系起来。
3: 随着金顶的落成，永乐皇帝朱棣正式下旨，敕封武当山为大岳太和山，位在五岳之上。
2: 你看北京的中间的最大的殿，原来叫奉天殿，后来就改名为太和殿。为什么？它代表我们中国人的最根本的精神实质，和既有天地的和谐，又有天与人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还包括身体跟心灵的契合。太和就是普遍和谐，最高的和谐。
3: 1424年，武当山宫观大修告一段落。历时13年，数十万军民工匠在800里山峦间建起9宫8观等30余座建筑群。
4: 修武当山的时候，也正好是和修紫禁城的是一个时间，那么修成完整的一个建筑群，不单是咱们中国建筑发展史上是一个奇迹，实际上也是应该是奇迹。
3: 100多年后，嘉靖皇帝再次御笔亲题，制式玄岳，再度确立武当天下第一名山的地位，并且对武当山建筑群续加修缮。到了明代后期万历年间，房屋超过25000间，房间数量2倍于北京紫禁城。庞大的武当山建筑群不仅是一项土木工程，更是一座信仰的丰碑，一个盛世的精神图腾。600载光阴淬炼，武当山古建筑群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评价庄严而深沉。这些宫殿与庙宇不仅是中国元、明、清三代建筑艺术的集大成者，更代表了近1000年来中国艺术和建筑的最高水平。
4: 它是一个非常具有这个中华传统民族文化的高价值的一个建筑群，修得这么好，这么长时间保留到现在还那么完好。这个武当山古建筑群，我觉得和故宫完全可以同龄，价值同高，应该同样对待它。
3: 支撑这座仙山的不仅是帝王的意志，更是无数无名者的血肉与生命。我们始终在寻找那些被历史尘埃遮蔽的身影。
5: 看看这里刻着永乐10年

0: 来自四川的石匠高手吴天林留下了这个信息，然而他用这个东西告诉大家，我来过，我在这里，这是我的作品。
1: 这是在南岩宫发现的唯一一个很明确的姓名，
2: 这里有石碑，然后有籍贯的一个
1: 当年修建者的一个留下的，
0: 对，留下来的痕迹。这是一个很好的证据，就是表明当时的这样一个营造，既拥良玉皆为盲，不单是既拥良玉四周出人出力，全国的精兵强将能工巧匠集中于此处，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面完成了这样一个庞大的建备品的建造。
3: 我才发现原来我们的能工巧匠才是真正的神灵。
4: 这是不是像是一朵莲花呀？
5: 很大的莲花。
4: 这个人估计这个挺浪漫的，别的都刻画的就是人物动物。
6: 这浪漫的一笔使我们终于望见了历史风沙中那个具体的人，他不仅是一个石匠，更是一位懂得美的艺术家。这座山之所以活着，不是因有神迹，而是因为人间。如今，当晨钟再次敲响，悠长的回音穿过叠翠的峰峦，当朝圣者的脚步依然叩问着石阶上的千年岁月，武当山古建筑群早已超越了帝王的意志与宗教的界限，成为全人类共同凝望、共同守护的文化瑰宝。它静立于云烟之间，以沉默诉说辉煌，以砖石书写哲学，向世界娓娓道来中华民族如何理解天、地、人之间的共鸣，又如何将记忆、审美与永恒融入于每一组斗拱、每一寸彩画、每一重言语之中。研究仍在继续，发现从未停止，而我们站在这历史的回音壁前，越发清晰地听见武当这座隐藏万卷天书的仙山，依然以其从容与智慧，向今天、向未来缓缓展开新的启示。它不只是过去的遗产，更是未来的对话者，始终在场，始终庄严，始终与人光明。

内燃机是我国国民经济里重要的动力来源，从道路重型车辆到农业机械、工程机械、船舶都有非常广泛的应用。中国这么多年在内燃机整机的正向开发设计方面，我们的这个能力相对偏弱，一直是处于一个追赶的一个状态。整个“十四五”期间呢，天然气发动机的发展呢，从原来的吸燃的这种燃烧方式，变革提升到了当量型的燃烧方式。这种燃烧方式变化给我们带来更大挑战。天然气发动机这种技术的变革，还是

0: 通过我的解决了像软件控制这种卡脖子的一个问题。原先的控制系统都是国外的这个供应商提供，我们只是在应用的过程中去调整参数，但往往我们要求它去更改的时候是一个非常缓慢，或者说它都不愿意去改。后来为了解决这个卡脖子问题，开始去组织团队开发，并且去推广我们自己的这个系统。从这个排放测试实验来看，我们现在2.0的这个效率提升的有效性啊，还有这个结果的进度应该都还是可以的吧。嗯，
1: 对，目前现在因为我们 BMW 2.0的话是优化了整体的效率。
2: 经过“十四五”的一个发展呢，内燃机的总体的技术水平得到了跨越式的发展，解决了很多卡脖子的问题，同时它的热效率、可靠性都大幅度提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0: 在2020年以后，国家提出了双碳的一个战略，就是怎么样去减少各个领域这个碳排放，去实现低碳甚至零碳。那么我们也设立了相应的一些产品研发的专项，来推动我们的氢发动机的正式的这种开发。
3: 可以使用 H 的这个原本成功主动有保气的人，我们所有的汽车的团队都要为这个时刻感觉到这种自豪。我们确实有这样的义务责任去完成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目标。
0: 2022年第一台发动机点火，到实现我们目标45%热效率，大概花了2年的时间。同时呢，这个功率也大幅度提升了。从质量来说，我觉得我们中国在氢发动机的这个研发上面，整个中国的这个专业团队都是在世界上是领先的。
2: 内燃机在未来的转型过程中，面对如何去实现低碳化、智能化。这个也有大量的工作。我们比如说把一些低碳燃料应用到内燃机上，实现内燃机的这个可持续发展，大有空间。
0: 我们就考虑做一个柔性燃料的平台，在发动机的结构架构上以及燃烧方式的适应性上面，控制系统、控制软件和控制策略的这个适应性上，它有更多的一个平台化的通用性，为未来的产品的迭代和满足不同市场对不同燃料的差异化需求的时候，我可以更好的响应。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的设计集成，到发动机的控制，到整车的应用，这样一个很完善的链条的国家其实已经是屈指可数了。那我们怎么样在这样一个大的工业基础下面去延续我们的优势，我觉得这是必须要思考的。2030年的林铁坚，你好。身为内燃机研发人的我们，是否实现了我们共同承诺的极限热效率的突破？内燃机在零碳化、智能化的进程中，是否仍然是绿色转型的中坚力量？我相信，通过让内燃机和新能源以及智能化深度融合、高效协同发展，我们这条路一定会走得更加坚定。内燃机作为应用最广泛的动力机械，一定持续会迸发出绿色核心的动能，继续书写属于中国动力的满意答卷。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

潜行已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图书馆建于1800年，设立在华盛顿国会山上，是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也是全球最重要的图书馆之一。在1995年，美国国防部逐渐开始解密日本细菌战和人体实验的重要档案，为那段纷纭复杂的历史揭开了神秘的一角。
1: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held some 100,000 pages related to Unit 731 research activities during 1934 to 1948 and were kept secret by the U.S. military until they were declassified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The files show that indeed biological weapons were developed by the Japanese and then used on Chinese citizens.
0: 1945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盟军接管日本，美国德特里克堡基地派出数位细菌战专家奔赴日本。美国军方的使命就是赶在苏联前面获得这些关键的信息。
1: 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 ordered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se bioweapon reports through arrest and interrogation of captured Japanese medical personnel.U.S. Army military personnel, Lieutenant Colonel Murray Sanders, an American biologist, and Lieutenant Avro Thompson led the team of investigators to come to Tokyo in order for the evaluation of information.
0: 从1945年11月起的三年间，美国德特里克堡专家桑德斯、汤普森、费尔、希尔分别就731部队的人体实验和细菌战调查情况形成报告。最初只是收获了皮毛，731的核心内容对美国人来说是遥不可及。直到1946年末，苏联方面将原日本关东军第731部队军医少佐丙泽十三夫、少将川岛清的供词转交给美方。731部队的真相在一次次的深入调查中才被揭开神秘面纱。眼见隐藏无望，石井四郎等731部队核心人员又开始实施诡计。他们将从事的反人类的研究成果作为筹码，最终得到了美国军方免除战争罪责的安全承诺。调查官希尔在给美国化学战部队司令怀特的报告中写道，这是美国科学家花费数百万美金经过长年的研究得到的资料。由于对人体实验的良心上的顾虑，我们实验室是无法做到的。到手的资料迄今花费总额为25万。

0: 与秉泽十三夫不同，战后逃回日本并逃脱了审判的731部队队员们开始过起了隐秘的生活。从1945年到1954年，731部队的主要成员秘密进行联络，依托战友关系进行合作，创办了医疗企业。731部队核心成员北野正次在战后曾创立血液银行，任日本绿十字公司的最高顾问，而其他人，他们有的成为了医院的院长，有的成为了大学教授，纷纷担任要职。他们大部分的研究成果都是基于活体解剖基础之上才有的相应数据。金子顺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还有一些731部队成员站到了他们的对立面，在有生之年站出来揭露731的真相，并深深忏悔。在沉默近80年之后，14岁便成为731部队少年兵的清水英男，向世人讲述着自己内心的感悟。
1: そういう人たちのね、冥福を祈るという言葉が一つもないじゃないかって言ってる。だからね、中国の人たち、韓国の人たち、こういったロシアの人たち、こういった犠牲になられた人の冥福を祈るくらいの文字は一言ぐらいきちんと書けって私言ったんですよ。それが私の使命かなと思って、最後に残されてきた一人になっちまって。私が長生きしてそういうことを言ってくれるのは犠牲になった人たちの願いだと。
0: 哈巴罗夫斯克伯利审判录音档案的发现，为我们打开了一段历史。

0: 人类在选择自己生活的地方的时候，有自己喜欢的美食、气候。那我在想，如果说动物在选择它的栖息地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考虑各个方面的综合的这些因素呢？菜市场，
1: 这边我们这有个菜店，我们有九个同学，三四个博士，四五个硕士，还有保护区的。
2: 他们待了多久了？就是一直待在那里。
1: 哎呀，我们同学待的时间有点长，天知道的，一个多月了。
2: 一直待在那里，
1: 一直待在那里。
3: 可以了。
0: 气候比较寒冷，然后尤其是在化雪的时候。所以感觉这个体感温度还是比较冷的。
1: 我们在这块这次来主要是测试新的技术流程。
4: 最早我们有调查的是38群，现在在整个青岭地区有66群。

做野生动物研究的话，主要是靠人眼去识别这个动物。从最早的我研究都是70多只，到现在320多只，这么多猴子的话，认起来是相当困难。我主要以灵长类秦岭金丝猴为主要研究目标，开展我们金丝猴以及其他动物的这个生态保护和保护先进技术的一个研究工作。

0: 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山脉，同纬度的地区这么高的山不多，理论上来说夏天很漫长，三个月的夏天，但是在秦岭之巅的话，它是无夏，春秋短，冬长，无夏。
1: 它这样一个物候特征，所以这样的物候特征也造就了它的植被特征以及动物分布特征的一个特殊性。还有一只猴子在下面，这个就是全熊群的公猴，你看可以看到它的啃树皮，光棍群里面的公猴，本来迎接你们来了。
2: 没事，我们到前面猴很多，看到好多那边，
3: 马上进入猴群了，
2: 不能喂猴子，也不能摸猴子。整个人当时我就惊掉下巴，呆立在那里，我就看到树上长满了猴子，就野生的金丝猴，离我这么近，我就这种场景，可能我这辈子就是唯一一次会看到的场景了，我非常非常的珍惜，非常非常的兴奋，当时。
0: 只有它是金色的，但整个这个金丝猴，我们全球五个种里头，就是金黄色最好看的，就是我们现在是脚在站那个地方，秦岭北坡，越金黄越浅。研究金丝猴主要是师承，因为我的老师研究金丝猴，我研究生的话就跟着老师。
1: 做研究，但是我本身也确实很喜欢野生动物。研究金丝猴是我的兴趣所致。以前靠肉眼认，这些母猴都长得一个样，你可能这一天两天甚至一两周，你都很难把它一直记住。但是我们现在去开发那个 AI 技术呢，就可以通过猴脸来识别它。我们现在有微信小程序，你可以试一下啊，现在猴脸识别，但是你得能拍到它的脸，这个猴脸识别就是脸，哦，完了是吧？
4: 哎，识别成功了，看它叫啥名字？
1: 白推。
4: 白推。
1: 它为什么要叫白推呢？
4: 就如果等会儿它脸转过来，你会发现它在下左下巴这儿有道竖线，然后刚好在它的家庭跟我们班有另外一只猴子，右下巴有道竖线，我们会把它俩当做一对儿，一个叫白妈，一个叫推，然后这样也方便记忆。
1: 据说以后还能识别其他物种。
4: 对，这个我们大熊猫、金丝猴、羚牛。
1: 啊，猪狗牛羊都能识别。
5: 那这个 AI
1: 的这个小程序的这个出现，主要是能够服务于研究这个金丝猴的哪些方面呢？哎呦，这个所有的动物的行为研究，因为研究，第一步就是要认个体，因为我们所有的研究都是基于个体的研究。那么个体身份的识别，等于说是我们所有工作的第一步，而人现在。
2: 最难迈的一个坎儿，就是大种群多个体的这个个体身份识别的问题。直到我深入秦岭金丝猴群，我才能理解人类对于动物的研究也好，观察也好，真是一种非常美好的体验。
6: 那是2009年，应该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是4月份，就是这几个月我一共去了4次，我都没看到那个大自然飞的那个鸟，但是我第4次看到，当时特别的激动，就是那一刹那间呢，就是那种震撼哈，我就觉得我今生呢哈，我将去画这只鸟。丰收的时候一片金黄灿灿，你看它的房屋都是具有阳县当地的特色，就是那种建筑。我就想希望色彩代表我的语言，我能把这个。 心里的无限的爱，用那个色彩纸表现，会把它画出来。因为我跟朱鹮接触了整整17年，我觉得我应该感谢大自然，感谢大秦岭，是因为我走进了它，才看到了那么多我没看到、我绝对做不出来的作品。更应该感谢我走进了秦岭大家园的这扇门，使让我的眼界打开了。 我从他们的那些生动的、灵动的这些动物、植物身上，给了我一种艺术创作的一种启迪，就是秦岭。

那个山脉哈，它那种博大的胸襟，在我的很多画里面你都会看到，在我心里面是这个样，可能在你们摄影家呀还有这肯定是另外一个样子。

0: 从这儿往前走，在那个位置特别好。
1: 家伙都回去了啊！
2: 他到敲船去了。
1: 是的，是的，我们在找那家伙，在看到的。
2: 敲船怕的呀。
3: 周边的村民就对这个朱鹮的保护啊，其实已经非常的深入人心了。在他们的生活里面，他们觉得朱鹮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这么一个邻居。我喜欢摄影，在我们这个地方，我经常过来拍朱鹮。我们这个地方朱鹮大概100余只。朱鹮的种群增大了，这个实际原因我觉得还是这个生态环境变好了。你比如说这个旅游旺季啊，会有很多人过来参观，间接的带来了很多的流量，这也给居民带来了很大一部分收入。这个还在叫，在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站了一只，
4: 站着了。
0: 只是说现在它习惯了人在一起生活了，
3: 在同一片天地下生活啊，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种田园之美。所以现在这个村民和这个朱鹮，其实我觉得更像是邻居。
5: 来，张姐，
6: 您知道大家都叫您朱鹮妈妈吗？
7: 这个知道，这个知道，因为搞的时间非常长了啊，搞的这个2002年我们这块运的朱鹮嘛，到现在这也20多年了，所以大家就习惯于叫。
6: 那您在您手中就是人工繁育了大概多少只啊？您数得过来吗？
7: 人工繁育，
6: 就您亲手的，经了您手的，
7: 也有几百只。
6: 小朱鹮，或者看到朱鹮的时候，特别像在看自己孩子。
7: 实际上你养朱鹮的过程中啊，就跟养自己孩子差不多。
6: 这么多年了，是不是每次看到这个幼鸟慢慢在破壳而出的时候，还是会有迎接新生儿的这个喜悦？
7: 就是也会紧张，因为你看它啄一不让把它啄开，它需要近2天的时间。但是有的它啄一啄就啄不了了，一天没有啄开，咱们可能
6: 就人工要
7: 人工的辅助一下，让它出壳。如果不出壳的话，你这时间长的话，它会死的。一只一只每顿给它喂啊，这都是个过程。它就是说，也就是不停的改造，不停的发现。发现它里面有什么问题，然后通过你这个不停的总结啊，经验的总结，
6: 让它成长的越来越好。
7: 它让它成长，我们也跟着成长，
6: 对，都在成长，一起成长啊。
8: 包括它繁育啊，整个过程救助的过程其实是很辛苦的，但是它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苦，它觉得就是我热爱，这是我该做的，我喜欢，所以我不觉得苦。
9: 来到了秦岭四宝科学公园，有4种代表性的珍稀的动物都在这里，其中最特别的就是大熊猫七仔了。那么我之前也是听说过七仔的。
6: 哇，我第一次离它这么近。七仔仔，你在想什么呢？你说他知道自己叫七仔吗？
10: 叫的多了，或许就知道。
11: 最早的这个七仔呢，是在我们这个野外基地放着，就是为了这个熊猫整体种群的安全，有一部分个体放到麒麟里头，然后就一直长到了将近7岁不8岁，然后才移到这个中心来参与这个繁育。
12: 它这个就是一个基因突变，
11: 对，现在最新的研究也发现，这个毛色突变的话，只有在秦岭的黄土梁附近，所有的我们已知发现的这个大熊猫，有这个棕色大熊猫的都在秦岭啊，
6: 就是它不是
12: 个体的，就还有
11: 它不是个体，
12: 是一个群体，
11: 应该是个群体，是由野性基因控制的。那也说明我们这个秦岭地区的大熊猫的确与国内其他地方
12: 四川
11: 的不太一样的啊。

天我都会到秦岭来。秦岭大家都知道有很多野生动物，我是拍摄野生动物的摄影师。最近我最重要的一个拍摄动物就是秦岭的羚牛。

0: 行李铃铛是金色的吗？看一看铃铛，能拍到它就最好，但是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看得见。哎，别动别动，铃铛铃铛，它往那边去了，它那个灌木丛里面。哇，好多好多，三只，哇，我往上走了，看一看。我从事这个野生动物摄影已经8年了，拍的是比如说雪豹啊、岩羊啊、各种的雉类、鸟类，我是比较喜欢拍这种鹿啊、牛啊什么的，我特别喜欢，因为它们的脚就是特别给我一种特别神圣的感觉，能拍到它就最好，但是运气成分挺大。就是我在老远就是发现了它藏在这个树木那里，它一直就是那样看着我，虽然心里有点害怕，但是大多数都是激动，因为我觉得这个铃铛真的是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物种啊，就是你从这个前面看它又像羊，真的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物种。我看到它的时候我真的就被震撼到了，我们四目相对，我感觉真的是跟它有了一种灵魂上的交流，一种灵魂上的沟通。因为我主要的目标，靠近它的目标并不是想要把这个照拍好，我不会追着它去拍，而是我想跟它更有一种心灵的接触，去了解这个动物，了解它们生活的环境。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

0: 受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是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上你的装备、背包、对讲机、记录仪，开展一下在今天的工作。
1: 你先让一下。
0: 我是西安市丰裕国有生态林场谢鹏。这个我们丰裕国有生态林场管辖有215597亩林地，下辖8个管护站，在林区进行这个巡查和巡护。看，斑羚，
2: 斑羚了，
0: 斑羚的脚印，来。

0: 柳家无人机在林区常态化的巡查巡航，对重点区域设置了4条航线，每一个航天用每个月飞行一次的模式，将飞行的视频在大屏同时展放，进行这个视频的对比。除了季节的变化，这个建筑物呀，其他都没有变化。主要就是利用这个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天空地人交叉互补，达到对我们林区的全方位多角度的监管。这个是在2022年的8月19号，我们的红外热摄像头在咱们长安林区抓拍到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金钱豹，在我们长安林区首次用这个红外相机抓拍到它。当前我们的林区野生动物种群在不断的扩大啊，近期我们就抓拍了好多国家珍稀的野生动物，咱们长安的林区野生动物已经达到了359种，然后这个野生植物已经达到了157棵、715属、1556个品种，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也很显著，就是人与自然这种和谐共生的这种局面，在我们的林区随时可以展现。
1: 我真正走进秦岭才了解到，这里的动物植物种类多达4000多种。但是这片地方的底层生态是什么样子？为什么能成就这些明星物种？
2: 植物多样性决定了昆虫的多样性，昆虫的多样性又决定了其他动物生物的多样性。秦岭这个山里边，这整个就是一个生态系统。对于做昆虫的来说，你只要做昆虫，你每年都得去采集，没有标本你做不成的。
3: 谭老师一直在做秦岭的昆虫研究，
2: 是这3个，还有我，
4: 这都是自己做的。
3: 这次我们跟随谭老师进入秦岭，他说他每次来都是带着任务来的。
2: 有一种叫个碾翅目的昆虫，寄生胡蜂的碾翅虫。我到现在为止都只见过雌虫在它身体内的，我雄虫没见过，很难采到，所以每一次都很注意，但是长这么大没见过，特别想的就是亲手采一只，这个一直都是我的梦想。
3: 谭老师，这胡蜂的种类多，
2: 全世界我们这儿的胡蜂属来说，种类最多的。蚂蚁是地球的基石，那你也能理解了，是吧？胡蜂也一样，它也是社会性的昆虫，它没有蚂蚁的量那么大，但是这一类大型的昆虫来说，它的控制力是很强的，食物链才能够达到一个一定的程度丰富度，它总有一个就是营养级别顶端的，就是胡蜂，它也是一个我们人类离不开的类群，但是它也不能说泛滥到太多了，也挺可怕的。
5: 过去的话像这么高，然后它又袭人了，你看你看到了没，你现在一动别动，你现在拍它，它这上面这个就是鸡胡蜂，快拿网子，快拿网子，好好好，再搂还有一个，赶紧搂搂搂，就在你跟前，
3: 你的胡蜂是不是就不要动了，
5: 赶快搂，不要再给它时间，你看这个就是鸡胡蜂，看到了没？这个蜂我为啥要让他们搂呢？这个蜂待一会儿就跑。

0: 只要一个空地就会站下去，你看到没？这个就是
1: 这人最凶的，不要动嘛，遇到它是最好是。
0: 对，这个风你就是不动，
1: 它也会蛰你。
0: 对，所以你得悄悄走开，趁着它没有惊动的时候。当地人经常称为七里油，
1: 小心点，一手小心
0: 不要紧。这个，你看你掌握了它的习性了，你就是它常上走，它上走你就一定。
1: 哦，它是朝上走。
0: 有的人一害怕，哎，越往手上来了，你得这样子，西湖风。看到没？今天一下子感受到近距离的那种威胁了。
1: 我看您一直就是别个这个红色这小绳儿，这是什么呀？
0: 啊，这个是我经常要带的药。这个因为我是高度过敏体质，你看我得带这个醋酸地塞米。
1: 过敏药。
0: 这个完全没有想到我会。胡蜂会要我命一样的，一直都认为呀，我天生是做胡蜂的，我不怕风蛰，因为我一直都不怕，就是为了去照相啊，灯碰了一下槽，嗡过来了，这儿摘一下，这儿摘一下，这两只小蜂能把我蛰死。走着走着，刘洋我不行了，才开始是浑身没劲儿，然后就是看不见它了，看到满山都是那个绿色的那种绿，然后就倒了。人家那个最紧急的是山上只剩那一针地塞米松给我打上，就是虽然我被蛰成那样，我也没有说我就害怕你，我就预防嘛。
2: 老师，
3: 哎，
2: 老师抓，
3: 哎，抓了个金环，
2: 有点奇怪，这是怎么回事？
3: 哎呀，你抓了个好东西，被风扇寄生了，这个可少见了，你看着，碾翅目的昆虫，你看到没？快看，这底下这边，看这，
1: 有。
3: 身上被寄生了好几处，这个很稀有，这个标本很难采。我就等着，我们到现在为止，我只采到过风扇的雌虫，没采到过雄虫，就看它将来能不能羽化出雄虫来，那就好了。那我们到时候能拍个碾翅目的虫子。
2: 它的头在外边露着。
3: 啊，你在那看到的呀？我天哪，这么漂亮！你看它病的，它也爬不，怪不得你能在地上能捡到它，就是它活得很不旺。
0: 你像我都没想到啊。看似走错了路，就找到了那只虫子，这个真的是很难掩饰到的一种快乐。
4: 快过来拿，这臭虫嘛，
5: 放进去，放进去。
6: 蚂蚱。
7: 灯打开。这
2: 个，竹节虫拿一个吧，
8: 它像写一个几字，
6: 对对对，它感觉像根树枝。
1: 这灯架好了，
0: 灯架上了啊。
1: 咱们为什么要灯诱这些昆虫啊？
0: 灯底下你看会看到各种昆虫的行为，你甚至比如说如果有螳螂，你可以看到螳螂捕食，当然最多最多的就是说浮游，这叫黄昏的时候，
1: 就是这个
0: 会上灯
1: 的。黄绿的
0: 啊，你看这个最好认的是后面有长长的尾丝。
1: 它站在我手上那一刻，我觉得好像生物，所有的生物都有它的可爱之处。
9: 以前在我的认知里，秦岭只是一个地理名词，但真正走进秦岭时候，我看到了千万种生命在这里繁衍生息，互相依存。它不仅是一座生机盎然的基因宝库，也是万类双天竞自由的生态秘境。在这里，除了万千动物植物，还有很多研究者和守护者，他们用执着与奉献诠释着对生命的敬畏，因为他们深知守护秦岭就是守护我们的家园。

0: 这种草别碰，这种千万别碰上。
1: 哪种草啊？哪个草？
0: 就这个。
1: 哦，这个草别碰。
0: 皮肤一点不能碰，一碰以后就那个神经疼。
1: 哪里？
2: 这个。哦，看见了吗？
1: 我看到了，看到了。
2: 小心脚底下啊。
3: 这是去年我们留了几个树试一下果试果的，
2: 我们看一下它的表现，
4: 只是没有那么软。
5: 创业、梦想、记录，哎，好。

0: 电机是我国国民经济里重要的动力来源，从道路重型车辆到农业机械、工程机械、船舶都有非常广泛的应用。中国这么多年在电机整机的正向开发设计方面，我们的这个能力相对偏弱，一直是处于一个追赶的一个状态。整个“十四五”期间呢，天然气发动机的发展呢，从原来的吸燃的这种燃烧方式，变革提升到了当量型的燃烧方式。这种燃烧方式变化给我们带来更大挑战。天然气发动机这种技术的变革，还是通过我的解决了像软件控制这种卡脖子的一个问题。原先的控制系统都是国外的这个供应商提供，我们只是在应用的过程中去调整参数，但往往我们要求它去更改的时候是一个非常缓慢，或者说他都不愿意去改。后来为了解决这个卡脖子问题，开始去组织团队开发，并且去推广我们自己的这个系统。从这个排放测试实验来看，我们现在2.0的这个效率提升的有效性啊，还有这个结果的进度应该都还是可以的吧。嗯，
1: 对，目前现在因为我们变成 V2.0 的话，主要是优化了整体的消毒的效果。
0: 经过“十四五”的一个发展呢，内燃机的总体的技术水平得到了跨越式的发展，解决了很多卡脖子的问题，同时它的热效率、可靠性都大幅度提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在2020年以后，国家提出了双碳的一个战略，就是怎么样去减少各个领域这个碳排放，去实现低碳甚至零碳。那么我们也设立了相应的一些产品研发的专项，来推动我们的氢发动机的正式的这种开发。
2: 可以使用 H 的这个原本传统去动油耗性能源，我们所有的技术团队都要为这个时刻感觉到这种自豪。我们确实有这样的义务责任去完成国家的这样一个战略目标。
0: 2022年第一台发动机点火，到实现我们目标45%热效率，大概花了2年的时间。同时呢，这个功率也大幅度提升了。从质量来说，我觉得我们中国在氢发动机的这个研发上面，整个中国的这个专业团队都是在世界上是领先的。内燃机在未来的转型过程中，面对如何去实现低碳化、智能化。这个也有大量的工作。我们比如说把一些低碳燃料应用到内燃机上，实现内燃机的这个可持续发展，大有空间。我们就考虑做一个柔性燃料的平台，在发动机的结构架构上以及燃烧方式的适应性上面，控制系统、控制软件和控制策略的这个适应性上，它有更多的一个平台化的通用性，为未来的产品的迭代和满足不同市场对不同燃料的差异化需求的时候，我可以更好的响应。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的设计集成，到发动机的控制，到整车的应用，这样一个很完善的链条的国家，其实已经是屈指可数了。那我们怎么样在这样一个大的工业基础下面去延续我们的优势？我觉得这是必须要思考的。2030年的林铁坚，你好，身为内燃机研发人的我们，是否实现了我们共同承诺的极限热效率的突破？内燃机在零碳化、智能化的

进程中，是否仍然是绿色转型的中坚力量。我相信通过让内燃机和新能源以及智能化深度融合，高效协同发展，我们这条路一定会走得更加坚定。内燃机作为应用最广泛的动力机械，一定持续会迸发出绿色核心的动能，继续书写属于中国动力的满意答卷。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过往的一切并没有消失，那个遥远的野性美景折叠进了城市的缝隙。

人类和动物也在不断折叠之中彼此平行，若即若离。通常我们只关心自己眼前的生活，忽视了这些生命就在身边。在头顶的摩天楼之间，在窗外的树枝上，在喧闹的胡同里，在脚下的灌丛中，在拥堵的立交桥下，是的，就在北京，他们是我们的动物邻居。

城市的人造景观越多，野生动物越少。在摩肩接踵的闹市，似乎已经没有了动物的立足之地。中央商务区，北京地平线上最壮观的凸起，这里的空间利用极尽人类智慧。地下、地面，甚至空中，都是人的活动范围。只有这里是他的领地。

名词，既漂亮又凶狠的鸟，在高大威猛的猛禽家族中，它是个异类。也只有这样体型较小不挑食的异类，才能在水泥森林中幸存，进化成为城市狩猎的专家。他善于发现隐藏在复杂环境中的猎物，靠的不是尖牙利爪，而是耐心和敏锐。摩天大楼是他的空港，从楼顶起飞，操纵大楼之间复杂的气流，就像穿行在山间

悬停是红隼最独特的技能，它可以凝固在空中，仔细扫描每一处街道和草丛，一只逃逸的仓鼠已经被红隼锁定，但时机还没到。

只有美食才能证明爱的能力和真心。饱腹之后，他将和寺庙进行一个快乐而浪漫的仪式。

接下来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即将到来的孩子建立一个安全舒适的家。空调架、大型路灯、电线塔是筑巢的好地方，但红隼不屑于盖房子，他们经常抢占其他鸟类的成品房。此次抢占的目标就是这个30层楼高的喜鹊巢。喜鹊这样的狠角色绝不是好惹的。他们叫来乌鸦帮忙，反攻到楼顶。如果不赶走他们，喜鹊和乌鸦很可能会吃掉自己即将出生的孩子。

公孙不得不放弃领地，重新寻找安家的地方。

0: 10天前，他们来到了这户人家，产下了3只褐色的蛋。空调的机位成了红隼的新家，这难为了女主人。和红隼一样，李翔也是刚刚搬到这里，打算在入夏前为新家添置空调。
1: 他其实叫了很长时间啊，当时是挺惊喜的，特别兴奋。但说实话，虽然很兴奋，但其实也有点感伤，就觉得他在这儿能安家，那真的是找不着地方。我那天特别有感触，就我那么多年从北京，就是在我刚刚开始换工作的时候，因为我工作调动特别急，我就找房子，我走了一天的时间，就没有一个合适的房子。我就晚上的时候，我就走那大街上，我就看了这全部的高楼大厦，我就突然之间我就哭了，在大街上就站在，我现在手里还有点激动呢，就站在那马路中间，我那泪就哗哗往下流。我觉得找一个家的感觉真的挺难的，就活着挺不容易的，在北京那种感觉，就是这可能也是。

0: 我看到这只鸟的时候没有去想去打扰它，就我当时那个在大街上就漫无目的，就觉得没有家的那种感觉。我觉得鸟应该也会有这种感觉吧，应该是同样的。
1: 她和丈夫商量之后一致决定，在小红隼长大飞走之前不安装空调。李湘一家和红隼开始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他为他们共同的小屋起了个名字，叫红隼之家。北京仅用了几十年时间就变成了高楼林立的现代城市，红隼靠着实力和智慧迅速适应了这些变化。和几千万生活在北京的人们一样，在闹市之中赢得了一席之地。但不是所有的动物都能做到。北京雨燕，他们在北京生活了700多年，却在急速变化的时代中面临着难题。雨燕特殊的身体结构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们和北京解不开的缘分。极其弱小的爪子让他们无法落地。雨燕完完全全属于天空，吃饭、睡觉、迁徙，无论干什么，一旦落地就无法再次起飞。它的巢也只能依托在高处的缝隙。巧合的是，北京高大的城楼和城门上有大量适合雨燕筑巢的木质空隙。鼓楼、故宫角楼都曾有大量雨燕栖息，老北京人喜欢叫它们楼燕儿。这种微妙又罕见的联系让雨燕成为了唯一以这座城市命名的动物。随着城市的改造和变迁，有些建筑不复存在，有些为了防止鸟粪污染装上了防护网。失去了领地，雨燕能去哪里呢？雨燕和古建筑、自然和历史是神奇的邂逅，还是无解的矛盾？有些人正在寻找答案。天安门广场南侧，正阳门城楼上，在北京乃至全国的中枢地带，雨燕自由地穿梭。这座没有防护网的城楼吸引了上千只雨燕筑巢。关占修和同事正密切关注着雨燕，对文物保护者来说，这是一个新鲜的课题。
2: 正阳门从历史上讲大概600年左右，有正阳门开始，雨燕基本上就来正阳门了。今天我们很少能看到有这么长久伴随我们在一起的动物还在我们身边，这么不离不弃，它不远不近，它并不停留在我们的屋檐下，对吧？但是它还是生活在这个城市。
3: 这个粪便到底对古建有没有影响？影响的程度有多大？找到了一个就是古建保护和北京雨燕保护双赢的这么一条道路。
1: 正阳门计划对雨燕开展多年的持续研究，今年只是一个开始。和雨燕短短3个月的相处，却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改变。

0: 因为我们有24小时监控，发现小雨燕在成长过程中遇到非常多的困难，甚至有的时候是什么？是断臂求生。
1: 雨燕的巢穴非常简陋，它的生存环境还是很艰苦的，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触动。

0: 这个巢应该大概就是从或者是船子或者在斗拱这儿掉下来的。
1: 这个羽毛多一点，有羽毛，有干草，有塑料袋，包括现在其实我发现它有好多塑料绳儿，它用这些绳儿来筑巢，实际上对它特别不好的，因为有的时候它那个脚趾会缠在这个塑料绳上。
0: 我在正阳门也工作20年了，但是之前对雨燕没有
2: 这么近的观察过，也不了解它的生活习性，都不太清楚。就是每年6、7月份的时候知道，哎，就是燕子在这儿飞，我们开始做这个项目，开始近距离的去观测它，而且了解它的那个生活习性的时候，才开始慢慢的喜欢上它。它回来了，回巢，回家了。看这个圆圆的大眼睛多可爱，探头探脑的，好萌啊。

0: 要解决雨燕和栖息地之间的矛盾，除了用新眼光看待古建筑，人们更需要揭开雨燕本身的谜题。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嚼着吃的。
1: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2: 李艳跑到哪去了，留哪去的都不知道，因为没有任何人再捕捉到他，但是有别的方法。
3: 首师大动物学副教授高甫退休17年了，他曾复制鸟类学家郑光美在1956年采用的方法，骑自行车慢行绕紫禁城筒子河一圈，记录的雨燕数量从400只变成80只。
4: 北京雨燕呢，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那种燕子，但是它哪来的呢？到哪去过冬啊？是吧？它飞行路线是怎么飞过去呢？这大家并不了解。这些呢，我们就通过环质能够了解。但是我们要环质呢，得首先得捕捉火鸟。那我们就发现呢，颐和园这个阔楼亭这儿，它那个亭子相对来讲比较低，所以这回我们用网就可以能够捕捉到鸟，而且数量比较多。
3: 每年5月，高武都会在颐和园等着雨燕。越来越多的雨燕留下了档案。
4: 2001年我就退休了，不能再召集学生了，就

0: 有几天有几年吧，就是相对就是停顿的。
1: 但人们对雨燕的追寻并没有停止。今天79岁的高普再次来到库如亭，亭子下繁复的木结构里藏着许多雨燕巢。20年前，只有高武和几名学生守在库如亭。现在这里聚集着北京甚至全世界最关心北京雨燕的一群人。几个小时前环制工作就开始了。
2: 都过来了吧？
0: 这什么？这个行，咱们是第一批进入颐和园的这个工作人员，
2: 我们要把这个对动物的这个安全、雨燕的安全和人的安全都摆在手上。
3: 张副委，
4: 先撑开哈，走。
1: 捕捉网围住库如亭的所有出口，大家准备就绪，
0: 就松松劲儿就行。
4: 对。
1: 天还没亮，雨燕就开始撞网。志愿者们迅速又小心地将雨燕摘下，测量、记录、上环。
5: 从2007年开始做，第11次了。我理解啊，雨燕的环制就是给鸟做了一个特殊的标记之后，然后看它的来龙去脉。
1: 民间传说，燕子迁徙飞不过黄河，就会坠入河中死去。这道谜题最终在这种小仪器的帮助下得到了解答。2014年，第一批光敏定位器从英国来到颐和园，32只雨燕背负着定位器飞向了人们一直猜测的越冬之地。
5: 更多的人原来就确实都认为不知道这个雨燕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所以在回收的信息里头详实地把它描出来。因为发现的这个雨燕它都飞到了非洲的南部的一些国家，大家觉得这个太震撼了，是吧？30多克、40克的鸟要飞16000公里单程，那么你说这很伟大，很了不起。
1: 天亮后，游人陆续来到颐和园，一年一度的环制工作也进入了尾声。
6: 再来一个，西瓜甜不甜？
1: 一批雨燕戴上了脚环，2个月后，他们即将踏上又一次越洋迁徙。最神奇的是和雨燕一年又一年的重逢。一只高武12年前环制过的雨燕，再次回到了颐和园，而雨燕平均只有13年的寿命。对这些熟悉与人为伴的小鸟来说，回到中国，回到北京，都不算回家。只有抵达颐和园库如亭，才算是完成了约定。

不知不觉中，在一些仿古建筑上空，我们也能逐渐发现熟悉的灰色身影，甚至在钢筋水泥的缝隙，有一些语言也能神奇而精准地找到适合筑巢的地方。中央商务区

区南端的通惠河，是北京东部的重要水道。高达20米的东三环高架路横跨通惠河，这片开阔的水域和天空

0: 排水孔和桥墩的缝隙，高度和形状，对语言来说非常完美。日落前后是雨燕和人类共同的出行高峰，但雨燕更自由，也更闹市住得久了，雨燕难免会跟人打交道。他误入了居民家中，好在没有受伤。
1: 那工作人员说要倒在酒边是吧？
2: 对。
1: 不知道他会不会喝呢？
3: 听到一声响，因为当时外面下着雨，这只小燕子就是直接落在沙发上了。
2: 后来说这个燕子就判断了一下，这个燕子应该是没有受伤，所以就教了我们
3: 放飞的时候要注意的点。然后我们就想说试试看了。
1: 咱就找一个空旷的地方，咱们试试给它放飞了吧。我猜到你要来这个。
0: 即使城市已经变了样子，雨燕还是找到了家的方向。城市的命运被连接得如此紧密，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名字——北京。在 CBD， 空间是生存的首要问题。当实在没有空间的时候，动物会尝试另一个维度——时间。同一个地方，白天是你的，晚上是我的。写字楼里的人们下班后，刺猬才刚刚睡醒，背上12000根坚硬的刺，让刺猬不必担心天敌。现在他最需要的东西是食物。经过数个月冬眠的消耗，他们身体虚弱，身上吸血的蜱虫更加致命。每年都有许多刺猬在夏天来临之前死去，他太需要吃东西了。草坪整齐漂亮，但昆虫却无法在这种精致的地方存活，又是一个一无所获的夜晚。饥饿，要命的饥饿，让刺猬变得急切而胆大。它必须尽快找到另一块栖息地。

台阶、围栏、马路。对茨文来说，城市中的障碍太多了，但求生的欲望让他势不可挡。穿越危险的马路，他终于看到了希望，一个杂乱的小角落。路灯的光亮让趋光的昆虫聚集在一起，洛心腹蜘蛛在路灯旁精心搭建了狩猎场。这是刺猬捡漏的好地方。昆虫围着灯光飞得累了，掉在地上，

0: 刺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吃饱。门前招待流浪猫的猫粮味道也不错。无人打理的灌木丛中，落叶堆、杂物堆是刺猬最喜欢的地方。这里不仅有食物，还适合白天藏在里面睡觉，或者养育幼崽。不过因为有碍城市的观瞻，也许明天刺猬刚刚发现的好地方就会被人清理。好在今天它填饱了肚子，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哎，春天的味道，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在 CBD， 每天都会发生计划之外的事。对高楼上的红隼一家来说，也是如此。红隼家的孩子长得太快了，喂饱他们变得越来越难。

即使父母不停地捕猎，还是不够。要想养活孩子，他没有太多选择。

小红隼已经褪去了灰色的绒毛，长出了跟父母一样的飞羽。孩子总是很冒失，他们本能向往天空，以为没什么危险。

还是发生了。在繁殖季节，这种不幸经常发生在幼鸟身上。

0: 城市中的鸟也要经历自然的选择。太早落巢的幼鸟有几种结局：受伤、饿死、被其他捕食者消灭。在北京，故事还有另一种结局。
1: 对，然后这之前您可以就把它搁一纸箱子里，然后
2: 好，
1: 谢谢您啊，哎，再见，
0: 这里是全国唯一一家专门的猛禽医院。戴畅和他的同事们每年能救助200只左右的猛禽，现在正是他们工作的旺季。
3: 啊，我知道了。啊，行，那我们就在那边上吧。哎，行，好嘞。啊，那一会儿见。哎，好，再见。哎，讲着呢，
4: 对，就在那个。
0: 又是一只落巢的小红隼。
4: 这东西挺厉害，它抓住它。
0: 为了避免惊吓和刺激，救助人把红隼安置在遮光的纸箱中。
3: 应该这是今年的小鸟，应该脑袋顶的绒毛还有呢，这是今年刚孵出来的。然后现在呢，等于是它正好是练飞的时候，可能就是附近没准从哪飞进来，然后下来之后呢，它力量不够，它飞不回去了，可能就落您这儿了。
5: 也不瘦，还挺胖的，健康状况挺好。
6: 不是动物园飞出来的。
4: 我们还想给它喂。
0: 但救助远没有完成，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最难的地方在于，动物无法表达自己，无论是病痛还是其他感受。当我们难以理解动物的时候，又该怎样对待它们呢？答案似乎无穷无尽。戴畅的宗旨只有一个，让动物健康地重回野外。
1: 今天你看给红隼卡的那个环，但如果你要一味给它卡上的话，它会勒到它，然后你再想把这环撬开，就会容易这么撬的就会伤着它腿，很危险，最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导致骨折。然后就做这样一板，然后等于我们按这环的这个大小去抠出来，每只鸟腿给它上环的时候就这样比一下。其实所有的这种创造啊，然后做东西啊，然后全是为了说能为它的福利更好的这种体现。
0: 戴畅和周雷都知道，即使全年无休工作，他们救助的猛禽数量和非法捕捉的猛禽数量相比微不足道。
7: 单从他一次捕捉或者是贩卖的那个数量上来看，你就能知道这个数量，我们救助的数量到底有多少。我们是全年的数量，但是它只有一次就可以超过我们全年的总和。
8: 我们大概也是尽自己最大努力，每年组织1到2次这种，就是让救助人一起参与我们的工作，然后看到他们重回野外。
0: 但这就是医生的天职，救死扶伤，不因结果如何而放弃。戴畅和周雷要一直救下去。即使偶尔发生意外，红隼种群依然延续着对闹市上空的统治。在天空之下，地面之上，还有另一种空间。这种水鸟有自己独特的办法保护领地和家人的安全。

四环内的朝阳公园里，这对凤头 PT 刚刚结为夫妻，他们用舞蹈立下契约，这意味着他们将共同承担养育

儿女的责任。顾不上浪漫，紧张的工作立刻开始。巢要搭得结实，更要隐蔽。PT 是隐蔽的高手，这也是全家人最大的保障。很快，芦苇就把他们的家藏了起来，这正合 PT 的打算，但麻烦还在后面。枯燥而辛苦的孵化，即使离开一会儿，也要把蛋仔细地藏好。幼鸟终于出生，但 PT 一家又有了新的难题：把孩子留在家里，家长往返觅食，要消耗太多的能量和时间；让幼鸟跟在身边，又太危险。PT 依然坚持自己的生存哲学：隐蔽。他选择把孩子藏在身上。父母轮流用体温温暖羽毛稀疏的幼鸟。躲在父母的翅膀下，孩子可以吃得更多更快。这样，幼鸟也更有可能活下来。

要在闹市中活下去，谁都不能一直藏在父母的羽翼下。高楼上的小红隼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这是他们生命中最关键的一天。两只幼鸟已经出巢，只剩他还在犹豫。他反常地爬到阳台玻璃上，好像在寻求鼓励。

件事，就是建立自己的领地。他来到另一栋楼顶，已经超过了父母的保护范围。在小红隼熟练飞行之前，只能走路，但这太有损尊严了，尤其是在他的敌人眼里。

他们要争夺的广告牌是这片天空主权的象征。虽然年幼，小红村却继承了父母的勇气。在北京居闹市不易，对动物和人类来说都是如此。无论是什么身世，老相识还是新面孔，不管用哪种策略，强夺或者巧取，所有的努力都为了同一个目的，领地。

0: 在城市中拍摄野生动物，说的时候近在眼前，拍的时候却远在天边。人们都知道红隼在高楼筑巢，但在偌大的北京，要找到他们的巢，无异于大海捞针。
1: 一直寻找红隼，但是用尽所有方法都找不到它的时候，会发生一件事，就是动物它会找到你，并不是说它真的是它找到你，而是你的方法，你的努力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一定会遇到它。
0: 不仅找到了红隼，还找到了红隼的邻居。
2: 哦，欢迎你。
3: 可以换吗？
2: 哎呦，
1: 那是没记录。
0: 摄制组开始记录他们共同生活的故事。
3: 哦，有事吗？
0: 和红隼一样，这对夫妻对摄制组也展示了极大的善意和信任。家里没人的时候，就把钥匙留给我们，随时可以来拍摄。
1: 小红隼就在这儿，能拍到吗？
0: 人和动物共同的善意，不仅使拍摄成为了可能，也让影片有了它最重要的意义。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蛇是一类神秘的生物，古老的传说常常将它们塑造成邪恶的形象，现代科学则让我们认识到了它们非凡的能力：强大、致命、速度极快。从毒牙到尾巴，蛇处处都藏着令人惊叹的秘密。地球上有超过4000种蛇，为了适应不同的环境，它们演化出了丰富多样的形态。如果没有蛇，啮齿类动物的数量将失去控制。在本片中，我们将深入探索世界各地的蛇，重新认识这些被误解的生命，抛开既有成见，了解他们真实的生活。

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蛇的神秘世界。从沙漠到海洋，再到偏远的岛屿，地球上几乎所有类型的环境里都有蛇的身影。在中国辽宁省的海岸附近，有一座岩石密布的小岛，经过地壳变迁，小岛与陆地分离，岛上的动物大量灭绝。一种蛇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座岛因此被叫做蛇岛。这座面积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小岛看似微不足道，却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上的重要节点。每年春季和秋季，数百万只候鸟会在蛇岛上停留休息觅食。这个候鸟的避风港，它们的体型短粗有力，擅长伪装，而且能分泌强效毒液，这些特点能够帮助它们抓到机警的猎物。

蛇岛腹的食谱中没有蜥蜴，也很少吃啮齿类动物，它们主要以鸟类为食。

候鸟来到蛇岛的时候，就是蛇岛父每餐一顿的时候，但蛇岛父彼此之间不会因此争抢地盘，他们会爬上树枝设下埋伏。

蛇岛妇将身体蜷曲成弹簧状，随时准备弹射出去，发动攻击。成千上万条蛇岛妇密切关注着这些疲惫的候鸟。

蛇岛夫的毒液中含有血循毒，人被咬到后如果不及时治疗有死亡的风险，毒液会损伤猎物的身体组织，使其动弹不得。

在迁徙高峰期，每天有几千只候鸟死于蛇岛腹之口。蛇岛腹需要趁短暂的迁徙季捕猎进食，从而度过食物匮乏的时期。体型较大的蛇岛腹会在地面守候，耐心等待机会。他们的目标是受到其他蛇岛腹攻击而从树上掉下来的鸟类。不幸丧命的鸟类确保了蛇岛腹的生存。蛇岛是这个独特的物种唯一的家园。这里形成了一种微妙而残酷的平衡。在与世隔绝的小岛上，候鸟的到来维系了蛇岛腹物种的延续。在众多蛇类中，蛇岛腹的生存方式可谓别具一格。

在中国云南省，茂密的雨林里生长着参天大树，为种类繁多的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从哺乳动物到昆虫，雨林里总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在这个生态系统中，有明媚的阳光，也有潺潺的流水。尖喙蛇无法像我们一样听到水流声，蛇没有外耳和中耳，要靠其他一些特殊感官感知周围的世界。面对高度警觉的猎物，巧妙的伪装至关重要。有人认为尖喙蛇尖长的吻形似叶片尖端，身体则像一根弯曲的藤蔓，这让它们能够悄悄接近目标。

分叉的舌头是蛇的定位系统，能捕捉空气中的气味分子，帮助蛇追踪猎物。尖喙蛇精准咬中目标，然后用柔韧的身体紧紧缠住猎物，试图让它窒息。尖喙蛇淹死猎物的情况并不多见，但它们的捕猎策略灵活多变，会充分利用环境里的一切条件达到目的。这顿大餐来的正是时候，尖喙蛇刚结束冬眠，已经很久没有吃东西了。现在随着气温回升，春天来临，它又重新活跃起来。吞下猎物后，尖喙蛇朝树上爬去，在那里它可以安心地消化食物。尖喙蛇如同一条翠绿色的藤蔓，悄无声息地沿着树干蜿蜒而上。

在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山林里，早春的暖意悄然而至，另外一种蛇从冬眠中苏醒。

条雄性尖吻鹬，季节的更替促使它离开洞穴寻找配偶。尖吻鹬的头部呈三角形，形似一片落叶，这让它们在林地里穿行时不容易被发现。它们的毒液毒性很强，人被这种蛇咬伤后，如果救治不及时，可能致残或致死。尖吻鹬体表斑驳的鳞片能够帮助它们很好地融入枯枝落叶之中。和所有鹬亚科蛇类一样，尖吻鹬的鼻孔和眼睛之间长有能够感知温度的颊窝，借助这个器官，尖吻鹬能够在脑中形成一张周围环境的热辐射图，

在交配之前，这条雄性尖吻鲋需要先找些食物补充体力。它的舌头敏锐地捕捉到了空气中猎物的气味，它随即向气味的来源移动，并且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埋伏地点。

不过这条雄性尖吻蝠的运气不算太差，一条雌性尖吻蝠来到他身边。这条雌性尖吻蝠可能已经准备好交配了，雄性不太确定，打算再观望一下。

看来现在还不是时候，雌性尖吻妇也需要先吃饱肚子，才能在将来怀卵时为卵提供足够的营养。雌性尖吻妇感知到小溪对岸有猎物的气味，它游过小溪，准备伏击。

他利用夹窝准确地锁定了猎物。雌性接吻蝠紧紧咬住猎物，同时细长的毒牙将致命的毒液注入猎物体内。毒液内的神经毒素能使猎物的呼吸机麻痹，进而死亡。细胞毒素则能在猎物被吞食之前就导致其身体组织坏死。富有弹性的皮肤让接吻蝠能够顺利吞下猎物。经过大约四个月的冬眠后，它终于再次尝到了食物的滋味。饱餐之后，雌性接吻蝠或许会重新考虑与雄性进行一次浪漫的约会。科恩滕州的森林里，另一种蛇也结束了冬眠。这种蛇的吻部形状同样很特别，这就是沙葵。沙葵被认为是欧洲最可怕的蛇类之一。不过今天，这两条沙葵并不打算展开猎杀行动，他们的目标是交配。雄性试探着靠近雌性，并不停地伸缩舌头，以感知雌性释放出的信息素。雌性看似无动于衷，其实他已经准备好交配了。雄性沙葵在贴近雌性的过程中不断抽动身体，仿佛在跳一种奇特的舞蹈，这是为了激起雌性的兴致。

0: 如果他们成功交配，雌性沙葵会在秋天来临前产下最多20条幼蛇。
1: 这个没新意，
2: 这个分量不足。
3: 点啥呢？
4: 有请新朋友。
5: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在泰国西部古老的雨林中，有许多神秘的动植物。从胆小的猴子到壮硕的大象，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栖息于此。在茂密的雨林深处，还藏着一种独具魅力的蛇，这是孟加拉眼镜蛇。遇到危险时，它们会捧起肋骨，撑开颈部皮褶，以此向对方发出警告。在很多文化中，孟加拉眼镜蛇被视为神圣的生物。它们的捕猎能力高超，能敏锐地发现猎物。蜥蜴是它们的主要猎物之一。此外，它们也会捕食鸟类和小型哺乳动物。今天，这条孟加拉眼镜蛇的动作不够快，让猎物溜走了。

加拉眼镜蛇的背部有一圈醒目的白色斑纹，能起到威吓对手的作用。但即便是强悍的孟加拉眼镜蛇，遇到大象也得让路。孟加拉眼镜蛇为了避免遭到大象的踩踏，连忙逃走了。

继续向南，我们来到马来西亚的热带雨林深处。在当地传说中，许多生活在雨林和水中的动物都被赋予了神秘色彩。传说的主角之一是巽他眼镜王蛇，它们是世界上现存最长的毒蛇。巽他眼镜王蛇是眼镜王蛇属生物，这类生物主要以蛇类为食。这条三索锦蛇来错了地方，它刚喝完水就发现了巽。

他眼镜王蛇立刻警觉起来。然而他没有马上逃走，而是留在原地，好奇地看着训他眼镜王蛇。训他眼镜王蛇安静地喝着水，突然他好像看到了什么，气氛陡然紧张起来。在一旁观望的三索锦蛇被训他眼镜王蛇发现了。三索锦蛇是一种无毒蛇，只能通过发出嘶嘶声并让自己显得更加高大来威慑对手。20公里，哪怕隔着水面，它也能在几秒钟内抵达三索锦蛇的所在地。千钧一发之际，三索锦蛇终于回过神来，幸运逃脱。

在中国广东省，嶙峋的山石之间藏着一种难得一见的蛇，这是角缘毛头蝮。它们的毒液中含有血循毒，能够使猎物因大量出血而死。它们鳞片的颜色与岩石十分相似，能达到很好的伪装效果。角缘毛头蝮属于蝮亚科，吻蝮同样具有可以感知温度的颊窝，这有利于它们寻找恒温猎物。

小圆毛头腹眼睛上方的角状凸起也是它精妙伪装的一部分，能帮助它更好地与周围的岩石和落叶融为一体。

一次公鸡注入的毒液就足以致命。现在毒液已经开始破坏猎物的血管壁，很快就会引发严重的内出血。角圆毛头蝮将向后弯曲的细长毒牙刺入猎物体内，然后交替抬

莽山巍然屹立于中国湖南省，在山上海拔较高的地区，分布着一种极为珍稀的蛇，它们行踪隐秘，通常只在长有苔藓和地衣的环境中活动。这就是莽山猿毛头蝠。在森林中，你很难发现它们的身影，它们鳞片的斑驳色彩与身下的林地表层浑然一体。这条莽山猿毛头蝠一动不动，只有舌头不断伸缩着，搜寻空气中猎物的气息。近乎白色的尾巴末端形似一条美味的虫子，这是它用来吸引猎物靠近的诱饵。

老鼠机警地观察着周围的环境，却没能看穿莽山猿毛头富高超的伪装。老鼠的嗅觉十分灵敏，但蛇类通常没有明显的体味，在受到威胁时才可能会散发出刺鼻的气味，用以防御。

在这场较量中，莽山猿毛头府拥有多项优势，他的行动悄无声息，伪装天衣无缝，夹窝可以感知温度，舌头则能用来捕捉气味。分叉的舌头如同他随身携带的导航仪，根据舌头左右两叉气味强弱的差别，莽山猿毛头腹就能确定前进的方向。

蟒山猿毛头腹不仅新陈代谢缓慢，这样的捕猎方式也能帮它节省体力。它会谨慎挑选猎物，以免白费功夫。尽管已经很好地适应了栖息地环境，这种神秘的蛇目前仍属于濒危物种，是中国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这场漫长的捕猎行动终于接近尾声了。蟒山猿毛头蝮用毒牙将毒液注入猎物体内，毒液中含有血循毒素和神经毒素，很快就会让猎物的心跳停止。捕猎技艺精湛的蟒山猿毛头蝮是自然界中极为罕见的一种蛇，它们宛若掠过林间的一抹魅影，尽显自然演化的神奇。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上，森林郁郁葱葱，气候温暖潮湿，一种极为隐蔽的蛇类猎手栖身于此。侏儒缅甸蟒，侏儒缅甸蟒是缅甸蟒的一个侏儒化亚种，而我们通常所说的缅甸蟒则是世界

上体型最大的蛇类之一。与主要分布在大陆上的缅甸蟒相比，生活在岛上的侏儒缅甸蟒体型较小，行动更敏捷，也更擅长隐藏行踪。它们会充分利用森林里的环境。溪流不仅能供它们喝水解渴，也是它们的通行要道。有时还是理想的埋伏地点。侏儒缅甸蟒靠伏击捕猎，它躲在水里静待猎物经过。

诸如缅甸蟒的舌头非常灵敏，嘴唇旁边的唇窝则能感知猎物散发的热量。等到时机成熟，诸如缅甸蟒便会悄悄靠近，发动攻击。诸如缅甸蟒没有毒，但能凭借强壮的肌肉将猎物缠绕致死。猎物每呼一口气，诸如缅甸蟒就会缠得更紧一些，直至其停止呼吸。

0: 接着，侏儒缅甸蟒会通过不断收缩肌肉，将猎物慢慢推入胃中。别看名字里有侏儒二字，这种蛇的本事可一点都不小。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随着春天到来，天气渐暖，亚洲中部高山上的冰雪逐渐消融，森林里的许多动物也开始活跃起来。

卡拉干达腹结束长达数月的冬眠，在铺满落叶的林地上缓缓爬行。这种蛇通常独自活动，几乎不会发出声响，而且具有与环境相似的伪装色。它们的适应能力很强，能够在气候条件极为恶劣的地区生存下来。这条卡拉干达腹在冬天到来后就进入了休眠状态，到现在已经4个月没有进食了。好在凭借灵敏的舌头和颊窝，它很快就探测到附近有猎物，

猎物已经被注入了毒液。卡拉干达夫静静等待毒液杀死猎物。毒液还能初步分解猎物，使其更容易被消化。

严苛的环境挑战着这片土地上所有生命的极限。卡拉干达富虽然没有速度和体型上的优势，却能依靠隐秘的潜行、耐心的等待以及精准的攻击，为自己开辟出生存的一席之地。

在孟加拉湾的海岸线上，陆地与海洋的交界地带生长着古老的红树林，这是一个独特的生态系统。错综复杂的红树根系与周期性涨落的潮水，为众多生物构筑了一个静谧的家园。一种奇特的蛇也生活在这里，它就是红树竹叶青。红树竹叶青高度适应了红树林里的环境，既能在水里活动，也能在树枝上攀爬。捕猎时，红树竹叶青会运用一种巧妙的策略，它们会晃动尾尖，让猎物误以为尾尖是一条蠕动的虫子，从而诱使对方靠近。接下来，红树竹叶青只需静待猎物上钩，它活动了一下那对巨大的毒牙，随时准备出击。鸟类是红树竹叶青经常捕食的猎物，然而要想捉到一只鸟并不容易。

这条红树竹叶青继续尝试。它只需咬中猎物，然后致命的毒液便会替它终结这场猎杀。在泰国南部的热带雨林中，如练的瀑布从悬崖上飞泻而下，山间雾气弥漫。在这个宛若人间仙境的地方，流传着雨林守护者的传说。

当地人赋予这个称号的不是什么外表华丽的动物，而是一种喜欢保持低调的蛇，爪哇竹叶青。

爪哇竹叶青的伪装可谓无懈可击，就连眼睛也是类似树枝的颜色。这条爪哇竹叶青正在消化肚子里的食物，这使得它比较脆弱。它用舌头感知到前方有其他动物的气味。原来是一只壁虎，它也是一个伪装大师。

爪哇竹叶青才刚吃过东西，而且由于壁虎是变温动物，体温与环境温度接近，爪哇竹叶青也无法用夹窝准确地定位壁虎。有时猎物竟也能从猎手的眼皮底下安然离开。现在这个雨林守护者可以不受打扰地消化食物了。

在菲律宾西南部的岛屿上，到处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在这个绿意盎然的栖息地里，生活着多种多样的动物。有一种蛇是森林生态健康的指示器，那就是当地特有的黄斑竹叶青。黄斑竹叶青对环境的变化极为敏感，它的存在说明这片森林的健康状况良好。现在是黄斑竹叶青的繁殖季，这条雄性黄斑竹叶青受到本能的驱使，正在领地里寻觅雌性的栖息。树枝下方的动静吸引了黄斑竹叶青的注意，它虽然在寻找配偶，但也不会错过捕猎的好机会。黄斑竹叶青发现了它最喜欢的食物之一

猎物逃走了，或许黄斑竹叶青在寻找配偶时运气会好一些。中国四川省的连绵群山为动植物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生存环境。春意渐浓，山顶的冰雪也开始融化，森林再次焕发生机。在险峻的山岩之间，许多动物陆续从冬眠中苏醒。山烙铁头蛇的行动仍有些迟缓，但随着气温不断升高，

他知道是时候出来活动了。他鳞片的颜色与枯枝落叶十分相近，这让他在地面上移动时不容易被发现。他一边用舌头感知着周围的环境，一边从阳光中吸收热量以保持温暖。

这条山烙铁头蛇没有等猎物自己送上门来，而是悄然前行，仔细搜寻，很快就找到了捕食目标。

0: 山烙铁头蛇一旦咬中猎物，就不会轻易松口，它在注入毒液的同时还会紧紧缠住对方，以免失去到手的美餐。毒牙与肌肉双管齐下，这种策略大大提高了山烙铁头蛇的捕食效率。在中国云南省，和煦的春风也染绿了这里广袤的山地森林。在林间，一种高度特化的蛇悄然现身，迎接春天的到来，这就是菜花圆毛头蝮。它们的新陈代谢速度很慢，经常像雕塑一样静止不动，这是它们能在高海拔地区度过漫长冬季的关键所在。花圆毛头蝮要等上很久才能等来一次进食的机会，不过只要毒牙命中猎物，一顿美餐也就近在咫尺了。这一次菜花圆毛头蝮咬中猎物后没有松口，注入猎物体内的强效毒液会从内部开始分解其身体组织，菜花圆毛头蝮只需将猎物吞下即可。在茂密的森林中，层层枝叶遮天蔽日，阳光很难穿透，地面光照较少，菜花圆毛头蝮能够依靠体表的深色花纹更高效地吸收热量。经过一系列精妙的演化，菜花圆毛头蝮才得以在高海拔环境中存活下来，繁衍生息。无论是以毒牙见长，还是以力量取胜，是精于暗中出击，还是擅长急速追捕，每一种蛇都演化出了属于自己的捕猎绝技。尽管没有四肢，无法奔跑或抓握，蛇依旧凭借敏锐的感官和致命的毒液，成为了大自然中出色的捕食者。蛇的神秘世界仍在等待我们继续探索。
1: 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

0: 哟，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匠心匠香，品味之选，唐九公值得信赖。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天津是我国国民经济里重要的动力来源，从道路重型车辆到农业机械、工程机械、船舶都有非常广泛的应用。中国这么多年在内燃机整机的正向开发设计方面，我们的这个能力相对偏弱，一直是处于一个追赶的一个状态。整个“十四五”期间呢，天然气发动机的发展呢，从原来的吸燃的这种燃烧方式，变革提升到了当量型的燃烧方式。这种燃烧方式变化给我们带来更大挑战。天然气发动机这种技术的变革，还是通过我的解决了像软件控制这种卡脖子的一个问题。原先的控制系统都是国外的这个供应商提供，我们只是在应用的过程中去调整参数，但往往我们要求它去更改的时候是一个非常缓慢，或者说他都不愿意去改。后来为了解决这个卡脖子问题，开始去组织团队开发，并且去推广我们自己的这个系统。从这个排放测试实验来看，我们现在2.0的这个效率提升的有效性啊，还有这个结果的进度应该都还是可以的吧。嗯，
1: 对，目前在因为我们现在 V2.0 的话是优化了整体的调整的效率。
0: 经过“十四五”的一个发展呢，内燃机的总体的技术水平得到了跨越式的发展，解决了很多卡脖子的问题，同时它的热效率、可靠性都大幅度提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在2020年以后，国家提出了双碳的一个战略，就是怎么样去减少各个领域这个碳排放，去实现低碳甚至零碳。那么我们也设立了相应的一些产品研发的专项，来推动我们的氢发动机的正式的这种开发。
2: 可以使用 H 的这个原本出风主动有保系的人，我们所有的技术团队都要为这个时刻感觉到这种自豪。我们确实有这样的义务责任去完成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目标。
0: 2022年第一台发动机点火，到实现我们目标45%热效率，大概花了2年的时间。

时间，同时呢这个功率也大幅度提升了。从质量来说，我觉得我们中国在氢发动机的这个研发上面，整个中国的这个专业团队都是在世界上是领先的。内燃机在未来的转型过程中，面对如何去实现低碳化、智能化啊，这个也有大量的工作。我们比如说把一些低碳燃料应用到内燃机上，实现内燃机的这个可持续发展，大有空间。我们就考虑做一个柔性燃料的平台，在发动机的结构架构上以及燃烧方式的适应性上面，控制系统、控制软件和控制策略的这个适应性上，它有更多的一个平台化的通用性，为未来的产品的迭代和满足不同市场对不同燃料的差异化需求的时候，我可以更好的响应。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的设计集成，到发动机的控制，到整车的应用，这样一个很完善的链条的国家其实已经是屈指可数了。那我们怎么样在这样一个大的工业基础下面去延续我们的优势，我觉得这是必须要思考的。2030年的林姐坚，你好。身为内燃机研发人的我们，是否实现了我们共同承诺的极限热效率的突破？内燃机在零碳化、智能化的进程中，是否仍然是绿色转型的中坚力量？我相信，通过让内燃机和新能源以及智能化深度融合、高效协同发展，我们这条路一定会走得更加坚定。内燃机作为应用最广泛的动力机械，一定持续会迸发出绿色核心的动能，继续书写属于中国动力的满意答卷。

在奥地利萨尔茨堡州，巍峨雄伟的阿尔卑斯山脉是人类和动物共同的家园。一些生命得以在这里安然栖居，享受自然的馈赠，另一些生命则必须积极应对挑战，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除了种类繁多的生物，这里还拥有丰富多样的自然环境。山坡上不仅有高山牧场，也有动物保护人员的身影。山下萨拉赫河蜿蜒流淌，滋润着平茨高地区的土地，一些曾经难觅踪迹的动物再度回归，让许多人倍感欣喜。人们常常会忽视身边的动物邻居，其实看似不起眼的物种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地人已经采取保护措施，以确保子孙后代能继续与这些神秘的动物为邻，共享这片壮美的自然家园。在这个享誉世界的滑雪圣地，动物们找到了与人类和谐共生的方法，谱写着一段段动人的生命故事。乍看之下，这些白雪皑皑的山峰似乎荒无人烟，但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人类的身影。除了人类，许多野生动物也栖身于此，这里就是萨尔巴赫辛特格莱姆。萨尔巴赫辛特格莱姆位于奥地利萨尔茨堡州的格莱姆山谷中，周围被平茨高地区的高山草甸环绕。发源于格莱姆山谷以西的萨拉赫河是当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萨拉赫河的支流

0: 从山谷两侧的高山深处流出，这里很少有人居住。这片人迹罕至的地区为许多动物提供了安全的栖息地，尤其是当冬季提前来临时。在这里，异灵可以不受打扰地觅食。这只雄性异灵用头部后方的腺体摩擦植物，留下气味，以此吸引雌性。但到目前为止，雌性异灵似乎兴趣不大。在一片岩石密布的陡峭山坡上，异常的动静引起了雄性异灵的注意。他很快便发现，是另一只正在寻觅配偶的雄性异灵。两只异灵随即展开了激烈的追逐，占主导地位的雄性异灵不会容忍竞争者闯入领地。两只异灵在崎岖不平的雪地上高速奔跑，现在正值异灵的繁殖季，这两只雄性异灵都不愿轻易认输。闯入者被打败了，他最终会被逐出领地。占主导地位的雄性异灵想要独占地盘上的雌性，而雌性异灵是否愿意接受他，暂时还不得而知。冬日的阳光洒在白雪覆盖的山峦上，现在山上还是一片宁静。不久后，滑雪爱好者就会蜂拥而至，山间的小屋和雪道也将随之热闹起来。格莱姆山谷的居民过去主要以务农为生，近几十年来，随着冬季运动和旅游业的兴起，这里焕发出了新的活力。为了让雪道始终处于理想状态，一些科技手段必不可少，比如利用造雪机弥补天然降雪量的不足。这种做法如今在阿尔卑斯山脉的各大滑雪场里都很常见。维护雪道是一项复杂的工作，一切就绪后，雪场才能开门迎客。维罗妮卡·克里格和安娜·霍伊贝格尔是当地的两名雪崩预测员。这天，他们一大早便出发考察积雪情况。雪山风光固然迷人，但积雪之下也潜藏着危险。克里格和霍伊贝格尔停下来仔细查看。
1: 我们来看一下积雪剖面吧。
2: 好的。
0: 两人将对每一层积雪进行细致的检查。
1: 目前看来，上层是松软的积雪，下层则较为紧实，这样的雪层结构是非常稳固的，因此很适合滑雪。我们要在这里取一厘米的样本，这里的雪比较松软。
0: 精确取样非常重要，因为每层雪都有所不同，
1: 雪的形态会不断变化，落在地上的雪和还在空中飘舞着的雪差别很大。落地之后，积雪的颜色也会发生变化，雪晶无时无刻不在改变，它们有时会变得非常紧实，形成致密的小球，有时则会向四周延展。雪的形态与它所处环境的温度有着极为紧密的关系，这也是为什么对我来说，研究积雪是一项非常有趣的工作。
0: 雪崩预测员的工作不仅有趣，而且非常重要，毕竟准确预测雪崩能够挽救许多人的生命。为了发展旅游业，当地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周围的环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山谷里原本鲜少有人类造访，如今

人类活动挤占了动物的生存空间。当地采取了多项措施，以降低栖息地减少给动物造成的影响。有些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人类的帮助下，许多地方的动物得以继续繁衍生息。当地的野生动物已经适应了新的生存环境。在冬季，它们会远离繁忙的雪道，来到较为偏僻的山谷，食用人类为它们准备的食物。在萨拉赫河沿岸，河乌即使在寒冷的冬季也能找到充足的食物。这种鸟演化出了一种高超的捕食策略。它们是奥地利本土唯一一种会潜水的鸣禽。河乌的鼻孔位于喙的基部，鼻孔里长有瓣膜，能够在它们潜水时封闭鼻孔，防止进水。这些潜水高手在这里生活得十分自在，很少会遇到食物竞争。河乌会在羽毛上涂抹油脂，以达到防水和保暖的效果。有了这些技能，河乌可以从容地潜入水中捕食。

0: 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5: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6: 嚼着吃的
0: 活性乳酸菌
1: 是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2: 现在的萨尔巴赫辛特格莱姆依旧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但森林中的一些迹象表明春天即将到来。松鼠重新活跃起来，四处寻找食物。老鼠从雪地里冒出头来，它起初还有些犹豫，不过很快便打消了顾虑。在树上，松鼠尽情地啃食着松果，树下的老鼠则在清洁皮毛，修理指甲，为春天的到来做准备。这只松鼠饿坏了，迫切想要填饱肚子。松鼠太过心急，不小心弄掉了松果。老鼠可不会错过这份从天而降的美食，它迅速赶到松果旁边，吃了起来。

只老鼠被吸引来了。新来的这只显然不打算遵守先来后到的规矩。每年，春天似乎总是在不经意间悄然而至。奔流而下的冰雪融水打破了冬日的寂静。在水的滋养下，大地重现生机与活力。滑雪季进入尾声，动植物再次成为这片土地的主角。在树木长出茂密的枝叶前，丛林银莲花便早早绽放，沐浴阳光。在早春，番红花和驴蹄草等植物的花朵为蜜蜂和其他许多昆虫提供了宝贵的食物。在没有人类打扰的地方，每种生命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黑刺里开出白色的花朵，这种植物在平茨高地区并不多见，却也是当地100多种蝴蝶和飞蛾幼虫的食物来源之一。从白钩蛱蝶到黄缘蛱蝶，形色各异的蝴蝶停在黑刺里的花朵上采食花蜜。卷粉蝶此前已经在黑刺里的枝条上产下了卵，到了春天，卷粉蝶毛虫开始寻找食物。现在它们胃口大开，在化蛹前的这段时间，卷粉蝶毛虫的体重会增加100倍左右。黑刺里的花朵成了毛虫们的春季盛宴。大约一个月后，卷粉蝶毛虫会寻找一根合适的树枝，开启生命的下一阶段。在不远处的池塘里，灵蛙正忙着产卵。这类蛙过去随处可见，甚至被人们当作一种食材。可是，由于栖息地面积缩小，灵蛙的数量正在迅速减少。因此，春天的产卵季对灵蛙来说格外关键。灵蛙对维持当地生态平衡具有重要作用。在灵蛙产下的大量卵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能最终发育为成年个体。蟾蜍也从冬眠中苏醒，这只雄性蟾蜍发现了一只正前往产卵地的雌性，从背后牢牢抱住了它。蟾蜍通常会返回同一片水域产卵，遗憾的是，越来越多的池塘和水潭逐渐干涸，这严重制约了它们的繁殖活动。如今，这个地区的每一片水域，无论大小，对两栖动物而言都弥足珍贵。一个月过后，在海拔较高的山地上，积雪仍未消融，但动物们已经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高山鸥鹛向水边爬去，蛙卵是高山鸥鹛喜爱的食物。不过，这只雄性高山鸥鹛此刻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它需要用信息素为自己吸引雌性配偶。雄性高山鸥鹛穿过一丛泥炭藓，这是高山沼泽中常见的植物。在这里，雄性高山鸥鹛遇到一只雌性。与雄性不同，雌性高山鸥鹛的背部没有隆起的脊棱。雄性高山鸥鹛快速摆动尾巴，把信息素扇向雌性。

0: 雌性高山欧鸢的体型通常比雄性大，但雄性并不会为此而烦恼。雄性高山欧鸢排出精子包囊，接着雌性将精子包囊纳入泄殖腔内。几天后，雌性高山欧鸢就会产卵，然后再过2到4周，卵便会孵化出高山欧鸢幼体。在陆地上，有一种动物也在寻找配偶，如今要想找到一处僻静的求偶场已经变得越发困难。红色肉鸢在繁殖季变得格外显眼，它们在雪地上走来走去，极力展现着自己的英姿。雄性黑琴鸡会为了争夺求偶场上的最佳位置大打出手，它们展开羽毛，让自己显得更加高大，以此震慑对手。这两只雄性黑琴鸡的实力不相上下。随着人类活动的扩张，黑琴鸡的栖息地日渐缩小，处境不容乐观。眼下，黑琴鸡还能适应周边环境的变化。然而，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是有限度的。无论是在格莱姆山谷的崖壁之间，还是在阿尔卑斯山脉的其他地区，人类的选择将决定自然万物能否保有原本属于它们的生存空间。20世纪初，狐獴鹫一度在阿尔卑斯山脉销声匿迹，如今它们再度翱翔于这里的群山之上。狐獴鹫的回归得益于再引入项目的开展以及当地人对它们的保护。当初人类的猎杀导致狐獴鹫在阿尔卑斯山脉的数量大幅减少，因此人类有责任帮助他们重返家园。两只狐獴鹫不久前刚被放归自然，正在适应野外的生存环境，同时学习寻找食物和安全的觅食区。过去狐獴鹫曾背负着捕食羊羔的恶名，遭到了人类的大规模猎杀。事实上，它们主要以腐肉为食，对家畜没有太大威胁。狐獴鹫独特的生态位令生物学家乌尔里希·布伦德尔十分着迷。
1: 狐獴鹫很好地诠释了什么是物种的生态位，它们会吃掉其他动物丢弃的食物，人们也常常会直接扔掉饭菜里的骨头，而骨头对狐獴鹫来说则是美味佳肴。狐獴鹫在生态系统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需要我们加以保护。
0: 这项放归活动将有助于填补阿尔卑斯山脉东西部之间狐獴鹫种群的空白。
1: 狐獴鹫的飞行有赖于上升热气流，阿尔卑斯山脉北部山脊上空的条件尤为适宜，气流提供的升力能帮助它们进行长途飞行。在理想情况下，狐獴鹫的单日飞行距离可达600公里。
0: 凭借远距离飞行的能力，这些狐獴鹫未来能扩散到更远的地方。
1: 狐獴鹫的活动范围极为广阔，将来它们很可能会从阿尔卑斯山脉西部经由基斯比厄尔阿尔卑斯山脉、格莱姆山谷和萨拉赫山谷回到这里长期定居。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祝宝宝助老。

0: 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哎，春天的味道，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6: 在奥地利边境靠近德国巴伐利亚州的地方，萨拉赫河奔流不息，在山间开辟出一条通道。这条河为一种色彩鲜艳的鸟类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这就是灰脊鲮。由于冬季的天气变得更加温和，这种候鸟全年定居奥地利的情况越来越普遍。灰脊鲮夫妇在整个繁殖季都生活在一起，有些伴侣甚至会共同度过更长的时间。灰脊鲮通常会在河岸的石缝中用树枝和杂草筑巢。这只雌性灰脊鲮正一丝不苟地布置巢穴，它想为自己搭建一个舒适的家。孵卵时，它要在巢里待上两周左右，所以一切都要准备周全。灰脊鲮有强烈的领地意识，却经常与河鸥共享栖息地，两种动物很少会为了食物展开竞争，因为灰脊鲮在水面上方捕食，河鸥则会潜入水下寻找猎物。这只雌性灰脊鲮震动翅膀显得很激动，原来是一只雄性灰脊鲮给它带来了礼物。撕扯食物的行为巩固了双方的配对纽带，雌性只有在接受礼物后才会与雄性交配。看来这次求偶成功了。不远处，另一对灰脊鲮也在河边的石缝中安了家，这个巢穴的位置十分优越，周边的食物资源非常丰富，这点很重要，因为在卵孵化后的两周里，灰脊鲮父母要持续不断地给雏鸟喂食。长满苔藓的岩石上有许多昆虫，灰脊鲮青鸟能轻松为雏鸟带回食物。在这个隐蔽的巢穴中，雏鸟可以免受捕食者的侵害。雏鸟的粪便被一层薄膜包裹着，叫做粪囊。青鸟会把粪囊丢到别处，以保持巢穴清洁。萨拉赫河两岸分。

0: 一演化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双方共同维系着彼此生命的延续。蜂类专家约翰·诺伊迈尔对这里多样的物种很感兴趣。
1: 大约70年前，大多数草地都和这里一样，开满了五彩斑斓的花朵，还有大量依靠花朵生存的昆虫。如今可供昆虫栖身的草地变少，保护这些草地就是在保护昆虫。
0: 诺伊迈尔很清楚这些小生命的重要性。
1: 这是一只雄蜂，这种雄蜂常见于森林边缘和海拔较低的山地森林。这只雄蜂的花粉篮里装着半球烈焰花的黑紫色花粉，它们也会采集风铃草的花粉。一些种类的雄蜂更喜欢其他花朵的花粉，也许风铃草的花粉中含有它们难以消化的成分。这种雄蜂是半球烈焰花和风铃草的重要传粉者，值得深入研究。
0: 许多开花植物都演化出了独特的生存方式。
1: 植物不都是在白天开花，夜间开放的花朵通常会散发出浓郁的香气，以此吸引飞蛾。很多在夜间开放的花是白色的，这是为了让传粉者更容易发现它们。也有一些花虽然在白天开放，但香味很淡，它们主要靠鲜艳的色彩吸引蜜蜂、蝴蝶和石蚜蝇等传粉者。不同颜色的花会吸引不同的传粉者，蜜蜂无法识别红色，一般不会到红色的花朵上采蜜，而蓝色的花朵会吸引它们。蝴蝶则能看到更多的颜色，容易被红色的花朵吸引。花朵吸引传粉者的方式多种多样，无论采用哪种方式，都是为了帮助植物通过传粉完成繁殖。
0: 这种雄蜂的喙很短，无法深入花中取蜜。不过，它自有应对方法。它直接用强有力的上颚咬开花朵底部，从而得到了富含营养的花蜜。几个世纪以来，人类不断改变着这片土地的景观，不同用途的土地经常被树篱分隔开来。树篱不仅起到了分割地块的作用，自身也成为了一些动物的栖息地。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这片方寸之地同样生机勃勃。一只小家鼠从树篱附近的洞穴里钻了出来，它似乎准备搬家。他的旧居很快就会迎来新住户。这样的洞穴是昆虫繁殖的理想场所。这只小家鼠决定搬到树篱下树根交错的地方，这里食物充足，位置也更隐蔽。红背伯劳也经常在树篱周围活动。选择一个安全的筑巢地点对他来说同样重要。这只红背伯劳把巢筑在了犬蔷薇的枝叶之间。伯劳是肉食性鸟类，会捕捉蜘蛛和各类昆虫。因捕食手法颇为凶悍，它们有屠夫鸟之称。夏末，红背伯劳会动身前往非洲，在那里越冬。在此之前，他们需要完成繁衍后代的重任。这份食物太大了，这只雏鸟无法吞下。青鸟只好把它喂给了另一只雏鸟。春天时，红背伯劳从非洲回到欧洲。它们需要过一段时间才开始繁殖，每年通常只会养育一窝雏鸟。近些年来， 随着冬天到来的越来越

0: 越晚，红背伯劳一年抚育两窝雏鸟的情况也已不再罕见。红背伯劳父母会共同照顾雏鸟，以确保他们能够经受住不久后迁徙越冬的考验。黑刺里的花期结束了，枝叶间一个小生命正在蜕变，卷粉蝶毛虫羽化成蝶破蛹而出。蚁凤蝶幼虫会吐丝，把蛹固定在枝叶上以方便羽化。如今它完成变态发育，进入了崭新的生命阶段。蝴蝶将体液注入翅脉，使翅膀舒展开来，待翅膀晾干后，它们就可以飞行了。山谷里的草地上，很快就会出现它们翩翩起舞的身影。这片草地是一项生态保护计划的实施区域之一，在夏季，雪崩预测员安娜·霍伊贝格尔会参与该计划，协助维护当地物种的多样性。
1: 我很关心这片土地的未来，因此我参与了多个生态保护项目，包括这项草地种子繁育计划。
0: 该计划将萨尔茨堡州分为六个区域，每个区域的草地都拥有独特的植物类型。这些植物的种子会被收集起来，然后散播到全州的各个地区，以达到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目的。许多居民会为这项计划提供种子，或者授权工作人员在自家土地上收集种子。他们很清楚，草地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运转起着重要作用。在树篱附近，被小家鼠遗弃的洞穴再次得到利用。雄蜂在小家鼠搬离后住。

大约有120只雄蜂住在洞里。这种雄蜂的上颚较为宽大，且带有锯齿。当它们吸食液体时，这对器官会清晰地显露出来。工蜂会快速扇动翅膀给巢穴降温，使巢内的温度保持相对稳定，为幼虫创造适宜的生长环境。工蜂还会给幼虫持续喂食花粉。幼虫孵化时呈白色，几天后它们会长出绒毛并改变体色。从八月中旬起，大部分卵会发育成新一代蜂王或雄蜂，新羽化的工蜂则会越来越少，只有完成交配的蜂王才有可能活过冬季。一路向南，我们沿着萨拉赫河溯源而上。这里的河道较为平直，在萨拉赫河的一些支流上，有一种动物建造的水坝阻挡了河水的流动，在河流沿岸形成了可供它们栖身的乐园。建造这些水坝的是一种消失多年后又重回故土的动物居民，河狸。19世纪70年代左右，这种半水生啮齿类动物曾一度在奥地利境内绝迹，如今随着保护工作的持续推进，河狸重返家园，改善着当地的生态环境。奥地利现有的河狸有些是人工引入的结果，也有一部分是从德国巴伐利亚州自然扩散而来的种群。这个巢穴引起了河狸专家法比安·霍尔茨英格尔的兴趣。霍尔茨英格尔希望借助特制的麦克风录下河狸巢穴内部的声音，帮助人们了解河狸鲜为人知的一面。

0: 人们听到河狸在巢里发出的声音，揭开他们交流的秘密。麦克风捕捉到了巢穴中河狸幼崽的叫声。
1: 河狸幼崽的叫声和人类婴儿发出的声音很像，河狸在巢穴里的活动和我们的家庭生活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和我们人类一样，河狸也有很强的社会性，它们和我们的共同点还不止于此。比如，河狸会建造它们生活所需的各类设施，而且这些设施可供一代代河狸长期使用。有研究显示，河狸建造的巢穴以及水坝和水道等设施可以连续使用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
0: 河狸筑坝是出于生存本能，却也在无意中造福了他们所在的环境。水坝不仅能防止河流和沼泽干涸，也为许多其他生物创造了新的栖息地。河狸被誉为生态系统的工程师，需要我们共同保护。格莱姆山谷绿草如茵，北边是险峻的石灰岩山峰，向南眺望则是巍峨的上桃恩山。山谷所在区域的岩石质地较软，容易风化。这些山脉曾被大片冰川覆盖，广阔的高山牧场至今仍在当地农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古老的云山林中隐藏着幽静的沼泽，在海拔2000米的高山上，有一种动物的形态在水中悄悄发生变化。高山鸥鸢即将发育成熟，开启一段新生活。高山鸥鸢是两栖动物，两栖动物的英文名源自古希腊语，意思是双重生活，反映了这类动物既能在水中也能在陆地上生存的特点。高山鸥鸢幼体仍然要靠鳃呼吸，变为成体后发育出肺。在成长阶段，高山鸥鸢幼体需要大量进食，食蛾幼虫为自己建造了一个移动的巢穴。但面对饥饿的高山鸥鸢，这个保护壳起不了太大作用。高山鸥鸢猛地向前一冲，便将食蛾幼虫从巢穴中吸走了。格莱姆山谷一望无际的云山林，也是一些捕猎高手的家园。一只石雕正在觅食，松鼠没料到会碰上石雕，一场越野追逐赛开始了。石雕似乎比松鼠跑得更快，松鼠逃到了树上，可石雕同样善于爬树。高处的树枝越来越细，难以支撑石雕的重量，石雕不得不放弃追赶。盛夏时节，平茨高地区的高山草甸绿意盎然，欧洲马鹿在山坡上游荡，现在的雄性欧洲马鹿还保持着群居状态，它们新长出的鹿角外面包裹着一层绒皮，

绒皮中布满了神经和血管。这些幼年雄性欧洲马鹿还没有长出威风的鹿角，在夏季，雄性欧洲马鹿的主要活动就是在山间觅食。到了秋天，他们会沿着山谷里的固定路线前往繁殖地。尽管人类给欧洲马鹿的生存环境带来了很多改变，但他们依然凭借出色的适应能力维持着长久以来的生活方式。萨拉赫河在格莱姆山谷中的这个河段较为狭窄。19世纪末，这里曾发生过严重的洪灾，后来人们对该河段进行了全面治理，大大降低了洪水风险。不过，大多数房屋仍然与萨拉赫河保持着安全距离，以防河水再次泛滥。在人类居住区附近，经常能看到长势茂盛的西洋接骨木，当地流传着砍倒西洋接骨木会带来厄运的说法。这是当地的一种常见植物，它的花朵很小，但靠近观察，你就会发现它们的美丽。西洋接骨木的花有五片花瓣和五根雄蕊，每一朵花都是大自然的小小奇迹。花朵引来了花金龟采食，而花金龟又能帮助花朵传粉。与大多数甲虫不同，花金龟在飞行时翘翅通常保持闭合，它们会从翘翅下方伸出后翅飞行。甲虫通常被认为是被子植物最早的传粉者之一，时至今日，这种单爪鳃金龟仍然心甘情愿地担负着这项重要工作。甲虫会将花粉带到更远的地方，促进植物的繁殖。

花金龟喜欢在堆肥里产卵，堆肥能为幼虫的发育提供理想条件。幼虫靠背部肌肉仰面蠕动，它们会在堆肥里以有机碎屑为食，生活2年左右，然后化

0: 对于住在农场上的一只动物来说，现在才是外出活动的时间。一只睡鼠住进了人工鸟巢里，这引起了家猫的注意。睡鼠经常出现在人类居住区附近，它趁着夜色出来觅食，可是被家猫发现了，很快又回到人工鸟巢里。这只睡鼠已经适应了有人类存在的新环境，许多动物都是如此。野生动物需要人类的保护，如果一片自然栖息地遭到人为破坏，人们就要想办法为野生动物寻找新的家园。在格莱姆山谷的茨沃尔夫科格尔山上，由于雪道路线的调整，蝾螈和蛙类需要被转移至新的栖息地。生物学家维尔纳·克鲁皮茨是转移工作的负责人之一，他需要确保受影响的动物能够健康地存活下来。
1: 高山蝾螈的腹部通常呈橘黄色，这只雄性的泄殖腔有些膨大，雌性高山蝾螈的泄殖腔普遍比雄性的更为扁平。栖息地的丧失往往是一点一点发生的，人们甚至都不会察觉。

0: 也许只是这里的路线变直了一点，或者那里的堤岸割草频率从每年一次变成了三次，这些变化会摧毁小型栖息地。 最终导致整个生态网络走向瓦解。当动物们无法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它们就会在悄无声息中消亡，直到某一天，生态系统中的某个关键环节也会断裂。我不希望等到几十年后再承担这样的后果。
1: 野生动物具有强大的适应能力，但它们能够承受的改变终究有限。汉塔已经适应了栖息地上日益频繁的人类活动。随着冬天的临近，汉塔开始收集干草，布置巢穴。 当游客来到这里滑雪时，他们则会进入冬眠。一只旱獭负责收集干草，另一只则在站岗放哨。秋季，牧民们带领牛群下山，返回牛舍。 许多植物也慢慢从绿色变成了红褐色。气温下降，欧洲马鹿沿着古老的路线来到繁殖地。 现在，它们最重要的事就是求偶与交配。 这只雄性欧洲马鹿刚刚打败了一个年老的对手，取得了主导地位。只是被打败的雄性欧洲马鹿，它还有些不服气。胜出的雄性不为所动，它走开了，毕竟它已经赢得了对方的圈群。 被打败的雄性欧洲马鹿可以再次发起挑战，但对方更年轻，也更强壮。勉强上阵可能会让他付出生命代价，他决定暂时退让。取得主导地位的雄性欧洲马鹿还需要解决一个问题。 雄性欧洲马鹿对它并不感兴趣。雄性欧洲马鹿本能地想让自己的基因延续下去。要做到这点，它必须有雌性的配合。时光飞逝，冬季的第一场雪降临了。 在海拔较高的地区，白雪渐渐铺满了地面，不久前还色彩斑斓的山地，此刻变成了一片雪白。在山谷尽头，接近萨拉赫河源头的地方，河水仍在流淌，继续逆流而上，云雾后面。 便是风景如画的群山和萨拉赫河的源头。在高山上，众多溪流跨越岩石和冰层的阻碍蜿蜒而下，最终汇聚成湖。萨拉赫河的旅程便从这里开始。 这条重要的水道穿越人类与野生动物共享的土地，滋养着无数生灵。在萨尔巴赫、新特格莱姆，自然的奇迹每天都在上演。

人类唯有守护好这片珍贵的栖息地，与自然和谐共生，才能让阿尔卑斯山脉的生命故事继续下去。

0: 王爷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愛知県を使用する飛行機から投下する最

0: 从1945年11月起的三年间，美国德特里克堡专家桑德斯、汤普森、费尔、希尔分别就731部队的人体实验和细菌战调查情况形成报告。最初只是收获了皮毛，731的核心内容对美国人来说是遥不可及。直到1946年末，苏联方面将原日本关东军第731部队军医少佐丙泽十三夫、少将川岛清的供词转交给美方。731部队的真相在一次次的深入调查中才被揭开神秘面纱。眼见隐藏无望，石井四郎等731部队核心人员又开始实施诡计。他们将从事的反人类的研究成果作为筹码，最终得到了美国军方免除战争罪责的安全承诺。调查官希尔在给美国化学战部队司令怀特的报告中写道，这是美国科学家花费数百万美金经过长年的研究得到的资料。由于对人体实验的良心上的顾虑，我们实验室是无法做到的。到手的资料迄今花费总额为25万日元，与实际研究成本相比只是九牛一毛。逃回日本后，由于害怕被审判，石井四郎曾经诈死。在族人帮助下，于1945年11月10日在家乡千叶举办了隆重的下葬仪式，但他的阴谋随即被美军情报部门识破。最后石井四郎还是发现了生的机会，他以秘密交换为条件，向美方全盘献出了731部队的所有研究机密，并表达了充分合作愿望，逃脱了细菌战战犯的审判，并被予以免责。石井四郎等一批沾满中国、苏联、朝鲜等国人民鲜血的细菌战战犯得以苟活。
1: ここがですね、石井四郎の自宅だった場所です。それで戦前はここが石井四郎の病院になってたところですね。で戦後はここでですね、GHQ と戦犯面積の取引がされた。
0: 1959年10月、石井四郎由于喉癌死于东京的住所。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作为日本知名的记者，近藤昭二采访拍摄过很多侵华日军的老兵，而没有亲眼见过的丙泽十三夫却给他留下了最深的印象。在揭露731罪行的过程中，丙泽十三夫成为了至关重要的一环。

与丙泽十三夫不同，战后逃回日本并逃脱了审判的731部队队员们开始过起了隐秘的生活。从1945年到1954年，731部队的主要成员秘密进行联络，依托战友关系进行合作，创办了医疗企业。731部队核心成员北野正次在战后曾创立血液银行，任日本绿十字公司的最高顾问，而其他人，他们有的成为了

人类在选择自己生活的地方的时候，有自己喜欢的美食、气候。那我在想，如果说动物在选择它的栖息地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考虑各个方面的综合的这些因素呢？